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

0: 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
1: 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 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 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5月20号下午，
0: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 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 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 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 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

0: 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 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 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 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 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 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 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 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5月20号下午，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 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

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

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

0: 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0号，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号起施行。
2: 近日，刘国中在中国医科院、中国农科院调研。5月20号，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李干杰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
0: 昨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列，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
3: 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
6: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9: 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路。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我们肯过门槛，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8: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9: 格力真好。
20: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2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2: 方程棒，泰西 EV 闪充棒。
13: 科技大空间 SUV

0: 电影火爆上市。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0: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2: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4: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平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4: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5: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7: 中华县。

0: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嗯，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9: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12: 欢迎回家。
11: 玩累了就回家。
1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1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甜。

0: 调料。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草木有灵，本草有情。我们国家是药用植物资源大国，拥有着数千种的药用植物，其中呢有很多种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降三高还有抗衰老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功效，在保健和养生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以及可挖掘的潜力。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还有一位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所长杨勇。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四种不同植物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唐所长好，杨所长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1: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药用植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药用植物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品种都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不可能一口气全说清楚。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这是四个代表哈，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今天选择的哎就是这四种。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就是一草，沙漠卫士苜蓿，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火啊。您看叫沙漠卫士，就在我们的一些沙漠呀、荒漠呀、戈壁滩上都有种植，可以防风固沙，哎，甚至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药材和一种蔬菜，分别入药和入膳。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草就重点来说说苜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2: 苜蓿草就像您说的，它能够很好的修复草原、改良盐碱地。它是我们植物里边的豆科苜蓿类苜蓿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从汉代以后呢，才大面积的进行种植，就是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紫花苜蓿，它的这种饲养作用特别的突出。那么动物吃了以后呢，说是原来是这种盐碱地的上会吃一年，这个肉才能羊才能长20斤。那么吃这个苜蓿草呢，半年下来可以长40斤，
1: 嚯，翻倍了。
2: 也就是说，一颗优良的苜蓿草的种子，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第二呢，就是它也是一种食物，就是说苜蓿的嫩叶，也就是苜蓿的芽菜，和花呢都可以作为药膳来使用，甚至把它做成营养粉，在膳食里边来使用，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健的作用。那么第三呢，它也作为药用，作为这个临床的治疗也可以啊。平常的养生使用也可以啊，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1: 刚才啊，唐所长也提到了，它作为沙漠卫士，可以在一些盐碱地啊、荒漠啊、戈壁滩上种植啊，非常好，可以改良当地的土壤环境哈。所以我们请植物学家啊，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讲讲哈，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在这种看上去非常艰难、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还能顽强的生长，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3: 苜蓿草的根系特别发达，深的呢可以扎到地下1米以上，侧根呢也是横向发展，强大的主根和侧根系呢构成植物呢固产能力特别强。另外呢，据研究啊，苜蓿草这种植物呢，在2年内它的根系可以由40厘米延伸到1米，3年内呢可以把强碱地改成弱碱地，从而适合作物种植。所以一定程度说，苜蓿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潜在的这个生态价值，
1: 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草本植物啊！而且刚才说了，它的价值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在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方面哈，尤其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有什么样的作用？好，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苜蓿草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哎，重点我们要提到哈，这个成分叫做香豆雌酚，有调节内分泌的功能，肯定不止这一种，对吧？
3: 确实，正如主持人您所说，香豆雌酚呢是苜蓿草的一种重要的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苜蓿草呢有很多种成分。人们把有特色的凝列出来呢，叫做三大活性成分。
1: 三大
3: 活性。
1: 您分别给我们说说。
3: 第一种呢就叫做苜蓿素。苜蓿素是一种类黄酮物质，它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可以降糖降脂等等功效。第二类物质呢就是苜蓿多糖了。苜蓿多糖呢是一种大分子的活性物质，它在人体内呢可以调节免疫、抗氧化，还可以降

0: 血脂降血糖，其实它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而改善人体的代谢。第三类物质就是这个像这个脂肪了，
1: 这个
0: 它是一种活性比较强的植物雌激素。它在人体内呢，首先可以改善人们的内分泌。这个雌激素呢，更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骨骼啊、骨骼的钙流失啊，有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有些作用。所以特别是对中老年妇女呢，应该说是个好东西。
2: 但是我们要充分的应用它们这些活性物质给我们的人体健康保驾护航，就得说说怎么来吃，怎么来做，对吧？今天呢，我们桌上也摆着，就是这样一小筐哈，看上去有点像野菜，不太起眼哈，它是苜蓿草的嫩芽。汤总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我们平常能怎么吃它？
3: 苜蓿的嫩叶呢，就是我们说的苜蓿芽，南方叫草头，或者金花菜，它里边还是富含营养的，这个入膳食，那么里边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它的维生素 C 呢，它是非常高的，是我们番茄的7倍，菜花的2倍，另外呢还含有呢这个维生素 K， 跟我们的营血功能有关系的，它还富含这种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这种镁啊，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大家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你说它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吃完以后呢，它就使得糖不能升得那么快，那么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就可以促进肠的蠕动，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从凉拌上讲呢，《本草纲目》里边讲呢，说这个苜蓿呢，煮和酱食，就煮了凉拌吃，还有呢就是蘸上大酱吃，
2: 哎也可以，
3: 都可以，也可做羹，就把它做成汤也可以的，说利大小肠，对胃肠道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把它炒一炒，加点这个蒜末炒一炒，是吧？都可以。另外做馅是吧，这个包饺子啊、包饼都可以的。
2: 这是我们说啊入菜。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药材，是吧？我们今天桌上也摆有这个中药的苜蓿啊，唐总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作为中药材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3: 中药材呢，从历代呢都有一些记载，不管是《本草纲目》啊，还是其他的经典著作里面都有一些介绍。它主要呢还是有健运脾胃、清化湿热，用一些结石啊这些方面，用一些便秘这方面疾病，有一些治疗的作用。比如说，把它和清热化湿的药物，像茵陈呐，这样药物一起用一用啊，哈。可以有清利湿热的作用，特别是我们临床上见到，比如说口干口苦、舌苔比较腻，有些恶心啊、反酸，这样呢，把它用一用治疗呢，还是挺好的。
2: 很多人肠胃也不和，对吧？
3: 对。
2: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正好可以使用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苜蓿草？比如说，我们把它要做成药膳，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功用，您有什么推荐吗？
3: 推荐一个苜蓿山药养生根，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山药来个100克。然后呢，加上这个红枣，小米来个50克，放上800到1000毫升的水，给它煮个20到30分钟。那么最后呢，再把这个用热水焯过的，这个苜蓿嫩叶，给它切碎以后呢，放进去再煮个3-4分钟，就可以喝了。它有呢，健脾益胃，清化湿热，吃了以后呢，令人这个
2: 清爽，
3: 因为本身这个古代记载它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除了清化湿热，吃了它还是挺好的。
2: 没错，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大厨一块儿去学习一下。
4: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道清爽养人的植物养生药膳——苜蓿山药养胃羹。这道菜品的主打食材是苜蓿菜，它的特点是清爽可口，风味独特。用它制作的羹品适合在天气炎热时食用，既能健脾养胃，又能清热去火。
5: 我们取50克的小米，取100克的山药，取3克红枣，大约50克的苜蓿菜。首先呢，把小米进行一个浸泡，浸泡的时间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4: 苜蓿菜一定要选择这种幼嫩的芽尖来做汤羹。摘去老梗，多清洗几遍，洗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多泡一会儿，这样吃起来更干净放心。接下来处理红枣和山药，
5: 然后呢把红枣呢去核，切3面就行。去核之后呢切成小丁，山药呢去掉皮之后呢切成1.5公分左右的小丁。
4: 食材都。

0: 处理好之后，记得给苜蓿菜焯一下水，这一步很关键，既能去掉苜蓿的草酸和涩苦味，也能让颜色更鲜亮。水烧开之后下锅，焯一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时间别太长，不然会影响口感。
1: 取一个砂锅，加入小米和红枣，好，我们开大火，开锅之后呢，加上锅盖，然后再转小火，大概煮个五分钟左右，撇掉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山药，再炖煮个十分钟，大约总共的时间是在15分钟，然后呢加入处理好的苜蓿菜，攥干水分，切成这种小碎段，它会有一点点回甘的微苦。其实在焯水这个环节呢，其实就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了，加入处理好的苜蓿，然后再煮个2分钟。在做这道汤羹的时候呢，要在最后再放入这个苜蓿菜，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呢影响它的口感。汤羹里面加入一些苜蓿菜呢，第一个是膳食纤维，第二个是它能去火。
0: 小米健脾，山药养胃，红枣补气，再配上清火润燥的苜蓿菜，营养均衡，清淡温润，一道家常又养生的养胃羹，帮您轻松搞定全家夏日调养。大家有空也在家里试一试吧。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说的一草是苜蓿，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木又是什么。哎，这儿有写啊，商誉沉香，沉香。其实沉香这个名字啊，大家经常会听到，在一些影视作品呀、文学作品中啊，大家经常看到，好像印象中是一种特别名贵的材料哈。但是我们看看这里面的四个字儿，商誉沉香，这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木头要先受伤，这个树先有了什么损伤，然后才能形成沉香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3: 您说的是怎么回事？沉香呢是这个瑞香科沉香属的一种植物，它还分为大的乔木和小的乔木。我们国家呢主要是这个白木香或者叫土沉香，当然分布是在南方一带，比如说像海南呀、广东呀、广西呀、云南、福建呀、等等哈。那么高的能长个20-30米高，是吧？它这个商誉沉香呢讲得非常有道理
2: 啊，
3: 比如说木头被闪电击中、
2: 劈了
3: 断了，或者说是大风吹折了、
2: 吹折了，
3: 或者是被野兽咬断了、撞断了，那这个伤口呢就它启动了一种免疫系统，它就分泌一种这种树脂这种树脂呢不断的增加，那么短时间也得几十年，长时间可能上百年，这样结出一个树脂的干质的这么一个结晶体，这就是我们药物说的沉香。这种沉香呢非常珍贵，物稀为贵嘛，我们把它叫做植物里边的像的大熊猫一样，药材里边的大熊猫，是吧？它少嘛，所以说它就卖得比较贵，所以我们中药里边的贵系中药。
2: 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脑子里马上弹出一个字儿，就是贵啊，名贵，对吧？所以杨所长给我们讲讲，那现在我们真的一些这种天然形成沉香，是不是就是特别贵？现在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也会看到一些不太贵的沉香做的什么手串啊、珠子之类的，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4: 你说的对，确实贵，物以稀为贵。因为它很难获得，刚才唐所长介绍了，因为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了以后治愈产生的一种树脂，然后被感染了，长时间慢慢的一个过程，短的呢要几十年，长的要上百年，所以它就贵。您刚才说到现在市场上看到又好像挺多的哈，
2: 挺多见，
4: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全国呢我们在搞这个沉香研究的团队并不少，我们北京有，我们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都有，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这个团队呢发明了一种叫做酮体结香技术，这是一个专利，它在18个月呢就可以结香，而且呢它的产量是以前的10倍，并且质量呢和天然沉香呢区别又不大，所以您刚才说到市场上就看到一些，是这个样子啊，
2: 价格就打下来了，
4: 对，价格就降低了嘛，
2: 对。但是您刚才讲到的这种专利技术哈，我们生产出来的沉香，它的质量其实不比天然的差，对吧？

0: 其实呢，这种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市场注意有伪品，要注意、
1: 一定要买到真货，
0: 哎，
1: 不能买到假货，
0: 哎，对的，
1: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买正品的啊，别买着假冒的就行了。
0: 对的，对的，
1: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手里确实已经买到了一些很好的沉香的制作的小产品，比如说一些小香珠啊，香囊啊，
0: 香盘儿啊，
1: 香盘啊，
0: 香串啊，
1: 对，做成的手串等等哈。
0: 对，
1: 如果大家仔细去闻的话，确实它那个香气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绵长悠远的植物那种木香味儿。但是如果您再深闻，甚至还有一点那种蜜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呢，这肯定跟沉香它里面独特的一些物质，包括营养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咱们的健康发挥有效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背半贴啊，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是个什么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
0: 沉香的芳香成分很多，包括挥发油里头有酸、香葱等等。背半贴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就提供我们沉香的一种有自己独特代表性的木香味儿。还有奶甜香。还有温润感。等等，都是这个背半贴的作用。
1: 它的提供的。
0: 是的。事实上它还有一种叫色酮类，它就是清凉感。而其实木香的成分很复杂，其他的芳香成分也还有。
1: 也还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
0: 有效
1: 成分。好。那这些物质您看它有抗氧化的作用，究竟怎么对咱们的人体健康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背半贴类的化合物，还有色酮类的化合物，它特殊的香味，还有一些特殊的疗效。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名贵的药材了。根据历代的记载呢，都认为它的是辛苦为温，又偏温一些，这种寒热温凉上大部分的记载呢都归纳为呢，一个是它有这个行气止痛的作用。行止痛比如说我们的胸痛，胃痛，腹痛，不管是受凉了还是因为这个脾气这个抑郁焦虑带来的气滞血瘀这个吃完以后呢起效比较快。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温中降逆的作用。说这个胃气上逆是吧，不舒服，打嗝呀，恶心啊，恶逆啊，甚至是呕吐啊，用这个药不错。这个沉香气呢是下降，肚子胀气啊也是往下走啊，
1: 符合这个沉字。
2: 对，沉字
1: 的意思。
2: 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纳气平喘。我们经常讲呢说肺气不降，另外呢说肾虚肾不纳气。它这个沉香呢和化痰宣肺的药和温肾散寒的药一起合用了以后呢，使得我们这个咳嗽和喘，特别是虚喘呢可以平稳。临床上还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药材。那么要么就打成粉来使用，沉香粉一般一次呢就0.5到1克冲服。那要是煎药呢，一般呢用的少，就是3到5克。它的作用呢它确实比较好，比较快。
1: 所以一个是打成粉是吧，少量的我们冲服，另外一个就像和我们其他的药材一样混在一起，就熬汤药一样。
2: 对，
1: 把它煎煮服用，
2: 跟一些方子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气的药物，像历代的记载，像有沉香散、沉香饮、沉香降气汤，用于呢是胃胀、胃疼是吧，腹胀腹疼。当然呢它也能行肝经之气，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叫沉香内消丸，或者说景玉全书里边的软甘煎，用于这种疝气疏肝理气温下腹来散寒止痛，效果非常好的。当然呢也有我们呼吸道呼吸疾病经常用的叫疏子降气汤，这是个名方的，它跟半夏呀一些化痰宣肺的药跟一些肉桂温肾散寒的药用起来，这个气喘的人就好多了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那刚才咱们讲到沉香的药用价值，往往都是大家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疾病或者症状的时候来使用。那假如说现在我没有明显的不舒适，但是就想做一个日常的养生保健，然后像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现在很多人买一些沉香制作的香珠啊、香囊啊、香盘啊，做个手串之类的，我平日里抚摸一下、按摩一下，或者是经常闻嗅一下，它这种香气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
2: 就是我们佩戴或者是 外用，或者是闻香味呢，一个呢，他要喜欢这种香型，
1: 对，
2: 是吧？

0: 喜欢这种香气呢，你看佩戴以后，这个香味像您说的，有木头香，还有那种蜜香，还有沉稳的感觉，是吧？厚重的感觉，喜欢以后呢，那佩戴以后，首先心情上可以舒缓，用完以后它可以解郁啊，可以安神，是同类化合物，它有一种清凉的味道啊，这种作用是吧？那么一部分研究它的有效成分能进入血脑屏障啊，那我们闻着这香味呢，对于喜欢的人呢，它可以帮助你入眠，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也有沉香提取的沉香精油，啊，在我们穴位上做一些按摩啊，那比如说这个手掌的和这个手臂的交界地方叫掌横纹，这个掌横纹是吧，外侧这一块，这又跟筋的内侧，这叫这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如果从这个掌横纹往上正中三指，自己三指的这个宽度叫内关穴，
1: 内关。
0: 如果用这个按压一压，精油按压一压呢，可能对睡眠呢也是好的，本身这个穴位就有安眠的作用。我强调还是要个人喜欢这种香型，喜欢香型呢，它有帮你安神除烦，帮助你入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沉香这种虽然是很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让它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希望喜欢沉香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啊，选择一些材料，一方面制作一些沉香的手作啊，另一方面利用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呢，可以去静心养神。同时，我们在这种疗愈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舒缓精神压力。现在很多人压力很大，是吧？然后能够更好的平缓心情，这样一种作用啊。所以点点滴滴就要从你的日常做起。那接下来就到一花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啊，这个更有点意思了啊。石头上开花，大家是了解的，药用植物叫做石斛。这个石头上开花，怎么讲？
0: 就像您所说的，确实呢，石斛呢，它是长在岩石上，或者是树干上。《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石斛呢，从石上生，它在石头上长得一层一层的，是吧？那么经年不死，俗称千年润，
1: 千年润。
0: 也就是说这个药长在岩石上，经年不死，但是呢，它是比较润的，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出现阴虚的人，天天的熬夜呀，天天的睡不好啊，整个的忙碌啊，人又偏瘦一些啊，一看上去这个舌头红啊，苔比较少啊，口干眼干，乏力腰酸，这样的人呢，给予石斛或者石斛花这种润养阴的药物啊，中药食疗也好，吃药也好，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有很多的名方，比如说现在还在用的叫石斛夜光丸，很多眼科疾病，
1: 对，
0: 眼睛干涩，这个不管是青光眼啊还是什么样，眼睛干涩，老年人、中老年人肝肾亏虚，这个虚火上炎的，另外呢，像我们这个石斛汤，它跟麦冬啊等等一些养阴药配合啊，治疗胃阴不足、肝肾阴亏，还是非常好的。
1: 我们看很多人把这个石斛入药膳，或者说代茶饮，平常泡水来喝，对吧？应用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花啊，一草一木一花到花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石斛的花，石斛花啊，对我们的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石斛花呢，它也是跟石斛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只是呢相对的功效呢更为的平缓，
1: 平一些，
0: 更加平缓一些，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而且呢也可口，石斛花可以取它5克，是吧？来泡水喝，是吧？那么对于养阴是非常好。当然呢，这个石斛花呢，也可以要体现一种我们生活的品质，又代表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养生，是吧？把石斛花把它洗一洗，是吧？跟鸡蛋跟一起蒸一蒸，有清香味儿。或者我们煲粥的时候呢，来一小撮的石斛花，也体现出一种清香味儿。我们再把这个石斛花跟枸杞啊，平常泡水喝呀，它很方便啊，随时可以来，养生上还是常用的。
1: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平缓一些哈。
0: 对，
1: 刚才唐所长更多的推荐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保健中，不管是做代茶饮啊，
0: 对，
1: 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小药膳啊，
0: 对，
1: 多利用一下它，是吧？
0: 是的，
1: 可能不像说石斛那种治病调养的功效那么强，是吧？
0: 对，
1: 一般您觉得石斛花对于什么样的症状的人可能就够了，就用它就够了？
0: 一般睡眠不太好啊，容易口干眼睛干啊，现在显得疲劳的人，就是伤阴的人啊，喝一喝还是挺好的，很常用的。
1: 好，那关于石斛花究竟还有哪些营养物质，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张图片

0: 翻过去，哎，主要是类黄酮类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哎，我们请唐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它主要表现出呢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当我们中老年以后呢，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容易有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嗯，
1: 那么表现为呢是肝肾亏虚、阴虚阳亢、虚火上炎，
0: 嗯，
1: 这样的人以伤阴的表现为主，舌苔不多，
0: 嗯
1: 啊，口干、眼睛干、疲乏，同时也伴有睡眠不好，
0: 嗯，
1: 那么这种调节呢，就类黄酮的这个成分的调节呢，就能达到我们中医上讲的啊，养阴生津、补益肝肾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缓解动脉硬化，可以使得我们这种血糖升高啊，血糖代谢有异常，表现为阴虚阳亢、阴虚有火的症状得到缓解。因此呢，对于很多慢病呢，表现为阴虚、肝肾亏虚的人呢，实际上用它还是挺好的。
0: 嗯，那我们说完了石斛花，那我们也再说一说石斛，因为这个中药材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也知道它这种功效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具体石斛它的健康密码有哪些呢？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石斛呢，具有抗肿瘤的作用。
0: 嗯，
2: 石斛抗肿瘤作用呢，主要来自于石斛的裂瘪类和斐类活性成分。
0: 嗯。
2: 当然，石斛的多糖和生物碱呢也是重要的参与者。石斛多糖呢，跟谷萃石斛的多糖的含量比较高，高的可以达到30%。石斛多糖呢是一种大分子活性物质，它具有抗氧化，还有这个调节自由基，还有降血糖等等的一些作用。
0: 嗯，
2: 那么石斛的生物碱呢，主要是参与人体的代谢，对二型糖尿病的人呢有一定的辅助和治疗作用。当然现在我们科学研究呢，石斛的研究很广泛也很深入，远远不止于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它还有抗炎、抗肿瘤、保护心血管，甚至于有一些抗细胞老化，还有胶原蛋白的生成，等等。所以说石斛啊，不光在中药方面我们在应用，在其他方面的应用也很广泛，
0: 真是个好东西，不愧是一个著名的中药材哈。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石斛呢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大家从外形上看有那种弯弯曲曲卷卷的那种石斛，也有那种直条的石斛，屏幕上显示的那是
2: 骨锤
0: 石斛哈。我们大家还听说过什么铁皮石斛、霍山石斛，这种类是不是特别多，杨所长？
2: 哎，是的，石斛属的植物呢，在世界上有1000多种。
0: 嚯，
2: 在我们国家呢，药典收录的有铁皮石斛、骨锤石斛、金柴石斛，还是霍山石斛等等。这些石斛呢，它各有特点。铁皮石斛呢，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按照普通食品管理的一类，滋阴为主。
0: 嗯，
2: 金柴石斛呢，它有点干，有点黄，它是清热为主。大屏幕上的骨锤石斛呢，它是多糖含量高。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就是霍山石斛，它也叫米糊。
0: 嗯，
2: 由于它生长困难，个头小，
0: 嗯，
2: 加上里头的活性成分类似于多糖啊，还有生物碱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它在市场上卖得比较贵。
0: 卖得贵，
2: 哎，是这样子。
0: 所以我们怎么挑啊？怎么能够买着正品的，而且质量比较好的石斛？
2: 这个呢有讲究的，一看二摸三闻四尝。
0: 嗯。
2: 看呢，你就看颜色，看感官，新鲜的呢有新鲜的样子，
0: 嗯，
2: 干品呢有干品的样子，里头有没有杂质啊？
0: 哦，
2: 这些要凭经验看。摸呢要摸手感，
0: 嗯，
2: 新鲜条子它有弹性，
0: 有弹性。
2: 如果温度，
0: 嗯，
2: 它要紧实，
0: 紧实，
2: 紧实。闻呢就闻味道了，
0: 嗯。
2: 要有它石斛鲜品或者是我们干品的一个特有的味道，不能有异味、杂味、臭味、霉味、酸味等等，都是不对的哈。最后就是尝了，尝一般是新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铁皮石斛，尝一下，咬一下，它有股粘牙感，
0: 粘牙感，
2: 粘牙，
0: 这是里面多糖成分，对吧？
2: 对，然后呢，它又杂质少，
0: 嗯，这得靠经验啊，从看、从摸、从闻到尝啊，
2: 那
0: 大家买的多了，熟悉了，自然就会挑到质量比较好的石斛了。
2: 对对对。
0: 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有很多的功效，那我们挑到了好的石斛，在我们日常的养生保健中又该怎么用呢？唐所长，
1: 如果是鲜石斛的话呢，我觉得来个10克20克，直接嚼了吃就可以
0: 啊，直接
1: 它不苦。
0: 嚼着吃，
1: 哎，甜滋滋的，把里边这种胶质啊、粘液质啊直接嚼着吃了。如果有的人不愿意下咽，那就把这个粘的东西哈、胶着东西把它嚼出来以后，把渣子吐掉也是可以的，煲汤也是可以的。像石斛加上我们养阴的这样的麦冬啊、 百合呀，

0: 养胃阴、养肝肾之阴，都是挺好的。《神农本草经》呢，讲这个石斛呢列为上品，它记载主要是它具有强阴益精，久服呢厚肠胃。实际上我们临床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胃阴不足，另外就是肝胃阴虚、肝肾阴虚呢，经常和其他的养阴药一起来配伍使用，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体现在各种养胃阴、补肝肾啊这样的方子里边、方剂里边。
1: 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它主要的功效是养阴补肾，是吧？
0: 对
1: 于一些阴虚体质的朋友可能比较适用。
0: 对，
1: 那咱们也反过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要注意，可能就不适合使用石斛了？
0: 对，就是一个是脾胃虚寒的，你看我老拉肚子，
1: 哎，
0: 是吧？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吃，
1: 不太适合。
0: 第二呢，就是说你看湿气比较重，经常这个酒肉，是吧？饮酒吃和油炸的，晒太厚腻的人，这就不能吃石斛补阴了。
1: 嗯，
0: 养不了阴了就反作用了，
1: 反作用，
0: 我们得化湿了，就不能用它。
1: 今天我们桌上摆的石斛呢，是这种可能大家比较常见、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这种纸条的石斛哈。
0: 嗯，
1: 然后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价格稍微贵一些的，
0: 嗯，
1: 就做成那种圈圈的，像小宝塔似的那种，
0: 对，
1: 那包装也比较精美啊，但那确实有点贵。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圈圈的那种石斛，它会不会里面有效成分更多？既然卖的贵，是不是更好？这种是不是里面的营养成分没那么多呀？
2: 你说那个圈圈叫分斗，它只是一种加工方法而已，根据自己的需要来。
1: 嗯，
2: 没有哪种好差之别
1: 啊，不一定非求那种造型的，或者是多贵多贵的。
2: 对的，
0: 这个干石斛呢，是我们临床医院里面中医院用的最多的。
1: 嗯，
0: 那实际上还是作为一个养阴之品。那么干石斛呢，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煮的时间长一些。
1: 嗯，
0: 这个石斛里边含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哈，它要煮的时间长、泡的时间长，才能把真正的有效成分出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那最后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果了。这是什么果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五味俱全，五味子。嗯，其实啊，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药名啊，总在想背后是什么含义。它真的就是五味俱全，哪五味？酸甜苦辣咸吗？这我们得问问专家啊，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五味子真的是五种口味都有吗？
0: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
1: 嗯，
0: 五味子呢，它就是五种口味呢都含有一定的这个感觉。
1: 嗯
0: 啊，我们主要是在中医的药性药味里边呢，它对着这个五味啊。
1: 嗯，
0: 那么五味入五脏，叫酸苦甘辛盐。嗯，分别对着我们肝心脾肺肾。
1: 嗯，
0: 那么这个古籍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五味子啊，皮肉甘酸，
1: 嗯
0: 啊，那么味辛苦，
1: 嗯
0: 啊，然后呢还都有咸味。
1: 哦，
0: 也就是说先吃了以后有点酸，
1: 酸甜，
0: 但是呢闻到这种嚼以后闻到出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
1: 啊，
0: 慢慢体会呢，可能还有一些这种甘甜的味道。
1: 啊，
0: 还有一些这种咸的这种味道。
1: 嗯，
0: 就这么一个五味杂陈。那么由于它这个五味杂陈哈表现出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呢调理五脏，但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呢酸馊的特性，叫炼肺益肾、益气养阴，同时呢还有这个舌肠止泻，还有养心安神。
1: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是多奇妙啊，这种小植物、这种小果子啊，五味俱全。我一直就说我们这个电视呢只能给大家传递画面和声音，这种气味和口味很遗憾现在的技术还传不到您的面前啊。所以今天我们这儿有摆，我替大家尝一下。皮肉是甘酸的，
0: 哎，再往里嚼，皮味辛苦，觉得有点嚼有点香味，
1: 有点香味，还有点苦，
0: 对，还有点苦涩涩的，哎，最后还有点甜和咸味。对，嚼出来，
1: 嗯，像那点酸味。
0: 对，先是入口是酸的，
1: 苦，
0: 慢慢嚼完以后才能有甜味儿，
1: 真苦啊！
0: 对，有点苦味儿。
1: 嗯，
0: 对，
1: 这口味确实非常独特，
2: 可以咽下去，
1: 可以咽下去哈，
2: 下去，
1: 嗯，就这种味道哈。哦，后劲来了，这个咸味儿来了，
0: 对，有点咸味儿。对，
1: 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大槽牙上去嚼，这个咸味一碾碎了它，这个咸味出来了。就这种口味确实就是您酸味又回来了，酸的我一皱眉，就是它好像在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食材当中很难见到这种 一个小果子各种味道混杂的这种情况，有机会您一定尝尝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您再跟我们说说，包括不同的产地，这个五味子有没有什么差异？
2: 五味子呢，我们分南北，一般说的五味子是北五味子，哦，还有一种叫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呢，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它的味道呢比较足，比较浓烈一些。嗯，南五味子呢，个头略显小一些，它味道清淡一些。
1: 今天摆的这是南的还是北的？
2: 北的。
1: 这还算个头比较大的。
3: 对。
1: 哦，所以刚才味道是比较强烈的。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它们在这个养生功效、营养价值方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0: 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入药来讲用的更多是北五味子，它主要就是有对于虚损虚劳的人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一个是对于肺，你要念肺，你看喘的厉害是吧，虚损。另外呢就是益肾，能够补肾的作用是吧。另外呢酸收能够炼汗，容易盗汗，有汗的人，阴虚有汗的人，还有呢一些咳嗽老不止的人，慢性咳嗽没什么痰，它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一些老拉稀的人啊，这些人都可以用一下，
1: 像一个全能战士一样。
0: 是是，我们用的你看比较多的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喘，容易出汗，慢性的拉肚子，睡眠不太好，你看这功效非常的多啊，入肺入肾入脾胃，是吧，还有养心安神。那么南部位呢，它就可能有一些清热活血化瘀的这么作用，也可以用于一些咳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开五味子的这张图片哈，看看它背后，哎，含有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叫做木质素啊。刚才说缓解失眠是吧？平常您压力比较大，比较有心情的抑郁、焦虑，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汤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五味子在失眠的病人里面是经常使用的。那么失眠呢，一般都是阴虚有火，或阴虚阳亢，或者是肝阳扰动，不能安静下来。那这个五味子呢，主要用它的这种酸收，同时呢能够补益肺肾养心的这么一个感觉啊，这么一个功效，跟其他的药物配伍起来，哎，有清热的作用，有养阴的作用，有安神的作用，有炼汗的作用，这样的人吃完以后呢还是非常的好的。
1: 杨所长，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木质素主要指五味子中的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平常有什么样的作用？
2: 木质素呢是五味子里头的一种活性成分，比如说五味子、甲素、乙素等等，它有缓解焦虑、助眠等等功效。但是这个五味子呢，它比较矫情呢。你如果生用呢，它就便宜于这个止渴的，醋制了呢，又是收敛固涩的。如果秘制呢，又是补益方面的。所以不同的制法呢，会带来它的效果和用法都有所区别。
1: 这不同的炮制方法。
2: 对。
1: 鲜品是一种使用方法。
2: 对。
1: 最常见是炒是吧？有炒五味子。然后刚才杨所长讲的还有醋制的、秘制的、酒制的是吗？
2: 蒸制的，
1: 还有蒸制的。汤所长跟我们说说这不同的这个制法可能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0: 一般醋制可能我们想让它入肝，因为酸入肝嘛，对吧。那秘制呢，我们偏于它养阴，酸甘化阴嘛，那就是不同的临床的功效来决定它怎么去炮制。
1: 好，谢谢二位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如果我们不是药用哈，就是我们日常这个养生保健之用，可以怎么使用这个五味子？
0: 从药膳的角度上讲呢，可以用一些北五味子哈，比如说来个五克，把它打碎了，给它煮一煮以后加蜂蜜调一调，吃了以后是挺好的。对于这种咳嗽也好啊，容易出汗也好啊，特别是容易这个已经有伤阴的表现这样的人呢，还是挺好的。
4: 首先呢，我们取北五味子，然后呢，这五味子买回来之后呢，需要制一下，用干净的锅啊，把五味子进行一个小火的一个慢炒和烘焙，啊，炒到什么程度呢？闻到有一点点酸香味儿，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焦味儿，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5: 炒好之后把它放凉，再用石臼把它轻轻捣碎，不需要太碎，看到果实被捣裂即可。
4: 这个时候呢，制好的五味子，然后呢，我们给它拿个器皿装起来，然后取个砂锅呢，里面放入适量的水，把烧开的水加入5到6克的五味子，然后呢，进行一个闷泡，啊，这个时候呢，大概是个15分钟左右，啊，然后再加入了干的麦冬和百合，再煮个5-6分钟，这个基础的这个代茶饮呢，我们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我们取一个水壶， 把这个熬好的这个水倒进去，

0: 倒进去之后呢，等它的温度大概控制在60度以内，根据自己喜欢的甜口啊甜的程度加入一些蜂蜜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当一个代茶饮啊。为什么要在60度以内加入蜂蜜呢？这样不容易破坏蜂蜜的它的营养成分。
1: 一道做法简单口感温润的五味子润肺饮，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多汗、咽干、咳嗽、用嗓过度的情况，口感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4: 再见。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
3: 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这些就是冬天的厚衣服，到时候捐到偏远地区。
1: 好，麻烦您给我签个字啊，
2: 小林呐，您给他看几种不。

0: 哎，好的，蔡总。
1: 好吧。
0: 哎，没问题。
1: 好，你那儿都有啊？
0: 哎，都有。
1: 那你仔细给他看看。
0: 哎，蔡总，妹姐来了，您先跟妹姐说哈。
2: 蔡总。
3: 周妹，只要你说出你想要的样子，我就能给你弄出来。你跟林展教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们的房子是我的责任。

0: 喂。
1: 喂。下个月的5号，
2: 我一个好朋友的婚礼，我想你陪我一起去。到时候，我想隆重的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
0: 那，我先跟公司请一下假试试吧。
1: 好。
2: 还有件事，你妈约了我下午见面。
0: 什么？
3: 我爱周梅，从我第一眼看到她开始，我就爱上她了。但当时我处在婚姻的状况之中，我当然要犹豫和权衡各种各样的关系。我也不是一个孩子，不能一上头就回去跟我的太太闹离婚吧。但是我对周梅的爱是认真的，所以我经过犹豫之后毅然选择了离婚。
4: 你不要再为自己喜新厌旧的行为找借口了。按照你的逻辑，那婚姻就没有任何约束力，完全可以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2: 既然法律是允许离婚的，说明婚姻的关系是可以试错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不适合，很痛苦，就应该要结束关系，重新开始。
4: 你的所作所为会把我女儿置于让世人耻笑的境地。
2: 如果周妹也是这么认为的话，我愿意陪着她一起面对你所谓的耻笑。
4: 你怎么面对啊？两个人一起不要脸的面对吗？
2: 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我认为周妹从小到大最大的耻笑是您，您作为母亲带给她的，而不是别人。您作为她的母亲，请你不要再伤害她了，不管是肢体上还是言语上面的。如果当着我的面，我一定会竭力阻止你。如果我听说了，我也会整理所有的证据，必要的时候我会起诉你。
4: 你这种自欺欺人、所谓找到真爱的托词，听了让我觉得恶心。当然，贴那些所有见不得人的事情，都会冠以堂而皇之的名义，得以粉饰的。你来的正好，坐吧。
0: 你有什么话直接说吧。
4: 你要是非得嫁给这个跟你父亲有一样德行的男人，我就死给你看。
5: 你让我去问问他，他打算怎么死，什么时候死。
0: 是在收到我结婚请柬的时候，还是在我领证的时候，还是在我的婚礼上？
2: 他这是在恐吓你，他巴不得你现在去找他理论去解释。
0: 我是他女儿，他为什么就不让我好过一点？
2: 结婚的事情我们先等等。

0: 希望你能够嫁给我，但是现在这种情况，我可以一直等下去。
1: 我要是不结这个婚的话，他是不是就觉得我怕了他？他可以一直拿他的命来恐吓我。
0: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我们就再等等吧。
2: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竟然是这个幸运儿。来来来来，感谢大家，感谢
3: 来给你们买的零食，
2: 谢谢，
3: 随便吃，
2: 谢谢，
3: 随便吃。
4: 咱们大家分发一下啊。近期看朋友圈发牢骚啊，像宣发肚子很少啊。
3: 我们这也算是倾了全员之力在助你上榜啊，
2: 加油！
3: 来喝咖啡。谢谢，
2: 我也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喝咖啡，这两杯是你的。
3: 谢谢，
2: 谢谢你。哎
5: 呀，咱们真行之前除了何凡，除了胡言，接下来就有可能是我钱额叶了。
2: 哎，林小姐，
6: 请坐。哎呀，
5: 终于见面了。
6: 但也有可能最终的结果并不如我们所愿，这个你有想过吗？
5: 我有。
6: 馒头应该已经把现在的情况告诉过你了。
5: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了。但是我依然决定要和你们共同搏一把，万一搏赢了呢，我不就有可能成为咱们陈兴的一个合伙人了。
6: 那既然如此，我们算是达成共识了，你带着你的山鬼令和我们陈兴共进退了，
5: 不遗余力。
6: 馒头已经做了一个多月的宣退计划，所以我需要你从现在开始，在不偏离之前的人设基础大纲之上使劲存稿，我要确保在必要时有爆炸性的稿件，这有利于你的冲榜，也有利于我们做站位的宣传，有信心吗？
5: 有。

0: 哎，你晚上有空吗？一起吃个饭。
1: 这么久跑不开，
2: 公司一堆事儿呢。先不跟你说了啊。
3: 我拉了一下闪鬼令的数据，您看一下吧。其实从上个礼拜开始，上升曲线就已经收缓了。对于新上线的小说来讲，不是好兆头。
2: 所以我们才需要帮他嘛。虽然放缓，但不管怎么说，仍然在上升，不是吗？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开足马力，再加把劲，还是有希望的。

0: 哎，你怎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我没有时间跟你吃饭吗？你没时间，我有时间。那你找我干嘛？山鬼令是吧？你真的要死磕？
1: 那不叫死磕，那叫力推。
0: 如果你还没定的话，我劝你也不算了吧。已经定了。小说我看了，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的选择。你什么时候看的？
1: 昨天晚上看的，我还把他其他小说都翻了一遍。哎，他不是孤烟，差远了。山鬼灵也不是一个有机会的题材，
0: 但他确实是我目前手头上最有机会的一个。最有机会是多少机会？其他小说如果是一成机会，他即使是两成，也基本上是没机会的。你花那么大力气，钱投进去了，如果不见效果，对你跟程心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
2: 我现在还剩下一些钱，然后我还有很多的力气，我总是要把这些钱和这些力气，再做最后一把努力吧。
1: 是。

0: 虽然知道山谷林他不是个好苗子，但相比其他项目来说，已经好那么一点点了。哪怕是作者配合度高一点，乐观精神强一点，在现在这个节骨眼，已经是加分项了，不是吗？
1: 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行吧，你自己心里明白就行。我就是看你那么志在必得的样子，怕你有点盲目乐观。
0: 除了作者有信心之外，没有人有信心。但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也表现出没有信心的话，那这事儿就真的没法做了。 所以我必须要在现在成为那个不顾一切拼到最后一秒的那一个人。

0: 如果你可以留下来开发新的项目，我可以不强推山鬼林的。
1: 我现在没那么吃香了。
0: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是啊，就随便问一下嘛，万一答应了呢？

0: 顾烟
1: 来了，
0: 给你介绍一下，林逸凯。
1: 赵兰心一直提起你，终于见面了。
2: 怎么样啊？这住的还习惯吗？
1: 不太习惯，太大了。
2: 你还真是到哪儿都不忘来点电竞气氛。
0: 以后都是一个公司的同事了，我想你们应该要先认识一下。你现在住的这个房子也是公司花钱给你租的，
2: 也就是说你每天要创造的价值不能抵御这间房子的房费。
1: 我不太会算账，这不应该是你们的专业吗？
2: 那我说的简单一点，我们很快就会宣布三三会成为你的另外一个笔名，目前点击榜前两位的作品都是你写的，这样会让你更上一个台阶。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但也很困难，就是保持现在的水准。数据呢，只能一路向上。
0: 攻城容易守城难吗？更何况你要守的还是两座城。
1: 如果点击率下降了呢？
2: 那看来你对赵兰心还是不太了解。一旦你的点击率掉下来，你的人就得从这儿搬出去。
1: 是吗？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自己挣来的。
3: 作者难免会遇到状态有高低的时候，赵兰心不会有这样的耐心去等你。

0: 只会转到能够给他带来更大利益的其他作者身上。
1: 当然了，还不止这间房子。你的朋友现在正在扩建和翻新一个电竞馆，之前叫网吧吧。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跟你说过，我们签过一个协议，文采意义的扩建资金就相当于入股了，当然运营管理还是你们说了算，一切不会有什么变化。但是如果你选择不跟我们合作的话，我就不能保证这个电竞馆你的朋友还能开下去。
2: 你什么意思？
1: 可以等你到

0: 之前就在想，可以考虑把神秘人阿空作为最终的大 boss， 这个方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有的，林总，我的想法跟您一样。我可以先用马甲梗勾住大家。那之前的计划呢，是阿空一出现就直接和女主对立，但其实呢，可以给阿空先穿上马甲，站在女主身边扮猪吃虎。
2: 这么关键的节点出一个全新的人物，风险有点大吧？
0: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要在写法上给读者足够的上帝视角，让他们觉得两个人精就要过招了。这样一来，长期追看的读者们情绪也不会被打断，
1: 然后再引出阿空。
0: 没错，如此一来呢，阿空的身份就更加重要了。
3: 每个人进入到网文行业的契机都不太一样，所以在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共性，而且过程也不一样。你说有些人上来就很顺利，有些人是万事开头难，那也没办法。但我觉得吧，好像困难的总量应该是差不多的。

0: 累了吗？
1: 啊，我还好，你辛苦了。
2: 不辛苦，我感觉特别好，在这儿的每一天都没有浪费。
1: 你把你手头上的先写完之后发给我。
2: 嗯，
1: 这个呢是我给你改的上一节的修改标注，如果你今天时间来得及的话，你就写完交给编辑排版，明天早上再发给我。
2: 好的。
3: 我先去给你泡杯咖啡。
2: 谢谢啊。

0: 定是吧？小时候我看了，我不觉得那是一个好选择。
1: 他不是孤烟，差得远了。单鬼定也不是一个有机会的题材。
0: 你花那么大力气，钱投进去了，如果不见效果，对你跟陈星来说都是巨大的打击。

0: 那今天内容就先说到这儿吧，啊，反正我准备的十几期的内容可能有长有短啊，没什么可讲的我就讲短一点，那有很多可以分享的呢我就说长一点，但收费都是一样的，短了我也不退钱，长了也不会多收费，彼此信任嘛，啊，
1: 行吧，那就先这样，大家晚安。

0: 何涵老师啊，您怎么来了？
1: 坐坐坐。哎哎，写到哪儿了？第一个高手点神秘人出场了吗？
0: 哦，对，快了快了。何涵老师，那您这是也看过我的小说了？
1: 很认真的看，
0: 也感谢您能够提出宝贵建议啊。哦，对了，哎，这是我先完成的前10章，啊，根据展教的建议呢，我今天晚上会把它改完。啊，还有。 这是新出的后3章，展教回来我们再一起看。
1: 你把前面那几张先给我看吧。
0: 哎，后面那3章我帮你改。啊？啊？您帮我改？
1: 嗯。
0: 这不合适吧？我天哪，这太惊喜又意外了。那我能做点什么呢？啊，对，展教知道了吧？我去叫他吧。
1: 别，他都知道，就是他让我来帮忙的。
0: 谢谢何老师。 谢谢何老师，
1: 哎，哎呀，你赶紧写啊！
0: 啊，我写，太激动了。

0: 发酵气泡酒，零酒精，但是个气泡也上头的意思。来，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你儿子来找你了？
0: 儿子没来找过我，儿子的朋友来找过我了，在这边聊了好长时间。
1: 那是你儿子让他来的吧？
0: 他不承认啊。我秒都搞过了，肯定是我儿子叫他来暗访我的。你放心，我经得住考验。
1: 你那本子给他看了吗？
0: 看过了，2237天没喝酒，他还拍过照片了。回去肯定会向我儿子汇报。
1: 嗯，
0: 这次我发现啊，我儿子肯定会。

0: 回来，以我这个改邪归正的态度，他肯定会原谅我的，
1: 肯定会
0: 来。
2: 那你儿子回来的话，你这店还开吗？
0: 不开了，开什么店啊？开开开店，我要做个健康的老人，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9点钟睡觉。孩子如果说生小孩了，我帮他带带小孩；不生小孩了，我帮他溜溜狗。
2: 那我等你好消息啊！
0: 哎，不对啊，我觉得我店关了，你晚上到哪里去？
2: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啊。这父子关系搞不好的人多了去了，肯定还有别的老头在开着别的小店在那儿度日如年的。
0: 我也瞎操心。那人家小姑娘来找你了。
2: 发出去了。
3: 谢谢你啊。
2: 谢什么？你要是没打瞌睡，这会儿你自己都弄好了。
3: 所以你这么晚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啊？
2: 来帮忙。长篇我写不了，但帮人改改稿子还是可以的。
3: 平台停了你的车。
2: 停一个月。
3: 这么久，那你这一个月怎么办啊？
2: 线上卖课。
3: 卖什么课啊？
2: 网文写作啊。
3: 天哪，哎，你以前可是连采访都不愿意做。
2: 我又不像你，我很懂得变通的好吗？
3: 少来吧你。谁介绍你的？
4: 一个老朋友。所谓凤头抱鬼猪肚子，我们分开来说啊。先说凤头，大家都知道，现在的读者啊，翻3页如果没有看到他吸引他的内容，他就会直接放弃了。所以你上来的人物、剧情、故事设定都必须要非常精彩才行。我们现在拿2本小说来做比较啊，一本是我自己的，另外一本是我们课程制作人咪咪小姐的。这两本都做到
3: 咪咪，他找的你啊？那他自己现在不写了吗？
4: 不写了。他这种熟人录宝课，自己做做直播什么的，听说他还反而赚了蛮多钱的。
3: 那他现在对你还？何老师啊，其实我男朋友也是您的粉丝，然后呢，他还挺想认识您一下，可以吗？
4: 这不太合适吧？再讲当时闹得满城风雨的，多尴尬呀！
3: 没事儿。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问我是不是写和韩式渣男的那个咪咪，但是我也跟他说了，你的课程呢必须让他帮忙好好做推广，如果一个星期之内做不到500万，我就不嫁给他。
4: 不至于吧？
2: 谢了啊，今天。
5: 哎，你好。
3: 我男朋友。
5: 你好，你好。简直不敢相信，我现在握的是何韩老师的手，是写出《讨厌孟无川》《六州破》的手。何老师，我能给您合张影吗？
4: 当然，当然，当然。
5: 那咪咪，帮我拍张照呗。
3: 好。3、2、1。
2: 想什么呢？那网课平台的老板就是她男朋友。

0: 没事，没有我，我过一会儿就好了。我认识你这么久，第一次看你哭成这样。
1: 安心，你不用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你想想看，等过段时间，顶旗入股，我们又拿下孤烟，那我们就是最火的，望闻问上了。我还可以做得更好。别哭了啊，都好点，不哭了啊。
2: 起啊，嗯，昨晚上又没睡好吗？
3: 睡了一会儿，三点多又醒了。你是睡不好，我呢是睡不够。这年头能找个睡眠好的人还真是不容易啊。
2: 失眠本身会引起各种毛病和问题，但是呢，不会让你死。
3: 你最近死不离口，你知道吗？
2: 我一闭上眼啊，就看到我妈那要死要活的样子。
3: 那你本来也没有那么急着要结婚嘛，那你就暂时不结，缓冲一下不行吗？
2: 不行，那就是一种撤退。他要是看到我退，他就会进。那你怎么进呢？
3: 我要跟贝律师结婚。
2: 哎，拜托，他是你妈，你没有必要这样去逼他吧？
3: 是他可以虐待我的理由，虐待。
2: 对啊，虐待，精神虐待。就因为看不见，因为他是我妈，所以更加的可怕。但是我不会再容忍他了。既然我决定要反抗到底，我就不会再让。
3: 你我现在都算是正式进入了战争的状态。
2: 那比起你，我的这个还稍微好一点。
3: 起码知道个打法，还有一个愿赌服输的说法。我是觉得，面对面一人一把刀，对手还是我妈。有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干脆把我妈一根头发去做个 DNA 检测。万一她不是我妈呢？那不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2: 哎，你别说，没准儿这还真是个好方法哦。养猪，吃早饭了啊。
3: 出去了。我最近看他心不在焉的，有点奇怪。
2: 最近公司情况不太好，说不定他一早出去，就是去别的公司面试去了。
3: 那他应该不是那种人吧？不过小女孩魂不守舍，不是失恋。

0: 长珠喜欢何涵，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啊，但就是那种小女孩读者喜欢男作者那种崇拜呗。
0: 她二十几岁了，不找个男朋友，你不会真的以为她没有谈恋爱的想法吧？之前你跟何涵关系紧张还好说，现在你俩越来越好了，我不知道她怎么想。
1: 她能想什么呀？
2: 吃醋呗。
1: 就我和何涵那么多年，我们相处了那么多，经历了那么多事儿，这不是他能够体会和感受到的。
0: 你的意思是你们是老夫老妻啊？话说回来，这次陈星遇到危机，何涵帮忙有用吗？
1: 一会儿回公司看数据呗。但凡如果能上去的话，我们就决定一起冲一把。嗯。

0: 合同我可以签，但是我有个要求：陈兴、厉剑的前额叶和他的山鬼令绝对不能出头。
1: 林总，
2: 数据怎么样了？
1: 伤了，
2: 那不挺好吗？为什么一点头油啊？
1: 就伤了一点，总体上升，但上升幅度在放缓，我觉得还是先观察一下再出手吧。 两个怎么样？
2: 稳居一二，累计数据上升曲线也相对稳定。但凡山鬼羚羊能再高浮一点，我觉得咱都能冲一把。
1: 老板，前额叶已经到会议室了，看样子积极性特高，应该是一晚上没睡。我一会儿就过去。他们晚上何寒老师还来吗？
3: 可以叫他来。
2: 好。
1: 我们再等两天看看吧。
4: 老板，老板，哎，早！哦，早上我跑步去了，然后就直接来公司了。我是来跟您汇报，我看到书粉群有人在说顶奇网要给孤雁报价挖角的瓜，我估计是赵兰心那边为了后续官宣的大动作放出来铺垫的。等不到两天后了。
1: 之前准备好的视频魂剪、切片、宣传，还有读者、博主的合作，马上通通一起上。
4: 现在把钱砸下去有点太冒险了吧？现阶段如果上不去的话，后续更没有露脸的机会。在顶级榜单上有成绩，这是一片新闻最耀眼的开始，它的版权价值才能够上升啊！你如果再等几天，你砸同样的钱，或许连水花都看不见。通知前额叶准备好黄金时间段的加更，并且要许诺读者，如果榜位上升，明天报更。

0: 林展翘下手了，宣推公司那边说，买的宣传资源全部都是最顶级的。嗯，我听说何涵也有情参与了。
1: 前额叶发了朋友圈，说是不会辜负顶级作者和编辑的双重保驾护航。
0: 咱们这个行业呀，怕就怕万事俱备，天资不够。嗯。
2: 是，
0: 毕竟这山鬼令是从咱们平台发出去的，咱们横竖都是赢家。

0: 你去告诉赵兰心，给孤烟的宣推再延迟两天。
1: 好的。给林湛交一天的时间吧，让他高兴高兴。
2: 我一天都不想看到这个叫钱额叶的骑到我头上去。给他们点希望吧，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3: 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我等不到明天了，我要你在我睡觉之前把他打回至少第三位，
2: 第二名没了。
3: 如果我愿意直播的话，今天就能做吗？
2: 那要看你怎么配合我了。
3: 你提要求，我都行。
2: 你觉得前额叶会是你未来的接班人吗？
3: 他会超过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4: 这样大家会脱粉吗？
3: 这还是河海吗？
2: 还不是为了临展翘吗？
3: 情况不太乐观，你们啊要做好心理准备。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靠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8: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9: 是一个宝藏地方。
10: 边听边看边吃，

0: 先感受。
1: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2: 我们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3: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4: 无话不言谢，
2: 烟火气十足啊！
5: 好嫩，好香啊！
6: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给林展翘一天的时间吧，让他高兴高兴。
1: 我一天都不想看到这个叫钱额叶的骑到我头上去。
0: 给他们点希望吧，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

0: 恭喜恭喜！咱们宣传再加把力，巩固一下榜单的位置。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老板，现在开篇前10章的评论量开始库库往上涨，说明我们的引流成功了。另外，今天更新的评论量也在不断增加，现在评论区可热闹了。
1: 希望可以保住第二名吧。

0: 喂，爸，你在哪儿呢？
1: 赵总好。
2: 赵总，赵总，备记板都安排好了。那这个是明天的签约流程，您看看。明天早上我们会提前2个小时接孤烟，您啊提前40分钟到就行了。还有酒店呢会专门布置那个直播现场，您直播后可能会有一个直播专访。那我给你详细说一下明天专访的流程，大概在2点到3点的时候我们会。
0: 可以了，知道了。
3: 赵总。

促排针用药后会让雌激素水平上升，可能会出现腹胀、腰酸等不适感，情绪也会受到影响。打针之后呢，情绪波动会比较大，脆弱啊、易怒啊、忽然伤心流泪啊、焦虑啊等等。

0: 怎么这样了？那西装呢？
1: 在洗衣店呢，没钱付了。
0: 房钱是你付的，闹分手要走应该是他走。
1: 哎呀，现在说起来也是，好长时间没给他生活费了。
0: 你生意好的时候，他可没少跟你吃香喝辣的。
1: 哎呀，我这年纪了，有个人跟我做做伴，吃吃喝喝的，我兴许能活得时间长点。
0: 那你就应该找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那么高的伴儿。
1: 至少人家跟我七八年。
0: 那是你有钱的七八年，你没钱七八天他都跟你过不下去。
1: 哎呀，现在问题不在人家，在我。如果我要是没有钱了，让一个女人过不了好日子，谁跟一个老头儿？
0: 反正我没钱，你要没地方住你就先住这儿吧。
1: 哎，我住这儿你妈知道吗？
0: 她不知道。
1: 那她来怎么办？
0: 那你自己看着办。
1: 不是，你着什么急走啊？你跟我聊聊天。
2: 我怕话不投机你又甩我耳光。
1: 这孩子呀，就是记仇，跟你妈是一模一样。我现在呢岁数越来越大了，我就是希望你呢能多跟我聊聊天。
0: 那你早该想到你有年纪大的这一天。
1: 哎呀，以前呢我一直觉得自己呢不会老，最少啊不会老得这么快。
0: 我还年轻，我要上班去。

0: OK，谢谢。
1: 老师，哦，哎，张卓，快九点了，正式阅读高峰期，排名怎么样了？
2: 你写你的吧，别想那么多了。哦，
1: 干嘛？就改多了。特殊时期得集中火力，他原来节奏太慢了，现在只能靠情绪把它拉起来。不留旁逸，只留炮弹。
0: 没有，我是觉得您改的快。
1: 排名怎么样？
0: 还是第二名。

0: 怎么了？你怎么哭成这样？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上网查了，说可能是激素的原因。促排卵针，
0: 你在打这个？
1: 嗯。
0: 什么时候开始打的？
1: 就做完手术后一段时间。医生说我的卵泡成熟度不够啊，如果想要尽快要孩子，就必须要打这个针。现在是一天一针，之后有可能一天两针。嗯，因为我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要一对双胞胎。
0: 廖丁一凯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打这个针对你身体很不好的，
1: 但是生孩子都是苦的，所以我吃这点苦不算什么吧。
0: 那你这样一直哭要哭到什么时候啊？
1: 你要是怀孕以后再哭，我就可以说是怀孕的反应了。
0: 我印象中好像都没见你哭过。

想，从小到大流过的眼泪都没有这次钱多，好像我好像从五六岁起就不怎么哭了，我觉得我以后应该也不会再哭了，所以我感觉要把这辈子的眼泪都哭干了。

什么呀？可能是激素互相影响吧。

我等不到明天了，我看着钱额叶骑在我头上，我根本就睡不着觉。我要你在我睡觉之前，把他打回至少第三位。

0: 刚发出来的。顾烟明天跟赵兰心签约，三三正是顾烟的另一个马甲的事情，已经开始预热了。
1: 一旦大家要是知道三三就是顾烟，出于好奇心肯定也会去看易水扁单的。

0: 我们共同期待吧，期待咱们美好的明天。干杯，
1: 干杯，
2: 干杯。
1: 范总，这边直播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
3: 可以，可以。
0: 好，欢迎大家来到顶奇网的直播间，我是顶奇网的老范。今天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啊。这第一喜呢，是我们顶奇网啊，是历尽这个千辛万苦，终于跟文采艺艺啊
4: 是喜结连理啊，珠联璧合。
5: 哎呀，
4: 第二喜呢是文采艺艺啊，
5: 你再让我多睡会儿吧，我才没睡两三个小时。
1: 你别睡了，你快看。
4: 顶级的网文作者吴烟。
5: 下去，
1: 知己知彼。
5: 哎呀，这个比我可太知道了。
1: 我一直观察孤烟的表情，我发现他一点愧疚感都没有。哎，
5: 多少都会有一点吧。只要他知道这是在做直播，而且还是在何涵以前住的房子里。我和他其他的同事也都在看着，有点良心的人都会有点不自在吧。
4: 来，给蛋糕个特写。强强联手，喜结连理。吴燕，来来，一起一起。
1: 好，来，
4: 一起
1: 一起。
6: 反正我没看出来。
4: 哎，好。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惊喜。有彩蛋，
6: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养了只白眼狼？

0: 说不定人家还觉得我是虚情假意的周白皮呢。人总是会为自己所作所为去找一些合理的理由，而且他还这么年轻，范叔和赵兰心给出了这么高的条件，换作是其他人说不定也无法拒绝。
1: 你是在为他说好话，还是在说服你自己？
0: 我的意思是说，就他这样做事的惯例，甩掉赵兰心不过就是迟早的事情。
2: 彩蛋由我来给大家送出。为闪灵骑士续写易水别案单的三三一直以来都是真人不露相，
3: 那他到底是谁呢？大家一定非常想知道，是不是？
4: 是的。
3: 接下去由我为大家来揭晓，为三三捉刀的不是别人，正是孤烟。也就是说，现在榜单上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作品都来自于孤烟之手，他同时要跟两个

0: 长珠那么早就出去了？
1: 我起来就没看见他。
0: 哦，我去公司了。
1: 啊？你不是快天亮了才回来吗？怎么又去啊？
0: 今天一天不好过。课程销量远不达预期，卖课先得吆喝起来。你不愿意直播宣传，别人怎么知道你这课程好不好呢？我跟你说，你要但凡愿意直播的话呢，我那几十万的存量粉丝，他们在粉丝群帮你一宣传，这个转化的效果肯定非常好。
2: 哎，我问你啊，如果我愿意直播的话，今天就能做吗？
0: 今天？
2: 啊。
0: 你要干嘛呀？
2: 我想带一个作者一起播。
0: 怎么突然就改变主意了？
2: 你不是说你有推广能力吗？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推广能力啊。
0: 哼，挑衅我是吧？那要看你怎么配合我了。
2: 你提要求我都行。
0: 爆料博眼球，非常夸张的那种，可以吗？
2: 可以。比如说呢？
0: 比如说爆料你我林展翘之间的三角关系。哇，
3: 你好，请问您找？
4: 我找馒头。
3: 嗯，好，您请。
4: 林子好。
3: 啊，
4: 林总，
3: 哎，您在这里签个字。
4: 啊，
5: 林总，三三就是孤烟的消息公开以后，一水边单冲榜一了。
0: 那山鬼林怎么样？
5: 不太乐观。
0: 马上加更呢？
5: 已经加两轮了。
0: 请爷爷在哪？
5: 他领到睡觉呢，他太累了，我没叫。
0: 啊？你在哪儿啊？
6: 我跟何涵老师来直播来了，还有咪咪啊，一个大网红。
0: 什么直播？在哪儿啊？哦，行，我知道了。
3: 你看，没问题，可以在这边签个字。
0: 一会儿呢，我会先说我和何涵的前程往事，然后你就表现出那种很想知道，然后非常八卦的心情就行。
6: 八卦？

0: 你别着急啊，让我给你解释一下。
1: 所以现在咪咪和钱娥叶已经在里面直播了，他会说什么呢？什么内容啊？
0: 咪咪怎么走红的你也知道，所以话题的内容跟方向你大概都能想象得出来。我知道你不喜欢这种方式啊，但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帮钱娥叶引流吗？你怪我没关系，但等直播结束之后再说，好吗？
1: 我进去看一下。别去了，不会碍你的。你就回去看看我们直播引流有没有成功，战鬼令的阅读量有没有上去就好了。
2: 贺涵老师，咪咪姐 Q 你啊。啊，
1: 该我上了啊。你就回去等结果吧。只要咱们成功了，过程管他呢，对吧？
3: 小说就是这么表达的啊！
4: 希望朋友们都要去多多支持，给大家点点赞，
3: 谢谢谢谢。
4: 哎呦，说了这么多，我们终于等到了何涵老师。

0: 欢迎，热烈欢迎偶像何涵老师。大家好，我是何涵，
1: 非常开心啊，今天能够直播跟大家见面，然后也向大家隆重推荐一下，刚刚也见到我特别欣赏的作者千鹤叶，他的小说《山鬼恋》啊，与众不同，非常值得一看，绝对是你没看过的类型，我今天大力的推荐。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活动，对吧？会送一些 VIP 读书卡呀什么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0: 首先呢，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
1: 嗯。
0: 顶峰时期写网文一年能赚多少钱呢？
1: 哦，那得有不少钱呢。
0: 哇，那你的钱都花在了哪儿呢？
1: 衣食住行，当然啊，还有哄女孩子开心嘛。
0: 对，家人们，这一点我可以作证啊。何涵，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呢，只要我喜欢的东西，他都会买给我。
1: 那必须的。
0: 而且还有各种节日的时候呢，他会给我那种小小的惊喜，都非常有心。
1: 是，那必须，仪式感很重要，对吧？浪漫，对吧？首饰啊，什么皮包什么都挺好送了，对吧？浪漫。
0: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嗯，钱额叶是林展翘的新男友吗？
1: 啊？应该不是吧，我没听说过啊。
0: 那我们这个问题就请林展翘自己来为我们回答一下好不好？有请林展翘。
1: 不合适吧？合适吗？
0: 那林展翘就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林展翘。其实我跟钱额叶是在相亲网上面认识的。
0: 相亲网认识的？那你这是奔着爱情去的呀？
3: 你怎么就确定钱额叶不是奔着你几千万的高中来的？
4: 我当时看到他的个人软件上面写的是
5: 来看看林总和何涵老师在直播推山鬼令呢。
4: 我想说工作和恋爱就一起开始了。
6: 我真是小看林总，秘密直播都搞上了，
5: 为了山鬼令也是拼了命啊。我倒觉得挺励志的，感觉都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林总。
6: 看着还有点心酸。
7: 这应该是何涵老师想的办法吧？
6: 不敢想象，何涵、林展翘同时在秘密直播间，我
8: 朋友们，作为山鬼令的亲身编辑，我一定要说，我们整个故事全部每一个时空都是根据神话故事作为根基去创作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点一下关注，你们看过之后就会知道我们整体的想象力和底蕴含金量到底有多高。
0: 喜欢的宝贝们呢也给我们多多点赞加关注，我们今天会送出100份的山鬼令读书卡，想要的宝贝呢在公屏上打要，我们后台会随机抽取的。
8: 不了解的朋友们可以点进去试读，我们目前试读前50章都是免费的。
0: 是的是的，我们今天全本的读书卡做到了打对折，还有限定的周边。那我们有请钱额叶老师给我们讲一下山鬼令的缘起吧。
9: 啊，我在。
1: 你吧。
0: 请钱额叶老师。
9: 我又回来了。
2: 喂，爸，你妈怎么样啊？
10: 你先冷静一下啊。第一，你妈没有生命危险，这是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你妈现在在医院 ICU，
1: 昏迷，刚做了核磁，医生说
10: 可能是肿瘤扩散影响到了大脑。
1: 第三，如果你现在在开会，那就不要着急赶回来，因为你来了也帮不上忙，也见不着你爸。
10: 医生正在想办法让他尽快醒过来。
2: 那医生有没有说他到底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10: 不知道，医生还在想办法吧。
1: 等医生出来我问了情况再告诉你啊。

0: 你快去医院吧，这里我来就行。
1: 我爸刚刚都说了，我现在就算过去，也是什么忙都帮不了。那也得去啊！你放心吧，这胡说八道我最擅长了。我和你在这儿一起播，总是好过你一个人播的。
0: 这不还有秦鄂业吗？
1: 秦鄂业等一下我会放他回去写稿。走了，就当是告别了。
2: 欢迎何涵和林展翘回到直播间。Hello，Hello，
0: 大家好！嗨，大家好，
3: 我们又回来了。
0: 感谢大家耐心等待啊！哇，没想到接了一个电话的功夫，就已经多了那么多的朋友进入了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是的，
0: 这可全是你们的书粉哦。哎，我今天想再强调一次啊，我们做直播推荐《山鬼猎人》是不是为了直播赚钱啊，或什么的？纯粹就是出自于对他的喜爱，而且以后不会了。
4: 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直播推荐小说，因为他值得，对不对？嗯，那么我想问何涵一下，你觉得钱额叶会是你未来的接班人吗？我的接班人？那怎么可能？他会超过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看见了吧，何涵老师杀疯了。
2: 你说他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钱额叶差咱那是差远了，连孤烟都不如呢。他这样大家会脱粉的。
5: 那他不是为了我们好吗？
6: 可是他这样损耗自己，又能帮得了我们多少呢？也很有限，不是吗？
7: 不帮更惨。
8: 山鬼令就是名副其实的爱情神话。
9: 说得好。
5: 我不能说。
8: 钱额叶超越何涵，但是呢，我绝对相信我作为一名资深编辑，对于挑选作者的眼光，那肯定是好的呀。而且他肯定会超过我，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为了立这个
10: flag， 我个人再加收100张山鬼令全本读书卡，开抽！哇，何涵老师今天好给力呀！大不大方？哎，你们觉得
11: low 不 low 啊？ low 不 low？ 都疯了是不是？就直播间里就这么嚷嚷？
10: 开完专车就，这还是何涵吗？还不是为了林展翘吗？他要是叫你去，为了其他作者站台，你去不去啊？
8: 我当然不去了，我又不是他，他已经过气了。还没看《山鬼令》的朋友们，赶紧去看！我说真的，百闻不如一见，前50张免费，订阅全本。
10: 其实也用不了买几杯奶茶的钱，那奶茶跟小说肯定是小说更健康嘛。
5: 是的，《山鬼令》它是一部打破常规的小说，女主特别擅长骗术，有别于其他正义性的主角，所以呢，我们的趣味性和爽点都相当的足。但它的核心仍然是真善美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放心的冲，
10: 冲吧，快看，我昨晚都在看呢，追更到了最新。
4: 樊东哥，现在数据怎么样？
12: 反正有人引流，确实是有一定的效果，但孤烟那边涨得更快，情况不太乐观，你们啊要做好心理准备。

0: 现在网文的小说问你的是什么？新瓶装旧酒，那没意思嘛。山鬼令不一样，它是旧瓶装新酒。熟悉的题材玩出新的花样，特别难得，带给你大佬前所未有的冲击。
1: 没错，是的，我都迫不及待想要看了呢。希望朋友们都要去多多支持。
0: 喜欢的宝贝们一定要给我们多多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方就有链接，今天有这么多的福利，大家一定要赶紧冲！
2: 来来来来，我直接放大招了啊，朋友们，我在现场给大家赌一夜，怎么样？你们俩去休息吧，快去交给我了。我跟你说，我读完你还没看的话，我就再读下一页。来，派给我，
3: 我来吧，我不需要派。

纪大说不出叫他放弃的话，因为他没有资格去阻止一个战士选择尊严的奋斗到最后。

初阳，我们一定会再重逢的。鸡蛋的声音很小，初阳手持长刀的背影却似有所感，微微转身挥手，像每一次离开一样。

钟声响起，回荡在所有人的耳边。鸡蛋挣扎着站了起来，望着残阳缓缓地沉入大地。每一个人的离去都让他死去了一部分，却又很快长出新的血肉。这离去如狂风席卷而来，而他要站着独自迎接残忍的明天的到来。

0: 说不清楚，看看是女大吧，希望能。我们谢谢展翘这么动情的呈现，能看出来他在山鬼令上倾注的情感一点也不必做折寿。那我们山鬼令，
1: 这展翘真是厉害啊！我觉得都可以直接训一训野女主了，这眼泪说来就来。
2: 我觉得他哭的不是山鬼令的内容。
3: 他哭的是他再怎么努力，公司也维持不下去了。已经看过书的，
4: 没什么看下去的必要了吧？他这么护着钱额叶，你吃醋了？他看不上钱额叶的。
0: 我觉得呢，他吃的是展翘跟何涵守望相助的醋啊。
3: 山鬼令长评的书粉宝宝们，只要
4: 没什么事情，你们先回去吧，我还有写稿呢。
0: 哟。 这果然是住上大套间了，说话都不一样了，开始颐指气使了啊！
2: 没有，怎么会呢？他知道这些都是范顺宁捧他的，是不是啊，顾烟？
0: 嗯。

0: 局长进来了。
1: 哎，还真是，看来直播是管用哈。行，看。

0: 你尽力了，要是不行咱就再补吧。
1: 短时间之内对数据确实有冲击，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只是杯水车薪。现在我就

是需要考虑，我到底要不要赌一把，把公司的最后一分钱全都投进去，然后才跟人说，还是说现在就原地解散？

0: 我觉得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赌一把？古烟那儿现在压力肯定很大，没有你帮忙，他一个人要写2本小说，还得维持原来的水平。他虽然现在是榜一榜二，但后面肯定会下滑的。
1: 我能做的我都已经做了，你该帮的不该帮的你也都已经帮了。
0: 我希望你能做好。
1: 我知道，所以今天在直播间的时候，我多么希望可以出现奇迹。我希望山鬼令出圈了，被点爆了，陈心保住了，然后爸给我发了信息，是说我妈醒了。
2: 我常常在想，应该要怎样。
0: 你做了你该做的了，我们先去医院吧。

0: 没有奇迹发生，坚强有时只是一场没有奖励的耐力比赛。何涵拯救不了我，就像何伟去世的时候我也拯救不了他，但至少这一场无法言说的恐惧和失落，我们知道对方，感同身受。不好意思啊，下午才来找你。
1: 没关系，我理解，遇到这种情况你肯定要处理很多事情。
0: 陈青散伙了，但是呢，山鬼令还是要继续写下去的，所以我希望可以给你一个交代，我会把你转到一个令你满意的公司和编辑手里。
1: 其实山鬼令没有他们说的这么好，不是吗？
0: 谁说的？榜单前三啊。
1: 那是因为有你，你是费了很大的功夫把我捧上去的，当然还有何涵，谁会这么幸运让何涵来给改小说。以后在这个圈子里混，我也算是有个很好的谈资了。
0: 以后你会更好的。
1: 不，现在就是我最好的时候了，真的，我已经很满足了，我还会继续写下去的，即使我以后写的不如现在，我也要坚持写下去，因为我热爱。
0: 我推一个微信给你，文采艺赵兰心，山鬼令他的公司会接手的。
1: 赵兰心，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能帮你吗？
0: 他很喜欢山鬼令，所以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你都说了他是我的死对头，所以他一定不是为了帮我才接手山鬼令的。我一直在想，每一个人对于最舒适的亲密距离应该是不一样的。

0: 我是王菊，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双胎是什么意思呢？
2: 双胞胎。
3: 我没有做好准备，你也没让我做这个准备。
4: 妈，我不会再找他了。
5: 你有什么证明你不会再去找他？
4: 我会证明给你看。张飞，
6: 我在谈一个新公司，老板你也认识。
4: 谁？
6: 戴珊。

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推一个微信给你吧，文采意义赵兰心，他很喜欢山鬼林，所以是他主动来找我的。你都说了他是我的死对头，所以他一定不是为了帮我才接手山鬼林的。
1: 认输了。
0: 认输。
1: 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放弃了。
0: 你争的是输赢，我不是。
1: 那你争什么？
0: 争不后悔，问心无愧。
1: 先要有赢才有其他的。
0: 我在意我和别人的关系，我在意别人的感受，但你不在意。
1: 如果别人都没有在意我的感受，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不对，我在意别人对我的羡慕和嫉妒。
0: 但也可能你已经在意了，但你要装作毫不在意。
1: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现在赢的人是我。
2: 你以后怎么办？跟何涵开专车啊？
0: 我还没有想好，公司还有很多收尾的工作需要我去做。
1: 那你找我干什么？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1: 你怎么知道我会帮你？
0: 你会喜欢帮我的忙的，因为这样可以显得你高高在上。
1: 什么事？
0: 我想把山鬼令交给你。

0: 我看不上，
1: 所以这才叫帮忙。山鬼令在完结之后，你跟他是否续约，我不过问，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但是眼下，我希望你可以找一个好的编辑给他，帮他一起做完。
0: 不保证排名，
1: 前十没有问题，客观上来说。
0: 那算你欠我一个人情。
1: 我不希望你让他知道，你是因为帮忙才接了山鬼令。作者的自尊心是非常重要的。
0: 懂，算我主动看上的。
1: 谢谢。
0: 林展强，你是一个好人，在这一点上我挺羡慕你的，不是恭维你，说明你被人善待过。

0: 我爸呢？
1: 我把他赶走了。
0: 他没地方去。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赶他走的。当他没有地方去的时候，他就会后悔自己当初抛弃你我，去外面招惹那些女人了。
0: 他没有地方住，他就要打你现在住的房子的主意。你这个房子有一半写着他的名字。
1: 他有什么脸跟我要那套房子啊？
0: 那他住哪儿？
1: 他可以来求我，求你原谅啊。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么多年了，我们不是一直在等他一句道歉和忏悔的话吗？哼，他现在终于老了，穷了，他要来求我们。
0: 那是你的想法，我早就没有这个想法。我都不知道你竟然还会有这样的想法。那这么多年你在干嘛呢？等他浪子回头啊。
1: 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然后呢，你就原谅他，跟他一起生活。
1: 那就要看他忏悔和认错的态度。
0: 一辈子态度不好，一时认错的态度好，你就一笔勾销了。
1: 除了我们，外面没有人会给他养老的。他最后的结果呀，只能够是孤独终老。
0: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我不需要他道歉忏悔，我也不会原谅他的。所以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要把我带入进去。他回不回头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给他地方住，不代表我会跟他一起生活，我也不会跟他聊天吃饭。我只不过是按照福利院的标准给他养老送终，毕竟在法律上我还是他的女儿。但是我不会为他哭的。
1: 是不是我说什么话，你都会故意跟我作对啊？你是要反抗我是吗？
0: 我没有，只不过在贝律师和我爸的事情上，我跟你的观点不太一样。
1: 哼，你还有脸提那个贝律师啊？这是那个贝律师送给你的裙子吧？你本来想穿着它去巴厘岛，正式对外宣布你们在一起了，是吗？

0: 我不允许，这就是你能够做的。好裙子那么多，你撕不完，你要去哪儿啊？
1: 买裙子。

0: 妈走了吗？
1: 我帮你找个酒店住吧，我付钱。
0: 什么酒店？
1: 你现在这个情况，也就200块钱一天了。
0: 200块钱我不去。
1: 那你在这儿待着吧。
2: 嗯，赵薇，赵薇，
1: 改变主意了。
2: 你妈来电话说了，她说她给你打电话你不接，你要去八里岛，她就跳楼。

0: 我被警察通知，我要报警。
1: 我遗嘱都已经写好了，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知道，我是被我自己亲生的女儿给逼死的。妈，你先下来。我跟你说过，你要是敢跟那个贝律师在一起，我就死在你面前。
2: 人命关天，你先跟你妈服个爽。
3: 那个男人要比我的命更重要，是吗？不要紧，不要紧啊！注意安全啊！
4: 干什么呀？
3: 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回去吧。
4: 危险呀！
3: 不好意思，我开过去了。
4: 不能进去，不能进去，有危险。 我不会再跟他好，你骗我！我没有骗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信了。我只有死在你面前，你才不会跟他好。因为你跟他一在一起，你就想到我今天跳下去的样子，都是你逼的，还有你老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造成的。 你也不会好过，
5: 妈，我不会再找他了，
4: 不会再找。你有什么证明你不会再去找他？
5: 我会证明给你看。

0: 妈的！哎呀！你也下来呀！快下来呀！
1: 妈。你说你跟我爸结婚以后，你就没有快乐过？我从出生以来，我就没有快乐过。

0: 样的父母，你们根本不配做他的父母。
1: 他不会有事儿吧，大夫？
2: 病人已经醒了。
0: 他现在怎么样啊？
2: 脚踝扭伤，轻微脑震荡，没啥大事。
0: 哎呦，谢谢谢谢。行行，
1: 我相信你说的话了，我们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好吗？
2: 张梅，你就说句话呗。

0: 我这辈子就不知道什么是亲情。今天你从楼上一跃而下，我才知道什么是亲情。可能我知道太晚了，现在跟你谈亲情，这是要拖累你。但是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因为你还年轻。
1: 你刚才往下一跳，要不是底下有气垫子，我也会跟你一起跳下去的。这么多年了，我们母女二人什么都经历过了。
2: 你们的女儿周妹已经死了，我不想再跟你们说话，我要见林婵婵。

0: 你今天把我吓着了，你知道吗？那俩就算是你的父母，你也不值得为他们这么做，谁都不值得。你以后绝对不允许再这么做，这么想了，知道吗？
1: 以后不会了。以前的周妹，我已经还给她。现在的周妹，是我自己的。
0: 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抵抗他们。你要是有什么事情，你可以来找我，我和你一起想办法。过去30年过得不好，但未来我们还有好几个30年，我们可以一起过得很好。

0: 现在是不是该后悔当初你做过的事情了？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离开我和女儿吗？
1: 喂，咱们结婚就是个错误。
0: 难道你到外面找那些骗你的女人是正确的了？
1: 也许也是个错误。
0: 你现在穷困潦倒，到哪儿去找愿意收留你的女人呢？

0: 老板，妹子又怎么样了？轻微脑震荡，休息个几天应该就没事了吧？哎呦，他为什么要？他是为了要拉他妈，然后不小心自己给滑下去了。
1: 我真是吓死人了！幸好老板提前叫了消防队，做了准备。
0: 哎，你最近怎么每天都这么早出门？都干嘛去了？
1: 我出去写小说去了。
0: 写小说？

0: 我是因为之前在公司还有别的工作嘛，所以我怕那时候我跟老板你说了，你觉得我不务正业。但是现在公司要解散了，所以我想着我还是得找机会跟你说一下。
1: 想当网文作者，你也算是见过那么多。

0: 我在人群里，为什么还是想做这个？
1: 啊，因为如果我能写出很好的小说的话，可能何涵老师就会更重视我一点。
0: 他不重视你吗？
1: 我不想只做他的书粉。所以我希望我有一天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0: 等到公司解散之后，我也不应该再住在这儿了。毕竟这是你的房子。
1: 别，你可以住这儿啊，我继续租给你呗，我搬出去住。
0: 哪有自己的房子自己搬出去住的？你请你爸帮忙，再帮我找一个好的房源就好了。
1: 一居室，
0: 两居，我还是得给周妹留一间屋子。
1: 真羡慕妹姐有你这样一个好闺蜜。
0: 她也会羡慕你有一个好爸爸。

0: 你还好吗？嗯。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1: 现在没什么事儿。
0: 你说只是有意外，可是我了解下来的情况不是这样。
1: 确实是意外，还好我明。

0: 给你吧。
1: 你写的这样是没有办法跟我去巴厘岛的，但是这礼服你留着，等你脚好了可以再穿吗？
0: 我不想穿了。
1: 为什么不想穿呢？
0: 我们的关系不管之前是什么关系，我都不想继续了。
1: 可是现在是我们最好的时候，你为什么现在要放弃呢？
0: 以前没有就想要，家庭、父母、爱情，总觉得别人的比自己的好，我就很羡慕别人。我妈说我的幸福是被别人抢走的，我就嫉妒别人。现在我终于抢来自己的爱情，我知道只要我愿意，你可以给我一个家，我们甚至会有孩子。
1: 对呀，这不是很好吗？
0: 但是我没感觉了。
1: 什么叫没感觉了？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你跟我说这一切都可以满足我，但我竟然没有。

0: 我感觉，或者说，这个感觉也就那样。所以，我们还是结束吧。我就想自己一个人。
1: 这个一定只是你暂时的想法。最近发生太多事情了，我觉得你需要一个人静一静。等你好了，我再来找你。

0: 双胎是什么意思呢？
1: 双胞胎。
0: 我们没有说要孩子呀。你不是说你吃的是避孕药吗？吃避孕药怎么会突然怀孕呢？还是双胞胎？
1: 那就当是惊喜了。
0: 你根本就没吃避孕药吧？这叫惊喜吗？啊？这叫惊吓，是欺骗，你知道吗？
1: 你奶奶很开心的，她说一直希望可以看到你的小孩。
0: 我没有做好准备，你也没让我做这个准备。
1: 你为什么不想要小孩？
0: 我可以要小孩，那这是我们未来要一起面对的事情。你跟我商量过不了？我告诉你，要我同意，我们才可以要。
1: 那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现在上去告诉医生，说我们不要了。

0: 按照合同，我们的租期还有两个月到期，这期间呢，如果有新租客进驻，租金是可以退给我们的，如果没有，那我们就要自己来承担了。
1: 你把合约整理好之后交给长珠。
0: 我已经给长珠了。
1: 你怎么样啊？是不是感觉有点郁闷啊？
0: 哎，
1: 好不容易刚跟物业谈好了一个车位，这会儿公司就要解散了。
0: 嗨，那车位比办公室抢手，我说转就转出去了，没事儿。
1: 后面怎么样？都安排好了吗？
0: 啊，差不多了。
1: 我把前额叶转到了赵然星那边，所以之后他应该会让你接手。我知道你从这里离开之后应该会去投奔赵兰心。
0: 对了，
1: 因为之前公司的新人作者名单是你给到赵兰心的吧？我非常抱歉，我一直怀疑的都是不堪一击。我知道他离职的那天我才知道不是他，因为这份新人作者名单只有你、他

0: 长珠还有脑白金知道，但长珠根本就不认识赵兰心，甚至在之前我怀疑了脑白金都完全没有怀疑到你身上。因为在晨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新买的保险销售员是赵兰心推荐给你的吧？因为他来公司找你的时候我刚巧看到了。
2: 林总好。哦，林总，
1: 确实之前是想跳槽到赵兰心那儿的，因为我觉得晨星的核心是作者，作者的核心是何涵，我以为你很快会放弃晨星的。
0: 晨星的老板是我，所以我才是核心，甚至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那是放弃，那只是暂停。
1: 这也是我后来没有走的原因。林总，我发现你够顽强，够坚韧，还有就是我确实没想到你这么信任我。林总，你知道是我之后为什么没有揭穿我呢？
0: 因为我发现你及时收手了，你没有把钱和叶的事情去透露给赵兰心，所以在我们山果林上线的时候才会这么顺利。如果赵兰心知道，他多少是会动点手脚的。这点观察力我还是有的。

0: 所以从这里出去之后，你已经决定了要入职张来新的公司。丁启旺，
1: 都不是，我在谈一个新公司，老板你也认识。
0: 谁？
1: 戴珊。
0: 他不是已经离开上海了吗？
1: 又回来了，之前去海外拉投资了。
0: 行吧，那祝你好运。
1: 对不起，林总。林总，你还会继续留在这个行业吗？
0: 我当然会，因为我喜欢这个行业。这里读书写字的人多，峡谷柔情也会更多一点。

0: 依依不舍，步步相送，也终究是要告别。不如学着江湖侠客们，来一个潇洒的当机立断，深爱仍在，江湖再见。
1: 这边
2: 一共多少人？
1: 12个。
2: 你说你才一个人多少钱？
1: 26000。哎，何老师。
2: 哎，
3: 何老师你好。
1: 2600010天脱产班，包吃包住，网文大神手把手指导完成一个故事大纲。

0: 你就别说26000了，你就是翻了倍都有人来的。而且说不定这个大纲转手就能卖给平台。
1: 那指导老师呢？除了我还有谁？
0: 其他老师的课卖的都不如你的好，你的是最贵的。
1: 10天，你收30万，我拿1半，1天15000哎。
0: 当然了，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可以休息几天，我们再开一个班。他们100多个人报名呢，我是让他们写了一个故事大纲，我从中层层筛选出来这12个，他们的内容是最棒的。
1: 多几个人应该也能管得过来，不过就先12个试试看吧。
0: 行，
2: 梁老师打断一下，还有10分钟课程就可以开始了。
1: 行，来吧。
0: 这些是你需要的一些材料，然后呢，这个是 PPT 投在上面你需要摁。这个你要别在衣服上，麦。
1: 这样吧，
3: 何老师好。
1: 来，

0: 那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要跟你说了，显得好像我走后门一样。匿名投稿才能显出我的货真价实，好不好？
1: 100多人报名呢，你能被选进来，肯定是凭真本事。哼，那你会好好教我的，是吗？要有一天我上榜了，大家看到我的名字，就能知道我是你的徒弟了。寒门子弟。你别期待太高啊，我肯定不是什么好师傅啊。没关系啊，我肯定会是一个好徒弟的。 我会追着你教我的。走吧，现在时间到了，该上课了。

0: 希望能跟你一直在一起，
1: 一直写。

0: 我是燕子东，邀您收看电视剧《爱情没有神话》。
1: 我的员工合作者，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不需要有什么必须要下的台阶。
2: 你自己呢？你的台阶在哪儿啊？
3: 有三个作者，三个不同的题材。
2: 三个都不错，这不是不错，是很好。
4: 不止三个，还有，要有多少有多少。
5: AI 辅助有经验的作者写作，应该是这个逻辑吧？
3: 挖角你会去吗？
5: 看条件吧，我不也是你挖过来的吗？
3: 做人不能这么没有良心吧？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
4: 玉星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5: 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去跟他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9: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怎么着？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6: 算辣肉
17: 这样吧，这样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9: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江西的美食一海纷呈。
1: 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0: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4: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0: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谷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淘宝到底有多能？
4: 能淘好货，
5: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6: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7: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0: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首先来看时政新闻。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

0: 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 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 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
2: 何立峰、张国清、盛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财政部昨天发布今年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
1: 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6.81万亿元。从支出来看，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民生等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其中卫生健康支出增长11.4%，主要是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较多。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就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司法部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 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究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 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将于22号至23号在江苏苏州举办。 本次会议将有21个APEC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 共约700人参会。
1: 目前参会代表已陆续抵达苏州，一系列围绕着经贸合作的活动正在举行。
3: 今天上午， 2026年APEC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 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在苏州金鸡湖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本次活动吸引了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企业代表参加， 其中美资企业的嘉宾人数最多，多家世界500强及跨国企业全球高管也亮相。

0: 大会。
1: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都要多。
2: 我们在中国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沃土。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去年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此外，今年还有多场活动举办，与会代表将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
3: 我们来关注天气，这两天广东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雨势猛烈。
4: 目前广东省已进入龙舟水时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广东省已于昨天20时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5: 龙舟水俗称端阳水，是我国华南地区在端午节前后因冷暖空气交汇形成的大范围强降水。5月19号以来，广东西部沿海、粤北和珠三角地区普降大雨到暴雨。19号17时到20号17时，广东阳江、阳春市平均面雨量超过200毫米，最大降雨量在阳江阳春市河口镇下双村，出现24小时943毫米的极端强降雨。由于暖湿气流源源不断补充，昨天21时，阳春下双水文站24小时雨量破千，达到1053.5毫米。阳江市三防指挥部于昨天下午将全市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强降雨造成阳春市多个村镇道路大面积积水，通行受阻。昨天下午，阳江消防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阳春市河口镇有人员因深度积水被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老人被困区域水深超2米，现场水流环境复杂，周边村民已开展辅助自救。救援人员立即启用橡皮艇深入离岸20余米的深水区域，成功转移救援竹筏，稳妥将被困老人及协助救援的村民护送回安全区域。今年龙舟水自5月21号起至6月30号结束，气象部门预计广东全省平均雨量预计在450毫米左右，较历史同期略偏多。期间广东将有5次集中降水期。
6: 我们已将大中型的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腾出库容迎接龙舟水。
5: 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昨天和今天对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旅客可以关注铁路12306网站及车站公告。
3: 这两天广西柳州也遭遇强降雨，给镇区救灾工作带来一定困难。
4: 那么前方群众生活状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一个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7: 那我所在的这个柳南区体育园呢，它其实是有5个场馆。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篮球馆，我们进到里面以后可以看到物资发放点。那这个时候呢，已经过了刚刚大家取早餐的高峰期，当然我们现场看到还是留了一些早餐，方便大家还没有到的时候领取。那同时呢，也配备了这个牙刷，然后驱蚊的药品，这个物品也是为了给大家刚刚到这个安置点呢有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那在现场呢，还有医疗保障部门在这儿作为一个保障点，针对这两天的天气啊突发变化，地震的特殊时期，大家的饮食呢可能不太规律，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在安置点呢医生会做一个及时的处理。那我们进到这个住宿区可以看到，基本上都还是这个以家庭为单位，一个帐篷里面有6张床，整个这个帐篷里面是通了电的，也有电风扇，还有一些水啊基本的保障物资是有的。
5: 目前地质灾害勘查处置等工作也正在有序开展。记者昨天在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社区了解到，地质勘查部门正对地震造成的地面塌陷做进一步的勘查。昨天上午，广西柳州市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部分江河水位上涨，在融水县，当地也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8: 我县是出现了特大暴雨，21号的话有个中到大雨，22号有个小到中雨，降雨量呢跟前期重叠，还是需要防范山洪地质灾害。
5: 记者昨天从广西海事局获悉，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柳州市境内的榕江、背江等河段水流明显加快。水文监测数据显示，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河段已出现超警戒水位。目前当地已对融水县境内5处渡口的18艘渡船暂停运营。

0: 此外，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境内的所有渡口也已全部停运。
1: 最近几天，贵州、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等灾害，部分道路通行受阻。
2: 各地组织救援力量，加紧抢通抢险，转移被困群众。
3: 我现在就来到了铁索岩村的石牛洞村民组，这里呢就是受本轮的强降雨影响最严重的村寨之一了。那我们了解到呢，从18号到19号，整个石牛洞村民组片区的降雨量呢超过了300毫米。在我手指的正前方呢，就是石牛洞村民组发生滑坡的这种滑坡体了。地质部门告诉我们，经过他们的初步预测呢，整个滑坡体的体量呢大概有10万方左右。
0: 滑坡发生后，首批救援力量徒步近10个小时抵达核心现场。目前，贵州省消防救援总队已增派150余名救援人员分批抵达，目前正利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开展搜救。14号以来，影响贵州的强降雨暂告一段落。昨天，贵州省气象台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贵州省气象局解除气象灾害暴雨3级、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但今天，铜仁市东部、黔东南州大部、黔南州南部、安顺市西部、六盘水市南部、黔西南州局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西南部有冰雹、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7号以来，湖南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乡镇遭遇山洪，当地及时组织村民转移。
4: 当时的雨下得好大，水也好凶，来得好急。幸好这个时候有这个村干部和老党员来及时通知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制高的安全点。我们这里受灾以后，真的是和雨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感觉。但是万安现在到了这个集中点，其余的火力都不成问题。
0: 降雨还导致多条道路中断。昨天，古罗坪村进村道路被泥石流冲毁，2名老人被困。持续强降雨让房屋时刻面临山体滑坡威胁。救援人员抵达后，将老人安置在担架上，徒步转运。
5: 绳子没了，
6: 没，把绳子拉往前走啊！
5: 走。
0: 在山区跋涉8小时后，2名被困老人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省道522线湖坪山镇通往南北镇路段发生2次塌方，土石量约1万立方米。
7: 这个省道522呢，前天我们就抢通了，但是呢，因为这个地质非常不稳定，频繁塌方。现在呢，我们调运了这个6个台班的这个大型设备，进行了这个保通。
0: 经过7个多小时抢险，该路段已于昨天下午恢复双向通行。截至昨天下午5点，石门县剩余25处中断道路仍在抢修。气象部门预计，明天起湖南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由于间歇期较短，湖南北部的气象灾害风险较高，极易发生各类次生灾害。
8: 从21号到22号白天，湖南的强降雨处在一个相对的一个间歇的时段，省内大部分地区以阵雨为主，湖南的南部局地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点。从22号开始，湖南将出现新的一轮的这个降雨天气过程。那么这个暴雨和大暴雨落区呢，主要分布在湖南的中北部，比如像常德、益阳、湘西州、张家界、怀化北部以及长沙和岳阳等地。
0: 今天到明天，湖北多地也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预计湖北东南部局地明天将迎来暴雨。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长湖水位持续上涨，荆州市昨天16时57分将洪水预警由蓝色升级为黄色。
1: 接下来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昨天，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对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为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3表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去年全国开展的综合整治，重点打击了计量器具失准、检定不到位等乱象，罚没金额约2.35亿元，为超4393万居民挽回权益。记者从首都电力交易中心获悉，今年前4个月，北京绿色电力市场化交易达到18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2.54%，交易规模首次超过火电，其中

0: 99.97% 的绿电来自新疆、西藏、山西等14个省份。前四个月，北京绿电交易占电力市场化交易总量的比重达到 63.63%。 长三角首条跨沪苏浙两省一市的快速通勤铁路沪苏嘉城际铁路近日正式进入跨省域主体施工阶段。这条城际铁路全长17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起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兴，通车后沿线地区群众出行将更加轻松便利。昨天，全长259米的宾春轮装载1643标箱铝制品、日用百货等货物启程，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这标志着山东青岛港美西直航新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0号表示，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
2: 伊朗官员在维护国家独立和应对当前挑战中，应承担起更大责任。
3: 2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就伊朗前总统莱西遇难2周年发表书面讲话。穆杰塔巴在讲话中提及莱西等多名遇难的伊朗政界人士，称他们是真诚服务国家与人民的代表。他说，伊朗官员应继续秉持服务人民理念。穆杰塔巴还表示，在面对两支全球恐怖主义军队的当下，伊朗人民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抵抗。伊朗官员应承担起更大责任，进一步加强政府与民众团结，重点解决好经济和民生问题。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充分利用停火机会重建自身能力，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战争。
1: 在此前宣布暂停对伊朗打击计划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
2: 特朗普说，如果有必要，美国可能发动更猛烈的打击，不过他愿意多等几天，看伊朗方面的回应。
3: 特朗普还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内塔尼亚胡将按照他的要求去处理伊朗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0号报道，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19号进行了通话，通话气氛紧张。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斡旋方正在起草一份美伊协议草案，从而正式结束战争，并开启为期30天的新一轮谈判，内容涉及伊朗核计划及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议题。多名消息人士称，通话结束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报道指出，内塔尼亚胡对谈判高度怀疑，他希望恢复战争，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军事实力，并摧毁关键基础设施。
1: 当前，以色列国内政坛也面临变数。20号，以色列议会初步表决通过一项由执政联盟支持的法案。如果该法案最终通过，以色列或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实际上，以色列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来看记者的观察报道。
4: 我们注意到，这一次的以色列议会表决出现了一个非常戏剧性的场面，执政联盟和反对派都在寻求解散议会，而这一切的导火索还是以色列政坛的一个老问题，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征兵法案问题。在过去的2年多时间里，以色列深陷战争泥潭，而以色列国防军一直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兵力短缺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始终反对对该群体的征兵法案，这也在执政联盟内部引起了非常大的分歧。而是在最近，豁免该群体的法案迟迟得不到推进，这也引起极端正统党派的不满，表示要解散议会。而这一切让以色列的反对派看到了一个非常难得的 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机会。各党派纷纷表示说要在议会提交法案，提前解散议会并提前进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却抢先一步在议会内部提交了这样的一个解散议会的法案，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将议会选举日程的设定这样的一个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目前呢，以色列的反对派要求尽早的举行选举，不过执政联盟希望将这个时间尽量的往后拖，最好是拖到今年的十月初或者是十月中旬，这样就距离原定的选举最后期限，也就是10月27号比较近，有利于政府尽快的抓紧时间推动各项立法程序，也有利于当前的政府争取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更多的成果，从而在选举当中获取更多的筹码。根据规定，解散议会的法案在出炉之后还要经过更多的审议和多轮的表决才能够形成正式的法案。以色列媒体分析认为，围绕着选举时间的确定、极端正统派征兵法案以及以色列在伊朗、黎巴嫩等多条战线等等这些问题，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的政坛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动荡和博弈。
1: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美国检方起诉劳尔·卡斯特罗，这一诉讼被认为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2: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同天表示，美国政府这一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
3: 迪亚斯·卡内尔指出，美方举动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炮制的案卷再添内容，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这一荒唐行径寻找借口。迪亚斯·卡内尔表示，劳尔·卡斯特罗深受古巴人民爱戴，美方企图抹黑其形象只是徒劳。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20号同意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称其与1996年古巴流亡分子飞机被击落事件有关。当时劳尔·卡斯特罗担任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古巴政府20号当天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此举缺乏合法性和司法管辖权，是政治挑衅行为。声明指责美国长期纵容针对古巴的敌对和暴力活动，并且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存在双重标准。古巴认为此次起诉是为进一步强化对古巴的制裁寻找借口。
2: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舆论认为这也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
5: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6: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7: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8: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0号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饥饿状态。因经济形势恶化和能源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连日来持续升级。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日前称，玻利维亚正在经历一场人民起义， 并表示哥伦比亚政府愿在受邀情况下协助推动和平解决玻利维亚政治危机。佩特罗这一言论引发玻利维亚不满，

玻利维亚外交部20号发布公报，要求哥伦比亚驻波大使限期离境。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

0: 阿莫世界杯的大幕即将拉开。目前，伊朗国家队正在土耳其的安塔利亚集训。伊朗足协第一副主席、国家队领队穆罕默德·纳比表示，伊朗足协正在积极推进关于签证的问题，伊朗国家队将如期参加世界杯。伊朗国家队本届世界杯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大美不言，逍遥民权。中国制冷设备产业基地欢迎您。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全国降水广泛，其中在陕西中南部、四川东北部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像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等地也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注意防范。此外，今天在新疆到内蒙古中西部、宁夏等地有扬沙或浮尘，局地沙尘暴。北京17到25摄氏度，沈阳15到28度，银川11到22度，兰州11到25度，榆林11到23度，咸阳18到25度，西宁6到19度，广元19到26度，南充22到31度，乐山22到31度，泸州24到33度，宜宾23到32度，昭通16到31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16到20度，邯郸19到25度，鹤壁16到25度，安庆21到26度，襄阳20到26度，南昌22到26度，泉州25到28度，漳州24到27度。黄海中部小雨，偏北风四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西南风3到4级，南海中西部多云，南风4到5级。
4: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2: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2: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2: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9: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0: 京东。
11: 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2: 生态家园，大美两当，群玉生辉，魅力玉安。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助力乡村振兴，保险就是保太平。
1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4: 千年黄酒，最美绍兴。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5: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婷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1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一场浓雾中的致命撞击，
7: 谁闪着我这儿的？
6: 倒在路上的无名老人，
8: 他当时额头着的地，现场有两滩血。
6: 肇事车辆消失在凌晨五点，
8: 他为什么在停？那两分钟停，肯定是发生了状况。
6: 线索屡次中断，13块难以辨认的碎片，
8: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洒落物。
6: 警方如何从迷雾中让真相重见天日？碎片为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天刚刚亮，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 G245 国道上演着惊险一幕。面对警方的追堵和喊话，前方一辆白色小轿车丝毫没有减速迹象，反而在车流中加速前行，
9: 非常快。我们给他打手势，要求他停车，他都是完全无视，加大油门，快速的就向我们路段逃逸，冲撞而去。在那个我们国道上就上演了一场非常惊险的追逐大戏。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警方执行公务的一幕，警察一再警告前面的车停车，可司机就是不听，究竟因为什么呢？警车又为什么会对他紧追不放呢？这都跟半个小时前一个报案有关。
6: 2025年11月13日6:30，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了一名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他称自己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案发地在仪陇县主要的交通干线 G245 国道上，随即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9: 事发路段也是一个弯道，现场也是一个岔路口。
6: 事故现场看起来很严重，被撞者是名男性，当场死亡。
9: 那个死者当时身上又没有什么物品散落，也没有发现手机，大概在60岁左右的那么一个男性。
6: 勘查现场过程中，民警在附近见到了一名男子，他说是自己和另一位三轮车车主一起报的警。这位男子提到的三轮车车主民警没有见到，但根据地上的痕迹可以确定，现场确实曾有三轮车经过。那么一起报警的三轮车主为什么没有留在现场呢？据那位男士说，他骑摩托车途经此地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从那人身上碾压了过去，他让三轮车司机报了警，但随后三轮车就走了。
11: 我和那个三轮车车主报的警。
12: 三轮车嘛，
11: 对，三轮车栽在那儿了。我就倒回来一看，就
12: 啥颜色看到没有？
6: 此时警方分析，这很可能是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工作。
13: 对事故现场勘查的时候，在事故现场有20米那个样子嘛， 哦，有一个白色轿车，他一直在就停在那现场的，哦，从我们去那儿经过的时候，他就停那儿的。
6: 民警本打算向停在现场的那辆白车的驾驶员询问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看到民警过来，突然猛踩油门跑了。这辆轿车的反常行为令民警顿生疑惑，随即驾车追赶。很快，警车将该轿车逼进一条村道。
14: 下车，
15: 下车，好，下车。
9: 当时那个驾驶员他不下车，也不配合检查，甚至还也不熄火。我们当时是敲碎了他的车窗，强行打开他车门。
6: 他为什么见到警察就跑呢？经现场询问，驾驶员姓刘，31岁，仪陇本地人。
16: 你是嘛满身喝的，满口酒气，把呼吸就你测试下来喝酒的。
17: 我昨晚是喝酒，哪儿撞人我不晓得。
6: 刘某满身酒气不说，还只有摩托车驾驶证。他驾车逃跑之前是将车。

0: 我都没比边过了，给
1: 哦，你还让他裹了一下。
0: 我车子还撒到了边边上。
2: 彭祖华说，当时是浓雾天气，等看清前方有异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慌乱中自己发生了侧翻。当时车上拉了一个病人，因为着急去医院做透析，他在拨打报警电话之后便离开了现场。
3: 三轮车的重量是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碾压伤的，哦，然后结合到他那个通行人员的证词嘛，也证实了确实他们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当时那个人已经横倒在路上了，他们确实躲避不及，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2: 警方分析，以三轮车的重量来说，不会造成死者那样的损伤。经过一番调查，排除了三轮黑色塑料碎片，这些碎片并不能完整拼接成块。然而，它作为事故现场的唯一物证线索，这些碎片必然与肇事车辆有关。
4: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洒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发财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零星的这种碎片。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啊，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啊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车为。
2: 前往修车厂走访核实，另一路民警则调取了事发地周边的监控。经过认真排查，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一条岔路口查到了一段疑似案发时段的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到的是，5:08，一个行人正在路上行走，很像是死者。
4: 时间差不多1:50，这个人又上了车，车辆又向行政方向走了，就只看到一个人影子和车子这个离开的一个过程，从案发现场经过，并且又停留2分钟后再向前方行驶，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案发时间就为5:08。
2: 虽然时间已确定，肇事车辆也初步锁定，但由于监控视角及当晚天气原因，从监控中看不清是什么车型。不过结合灯光以及现场遗留的13块塑料碎片，警方分析肇事车辆应为一辆小汽车。
5: 就根据这个灯光来分析，这个灯光的很大，哦，我们认为是小车，说开始就一直在拍小车，才拍小车。
2: 监控中，这辆车在现场停了2分钟后，就驶离了现场，往新郑镇方向去了。顺着车行驶的方向，警方一路追踪下去。然而，这辆车在下一处监控中不见了。
3: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应该在5:12左右的时间路过我们的住家的天王卡口，结果我们的侦查员把眼睛都盯住了，都没有看见那个车辆的经过。
2: 既然逃跑方向没有发现肇事车辆的踪迹，警方决定倒查嫌疑车辆来时的监控。
4: 我们这个锁定，这个5:08，前后5分钟。这个通过新郑卡口和双城卡口的车辆26辆，这个货车和小汽车。
2: 经过排查，最终警方在那个时间段锁定了26辆汽车。在对这26辆车的摸排中，有一个驾驶员向警方反映，他前面过去的一辆白色汽车肇事的嫌疑很大。
6: 他是啥车呀？
7: 这白色的小车，但是具体啥子牌子我。
2: 根据这名司机提供的情况，警方将重点放在白色汽车的排查当中。随后警方找到了一辆白车，
3: 他经过我们电竞卡口的时候，他那个车辆的前保险杠是损坏了的，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车的肇事的嫌疑很大。他也是在凌晨4-5点钟的样子经过了的。
2: 那么这辆白车是不是肇事车呢？经过仔细对车辆进行检查，民警发现这辆车上面确实有一些损伤痕迹，但是经过检验都是些旧伤，没有新碰撞的痕迹，因此白车的嫌疑也被排除了。随后警方又开始对这个时间段经过的其他白色车辆进行排查，仍然没有收获。生命逝去，却仍然找不到肇事者下落。
5: 难度很大，哦，时间那么早，目击证人更少。
2: 十三块碎片能否帮助警察找到嫌疑人？
1: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2: 碎片为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8: 一次次排查，一次次线索中断，最终警方排除了26辆车的嫌疑，也还是没有找到肇事车辆。肇事车辆来无影去无踪，仿佛凭空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死者身上没有携带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所以死者的身份还没有确认。之前交警大队已经向临近各辖区派出所下发了协查通报，帮助寻找家属。经过一番努力，遇难者的家属终于联系上了。
2: 这就是死者亲属魏小兰。魏小兰说，在车祸中不幸去世的是她的二哥，叫魏成武，60岁，是一名智力有缺陷的无保老人。父母去世后，魏小兰等兄弟姐妹成了他的监护人。
9: 从阳台下来的时候哈，等于他就有一点点就是老实，猪农活啥都会，体力没有病，没有病，我哥哥现在属于无保。
2: 魏小兰说，出事之前二哥是住在大哥家的，那天晚上因为二哥做了错事被大哥说了几句就离开了家。
9: 他就等着去睡觉了噻，但我哥哥也睡觉了，看点电视，然后他就起来把那个水管子放了，水管子放了，哎，我哥哥肯定说了他两句正常的，放到一屋都是水，他就把水水不过睡觉也放水干啥，就说了他那么几句，就是12号的晚上走，猜的是在我家去。
2: 魏小兰猜二哥是往他家去的，不巧的是魏小兰当天上夜班，家中没有其他人，直到天亮以后他才发现二哥并没有回来，没想到二哥竟然出了事。
5: 出来他可能是去找亲戚呀，或者是这样的往亲戚那儿去，甚至就是乱走，他没得目的地走，难度很大，时间那么早，目击证人更少，几乎没得目击证人。
2: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可肇事司机还没找到。在排除了26辆车的嫌疑之后，确认13块塑料碎片是什么，成为破案的关键所在。民警在走访了全城30多家修车厂之后，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1: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应该属于五菱系列的。
10: 你怎么确定是五菱系列的？
1: 因为我们天天在修的一款车，还是比较熟悉。这就属于发动机的下副本，保护发动机的，因为它全是泥巴。
2: 修车师傅肯定地说，这些碎片组合之后，正是50牌轻卡厢式货车发动机的下护板。根据这一线索，民警们立刻对卡口数据进行再次排查。
3: 还真的发现了一辆50宏光的小货车进入我们城区的卡口，但是通过梳理那辆车的轨迹，它又没有在案发现场周边出现过，它就只是一个入城的。
2: 警方注意到，这辆车是早上6点出现在进入城区的卡口视频中的，可在事故附近的监控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这辆车。那它究竟从何而来？它会是肇事车吗？经查，50牌小货车的车主名叫邓勇，家住仪陇文兴镇。
4: 他是卖肉的，经常往返新镇到文兴，这个拉猪肉。他在文兴街上卖，长期往返于这个区间，大概40多岁。
2: 随后警方找到了小货车的车主邓勇。面对警方到来，邓勇和妻子很快便承认，当天早上他们一起去县城卖肉，确实经过事发现场。
11: 你开过去了吗？碾压没有？
12: 没碾压。
11: 就是从你的意思，从你那个尸体从你肚皮底下钻过去啊？
12: 就从我车子的中间部开过去的。
2: 邓勇说自己经过的时候并没有碾压到路中间的人，他说的是真的吗？在他的行车记录仪里，警方看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2: 一个人的，
13: 你看到吧？他睡了咋办？
12: 晓不得，
4: 自己压过去过后不停车，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车。

0: 直接开到了我们新增的亚新市场，继续装他的猪肉。
1: 既然碾压了人，为什么跑了呢？邓勇说，是妻子的话让他打消了报警的念头，而且在返回时，他看到警方已经在事故现场调查，他依然没有选择主动交代。
2: 我跟我老婆都商量，我说我们还是给警官打电话。
3: 那他们有没有打？
2: 他说，去打嘛，那个事情是别个念到的，你去，他就找你。但我就一直我就想给警官打过去，怕我老婆怼我。
1: 经比对，十三块碎片正是邓勇车子的零件。
4: 哦，他这边有几块来了，哪个的？有几块有那个发动机下面的盖子坏了。
5: 哦，对齐了。哦，明显的坏了。对。
1: 邓勇说，他从家往仪陇县城 G245 国道是他每天卖猪肉的必经之路，因此他对这条路的路况了如指掌。由于他喜欢超速行驶，在经过监控卡口的时候，他都会刻意的躲避卡口的拍摄，这就是在事发现场的监控中没有看到他车的原因了。
0: 经过那个我们电竞卡口的之前，哦，他就驶入对向车道。哦，我们驶入对向车道的时候，我们的电竞卡口就还不到他了，所以说那个车他没在事发现场，没有事发现场的轨迹，仅在入城的时候有轨迹，原因就是他刻意的躲开了我们的电竞卡口的抓牌拍摄。
1: 警方认为，邓勇虽然来不及刹车，但他当时明知碾压别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径直离开，更没有主动报警，此举仍然涉嫌肇事逃逸，民警依法将他刑事拘留，其妻子也因交通肇事被取保候审。然而，警方通过邓勇的行车记录仪中的视频却发现，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间跟警方在监控中看到的嫌疑车辆肇事时间并不一致。
0: 碾压了被害者之后，他是没有在现场做任何停留的，就径直开车驶离了现场，和我们拍下的5:08的那个视频监控，肇事车辆在现场停留2分钟的情节又是不相符合的了。
6: 警方通过交通事故现场遗留的13块碎片，调查到了碾压死者的小货车司机邓勇。然而，在见到人和车之后，警方发现这辆小货车并非5:08出现在现场的那辆，也就是说，肇事司机另有其人。那么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死者究竟是被邓勇的车碾压致死，还是在此之前已经被他人碾压致死了呢？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1: 专案组再次调整计划，将排查范围扩大，车辆类型也从四轮汽车扩大至所有二轮三轮车，并且调取涉事路段中的所有民用监控，寻找新的突破口。就在一次次的不断尝试中，走访民警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村道上提取到了一段民用监控拍下的视频。
7: 当时就有一辆摩托车从那个锁线上后面驶来，我们确定就是一辆摩托车灯很亮。
1: 从视频上看，这辆摩托车车灯的亮度跟案发现场拍下的画面高度相似，这辆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警方向各村干部发出协查通报，重点梳理有摩托车且有一早出行需求的人群。很快，一名村干部向民警反映，在他们辖区有一王姓村民符合条件。
0: 他拥有一辆那个豪爵牌的摩托车，价值都是1万多元的一个，比普通我们的农民使用的摩托车叫高档很多。
1: 摩托车驾驶员名叫王学刚，58岁，他家距离事发点约10公里。这是王学刚的妻子，面对民警询问，他东拉西扯，只说丈夫早上就去了县城医院。于是民警火速前往仪陇县人民医院，王学刚此时正在骨科门诊。
7: 小妹，我找你咋的？
8: 不是那个摩托那个
7: 啊，
8: 看不到
7: 就把人撞了，是不是？问你是不是？
9: 是不是？就问你把人撞了没？找着？
7: 找了你几天？
1: 至此，王学刚夫妇才交代实情。当天他们一起去县城卖菜，因为雾大，自己车速也比较快，

0: 等看到前方有人时，已来不及躲避，把那个人撞倒了的同时，自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1: 倒地那个人和你们对说话没得？你们问他，比如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话嘛？那个人
2: 说了的啊。
1: 说的啥呀？
2: 他我听到他在说，他是，他摸的啥子来头？我屋家个人等于你也没把他闯到那个大头。
1: 但是他倒地了，你们是没把他扶起来的。
2: 嗯。
0: 因为害怕承担医疗费，王学刚夫妇不顾受害者的呻吟，既没有实施救助，更没有将他转移到路边安全位置，任凭他躺在车道中间扬长而去。
3: 真的是啥子措施都没得，怕我说你那是最不怕，真正怕的人早就怕他才要打电话才要求助，你还怕还那么稳稳当当把车骑起走？
4: 也
3: 坐鸡，
5: 你坐鸡啥子？坐鸡我们把你逮到了。
3: 你做了啥子啊？采取了啥措施啊？你去看到那个死者，还是主动来投案自首了啊？
0: 至此，专案组历时4天3夜，终于将案件告破。
6: 从被害者可能，第一次遭到摩托车撞击，第二次遭到小货车的碾压，第三次又遭到了那个三轮车的碰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0: 尸检报告证实，死者魏成武因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胸腹部脏器损伤而死亡。王学刚所驾驶的摩托车造成的损伤较轻，但与魏成武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邓勇所驾驶的小货车造成了绝对致命性损伤，与魏成武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彭祖华驾驶的载客三轮车与魏成武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据此，一路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学刚与邓勇共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彭祖华和死者魏成武无责任。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7: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您好，张老师。
8: 你好。
7: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三辆车最后的这个责任认定还是有不同的。您感觉在这起事故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责任的认定和划分？
8: 我们通常讲这个，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它会出现有两个责任的概念。
7: 嗯。
8: 一个是法律责任，这里面就分别包括可能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赔偿的民事责任，以及得到行政处罚的一些行政责任。
7: 嗯。
8: 这一部分我们叫的是违法行为承担的后果，因此叫法律责任。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后在定责任的时候要按照成因这两个字来定。那么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把成因就又进一步规定为是要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发生事故的作用起的作用，那么来认定责任。它有两个特殊规定，一种就是逃逸导致事故无法认定那么要给逃逸的人定全部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破坏伪造现场定全部责任。而我们这个案件恰恰看前两个就出现了逃逸这类的问题，所以它会是全部责任。
7: 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就是后面那辆三轮车，他是来不及避让，然后从地上那个人的身上压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警方认定他是没有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8: 按照我们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那么只要是发生事故，那么都要停车，
7: 对，
8: 保护现场，
7: 对，
8: 这是最基本的两个责任。在此基础上再分分类，看看不同情况，比如有人员受伤的，那么要必须抢救抢救受伤人员，那么还要这个报警。从这个角度看呢，刚才那个三轮车的摩托车的驾驶人他呢承担了一项义务，就是报警。所以结合他对这个死亡后果过错程度，那警方就给他定了一个无责。

0: 来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1: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案件的侦破揭开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肇事者的一时侥幸，不仅让自己付出了代价，更是给遇难者的家人带来了永久的伤痛。 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许只是一瞬间，但是事故之后的选择却影响很大。希望每一位驾驶者都能记住，遇到意外不要逃，不要慌，及时报警，履行救助义务，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做人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诗书诗则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记住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2: 亲戚没了，
3: 这个家真娘接了，
4: 你可吃得了这苦？
5: 动手！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6: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4: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2: 莫愁，苏八爷，
7: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物，共存亡。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车辆有关。
1: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沙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发台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零星的这种碎片。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啊，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啊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

0: 啊！哎呀，好久不见。
1: 你怎么了？这脸都黑了。不知道该说你是幸运呢，还是不幸。幸运呢，是你开工半年都没有遇到工伤；不幸的是，一上来你就遇上最要命的人命，连点应对的经验都没有。
0: 你管理公司的时间比我长，你处理类似的情况应该更有经验吧？
1: 处理过不少呢。
2: 叔叔阿姨好。
0: 你好。
1: 远的不说啊，就上个星期，新厂的钢结构屋顶铺在钢瓦，一个工人失足掉了下来，被抢救过来。
3: 高空作业不系安全带吗？
1: 当然系了，可谁能想到啊，绑的那根绳子勒在钢梁上，恰巧就给锯断。发生这种事情，谁的心里都不好受。可这个工程它是外包的，发包责任清清楚楚地写在合同里，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那个钢结构公司老板呢？
1: 第二天就玩失踪了，死者家属带着一堆老乡找不着他，就跑过来跟我们要钱。那你说，我们怎么可能给他？哎呀，
0: 有些事儿合理合法，却总显得有些不合情。
1: 说句没良心的话啊，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当圣人。公司该承担多少责任，付出多少赔偿，都必须按照明文规定来。整个过程，你但凡表露出一丝心软，那就再也看不到结束了。
0: 那你说，其他员工看到一个完全不讲情面的厂长，不会兔死狐悲，失去对于企业的归属感吗？
1: 你不是一直最强调规则吗？像现在这样合法合规、责任明晰的处理，不就是最符合规则的做法吗？

0: 我们那位董总自从去腾飞参观过一回，就对你赞不绝口，说你智商高，既懂经营又懂技术，刚半年就能盈利，实在是了不起。
1: 别，哪有董总夸那么厉害啊？我们现在是刚有一点利润，但还是天天缺钱，手头紧的时候恨不得把车都卖了。喂。
0: 哦，喂，董总。
2: 珊珊。
3: 你旁边是谁啊？
2: 谁在说话呀？
1: 哦，林川。
2: 刚好在小区碰上了，
1: 顺便问问他处理工伤的事儿。
3: 那你声音干嘛这么小？你爸听到是我呀？
1: 她毕竟是林月的妹妹嘛，万一要是让林月知道
2: 咱俩的事儿，我怕她找你麻烦。
3: 你说的对，这样让林月发现外伤资料是我给你的，还真有可能会秋后算账呢。
1: 咱们小心归小心，真要到那一步也不用怕，有我保护你呢。
3: 我今天调休，在家里煮了点东西，你待会儿过来吃饭吧。
1: 好呀，那我晚点过去找你。
0: 你说巧不巧，董总约我一起吃饭，知道我和你在一起，一定要让我拉着你。有总赏脸吗？
3: 世纪的董总，是不是有林川作陪啊？
1: 怎么说话酸溜溜的？吃醋了？
2: 少往嘴两贴金。
3: 不来不来呗，我自己吃饭清静。
1: 今天确实是我的错，

0: 是设备有什么问题了吗？刘总，没有。设备运行良好，我是在想啊，这个栅栏门现在开关全靠工人自觉，还是不太保险。我想改造一下。我之前也想过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案吗？啊，我想在这儿装一个红外感应器，跟咱们控制室连通，这样产线运行的时候，只要检测到人员经过，这个推拉车呢就自动停机。
1: 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负责，要是改造成功。
2: 咱们也可以应用到其他设备上。好嘞，刘总，刘总，不好了，出事了，刘总，赶紧出去！我操！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别干了！
0: 漆给我泼的。
1: 报警，赶紧报警！
0: 别！不能报警，
2: 万一警察来了，不也是调解吗？
0: 这老朱这不谈着呢吗？看看谈的怎么样。
2: 不着急。
3: 等等，看看什么绘画。
0: 怎么样？
4: 狮子大开口啊！
5: 刘总，这么围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这早班出不去，晚班进不来的，这没法干活呀。
6: 是啊，就算能让工人找地方翻墙，可货车不能正常出入，那生产秩序照样要乱。
1: 行了，大家先回岗吧，我来想办法。
0: 行，让他想想办法吧，都先回去吧。啊，我也得翻墙回家了，
1: 要不你在厂里住两天？
0: 那还行，他们要堵个十天半拉月的，我还不回家了。
5: 刘总，老厂长，对不起。
0: 怎么了？你这是？

0: 曹飞的酒精化验单，这怎么回事？
1: 出事那天，我在食堂吃饭。

0: 后面的工序就都要停工待料，刚刚有眉目的银行贷款也泡汤了，这个损失谁赔？谁赔？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咱们也不能太冷血了。
0: 不说了，阿军，不说这些了。这是咱们腾飞第一次公报，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来，没商量。

0: 当我们享受节日欢乐的时候，他们正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
1: 哎，佳丽。
2: 哎。
1: 那箱进口芒果，给柳军的，放门口，等他来拜年的时候给他带走。
2: 哦，这个
1: 啊，
2: 好。哎，冯明，柳军女朋友来不来啊？要不要给她准备点礼物啊？
1: 你不用操心这个了，我听说刚吹了。
2: 吹了？
1: 啊，
2: 这么快吹了？为什么呀？
1: 相处的不合适呗。
2: 哎，你不是说他们俩人都是学工科的吗？怎么会不合适呢？
1: 要是别的专业的倒好了，大家跨个行还能互补，但是工科领域里他们俩的水平相差太远了，正经聊天能聊几句啊？
3: 哎呀，你们俩都说跑题了吧，谈恋爱呀、啊、又不是搞招聘，怎么还扯上专业了？
2: 说来说去啊，还是不够爱，感情啊没那么深
1: 啊。谁能跟咱们俩比啊？是吧？
2: 是，没有人比你好。
4: 哎呦呦，你可小心，别剁手啊！内脏清了没有？
5: 哎呦，哎，还好清理给我清理了。
4: 哎呀，你说可怜不可怜？家里也没个做饭的，饭店又不开门，别人家过年都吃顿好的，那咱们家过年。能吃顿熟的就不错了。哎呀呀呀呀呀！就接电话啊。
6: 喂。哈，过年好，过年好。给你拜年。行，那年后见。哎哎。

0: 女孩啊？
1: 哦，没有。
0: 哦，对，爸爸有几个老朋友。
1: 皮叔叔。
0: 对对对，你认识的？说一直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呢，家里边条件好，长得又漂亮，但是爸爸没答应，怕你不高兴。你看，要不年后安排见个面啊？
1: 爸，我琢磨年后的工作呢，没想别的。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跟长辈守岁真是太无聊了。
1: 初三出来聚聚吧。
0: 行啊，上次不说要打场球吗？那可是我强项，绝对碾压你。
2: 特色。

0: 这谁的？这大过年的恶心谁的？这是谁呀？给我站出来！全家太欺负人了吧！我跟你讲，我柳世丹不是好惹的。
1: 太坑人了，这样，
0: 你给我出来！我不管是谁干的。
2: 爸，
0: 我不管是谁干的。
3: 有本事你给我出来！
0: 怎么了，爸？这，你太欺负人了！这大过年的，让不让人过年了？我跟你讲，报警！
2: 报警！你这小区又没有摄像头，你这让警察上小区抓去。你先进去吧啊！回头咱们把这个车挪到厂里，这几天你也先别开了，省得再让人惦记，好不好？
0: 我再骂一会儿。
2: 哎呀呀呀！下雨！
0: 我告诉你，我柳世丹，不是好欺负的。大过年这是不碰我的财，碰我柳世丹的财，我
2: 说
0: 不行。

0: 啊，有没有劲儿？我不跟你打，不跟你打了，三局两胜你赢了。等会再来个五局三胜的。哎呀，我这个天天泡工厂的，确实打不过你一个天天泡球场的。哎呀，
1: 我也不想天天打球啊。
0: 可是我爸想让我干的事儿，我不想干；我想干的呢，我爸又不让我干。
1: 你爸想让你干什么呀？
0: 他想让我进十一机。 但是我反领域，我才不去。
1: 林月又怎么招惹你了？我跟你说，他这人吧，纯粹的小农意识，眼里就只有钱，那眼界能看到一米开外的地方就不错了。你知不知道我们两家合作那房地产项目，太让人窝火了。就是你们家老厂跟前进厂拆迁出来那个地块？
0: 没错啊，就是那些地。
1: 说那些地全在市中心，那么好的地块，是不是应该拿来打造一些高端的楼盘？为咱们东海建设一个新地标，让老百姓只要提到好房子就能想起我们家？
0: 听着是挺有道理的。你看，我说是吧？可是这林月呢，完全不考虑未来，不考虑为公司建立良好的形象，恨不得把每栋楼底下都修成商铺拿去卖钱去。楼盘环境搞得一塌糊涂，就为这事儿，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 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机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0: 要研发一个新产品，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
1: 但他实在是太看重眼前的利益。
2: 你这手是怎么了？受了工伤了？
3: 砍人家手指头，
4: 您也不至于这么无法无天吧？
5: 谁呀、啊？这谁干的？
1: 去，小心血压呀！哎呀，我去帮你抓他，好吧？我去。
6: 请看《淬火年代》第14集。

0: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3: 到了，到了。
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

0: 我们两家僵了大半年，开发进度也一直停在那儿。前段时间我还想找你联手来着，把他负责那十一级拖垮，拖得他撑不住，让他自己主动退出。
1: 是吗？
0: 那怎么没来找我呢？
1: 嗨，我爸说我这手段太幼稚，他说他自己解决。

0: 洪总啊，这个月是一机的产值又创了新低，利润更是跌到快要触底。我和林总今天过来，主要是讨论一下如何扭转这个局面。你是总经理，先说说现在的情况吧。
1: 好，机械制造行业在这两年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春节之后呢？ 腾飞拿到了银行贷款，产能大涨，人家有了降价的底气。大家都知道，他们公司的产品从技术方面来说本来就有优势，这唯一的短板呢就是价格太高。可现在，人家有底气降价了，这一降价立刻就吞掉了市场上的一大块蛋糕，所以严重影响到了咱们的销售业绩。
0: 你看，你都知道原因在哪儿？那你是不是该拿出一个像样的应对方案？是，公司的管理层也开过很多次会了，提出了两个方案。这第一嘛，当然也是降价，咱们跟腾飞一块降价，而且要比他们降得更狠，靠微利倾销来重新夺回市场份额。第二，就是要扩大产品类型。 目前咱们11G的产品种类太过单一了，这种情况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所以，希望董事会能够批准下拨一笔专项资金，要么咱们自行搞产品研发，要么去购买适用于市场的专利。总之，必须扩大产品种类才行。

这是新产品研发的预算案，请两位股东审阅。

0: 来来来，我带你从头看。这个啊，是主卧的衣帽间，
1: 不错不错不错，
0: 可以吧？这边，这是主卫，回头我打算做一个干湿分离。来看这边，这个就是主卧。你看这风景，今天有点阴天啊。那天开发商。

0: 在我来的时候，那阳光直接铺满地呢。
1: 不仅采光好，层高也很高。
2: 是，再看这边。这个小门呢，连接的是书房，穿过书房就是客厅。
1: 哼，
2: 可以吧？
1: 你这客厅真的是豪宅，
2: 够长哈、
1: 非常的敞亮。
2: 你再看看这个，这边是儿童房。我打算给小桃子刷成粉色的，让佳丽呢在墙上画满花花草草和小动物。哎，你这个当叔叔的，起码得给我们贡献一张公主床吧？
1: 我哪有公主床啊，我只有鸡床。
3: 你真的太抠门了。
2: 这可以吧？
1: 啊，
2: 这算是无敌景观大阳台了。这两边回头给封上，
1: 嗯，
2: 可以做储物间，都是开发商送的，够大吧？
1: 这房子真大。
2: 可以啊。签约之前，我特地带佳丽去上海住了一次酒店的高层套房。你不知道，把她给吓得够呛。我要不搂着她，她都不敢站到窗边去。跟我说，她只要往下看，就有一种想跳下去的冲动。
1: 人家那是恐高，又有安全意识。
2: 恐什么高啊？这才多高啊！
1: 你小心点，你怎么知道这护栏结不结实呢？
2: 这防护栏能不结实吗？纯钢的。哎，可惜啊，这么好的楼层早就被抢光了。我姐帮我找的人，拿了套17层。
1: 17层可以了。
2: 旁边还有一套空房，你要不要也买一套跟我做邻居？
1: 我就算了吧，我的钱全压在厂子里，哪像你啊，来钱门路那么多。
2: 你别跟我哭穷啊。哎，我这信用证的生意不错吧？
1: 我们腾飞的利润额算起来倒也不低了，但是要论投资回报比，确实比不上你。
2: 我现在搞明白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忘背靠大树好乘凉。做事业就要跟政策紧紧挂钩。
1: 越来越有觉悟了啊。
2: 还在学习。
4: 哎呀，真是好大的一笔预算呐！啊，当然了，如果是需要的、必要的，我们可以给。但是，你用在哪儿，怎么用，也没有写清楚啊。啊，老总，坐在你右边的这几位都是我们技术部的高级工程师。你们每个人拿的都是副经理级别的工资啊。现在我们自己要研发一个新产品，你还有额外的预算，我们这个钱不是白出了吗？所以要我说，老总还是你的管理手段有点软。你要是我，我就直接派一个人去技术部坐镇，盯着他们干活，一个月内把新产品的图纸拿出来。
5: 林总，这个预算成本呢，是厂子里各个部门啊研究之后提出来的。研发的目标是成套产品的设计和生产，每一个套件都需要反复的研制和实验，所以它这个成本。
4: 老王，我是一个生意人，你不要跟我说过程，我只看结果。我知道你说的那一套就是柳军的那一套嘛，对吧？这个是我亲眼看见的，真的，一堆一堆的高价合金直接被试成废铁了，那就是一个无底洞啊。那当然这个小子最后幸运啊，他砸出一个套件来，但是怎么样呢，两三个月的时间，那被仿的满大街都是。我很早就说过，那我们试衣机是不可以走这种高风险的路子的。

0: 一家企业想要在市场上立足，必须拥有自己的优势。咱们十一机虽然体量大，但是没有拳头产品。现在市场发出了警告，我认为是一件好事。从长远的发展考虑，我们必须培养自己的研发团队，掌握核心技能。
1: 陆总，自主研发，它不是简单的四个字，它是会无限期的延长公司产品转型的时间的。你要想清楚，大量的现金流就是这么被吞掉的。
0: 这份预算报告既然摆在了我的面前，我相信董总从管理上，汪总工从技术上都是把过关的。你看，林川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他显然也是同意的。作为大股东，我同意管理层这个预算案。董总，按照这个方向继续推进吧。

0: 你是没看见当时林远的脸色呀、啊？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呢，我爸这一招就比我之前想的所有办法全高多了。
1: 那是，自主研发靠的就是现金流。你别看你短期亏损，但你至少公司的核心技术是提升。反正你们陆家财力雄厚，有底气跟林月一路耗下去。
0: 其实林月的财力也不弱，但他实在是太看重眼前的利益。只要十一G的研发资金一直这么烧下去，先沉不住气想退出的肯定不是我们家呀。
1: 这么听起来，你爸怎么那么像华尔街里面的 Douglas 啊？
0: 他照人家可差远了。话说回来啊，挤兑林月是一回事，可是我们的研发进度呢，也是实打实要推进的。汪总工说了，后天要开一个可行性研讨会啊，来来来来来，帮我们把把关。
1: 后天可不行，我好不容易有一天空闲，准备提我新车去。
0: 嚯，终于要换新车了，订了一台什么呀？
1: 怎么样？感受到了吧？这就是这车的精髓，刚性强，操控非常精准，动力足，值不值？
2: 一点都不值，坐着不舒服，我都快吐了。这么小个车，开出去也没面子呀。哎呦我的天哪！
1: 喂，佳丽。啊？你先别着急，先给孩子穿上衣服，我马上过来。家里生病了，孩子又发烧了，我得过去一趟。
2: 你过什么去？人家又不是没老公你。
1: 洪明出差了，我先走了。
2: 哎，那我怎么回去啊？
1: 你打车回去呗，反正你也不喜欢我车。
3: 刘娟，你坐下歇会儿吧，不用一直抱着。
1: 喂，哎，我会开完了，怎么样？你那新车拿着没啊？我在论坛里约了几个朋友，说一块去看看呢。
4: 嘘，稍微小点声。我现在在人民医院呢，我有朋友生病。哦，
1: 不是，怎么样？严重不严重啊？用我帮忙吗？
4: 不用，我先挂了啊，待会儿再说吧。

0: 打扰了。
1: 咱们得大半年没见了吧？
2: 是啊，
1: 哎，你也不说早点回来看看我们来。哎，
2: 我这不是来了吗？最近厂里怎么样啊？
1: 好着呢。
2: 哇，又有新系列了。
1: 哎，你看他眼睛多贼，这可是王工主持设计的，
2: 厉害啊！
1: 跟他显摆显摆。
3: 来，这个图当时画的时候啊，可费劲了，
2: 是吧？
3: 这个地方，当时
4: 小罗。
2: 老厂长，
1: 厂长
4: 罗庆，哎呦，好久不见呀，挺好的吧？
2: 挺好的。
4: 哎，你不是考公务员吗？啊，怎么样？
2: 挺顺利，已经考过了。
4: 我说什么来着？肯定没问题嘛。
3: 是，
4: 考的是哪个单位啊？啊，
2: 市纪委。
4: 市纪委啊，百里挑一的好单位啊，抢都抢不着的金饭碗，厉害。
2: 那个，刘总在吗？我想过去跟他打个招呼。
4: 他被朋友叫走了，还没回来呢。啊。你既然来都来了，到我办公室坐会儿，喝点茶。
2: 好，
4: 啊，孙工，哎，你核对一下，然后签上字交给车间。啊，
1: 好嘞，嗯，
2: 哎，那
1: 好嘞，
2: 啊，
4: 好。哎，市纪委的那个主任叫赵，赵硕是不是？
2: 赵主任。
4: 他有个女儿很漂亮，
2: 是吗？
4: 我跟你讲，找机会给阿军介绍一下。
2: 交给我了。
5: 回家啦，小桃子，看这是什么？
6: 这个棒棒糖吗？
5: 谢谢柳军叔叔照顾我们。
4: 柳军，
6: 不客气，
5: 好乖。
6: 你怎么来了呀？
4: 你不是说在人民医院吗？我就过来了。哎呀 ，Hello。
5: 你好。
4: 我车刚停下就看见你了，运气还挺好。
6: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还非得追到医院来啊？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4: 我约了十几个朋友，说看看你那新车，有几个也在咱论坛里，都冲你来的。我可没催你的意思啊。我就看能不能帮上忙，等忙完了咱俩一块过去。
5: 哎，柳军，我是不是耽误你事儿了？
6: 哎，别听他的，他约了这么些人都没跟我说。我先送你啊和小桃子回家。
4: 是，不着急不着急，先把你们送回去。你们家在哪儿？
5: 啊，港务局宿舍。啊。
6: 哎，我一朋友也在呢。
7: 梁姐。梁姐，
5: 这么巧啊！
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哦，
4: 你们俩认识啊？啊，
5: 其实上次你提到柳军的时候，我就猜可能是他。你们来这儿吃饭呢？
4: 啊，对，约了几个朋友。啊，咱一块儿吧，姐。啊，
5: 算了，我今天就不凑这个热闹了，改天东东单独请我们吃饭。
4: 净跟我开玩笑，姐，我也得请得动你啊。
5: 你这话说，行，那我先走了。哎哎。你这手是怎么了？我记得上次见你还好好的，受了工伤了。
6: 说实话，我入行这么多年还没受过工伤。这手指跟机械没关系。
8: 这不可能吧？砍人家手指头，您也不至于这么无法无天吧？
9: 我都打听过了，最后警方调查的事实认定就是他的人干的，那个人都已经判刑了。林月和雷大哥合伙开饭店，有这层关系在，外面人都觉得东海集团就是林月的后台，包括受害者柳军也是这么想。我当时问他怎么受伤的，人家都不愿意搭理我。
8: 咸吗？
9: 不咸。
8: 这个林月确实太没有底线了。那柳军现在怎么样？
9: 林月这个人耍耍狠还行，压根人家公平竞争他还真没这个本事。但是柳军就不一样，我听华东说他在昆江开了一个新厂，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市一级的份额啃走了一大块。
8: 哦，看来是个实战派啊。他那个厂子叫什么？
9: 腾飞。
8: 腾飞。走吧，包饺子去。
9: 来了。来，我们喝一口好吗？听话啊。哎，你听话，张嘴。喝完了，我给你吃糖，好不好？来，你听话，

0: 张嘴张嘴，哎，乖，
1: 你张，哎，你不听话是不是？我跟你说，你不好好吃药，晚上不带你回家了，听见没有？你乖乖的啊，我们喝最后一口，来，快，
2: 梅姐，哎呀，
3: 小夏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2: 吃过了。雷大哥，最近怎么样？
3: 挺好的，就是啊，不好好吃药。
2: 雷大哥，你可得好好吃药啊！哪天上家里来玩，看看小宝宝。
0: 啊，他说好，改天我俩一块儿去。
2: 行，那改天我来接你们。
3: 林月在楼上呢，快去吧。
2: 好，那我先上去了。

0: 你让开！
1: 干嘛？再敢出
0: 人命！再而三的扎我的轮胎，我都半年没开车了，我刚开回来就给我扎了。你让开！我今天蹲一晚上，我要把他抓着，我到底看看是谁。
1: 血压，血压，小心血压呀！哎呀，你要真气出个好歹来，不值的。你要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我去帮你抓他，好吧？我去。
0: 好啊，你去，拿着，替你爸出气。

0: 阿军，阿军，快点，快点！
1: 阿军，快过来！
0: 傅阿姨，
2: 他之前是我们的阿姨，我也不知道他就为什么就……
0: 等等等等，景大同志，
2: 你干什么呀？
0: 阿军，你别冲动，
2: 我不冲动，你
0: 没，景大同志，我能不能跟他说几句话？
3: 可以。
0: 傅秋芳啊，我们柳家对你不薄吧？
3: 你不光偷我儿子的技术，你还敢过来扎我的轮胎，你就不怕坐牢吗？
4: 我之前求你让我儿子打工，你不肯。现在我儿子前途都毁了，我老头在家去世，我们都没看到最后一面，都是你害的。我跟你没完。
0: 你儿子偷了我儿子价值百万的技术，这怎么还倒打一耙的你？
3: 我儿子是贼，
0: 看
3: 你们家就是好人吗？你那个妈为了调回城里，
4: 才跟你爸结的婚，
3: 把当时的对象给蹬了。 算什么有脸面的人啊！
0: 你给我把嘴闭上！爸，你给我今天算账！
5: 瞎说什么？
0: 你等着坐牢吧！
3: 我跟你们没完！
5: 小小心！
3: 我跟你们没完！

一夜没睡，赶紧去补一觉吧。我们当年也听父亲放下说。 你妈妈是一个好妈妈，相信我，记住这一点就够了。当初你妈妈嫁给我，也许我并不是你妈妈。不说这些了。 我知道你妈妈过得并不快乐，但是你妈妈没犯过什么错误，更没做过让别人嚼舌头的事情。如果非要说谁对不起谁的话，我欠她更多一些。

0: 这也不是周末呀，人怎么这么多？
1: 我是真的理解不了，干坏事被我抓了个现行，他还振振有词，滔滔不绝了，好像他受的苦都是我们家的罪过。可能我就是个工科脑袋吧，我真是理解不了这种逻辑。
0: 他一辈子过得苦，刚刚坐完牢，儿子没出息，老头又离世了，你让他有一个正常清晰的逻辑思维，怎么可能呢？
1: 哎，你好，还没有位置吗？
2: 钱哥，我尽快安排。

0: 叫我钱哥。
1: 我是钱哥。那接下来怎么办呢？扎了几个轮胎，关不了多久，终究还是得放出来。
0: 我那个新小区倒没事儿，有监控，他也干不了什么。可我爸那老小区，闲杂人等进进出出，防都防不住。我本来是想把那房子卖了，让他搬到别处去，可是他死活不搬，说要跟坏人斗争到底。
2: 不，
0: 他是斗争了，那可都是我打扫，我抓人。哎呦，
1: 你爸越来越像你，你越来越像你爸了。
0: 要不咱换个地儿？
1: 别换了，我喝完这个回家了，家里在家呢，一个人。
0: 别，你再陪我会儿，我不换了，行不行？
1: 那再喝一个，
0: 再喝一个。服务员。

0: 老林啊，退出市一机可不是一件小事，你真的考虑好了？
1: 大路通天，各走一边吧。再见，还是朋友。不过我退出也是有条件的。
0: 大家合作这么久了，彼此都了解，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我尽量满足。
1: 我想要原来前进厂那块地啊。

0: 林总，我就不送你了。
1: 十一机是个不错的企业，孩子年轻，确实需要这样的地方历练。来吧，老陆，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0: 怎么样啊？
1: 他要了前进厂那块地，答应和他妹妹一起退出。啊，
0: 哎，那董其阳呢？
1: 董其阳是我留下来的，不要觉得你读了个洋学位就看不起人家本土的 MBA， 真正实际操作起来你就知道了，管理这么大一个试衣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0: 别给家里发短信了，再喝一口。最后一个，我明天起早一天事儿呢。好不容易找到拼多多了，你再待会儿。
1: 喂，东东，我在外面跟朋友喝酒呢。哦，那你等我一下啊。嗯，鲁阿东叫我去 KTV， 你想去吗？
0: 那我就不去了，改天。啊，怎么呢？那天见面不是聊得还挺好的吗？今天又不愿意去了，鲁阿东得罪你了？嗨，也说不上得罪，我就是感觉他这个人有点自以为是。有吗？哎，你们这个阔少的圈子，我在里边待着感觉有点别扭。
1: 哎呦，
0: 就是你们一聊上什么收藏啊、品酒啊，
1: 哎、
0: 我听着
1: 没聊过这些啊。

0: 知道，我是说我
1: 在那儿吧，我一样都听不懂，所以我就觉得我像是硬挤进去的似的。
2: 什么阔少圈子啊，就是一帮网友线下见面聚个会，再说他们说什么你管他呢。那你要聊起外貌来，他们不也听不懂？
1: 比不了别的，比学习是吧？
2: 哎呀，去去去，你这都开豪车住大 house 了，你还不自信呢？喝酒，谢谢两位美女，
1: 感谢。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都追到我厂里来了。
1: 看看这个。
2: 不错呀，这么快就出成果了。研发推进到这个程度，肯定是巨资投入。林月他不心疼啊？
3: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消息，林月已经正式退出了。
2: 哦，林月一退出，你就是市一季的真正管理者了。
3: 哎，
2: 所以你今天来是要？
3: 聪明人就是聪明人。咱们两家在同一个市场里，要么是竞争对手，要么是合作伙伴。我今天可是诚心诚意带着橄榄枝来的。
2: 我才不跟你合作呢。咱们两家体量相差太大，我要是跟你合作，腾飞就变成你们的殖民地了。
3: 你好歹考虑一下行不行啊？咱们两家要是打价格战，那势必是两败俱伤，不如签订攻守同盟，共同维持产品价格。
2: 我不干，让我成你们的殖民地，苟且偷安啊！用不了多久，你爸就能把我给灭了。
3: 那竞争对你也没好处啊！啊，我们家可是上市公司，真要倾财力倾销打压你，就你这小厂子能扛得住三个月吗？
2: 我说陆少爷，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面目狰狞啊？我这才安稳几天呀、啊、你是要对我开战吗？
3: 哎呀，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嘛。我看你这么没有危机感，我是不是得点醒你，
2: 机械行业产品不计其数，你根本就不可能一家独大。低价倾销是吧？那我就转型了。这一年腾飞可研发出不少的好玩意儿，全都锁在这保险箱里呢。一旦你打压我，我立刻让他们见光。
3: 你那技术团队才不到十个人，你真有把握你保险箱里的东西能领先吗？
2: 重点不在于团队的大小，而在于我这个领头羊。你知道腾飞今年的研发投入占比是多少吗？你知不知道腾飞目前的检测设备已经全面超越市一级了吗？东东，腾飞做的是高精尖，是不可能跟你低水平竞争的。市一级规模大，资金足，但是库存量也大呀，掉头根本就没有那么快。你跟我打跟踪战略，你明显跟不住。所以我就不明白了，你们干嘛非得跟我做同一个系列呢？啊？
4: 太短视了，短视至极。
2: 新买的豆子好喝吗？
3: 太难喝。
5: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管理工厂那么费神，你跟你大哥退出来也好，专心做房地产吧，对你而言肯定更轻松。
6: 是啊，市中心那块地建高档酒店真不错。
5: 上次相亲那个小陈，你们处得怎么样了？
6: 正想跟你说呢。
5: 嗯，
6: 我们两个都觉得彼此挺合适的，而且年纪也到了，所以商量着明年结婚。
5: 你们这没谈多久。

0: 真的考虑清楚了？
1: 陆少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竞争了，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2: 什么方法？
1: 我可以彻底放弃整个系列的产品的生产，只要睡衣机给我1000万，买断我的技术。
2: 多少？1000万？不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你知不知道我全部的研发投入加一块都不到这个数？
1: 你想不想听一个古玩界的故事？
2: 我不想。你肯定是想忽悠我，啊！我跟着你拐啊拐啊拐啊，拐两步我就瘸了。
1: 不卖拐，是卖花瓶。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得到一只古董花瓶，但当时市面上还有几只一样的花瓶，他就花高价把其他几只都买了过来，然后全都给砸了。从此以后，他手上这只花瓶就变成了孤品。结果呢？他这一只孤品就拍出了比其他几只加起来还要高的高价。这是什么？这是市场对于稀缺性的反应。懂了吗？
2: 我感觉我快瘸了。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今天你既然来，已经放了话了。我居安思危。不管竞不竞争，我肯定是要转型了。那我手头上的这个技术肯定就不存着了，零卖给市场上的其他家人人都有。就算你们试衣机最终研发出来了，还是免不了跟大家一起越做越死。你还不如直接从我这儿买断了，这样你就可以在长时间内保有垄断性的生产。怎么样？考虑一下。
2: 可是，1000万，
1: 朋友啊，你可以还个价吗？
2: 50。
1: 喝咖啡。
3: 500万？我没听错吧？睡衣机花500万买柳军的技术，那真是可笑。那小子搞研发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的。这花那点时间，啊，动用的设备，你消耗的材料，七七八八加起来。研发成本，他也不可能去卖一个500万的价呀。
4: 知识产权的定价恐怕不是你这样算的，

0: 我这500万打算全部用来买新设备。
1: 我叫崔冰冰，是市分行的新代言。
0: 这都什么年代，你还给我安排相亲？我要是早知道我。

0: 看《淬火年代》第十五集。
1: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2: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3: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4: 为了让你敛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5: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7: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气吗？
8: 停！
9: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5: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1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1: 是一个宝藏地方。
1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1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1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1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6: 无话不言戏，
17: 烟火气十足啊！
18: 好嫩，好香啊！
1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500万的价呀！知识产权的定价恐怕不是你这样算的。嗯，怎么算也不能这么算。我跟你说，这绝对不是陆广发的主意，他这个人太精明了。那，就是他那个傻儿子，哎，这个败家子儿。
1: 大哥，试衣机已经不是你的了，他们买什么卖什么那是他们的事儿，你就别管了。
2: 我不是要管我，哎，我跟你说，那个糊涂蛋他就是被柳军给忽悠了。您卖什么技术？你就是去报仇去了。林月不在了，要不这仇你报他身上了。
3: 什么报仇啊？卖技术？
2: 报仇？
3: 卖技术真是卖技术。
2: 其实陆华东这决定真没错，以试衣机的庞大产能，他买断技术后利润空间相当好。今天有个新词儿，你没听说过啊？
3: 什么呀？
2: Double win 双赢，好，好，好，卖技术，来，恭喜你。有了这笔钱，你可以买新房，跟我做邻居了吧？
3: 哪儿啊？我的特种阀门试制刚刚成功，但后续的配件还得接着开发呀。所以啊。 我这500万打算全部用来买新设备、研发新配件。国外回来的厂长就是不一样啊！服务员，再来一杯。这看什么呢？
4: 目前纽约世贸中心的救援工作仍进行的十分艰难，具体的伤亡人数还无法统计。大街上到处是警笛的鸣响，
5: 是爆炸沙被撞。

500万，我没听错吧？税一机花500万买柳军的技术，那真是可笑。那小子搞研发的时候，我们都看在眼里的。这花那点时间，啊，动用的设备，你消耗的材料，七七八八加起来，研发成本他也不可能去卖一个。

0: 你公司每国业务多吗？除了一些直接的业务以外，还有不少转口的，比例都不小。
1: 这么大的事儿，对经济形势肯定有影响。你今年又是外贸又是股票，还要在上海买房，
0: 杠杆量加的太大了，还是谨慎点儿。哎呀，这个跟在上海买房有什么关系啊？
1: 上海的房价肯定会一路大涨的，你要是有闲钱，我还想劝你买一套。我刚试着玩特种阀门，
0: 我长得像闲钱吗？你不是说这个阀门的预期利润不错吗？怎么还能差钱呢？
1: 预期利润，那也得卖出去。哦，这种特殊阀门，目标客户都是国营大企业。从样品成功到被市场接纳，中间好几道难关要过。 我这两天到处找关系求人，还是没能突破大集团的门槛，愁都愁死了。
0: 你怎么可能没有门路呢？你不是认识那个谁来着？
1: 我认识谁呀？

0: 气派啊，不愧是国营大企业呀、啊！
1: 我再提醒你们一次啊，哎，人家只是看了我们的样品报告之后，答应给咱们一个试用机会，啊，别太激动，
0: 已经很不容易了。这种国营大企业门槛都高，咱们是已经迈进去半只脚了。
2: 是啊，能让试用已经是无上的恩典了。
3: 咱们企业走的是高新技术路线，态度一定要不卑不亢，体现出咱们企业的特点来。
0: 嗯，好，
3: 我去了。
4: 宋总，客人到了，这是我们集团董事长宋总。
3: 宋总，
4: 宋总你好，我是腾飞厂的柳军，叫我小柳，小柳就行。
5: 你好，
4: 这个答疑会，您要亲自参加啊？
5: 这类特种阀门以前从来没有使用过国产品牌，你们腾飞是第一家。我已经看过样品报告了，很感兴趣，今天过来算是列席吧。
4: 那太好了，请宋总多提宝贵意见。
5: 开始吧。
6: 好好好，就这样，我知道了，忙着呢，没说你。哎，行了，别那么多废话。

0: 老厂长。
1: 哎，老朱，
0: 您找刘总啊？
1: 他不在办公室，也不在车间，去哪儿了？
0: 去东海集团了。今天是特种阀门答疑会，他跟孙工、廖工一早拿样品就出发了。
1: 东海集团啊，好啊，好啊，你去忙吧，我知道了。
0: 哎，好嘞。

0: 哎，老皮啊，是我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恐怕得改个时间了。哎，怎么？不是我找借口，真。咱俩的关系我能骗你吗？真的是孩子吗？真的。是是是。嗯。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不就是这样吗？哎，得找一个合适的时间，让他们觉得是自然而然认识的。
1: 哎，对，大人很难做。哎，好，再约，哎哎哎。腾飞的每一部测试都有数据记录入库以供核查，整套配件的控制采用的是目前先进的工控技术，各项指标完全能够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的标准。不一定吧？你们这个断压数据明显没有达到啊。
2: 是这样，由于欧美各国对华的禁运条例，我们所有的进口断机设备都有精度上的限制，这个产品的质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是这个差距可以通过设计工艺来弥补。相比东海集团目前所采用的美国进口件，我们的成品在总体性能上毫不逊色。嗯，当然了，禁运并不是研发止步的借口。 接下来，我们会努力的吃透进口断机的构造，进一步的提高锻造精度。
3: 你刚才说的数据库，我能看一下吗？
2: 宋总，请看。

0: 硫化氢在不同浓度不同温度下对不同钢材腐蚀程度的数据记录我们有吗？
1: 我们之间画过曲线图，可以查得了。
0: 你自己看吧。对东海的设备如此关键的一组数据，我们没有，腾飞却有。
1: 这么庞大的数据，你们是怎么得到的？
2: 我们现在有专人专门测试材质，重设数据库。不过以前人手不足的时候，这种工作就只能由我和工程师们利用休息的时间傻做了。

0: 我们大多数人呢，都不是天才，可总有些人会凭着过人的认真和坚持，今天多学一点，明天多干一点，日积月累出来的就是丰厚的成果。小时候被毛选里面有句话，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你这个傻作看似很笨，实则是大智慧啊。
1: 谢谢宋总。
2: 刘总，那我就不远送了。
1: 哎，谢谢您。
2: 不客气，
1: 下次见。
2: 再见。
3: 太好了，这回肯定没问题。
4: 绝对了，我就觉得呀，肯定能过。
1: 别兴奋，别兴奋啊，谁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没那么简单。
4: 哎呀，你没看到宋总对你有多认可吗？100%过了。
1: 这里不是一言堂，这事儿也不是宋总一个人能定的。
3: 也是啊，都说今年能进 WTO， 这都大半年了，不也没进吗？
1: 所以啊，认可归认可，能不能用还说不准。
0: 关于试用腾飞厂特种阀门的决定，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5: 经过今天的答疑会，我相信大家对产品本身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但是咱们东海集团产能高，设备呢是常年不停机的，只有在定期大小修的时候才更换配件，一旦换上，那就要保证要使用到下次的检修，中途配件出现故障一停机，那就是上百万的损失，我觉得风险还是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能不能对腾飞这个国产配件再观察观察，咱等别的公司先试用，成功之后咱们再引进，这样更保险，把握更大。
0: 别的公司？你指的是哪家公司呢？我曾经在很多场合都说过，东海集团对于自己的定位应该是整个产业的领头羊，从社会效益而言，我们有责任发掘优秀的自主研发产品，为整机国产化创造条件。从经济效益而言，鼓励使用国产配件也是我们降低成本的必由之路。试问各位，如果连腾飞这样既敢于自主创新又通过了全面答疑的产品都不能进入东海集团，那我们领头羊的作用到底体现在哪里？整个行业的国产化道路又该朝哪个方向走下去呢？

0: 喂，你好，我是柳军。好，我明白了。哎，好嘞，再见。成了。
1: 太好了，
2: 哎呀，
1: 太好了！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别光顾着高兴啊！两周之后就要交付第一批配件了，
2: 好，
0: 能不能打开市场的关键就要看这次试用之后的结果。
2: 放心吧，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跟廖工一定轮班兼职，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
1: 放心，
0: 请进。
3: 哎，刘总，门岗打电话说啊，有个客人找您。但没有预约，保安也不敢直接放他进来。您看，
0: 我的客人吗？
3: 啊，
0: 叫什么？
3: 没报名的，说是工商银行市分行的。
0: 工商银行市分行，算了，管他是谁呢，银行来的都是大爷，赶紧把人家请进来。
3: 好嘞。

0: 请进。啊，这位是我们刘总。
1: 哎，你好。
0: 你好，我是柳军。啊，欢迎工行领导莅临指导工作。
1: 我叫崔冰冰，是市分行的新代员。
0: 请坐。
1: 好。
0: 给倒杯水。
2: 好嘞。
0: 崔小姐这么年轻就已经是国有大银行的中层了。
1: 小中层而已。
2: 请喝水。
1: 谢谢。我是从朋友那儿看到贵公司申请高新企业认证的报告。我挺感兴趣的，所以冒昧上门，想要跟刘总谈谈业务。
0: 对于我们这样的企业而言，四大行的信贷这是非常难得呀。以前我们也在工行办过，但是没办下来，不知道崔经理具体想了解什么。
1: 贵公司的财务报告我看过，这固定资产的具体分配在负债表上是看不出来的，这是我首先想要弄清楚的事情。我想请问刘总，贵厂的固定资产不可能大部分都在设备上吧？
0: 还真都在设备上。这个是我们公司所有设备价格的复印件。崔经理，如果有需要核实的，我们也可以直接去车间看看。
1: 这都是外文，我也看不懂。那不如就像刘总说的，我们直接去车间看看吧。

0: 刘总，就这么一片草房吗？
1: 就这么一片。
0: 那我知道你的贷款为什么办不下来了。
1: 难道不是因为你们四大行看不上我们民营小厂？
0: 在我看来，我行迟迟不敢放贷，一共有两大原因。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第一个。
1: 你说。
0: 你损益表上的利润数字太过漂亮，漂亮的像是在做假账，而且做假的水平极低，像是个练摊出身的个体户。
1: 我的利润率确实比其他的机械厂要高，那是因为他们做的是低级加工，利润率本来就低。那你横向类比其他国家呢？就比如说我之前工作过的德国，腾飞目前的毛利根本就是正常水平。
0: 可能吧，不过这并不符合银行的国内民企的认知。就连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信贷员，光看报表的时候我也觉得假。如果没有现场考察过，谁能相信刘总的车间里金屋藏娇呢？
1: 啊，好吧。那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崔小姐，也快到下班点了，要不我请你吃个饭，咱们边吃边聊。
0: 你给我找个地方，我换身衣服吧。

0: 未来还行啊。嗯。这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固定资产中，地皮的价值占的太少了。新企业信用记录较少，经营情况虽然不错，可是你想想，你们腾飞的厂子，占地就那么一点点，评估不出来多少价值。所以从风控的角度来说，你的贷款就只能拿到那么一点点。
1: 可这一点点贷款。
0: 挣来的利润只购买设备的，而且以现在腾飞的产能，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买地扩建。你和银行打交道拿贷款，你就得按照银行的思路来。目前许多企业都是这么做的，他们利润在投资的时候，一部分用来买地皮，一部分用来买设备，有的甚至都不买设备，直接租赁。这样一来呢，一是方便做贷款抵押物，二来呢，你可以等待地皮升值。
1: 我看到许多圈地成功的那个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增值的评估那是占大头的。关键是我没那么多钱啊，更新设备才是当务之急。你思想太僵化了，
0: 你买地皮的钱你也没闲着呀，你到时候等地升值，你就可以拿到更多贷款，那不是钱，你不能用来买设备啊。怪不得呀。
2: 我说工业区有些厂明明效益一般，规模却能飞速膨胀，我还一直闹不明白他们是哪来这么多钱呢。崔小姐，咱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跟我说这么些银行的秘密，你就不怕我把话说出去？
0: 我这个人做业务的宗旨呢，就是每谈成一笔贷款就交到一个朋友。我今天既然已经主动出击上门服务了，那一定是对腾飞。 还有刘总您这个人，有过深入了解的。那我先说声谢谢，腾飞之后的资金方案还请崔小姐多多指教。
1: 保持联系。 要不再加点菜？
0: 够吃。
1: 哦，
0: 够吃。

0: 开机怎么样？
1: 很顺利，宋总，我带孙工先下去了。好，开机不出问题，就像飞机能够安全起飞一样，是个很不错的开始。
0: 这么大规模的设备运行，宋总肯拍板使用我们国产配件，实在是太有魄力了。一台大型机器能够顺利运行。 每一个配件都很重要。我今天之所以把你叫到现场来看开机，就是想让你们这些产品提供者了解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之重。当然了，如果现场开机运行出了问题，我也更方便现场发落你。刘军啊，
1: 哎。
0: 你知道最初你为什么会得到这个机会吗？是因为梁姐推荐吗？你还真的以为有这个关系啊？几年前，我们就尝试过设备国产化，可是等到产品设计出来以后，在国内根本找不到配件或者无法加工，到最后，名义上说是国产。 其实关键部位都是进口，造价比从国外整机购买还要高，所以从那以后，国产化就成了我的心病。

腾飞敢于走创新之路，我大力支持，也希望你们能够耐得住寂寞，抵得住诱惑，在自主研发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0: 喂，崔小姐，你好。这两个园区的地皮我看中了几块。哎呀，实在是有点难选。不知崔小姐方不方便过来一趟，帮我从银行评估的角度参谋一下，给我一些实用的建议。
1: 当然没有问题啊，发掘企业的成长性也是我的工作。
2: 正好我明天没有事，要不我们明天见。
0: 哎，明天见。什么事儿？
3: 哎呀，爸爸是想你这个，你搞的特种阀门已经有出路了，那是不是下边可以轻松一下吧？
4: 爸，您可是一个管过20几年工厂的人，做企业怎么可能有松懈的时候？明年腾飞可是要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减税贷款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全靠它了，这可不是个简单事儿。
3: 是是是，行。哦，对了，我听老朱说前几天有个银行的人来厂子看你，谈得怎么样？
0: 他提的想法给了我很多启发了。我正准备把这些东西。等会儿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有银行的人过来看过我？
3: 上门拜访，这个意思，这个意思。也知道爸爸很关心资金的事情的，
0: 爸，
3: 所以这。我跟你讲，爸爸有个老朋友，皮叔叔，你认识的，
0: 现在种桃去了。
3: 说正经事儿，他跟爸爸讲，有一个姑娘的条件跟你特别的合适，银行工作，哎，父母都是医生专家，属于那种全国各地都邀请的那种专家。爸爸想的是不是门？
0: 就说怎么会有四大行的人主动上门来挖掘我们这个小企业的成长性？这都什么年代，你还给我安排相亲？而且你安排了还不跟我明说。我要是早知道，我根本就不会再约他。
3: 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
3: 什么什么怎么了？哦，长辈给你介绍的，你就觉得老套土气；你们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就新潮时尚。怎么认识不是认识啊？因为逼着你干什么？矫情什么呀？还跟我急？
0: 你给我回来！
3: 忙着呢，
0: 回来。

那刘总这脸色应该是知道了吧？崔小姐，不是我小气，不懂礼貌，而是我每天的工作堆成山。你要是考察我公司没问题，但是你要考察我本人，我实在是。

0: 没有时间接待。想听实话吗？最开始和你一样，很反感别人牵线搭桥，特别是看了你公司的资料之后，觉得你像是个造假的骗子，所以最开始登门的时候，我是想当众揭穿你，给介绍人一个难堪的。然后呢？然后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呀，做新代员的职业病犯了呗。 我实在是容忍不了成长性这么好的一家企业得不到公平对待。刘总，抛开前因不提，我们两个的交往完全可以是纯粹的共识，不用这么害怕我吧？我有什么好害怕的？腾飞多了一个送上门的财务顾问，我还占了你的便宜呢。
1: 那既然把话都说开了，我们继续吧。行。今年还没到第四季度呢，好家伙，腾飞厂的产值就已经赶上前进厂同十年了，这搁着过去谁敢想？但是也有不好的，这阿军这孩子太累，一天到晚脑子里想啊想啊，我又帮不上忙。
2: 想什么呢？来打球啊！没心情。想你的宝贝弟弟了，他又怎么了？有个上海的客户跟我说，洪明可能在外面有人了。
1: 你不意外吗？说话呀，胡先生，外贸那个大环境很复杂的，我跟你讲，每天见那么多客户，每个人都不一样，洪明。
2: 这心思有很多，你说这我有什么意外呢？是不是？哎呀，佳丽和洪明谈恋爱那会儿，我名声不好，家里又背着债，其实一开始他的父母是反对的，只是拗不过佳丽而已。我那个时候就常想，等她嫁过来，我一定要对她好。
1: 哎呀，这你就不用担心了，男人嘛。
2: 对吧？外边再怎么折腾，回家他也……我劝洪明他肯定是不会听的。但是洪明最重视柳军的意见，你能不能让他找个机会，让他帮忙说说洪明？
1: 啊？打球。
0: 两个能连在一起的宗地，价值肯定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但他们厂卖地是因为经营不善，背后的债务关系肯定很复杂。你下手之前要搞清楚。
3: 确实。
0: 下一块地在哪？
3: 在科技园区，得开车过去。
0: 哦，行，
3: 那我去了。你干什么去啊？
0: 开车呀。开我这一辆车不就行了？
3: 也行，走吧。你这车的声儿好像听着不太对。嗯，有吗？啊，怎么还有声浪？
0: 你做保养吗？
3: 我经常送去洗车，我这车挺干净的呀。
0: 保养跟洗车是两回事儿。你上次换机油是多少公里的时候？
3: 5000公里的时候吧，我送去4S店的，说我这车挺好的呀。

0: 保险2万。
1: 对啊，22900嘛。
0: 算了，就当是回报你的财务建议。一会儿回来，我帮你检查检查车。
1: 你还会修车呢？
0: 东海没有人比我更懂德系车。

0: 你这车开不了了，我叫他们给你把车拖到修理厂去修。你坐我车，我先送你回去。
1: 行。那我请你吃个饭吧，当做感谢。哈，
0: 请我吃饭？
1: 想吃什么呀？
0: 家常菜吧。
1: 哎呀，想吃好吃的家常菜，去一般的饭店肯定是不行的。
0: 去我家，我给你做。去你家？啊！你会做饭啊？你是不知道我外号叫什么。
1: 叫什么？江湖人称厨神冰冰。我跟你说，吃过我做的饭，没有不哭着求第二顿。
0: 说的我都激动了，那我冒险试一试吧。
1: 哎，请进。
0: 这么多灯泡，只亮两个，这你忍得了吗？啊，是不是一边还有一个能亮的吗？
1: 难受，拖鞋。哎，嗯，
0: 没事吧？
1: 嗯，没事。这柜子老季，你穿这个就行。
0: 你
1: 自己随便找地方坐啊。
0: 你这有备用的灯泡吗？要不我给你换了吧。
1: 那个洗手池的下边有。好。
0: 嚯，你这怎么还漏水了呀？碍事吗？碍事，
1: 要不你挪开。
0: 这样吧，要不你先做饭，我去车里拿个空气箱，给你修了。
1: 麻烦你了。
0: 没事。

0: 你修好了吗？可以吃饭了。说吧，一分钟啊。来来，嗯，来一下。太好吃了。
1: 一天能吃哈、啊？
0: 三碗平吧。还要一碗？你这都第二碗了。没事没事，还能吃。啊，
1: 那我给你少盛点。
0: 一碗碗。哎，我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妈给我烧的带鱼了，拿这个汤汁拌饭特好吃。
1: 你真味道很像。刚才我清点的时候，发现你屋里还是有挺多东西需要修的，只不过我今天工具箱工具带的不对。等周六，我再上门服务，再给我烧一顿饭呗。哎，
2: 我跟你说，
1: 什么来着？吃过我做的饭的人，没有不想吃第二顿。
2: 好吃。你慢点，小心刺啊。
1: 再给你扒个虾。
0: 嗯嗯，好。

0: 老陈，
1: 忙着呢。
2: 嗯，哎，都说定了。嗯，周末见。哎，再见。
1: 阿军，
2: 哎，

0: 忙着呢。
1: 啊，刚给梁姐打完电话。
0: 哦，
1: 我想请她和宋总
2: 去吃大闸蟹，
1: 感谢他们试用我们的产品。
0: 哦，那是应该的，应该的，你应该好好谢谢人家。大闸蟹啊，那你把你爸带着呗。
2: 梁姐说不吃大闸蟹了，
1: 改成周末去希望小学修篮球场。
0: 嗯，这个好，有意义，这个有意义，这挺好的，有意义，这个有意义，这好。嗯，
1: 你有事儿吗？
0: 哦，我没什么事儿。几点？
1: 啊？
0: 哎呀，这又慢了快一小时了。乔明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1: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
1: 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
2: 不过你一说还真是，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没见了吧。

0: 你现在转行了，不做进出口了，改炒期货了？
1: 这个叫做同期货，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立刻进来。
2: 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就刚刚这一单的利润放在我们投资，起码半个月才能有同样的收入。
3: 你跟一个解约，是不是就跟所有人解约了？
4: 这么着走捷径，强行加工，
5: 拿不到证书，下一批配件不许进的。
6: 请看《淬火年代》第16集。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真娘接了，
2: 你可吃得了这苦？
3: 动手！对墨是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1: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2: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小白爷，
6: 将墨作为一生挚也，同如物，故存亡。
7: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乔明这小子是不是最近很忙啊？
1: 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关心他干什么？随便问问。以前你俩好的跟一个人似的，好久没见他缠着你了，我以为你俩闹掰了。
1: 谁掰？我们俩也不可能掰啊。不过你一说还真是，我跟他差不多一个月没见了吧？他应该挺忙的。
0: 行，那你忙吧。另外，其他闲事儿少管啊。
1: 啊？我管谁闲事儿了？
0: 没说你，没说你，忙吧。
1: 莫名其妙。

0: 中浪向有点往中吃饭。
1: 哎，刘军，周末有空吗？
2: 我在上海出差呢，怎么了？
1: 你真是比北京奥申委还忙。
2: 嗨，
3: 是这样。周末呢，我和梁姐还有宋总他们
1: 去希望小学修篮球场，
3: 你来吗？
2: 哎呦，那我去不了了。哎，不过这样啊，你把佳丽带上，
3: 让她出去透透气。她带着相机呀，还能给你们拍拍照什么的。你不去，我带她。
4: 那这样，我晚上跟佳丽说一声，让她联系你，
3: 好不好？没别的事了吧？我先挂了啊。那好，拜拜。
5: 等急了吧？
4: 还行，迟到了啊。
5: 路上堵车呢。

0: 饭。
1: 中午好呀。
2: 晚上好。
1: 吃早饭了吗？
2: 吃过了。那我们出发了。
1: 走吧。怎么又拐了？不是去彭塘吗？应该直走啊。
2: 哦，我还得去接一个我朋友的太太。
1: 朋友的太太？那朋友呢？
2: 朋友出差了，他交代我务必要带上他的太太。
1: 怪不得叫我跟你一起去呢，原来是为了避嫌。
2: 没有，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出来玩。
1: 啊，行行行，别解释了，事后一顿豪言能接受吗？接受就走，接受不了就掉头回去。
2: 行，我请你吃一周，管饱那种。

0: 你看，
1: 拍的真好。你好厉害，你是摄影师吗？
0: 不是，我是学设计的，摄影师业余爱好。
1: 怪不得呢，一身艺术气质，又会拍照，又是美女，还会搭配衣服，真好看。喝水吗？
2: 谢谢。真会说话。

0: 小柳，
1: 哎，
0: 你在选择部件表面材料的时候，是不是忘记考虑我们企业的工作环境了？酸性大气会对表面造成腐蚀，这你应该很清楚吧？
1: 腐蚀对于运行的影响大吗？会不会导致停机啊？明天我就带人去现场看看。
0: 不用了，我已经让他们做表面防腐了，应该可以拖到春季大修。但是刘俊啊，这不应该是你追求的境界，连配件的使用环境都没有考虑到，这我可要批评你啊。
1: 我其他的酸性腐蚀都考虑过了，我也研究过东海的工艺，我原本以为你们是安装过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同事，他说他有事情要找我，我们就帮他去办了。
1: 那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偷留证据的。
0: 对不起，是我疏忽了，没有借口。
2: 海基那天在厂区就玩得过气玩，那会儿就应该意识到。

0: 东海集团有一条明文规定，拿不到质量体系认证的单位是不允许进入采购流程的。采购科跟我说，你的公司现在还拿不出 ISO 9000的认证证书啊。
1: 这个呀，宋总，这个 ISO 体系它不仅要花掉一大笔认证费用，后面还需要不停的复审。
2: 说实话，我虽然已经排队在做了，但完全就是为了认证通过而准备的一套文件，实际操作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3: 刘军，你这管理工厂都一年多了吧，怎么说起话来还这么孩子气啊？
0: 你先别笑话他，有什么牢骚就让他发啊，你继续说，我听过。
2: 我们这种小型制造企业实在是有太多社会成本在朝我们伸手了，隔几天就能扒掉一层皮。现在很多单位采购招标把它当作硬杠子，大家没办法，一窝蜂都在搞，导致这个认证机构塞车。我呢也确实有点怪脾气，宁愿一直排队等着，也不愿意搞公关，导致我们排来排去也没有排上日程。
3: 但我听说社会上的认证机构挺多的呀。
1: 有再多我们也不能做，腾飞的海外出口都得过商检海关，而这个商检出口处就是这个质量认证的主导单位，我们必须得拿他的证书。
2: 宋总，我觉得这一套流程搞下来，他认证的不是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是我的公关手腕。说实话，我特别反感这样的事情，我不想妥协。
3: 说到妥协呢，那咱们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我现在的想法是，坚持理念，又要设法生存。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影响更多的人。
4: 这黄瓜有点老。刘军啊，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在一片普通的小公司当中，腾飞为什么能够得到进入东海集团的机会啊？当然，因为私生推荐了你，以前也发生过一些有交集的事情，所以我记住了腾飞的名字，开始关注你，考察你。但是你必须明白，这并不是一条常规的渠道。对于那些不懂工厂运作、不懂质量管理的人来说，他们要判断一家企业是否值得准入，只能通过公开的认证和标准，而 ISO 认证就是这么回事。哪怕你再看不起这个流程，你也必须去做，至少是现在必须做。拿不到证书，下一批配件不许进门，这是我对你的要求，不许讨价还价，知道了吗？
2: 明白，宋总。您放心吧，认证本身并不难，我其实心里都清楚。
5: 走啊，刘军，给新球场开个光去。
2: 我这谈正事儿呢。
0: 去吧，我的事都说完了，去玩吧。
2: 好嘞，走。哇，
5: 这花是怎么安的？
3: 你说这个柳军会不会太任性了点儿？有时候书生气也会误事儿。
0: 有底气才敢任性嘛。他知道我欣赏他，撒娇呢。
3: 都多大的人了还撒娇？
0: 这小伙子确实厉害，手下的团队都是能人，我还准备压一批更大的任务给他。
3: 行行行，都是你的理。走吧。
0: 干嘛去？
3: 打球去啊，你都多久没运动了？

0: 刚才宋总训你了。
1: 哎，是啊，我发了很多牢骚，可能出丑了吧。
0: 有时候不懂得让步，未必算得上是一个好老板。不过我能看出来，你跟宋总有一样的气质，是志同道合的人。
1: 是吗？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达到他那样的境界，不骄不躁，举重若轻。
0: 你这是真心话？
1: 当然了。
0: 我下午听到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想呢，我说这人怎么脸皮这么厚啊，对着领导点头哈腰毕恭毕敬的。
1: 我这个人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又不是你们银行业的，脸皮哪有那么厚啊。
0: 你什么意思你？你讽刺我们金融信托是不是？
1: 我没有啊。
0: 听着呢。
1: 我们是不是太吵了？啊，
2: 没有啊。我觉得你们俩这样相处啊，特别好，能够分享观点，碰撞思想，彼此还能有心灵上的交流。

0: 我是按照你给我开的书单买的，不过时间有限，没找齐。谢谢啊，一共就去香港2天，还得麻烦你帮我去跑这些工具书，真不容易。
1: 我自己也得买东西，不麻烦。哎，
0: 还挺好的。
1: 我有一个新想法，想跟你沟通一下。
0: 你看看这个，
1: 这什么呀？
0: 这个叫做同期货。

0: 不是他。
1: 哎呀，来了，
0: 姐。嗯。姑姑给我们拿了凉毛巾了，收不收？辛苦了，姐。
1: 来，
0: 我爸，来。
1: 哇，
0: 哇，好凉啊！
1: 你把体温计拿来给我看一下。
0: 哦。我来吧。
1: 哎呀，还是烧啊！不行，你一会儿再吃个退烧药吧。
0: 哦，麻烦你了，姐。
1: 哎呀，这有什么麻烦的？我已经骂过洪明了，你跟小桃子经常一起生病，他必须得平衡一下，不能总出差。
0: 他也是为了工作，洪明他不想这样。
1: 就他一个人有工作吗？这天底下比他忙的人多的是。难道个个都不顾家了？你就是对他太宽容了，他才敢这么懒，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你。来，
0: 别这么说他姐。昨天洪明还跟我商量着说，想在小区里再买一套房，就办在我爸妈名下，让他们也住过来。这样子以后，他要是再出差，也有人好照顾我们。哎呦，咳嗽！好了，
1: 来，再给你，
0: 谢谢姑姑。哎呦，马上退烧了。
2: 你刚才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什么期权、合约、交割、平仓什么的。你现在转行了，不做进出口了，改炒期货了。
3: 我做的这个叫套期保值，方向打对了，可以在期货市场兑现盈利；
4: 方向打错了，也可以吃现货抵亏损。而且近几年铜材需求旺盛，风险不大。信用证我也。

0: 继续做，融资互同两手抓，可以把这个资金量搞起来。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仅限于高智商人群的游戏，规则越复杂，跨行业越多，获利越丰富。像你这么聪明的人就应该立刻进来跟我一起赚钱。
1: 跟你一起炒期货？我哪有这时间和精力啊，现在就光一个腾飞就够我忙得团团转的了。
0: 你可以平时忙公司，利用休息时间抽空盯互同啊。
1: 其实我觉得你一个人就行，这操作层面上你一个人没问题，你还可以把手头那些资金抵押掉，这些钱也足够你在互同开户。
0: 这怎么能够呢？就这点量还不如去打新股呢。刘军，我也是新手，我需要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跟我一起并肩作战，咱俩一起上。

0: 俊，他很忙吗？
1: 他就没让我进门，说有事儿没空见人。可听声音，就他自己在办公室，好像是在打电话。
0: 我亲自给他送去。
1: 算了，下午再说吧。
0: 哪有功夫再等下午？
2: 你看到那个最新波动了吗？
3: 嗯，
2: 我们昨天判断很正确，跟进很及时。
4: 从这个趋势来看，
5: 今天也很有机会啊。
4: 我发现每次咱俩意见一致的时候，
2: 正确率都很高嘛。
4: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2: 谁啊？等会儿再来。
6: 哦，我老朱。那您现在有时间吗？
2: 哎呦，不聊了，我这来人了啊。
4: 嗯，
2: 不说了。
7: 主任，
2: 老朱啊，
0: 啊，
2: 什么事儿？
0: 刘总啊，再有五天就要开高新技术认定评审会了，但是现在外围筹备的很多事情都没敲定，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啊。
2: 什么外围筹备？咱们不是已经请到了宋总这样的权威，其他的评审成员都答应说要来了吗？
0: 刘总，那些评审只是口头答应而已。公司要发正式的邀请函，其中那些高级别的专家您还得必须得亲自上门才行，而且不确定最后的出席人员，那后续的接送、餐饮、劳务、赠礼这些都没办法安排，还有会议的具体内容和议程需要提前通知评审的。
2: 必须得亲自上门的我下午去啊，其他零碎的事情老朱你就安排吧。
0: 我是能安排，但是您得签字才行啊。
2: 啊，没问题啊，你写个方案发给我，我审过马上签字。
0: 刘总，方案昨天就发您了。
2: 啊，你这看我这一上午忙的还没来得及开邮箱呢。
0: 啊，您不用看那个了，我让小张多打了一份，您看这就行。
2: 哦，

0: 我回来了，现在盘面没有什么变化，主力都在吸筹，吸筹的过程当中，涨跌幅都很小。这波机会不在便宜的价格买入，以后就很难漏了。我是准备随时都入的状态，你要是相信我，就全力加仓。啊，疼吗？
1: 什么时候手机上网也能像电脑一样快啊？这样我就不用抱着这么大个东西了。不光是
0: 睡着了，都开始说梦话了。哎，我算了一下，就刚刚这一单的利润放在我们腾飞，从设计、签单、生产、验收、发货，再到回款，得上百人忙上，起码半个月才能有同样的收入。
1: 产业类型不一样，有什么好比的？而且现在国际局势这么不稳定，资源市场肯定大幅度冲高。分公司流动资金我都抽出来了，等着时机一到，就全部压进去。
2: 你这也太激进了吧！啊，
1: 万一要是有什么波动，你连补仓的钱都没有啊？
0: 是你太谨慎了，现在这么好的机遇不出手，你打算什么时候出手？
1: 那你也不能有机会就倾家荡产嘛！你这赌的也太狠了呀！
3: 你们俩不是聊期货呢吗？这么激动，像两个红了眼的赌徒。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们不是赌博，赌博靠的是运气，我们这靠的是智慧。
4: 还有胆量。
1: 就你有胆。哼。
3: 不过我得承认，你的判断理论上是正确的。
1: 要不这样吧，咱们先看看国际市场的风向，然后再找时机进。
0: 你明天不是有评审会吗？赶紧回家休息吧，我盯着。
1: 我倒不是非得在这盯着，只是这么大额的数字起伏，我就算想早睡也睡不着啊。
0: 家里，
1: 你别像那苹果了，不顶用。
0: 啊？
1: 我想吃巨无霸。
0: 吃巨无霸？饭店都关门了，你吃什么巨无霸呀？
1: 那你给他下碗面，
5: 哎，下面好啊，下面吃，下面吃，下面吃，这苹果不吃了，
1: 不吃，
5: 我吃啊，别浪费了呀。
1: 有火腿肠吗？我要两根火腿肠，一个蛋。
6: 有，你俩有功，把你俩吃成胖子。嗯，
5: 谢谢家里啊。
1: 杨教授，
5: 你点外卖。
1: 哎呦，
5: 哎，刘总，哎，你好，你好。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来，请进。
5: 好，
1: 见面。到了多少人了？
7: 到了12人。哎呦，
1: 余处长。
7: 好，
1: 刘总，我们又见面了。
5: 又见面了，又见面了啊！请进，请进。
1: 好，
5: 请进，请进。
1: 好，咖啡好吗？
7: 好了。
5: 您这红血丝外加黑眼圈的，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
1: 啊，没睡好，对对对，紧张。刘总，宋总到了。
5: 哎，宋总来了。啊，感谢感谢。组织这样的会议，是不是比搞研发还要费神呢？
1: 啊，是是是。
5: 我年轻的时候也和你一样。 研发是3天3夜不睡觉，也没有开一场大会这么累。啊，
1: 行政事务确实费神。来来来，宋总请。
5: 好，
1: 那这边请宋总。啊，宋总，您先请。
5: 嗯，
1: 哎，请。

0: 宋总，多谢您的发言。以前我都不知道，像这种评审会议，大家的行动都是跟着最高级别走。您这一开口，整个会议的基调基本上算是定了。我真的特别感激。
1: 我只是实事求是，以实际行动为优秀企业保驾护航而已。你们腾飞的研发体系确实很先进，资金投入高，科技成果斐然，样样都是实情啊。
0: 多谢您的认可。
1: 但是我要提醒你，不能有了一点成绩就沾沾自喜。前路漫长，你要耐得住寂寞，坚持坚持再坚持。
0: 谢谢您。
1: 不用送了。

0: 你可算回电话了，会议怎么样？结果还好吗？
1: 没出什么意外，还挺顺利的。你是不是已经挂单了？
2: 挂了。
0: 我不想错过那么好的机会，账户里没有剩余资金了，如果接下来需要补仓的话，恐怕就得你那边想办法了。
1: 腾飞的流动资金还可以抽出一部分，我现在平常会也忙完了，也能分出更多精力了。
0: 接下来3个月很关键，咱们俩好好操作一波。
1: 行。
3: 刘军。端菜。你尝一口咸不咸啊？
1: 长了长了。
3: 什么长了长了？我问你咸不咸？
1: 咸了。
3: 咸了。
1: 不过可以接受。
3: 炒期货啊？
1: 我跟朋友一起合伙开了个户，运作好几个月了，收益相当不错。
3: 这个虽然我自己没做过，但是我看了不少。总之呢，我劝你多加小心。
1: 我懂，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
3: 我指的不是风险，是心态。在期货市场，随着资金杠杆的放大，人的贪欲还有情绪也会成倍的放大。可是你管理工厂需要的是按部就班、稳定的处理一些琐碎的小事，做这两件事情的心态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但是我觉得我能对两件事情保持同样稳定、同样良好的心态。
3: 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只是我还没见过。
1: 小时候河沟里捞出来玩的东西还能吃呢？
3: 湖北做法说在北京特别火，还开了什么小龙虾节呢。
1: 肉长这样。
3: 你看，
1: 奇奇怪怪的。
4: 廖国，你凭什么让我们车间停工啊？我们车间这个月本身工时就不够，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根据厂里规定，产品工艺一旦出现错误，必须立即停工改正。
1: 什么规定啊？产品工艺我们能定得了吗？车间能定了这事儿吗？你们图纸怎么画的，我们怎么生产，对吧？图纸上有刘总签字啊，你们现在又说这不对那不对，产品工艺不对，那以后我们听谁的呀？
0: 怎么可能？我看看。
1: 怎么不可能？给他看。不是这个，这是给库房的。啊，第二页。
2: 这么显而易见的错误，刘总怎么可能签发呢？
3: 我今天复核单据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月的运输费用也高得太离谱了吧？怎么突然之间涨价成这样子呢？
4: 刘总，不是突然上涨的，
2: 这几个月的运价一直都在小幅快跑，可能您之前也没太在意吧？
3: 那你去跟运输公司说，国内的油价最近并没有显著的变化，公司是不可能同意运输费用上涨的，必须得降下去。
2: 这个，我跟方老板也谈过，他的态度很坚决，说要么就按这个价，要么就解约以后不做了。
3: 这么大个运输市场，我还怕他不做了？解约就解约，你去跟我换一下。
2: 不是，刘总，
3: 进。
5: 刘总，我们有个事跟你说一下。
3: 又怎么了？
5: 单独说。
3: 换一家。

0: 这个产品一直由我负责研发，直到敲定工艺的时候，我才请了病假。原以为由您把关，不会有问题。哎，这儿，这么着走捷径，强行加工，那产生的应力怎么办？啊，等着交付时，不见开裂吗？你也是一个从业10年的高工了，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那唯一的解释就是不认真。
1: 刘总，你最近状态确实反常。
2: 研发中心开会要讨论新方向，我已经交过2次报告了，你一直也没有回应，我不知道你是看了还是没看。
0: 对不起，艾娃，我最近帮朋友做了一个项目，确实分散了很多精力，犯了很多不该犯的错误。刘总，你别管我有什么说什么。 咱们腾飞能够打下现在这样的局面，那靠的就是领头羊啊！你当老板的都这么三心二意，那我们打工的怎么办？大家到这都是想做点事情，不是来浪费时间、来天天吃闲饭的吗？

0: 你跑过来找我，就是为了跟我说要退出？我觉得当面说比较好。可我还是不明白，咱们这几个月合作的不是挺好的吗？账面上的盈利你可以自己看看啊。啊？OK。
1: 腾飞对你来说比钱更重要，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完全退出吧？以后日常操作可以全部由我来，你可以只在关键的时候参与，我向你保证。王明，我既然已经决定要退出了，又何必拖泥带水呢？你也知道，我一直都是亚当斯密的认同者。
2: 科研和制造是我的信仰，可是这几个月我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把大量宝贵的时间贡献给了所谓的金融事业。
1: 金融事业怎么了？没怎么。这个选择其实无关对错，它只是并不适合我。洪明，我们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不是吗？

0: 喂，
1: 阿俊啊，是你说的要跟运输公司解约吗？
0: 是我说的，怎么了？
2: 你给我回来！咱们这儿内河码头有限，改制以后全都被方老板他们那帮老乡给包了，他们抱团议价，抱团接货，你跟一个解约，是不是就跟所有人解约了？那咱们腾飞怎么运输，怎么发货？你不想是吧？
0: 可是他们抱团垄断这事儿本来就不对嘛。
2: 谁都知道不对，我也知道这不对的状态长不了。那现在怎么办？啊？你犯得着跟一群跑码头的人拼个鱼死网破吗？
3: 老站长，你消消消消，别急别急别急。刘总他也不是故意的，运输市场现在这个情况连我都不知道，那更别说他了。行，
2: 腾飞的发货已经全停了，我只能去问问我那帮老朋友们，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说和说和了。
0: 那要不我去问问东东吧，陆家人脉广，说不定他有办法。

0: 其实咱俩挺像的。
1: 哪儿像？
0: 我爸把我放到是一记历练，有时候我也觉得自己挺牛的，理念先进，什么都懂，可就是时不时的会踩爆那么一颗雷，全都踩在老家伙们想不到的地方。你爸是不是也这么说你？既然是来讲和的，你那些洋作派就没用了。今天咱得来点江湖套啊！
2: 方叔，方叔，方叔，
0: 方叔，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哎，柳军，
2: 初次见面。我是柳军。方叔你好。
0: 你好。哎，里边请，里边请。
3: 我不懂事儿啊，得罪了陆少爷的朋友。
4: 哎，别！
3: 今天呢，为了表达诚意，我先赔罪，干一杯。
2: 哎，方叔，您，哎呦，
3: 我们这行有条老规矩，破镜重圆就得喝三杯酒吧。
4: 喝了，
3: 从此结果大家见面还能是朋友。不知道刘老板。给不给这个面子？
0: 方叔，嗯，刘总呢？一杯白酒就倒了，这酒我替他敬您。
2: 哎，不，我酒量是不好，但是这杯必须得我自己喝。说得罪就严重了啊！来，这杯我敬您，三杯之后大家还是朋友。
3: 等等，不能用这种杯子。嗯。

姑娘，不行，你得醒啊！哎呀，方叔，这是海量。来，方叔，我敬你。没事，能喝。喝，大口喝没问题。我跟你说，别这么喝吧，非得逞能。走吧，赶紧回家吧。过来，过来，快，打120。啊。

0: 谁打电话呢？
1: 啊，一个老朋友。
2: 我爸跟你姐她是不是在交往啊？
3: 外面比她强的人有的是，你就不愿意考虑考虑接触一下别人吗？
4: 上海那边给了我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位。
1: 当然是你的事业发展更重要了。
5: 结婚毕竟是人生大事，你真的下定决心了吗？
6: 请看《淬火年代》第17集。

0: 聆听自然之声，镌刻山河入画。这里是自然中国，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的自然中国正在热播。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滋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程程，太阳都晒屁股了，还没起吗？
1: 起了起了。
0: 回来，昨天怎么跟你说的？我们是来干嘛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怎么样，要不要去刺探军情？哼，
2: 深入敌后。
3: 这东西应该和手机差不多吧？电话在哪儿呢？3、4、1。
4: 喂，喂，你好啊，哪位啊？
3: 爸爸。
4: 儿子，偶遇，这是什么号码？嘿，别忙了，咱儿子来电话了。
5: 哎呦，来了来了。
3: 我用电话手表打的，这是我和别人打篮球赢来的，怎么样，厉害吧？
5: 喂，儿子，最近怎么样啊？
3: 我挺好的，最近又长高了，也壮了，你们怎么样？
5: 好，我和你爸都好。过暑假别瞎玩，记得做作业，照顾好自己啊。
3: 记住了。
4: 儿子，打篮球是好事，从小爸爸妈妈怎么教育你的？别人的东西可不能拿，记得把手表给人家还回去。
3: 为什么呀？这是我赢来的，以后就可以经常给你们打电话了。
5: 儿子，听话，不是咱们的不能要，别的小朋友该着急了。你要是真的喜欢，爸爸妈妈……
3: 知道了，知道了，我会找机会还给他的。你们在外面要注意身体，挂了。嘿嘿，我先玩几天，那小子也不敢上门挑战，对吧，春生？好，咱们动起来。
6: 猫猫，
0: 待在这儿，别动。
7: 好的。
3: 春生，我可是盘龙村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可不会轻易认输。
6: 猫。
7: 队长，奥运每天和牛训练，我们只有阿杜能打赢他才怪。
8: 啊？
7: 我不是这个意思，吉哥。不过队长和牛一起练也太夸张了。
3: 今天就到这里，最佳陪练春生。别，够了够了。好吧，看你陪我训练这么辛苦，

0: 今天还是给你梳一下毛吧。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这只小牛叫春生，从小和奥运一起玩，牛一点点长大，奥运的力气也越来越大。
2: 哦，
1: 准备撤退。
2: 这下好了，基本没戏了，在这里鸡都比我厉害
3: 啊！
2: 我简直就是最弱的一个呀。
1: 哎呀，放心，我们一起找到奥运的弱点。
0: 年度最佳球员牛奥运没有弱点、
1: 啊、
0: 小涛涛，刚才就听到你们的声音了，你们是来刺探军情还是上门挑战的？我牛奥运随时奉陪
2: 啊。你怎么发现我们的？
0: 嘿嘿，怎么样，要不要再打一场啊？
2: 我这两天有点……
1: 哼，有什么不敢的，那就打一场啊。
0: 小涛涛，你怎么又帮着外人说话呢？我的队伍还缺个后卫，来不来？
1: 才不要，牛奥运程程就是我的队员，我们就是来约战的。
2: 啊，
0: 哦，行啊，那就再比比呗。年度最佳球员的大门永远向各位敞开，
2: 不过不是现在，我还得准备准备。
0: 哦，十天够吗？省得小淘淘又说我欺负你。
1: 行，如果他赢了，你就得还回手表，加入我的队伍，参加和邻村的比赛。
0: 啊，他要是又输了呢？
2: 啊，我就教你手表的神秘隐藏功能。
0: 嘿，一言为定。
1: 晨晨，我们走。
0: 随时欢迎。追胜，我们溜达溜达。
1: 你怎么老是愁眉苦脸的？
2: 不看还好，看到奥运和牛一起训练，我更觉得不可能赢他。难道我们也要去找一头牛训练吗？
1: 只有十天时间，给你头斗牛你也追不上啊。
2: 我都输过一次了，你又没什么方法，那不是还得输吗？
1: 哎，你这点出息，快来，别这么担心，输了大不了让奥运做队长，手表我帮你要回来。
2: 想不到办法啊。你什么时候画的？
1: 不要在意这些不重要的细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
2: 分析？
1: 知己知彼，下一句是什么？
2: 百战不殆啊。
1: 你刚才也看到了，你觉得我们和奥运比力气有胜算吗？想打败奥运，就得抛开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那些基本功一板一眼的战术在我们这儿根本不好使。
2: 我爸爸教我的金龙进攻法，练成了是不是就能赢过奥运？
1: 可是大龙叔才教你的，短时间你能学会吗？那就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2: 如果我们比不过力气，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比技巧呢？他的基本功不如我，只要我适应了场地，躲开他的冲撞，不就不怕他了吗？说了半天还是不行啊，我怎么可能对付一头蛮牛啊？
1: 你怎么又丧气了？这不是在想办法吗？你怎么知道不行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你说我们去把小牛绑架过来，然后让他和我特训，是不是能快速赶上奥运？
3: 喂喂，我开玩笑的，
1: 你快看。
0: 莫生气莫生气，你跟一只小鸟较什么劲呢？我知道我知道，它捉你你又抓不到它，是不是？那也没办法，它飞得那么快，你当然抓不到它，

0: 等你长大了，他就不敢来惹你了。好了，我们回家吧。
1: 嘿，有了。
2: 什么有了？
1: 我想到办法了，感谢那只小鸟。
2: 什么办法呀？
1: 来不及解释了，走，我们去球场，秘密特训正式开始。阿杜，你也一起去
3: 秘密特训。
2: 哦，
1: 第一步，耐力训练。
4: 看到那边去，知道了吗？

0: 队长，我买的书到了，晚上有新书看了。
1: 第二步，速度训练。第二步，接李子。
0: 不会是要让我摘果子吧？
1: 对啊，就摘果子。不错嘛，咱们继续。训练最后一步就是终极训练，提升你的感知力。阿杜会在嘈杂的环境里吐出果子，程程，闭上你的眼睛，然后拦截果子。
0: 这都可以啊？
1: 当然可以，我要开始了。
2: 终于可以发挥我的独门秘籍了。坐。
1: 这个很难的，我当时练了很久呢。

0: 年度最佳牛奥运在此，陈家的宝贝儿，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桃福，准备好加入我的队伍了吗？
1: 这次你进攻，一球定胜负。
0: 牛奥运的实力将战胜一切，说好了，谁先投中谁就赢，来吧。
2: 还故弄玄虚，老大的精彩上篮，
3: 这次看来又没悬念了。
4: 你们别小看人，
0: 还闭眼，小子别装神弄鬼了。
1: 有了，就是现在。
0: 这是什么路数？
5: 老大的球被断了。
0: 不会让你过去的。
6: 糟了，牛奥运又来这手。
0: 差一点儿，
1: 还有机会。

0: 这也可以啊，
1: 有点厉害啊。
2: 怎么，牛傲玉输了就是输了，你可不能耍赖。
0: 别误会我，我牛傲玉愿赌服输。
2: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球队，有你在，今年我们一定能赢过林村。
0: 哎，早知道就三局两胜了。嗯。哦，对了，手表也还你，我没弄坏啊，只是没电了。
3: 没关系，我相信你。
0: 嘿，程程，这次算你运气好，我们在玩玩啊。
3: 嗯，好啊。
4: 青春啊，真是有趣呢。
5: 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好的朋友，他们让我对篮球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对篮球又产生了兴趣。儿子文采不错，爸爸给你点赞。
0: 篮球场去训练了。一二三四。
6: 跑不动了，我实在跑不动了。
1: 我们跑了快有2000米了吧。
0: 怎么样，我们再跑一圈怎么样啊？
1: 还跑啊，老大放过我们吧。
6: 对了，老大，你今天怎么那么激动啊？
0: 球队终于成立，林村的少年队和我们一直卯着劲儿，这次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谁更厉害。
7: 林村很强，
2: 各个村都会有自家的篮球队，林村篮球队每次都把奥运打得屁滚尿流。
0: 瞎说什么呢，我今年绝对能赢。
2: 总之我们跟伏虎村就是多年宿敌，
0: 反正就是必须赢。作为队长，要对你们的训练量负责。快点起来，别想偷懒。
2: 什么？你是队长？谁同意的？
0: 我确实是输了，但我只是同意加入你的队伍，没同意你做队长啊。
2: 牛傲玉，没想到你还会文字游戏啊。
0: 不服气啊？你问陈程程啊。
2: 牛傲玉，你这个赖皮鬼。程程，我们走。
0: 哼，
3: 当不当队长有那么重要吗？
2: 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哎，我就是不想让他得逞。
3: 这是我们五个人在球场上的位置。傲玉，你长得高，身体壮，是球队的定海神针。中锋，
0: 还算你实事求是。
3: 陶福运球好又灵活，是进攻和防守最好的组织者。控球后卫，
2: 差不多吧。
3: 你们两个，一个速度快，能跑出无人防守的空位，又能快速协防；一个跳得高，负责防守和篮板的争抢，是球队最稳固的铁闸。大前锋，小前锋。
1: 嘿嘿，打了这么久的球，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夸我呢。嘿嘿。
8: 是啊是啊，
2: 之前都是球到哪里大家就上去抢球，根本不知道还有站位的分别。
3: 就像这五个手指各有长短，篮球要打得好，有效分工至关重要，大家各司其职，才能把每个人的特点发挥到极限。
1: 嗯，
3: 那么我们开始吧。我们从最开始的基础练起，传球。
0: 传球？这有啥好练的？
3: 这轮从奥运开始，逆时针传球。
0: 闪电，你行不行啊？老是接不住球。

0: 这默契也是没谁了。
1: 程程，你们那儿真的都这么训练吗？这样练一定能打败伏虎孙？
0: 当然不是。

0: 是为了赢。
1: 继续去练，坚持从我做起，都不许偷懒。
2: 老大真的不行了。
3: 天哪，我也不行了，我们真是默契不够，体力也不行。
1: 你们快点的，
4: 放过我们吧。

0: 老同学，真有你的，利用乡村特色开发文旅资源，很有勇气啊。
1: 你也觉得可以？
0: 我跑遍了全国，现在又做融媒体，负责任地说，咱们这的特色是独一份的。看在你这么辛苦的份上，我好好给你拍，保证火。
1: 哦，那我就拭目以待喽。
0: 嗨，见外了，咱俩一样，宣传家乡也是我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还在找其他素材。咱寨子里还有其他让大家眼前一亮的东西吗？

0: 我们内线外线都有进攻点了，运球传球交给我就行了，你们放心吧。
1: 我们再练习一圈，这回加上防守队员。
2: 防守？哪来的防守队员？
3: 老夫好歹是斗鸡一哥，竟然让我陪这群毛头小子玩球。

0: 就差一点儿。
1: 没事，再练练投篮。
2: 想不到才几天，我们也能打出这么流畅的进攻。
0: 因为我们是大山里的梦之队。
3: 加油，梦之队！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资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东风标致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草木有灵，本草有情。我们国家是药用植物资源大国，拥有着数千种的药用植物，其中呢有很多种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降三高还有抗衰老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功效，在保健和养生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以及可挖掘的潜力。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还有一位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所长杨勇。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四种不同植物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唐所长好，杨所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7: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药用植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药用植物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品种都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不可能一口气全说清楚。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这是四个代表哈，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今天选择的哎就是这四种。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就是一草，沙漠卫士苜蓿。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火啊，您看叫沙漠卫士，就在我们的一些沙漠呀、荒漠呀、戈壁滩上都有种植，可以防风固沙，哎，甚至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药材和一种蔬菜，分别入药和入膳。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草就重点来说说苜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6: 苜蓿草就像您说的，它能够很好的修复草原，改良盐碱地。它是我们植物里边的豆科苜蓿类苜蓿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从汉代以后呢，才大面积的进行种植，就是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紫花苜蓿，它的这种饲养作用特别的突出。那么动物吃了以后呢，说是原来是这种盐碱地的上会吃一年，这个肉才能羊才能长20斤。那么吃这个苜蓿草呢，半年下来可以长40斤，
7: 嚯，翻倍了。
6: 也就是说，一颗优良的苜蓿草的种子，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第二呢，就是它也是一种食物，就是说苜蓿的嫩叶，也就是苜蓿的芽菜，和花呢，都可以作为药膳来使用，甚至把它做成营养粉，在膳食里边来使用，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健的作用。那么第三呢，它也作为药用，作为这个临床的治疗也可以啊。平常的养生使用也可以啊，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7: 刚才啊，唐所长也提到了，它作为沙漠卫士，可以在一些盐碱地啊、荒漠啊、戈壁滩上种植啊，非常好，可以改良当地的土壤环境哈。所以我们请植物学家，我们请杨所长给。

0: 我们讲讲哈，他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在这种看上去非常艰难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还能顽强的生长，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1: 木犀草的根系特别发达，深的呢可以扎到地下一米以上，侧根呢也是横向发展，强大的主根和侧根系呢构成植物呢固产能力特别强。另外呢，据研究啊，木犀草这种植物呢在2年内它的根系可以由40厘米延伸到1米，3年内呢可以把强解地改成弱解地，从而适合作物种植。所以一定程度说木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潜在的这个生态价值。
0: 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草本植物啊，而且刚才说了它的价值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在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方面哈，尤其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有什么样的作用。好，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木犀草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哎，重点我们要提到哈，这个成分叫做香豆雌酚，有调节内分泌的功能，肯定不止这一种对吧？
1: 确实，正如主持人您所说，香豆雌酚呢是木犀草的一种重要的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木犀草呢有很多种成分，人们把有特色的凝练出来呢叫做三大活性成分。
0: 三大
1: 活性，
0: 您分别给我们说说。
1: 第一种呢就叫做木犀素，木犀素是一种类黄酮物质，它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可以降糖降脂等等功效。第二类物质呢就是木犀多糖了。
0: 木犀多糖
1: 呢是一种大分子的活性物质，它在人体内呢可以调节免疫、抗氧化，还可以降血脂降血糖。其实它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而改善人体的代谢。第三类物质就是这个香豆雌酚了，
0: 这个
1: 它是一种活性比较强的植物雌激素。它在人体内呢首先可以改善人们的内分泌，这个雌激素呢更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骨骼的钙流失啊，有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有些作用，所以特别是对中老年妇女呢应该说是个好东西。
0: 但是我们要充分的应用它们这些活性物质给我们的人体健康保驾护航，就得说说怎么来吃怎么来做，对吧？今天呢我们桌上也摆着就是这样一小筐哈，看上去有点像野菜，不太起眼哈，它是木犀草的嫩芽。汤总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我们平常能怎么吃它？
2: 木犀的嫩叶呢，就是我们说的木犀芽，南方叫草头，或者金花菜，它里边还是富含营养的，这个入膳食，那么里边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它的维生素 C 呢，它是非常高的，是我们番茄的7倍，菜花的2倍，另外呢还含有呢这个维生素 K。跟我们的营血功能有关系的，它还富含这种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这种镁啊。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大家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你说它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吃完以后呢，它就使得糖不能升得那么快。那么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就可以促进肠的蠕动，来改善便秘。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从凉拌上讲呢，《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这个木犀呢，煮。和酱食，就煮了凉拌吃，还有呢就是蘸上大酱吃，
0: 哎也可以，
2: 都可以，也可做羹，就把它做成汤也可以的，利大小肠，对胃肠道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把它炒一炒，加点这个蒜末炒一炒，是吧？都可以。另外做馅儿，是吧？这个包饺子啊、包饼都可以的。
0: 这是我们说啊入菜。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药材，是吧？我们今天桌上也摆有这个中药的木犀啊，唐总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作为中药材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2: 中药材呢，从历代呢都有一些记载，不管是《本草纲目》啊，还是其他的经典著作里面都有介绍。它主要呢还是有健运脾胃、清化湿热，用一些结石啊这些方面，用一些便秘这方面疾病，有一些治疗的作用，比如说。把它和清热化湿的药物，像茵陈呐，这样药物一起用一用啊，哈，可以有清利湿热的作用。特别是我们临床上见到，比如说口干口苦，食材比较腻，有些恶心，反酸，这样呢，把它用一用治疗呢，还是挺好的。
0: 很多人肠胃也不和，对吧？
2: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正好可以使用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木犀草？比如说，我们把它要做成药膳。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功用，您有什么推荐吗？
2: 推荐一个木犀山药养生根。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山药来个100克，然后呢加上这个红枣、小米 来个

0: 50克，放上800到1000毫升的水，给它煮个20到30分钟。那么最后呢，再把这个用热水焯过的，这个苜蓿嫩叶，给它切碎以后呢，放进去再煮个3-4分钟，就可以喝了。它有呢，健脾益胃，清化湿热，吃了以后呢，令人这个
1: 清爽，
0: 因为本身这个古代记载它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除了清化湿热，吃了它还是挺好的。
1: 没错，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大厨一块儿去学习一下。
2: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道清爽养人的植物养生药膳——苜蓿山药养胃羹。这道菜品的主打食材是苜蓿菜，它的特点是清爽可口，风味独特。用它制作的羹品适合在天气炎热时食用，既能健脾养胃，又能清热去火。
3: 我们取50克的小米，取100克的山药，取3克红枣，大约50克的苜蓿菜。首先呢，把小米进行一个浸泡，浸泡的时间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2: 苜蓿菜一定要选择这种幼嫩的芽尖来做汤羹，摘去老梗，多清洗几遍，洗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多泡一会儿，这样吃起来更干净放心。接下来处理红枣和山药，
3: 然后呢，把红枣呢去核，切3面就行。去核之后呢，切成小丁；山药呢，去掉皮之后呢，切成1.5公分左右的小丁。
2: 食材都处理好之后，记得给苜蓿菜焯一下水，这一步很关键。既能去掉苜蓿的草酸和涩苦味，也能让颜色更鲜亮。水烧开之后下锅焯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时间别太长，不然会影响口感。
3: 取一个砂锅，加入小米和红枣，我们开大火，开锅之后呢，加上锅盖，然后再转小火，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撇掉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山药，再炖煮个10分钟，大约总共的时间是在15分钟。然后呢，加入处理好的苜蓿菜，攥干水分，切成这种小碎段，它会有一点点回甘的微苦。其实，在焯水这个环节呢，其实就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了。加入处理好的苜蓿，然后再煮个2分钟。在做这道汤羹的时候呢，要在最后再放入这个苜蓿菜，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呢影响它的口感。汤羹里面加入一些苜蓿菜呢，第一个是膳食纤维，第二个是它能去火。
2: 小米健脾，山药养胃，红枣补气，再配上清火润燥的苜蓿菜，营养均衡，清淡温润，一道家常又养生的养胃羹，帮您轻松搞定全家夏日调养。大家有空也在家里试一试吧。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说的一草是苜蓿，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木又是什么。哎，这儿有写啊，商誉沉香，沉香。其实沉香这个名字哈，大家经常会听到，在一些影视作品呀、文学作品中啊，大家经常看到，好像印象中是一种特别名贵的材料哈。但是我们看看这里面的4个字儿，伤愈成香，这是什么意思？是说这个木头要先受伤，这个树先有了什么损伤，然后才能形成沉香吗？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您说的是怎么回事？沉香呢是这个瑞香科沉香属的一种植物，它还分为大的乔木和小的乔木。我们国家呢主要是这个白木香或者叫土沉香，当然分布是在南方一带，比如说像海南呀、广东呀、广西呀、云南、福建呀、等等哈、那么高的能长个20-30米高，是吧？它这个伤愈沉香呢讲得非常有道理啊，比如说木头被闪电击中
1: 劈了
0: 断了，或者说是大风飞折了、
1: 飞折了，
0: 或者是被野兽咬断了、撞断了，那这个伤口呢就它启动了一种免疫系统，它就分泌一种这种树脂这种树脂呢不断的增加，那么短时间也得几十年，长时间可能上100年，这样结出一个树脂的干制的这么一个结晶体，这就是我们药物的沉香。这种沉香呢非常珍贵，物稀为贵嘛，我们把它叫做植物里边的像的大熊猫一样，药材里边的大熊猫是吧，它少嘛。

0: 所以说它就卖的比较贵，所以我们中药里边的桂系中药。
1: 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脑子里马上弹出一个字儿，就是桂啊，名桂，对吧？所以杨所长给我们讲讲，那现在我们真的一些这种天然形成沉香，是不是就是特别贵？现在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也会看到一些不太贵的沉香做的什么手串啊、珠子之类的，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2: 你说的对，确实贵，物以稀为贵。嗯。因为它很难获得，刚才唐所长介绍了，因为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了以后治愈产生的一种树枝，然后被感染了，长时间慢慢的一个过程，短的呢要几十年，长的要上百年，所以它就贵。你刚才说到现在市场上看到又好像挺多的哈，
1: 挺多见，
2: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全国呢我们在搞这个沉香研究的团队并不少，我们北京有，我们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都有，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这个团队呢发明了一种叫做酮体结香技术。哦，这是一个专利，它在18个月呢就可以结香，而且呢它的产量是以前的10倍，并且质量呢和天然沉香呢区别又不大。所以您刚才说到市场上就看到一些，是这个样子啊，
1: 价格就打下来了，
2: 对，价格就降低了嘛。
1: 对，但是您刚才讲到的这种专利技术哈，我们生产出来的沉香，它的质量其实不比天然的差，对吧？
2: 其实呢，这种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市场注意有伪品，要注意啊，
1: 一定要买到真货。
2: 哎，
1: 不能买着假货。
2: 哎，对的，
1: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买正品的啊，别买着假冒的就行了。
2: 对的，对的，
1: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手里确实已经买到了一些很好的沉香的制作的小产品，比如说一些小香珠啊、香囊啊、
2: 香盘啊、
1: 香盘啊、
2: 香串啊，
1: 对，做成的手串等等哈。
2: 对，
1: 如果大家仔细去闻的话，确实它那个香气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绵长悠远的植物那种木香味儿。但是如果您再深闻，甚至还有一点那种蜜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呢，这肯定跟沉香它里面独特的一些物质，包括营养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咱们的健康发挥有效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一看，背半贴啊，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是个什么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
2: 沉香的芳香成分很多，包括挥发油里头有酸、香葱等等。背半贴只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就提供我们沉香的一种有自己独特代表性的木香味儿，还有奶甜香，还有温润感，等等，都是这个背半贴的作用。
1: 它的提供的，
2: 是的。事实上它还有一种叫色酮类，它就是清凉感。其实木香的成分很复杂，其他的芳香成分也还有，
1: 也还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
2: 啊，
1: 有效成分。好，那这些物质哈，您看它有抗氧化的作用，究竟怎么对咱们的人体健康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背半贴类的化合物，还有色酮类的化合物哈，它特殊的香味，还有一些特殊的疗效。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名贵的药材了，根据历代的记载呢，都认为它的是辛苦为温，又偏温一些，这种寒热温凉上大部分的记载呢都归纳为呢，一个是它有这个行气止痛的作用。行止痛比如说我们的胸痛、胃痛、腹痛，不管是受凉了还是因为这个脾气这个抑郁焦虑带来的气滞血瘀啊，这个吃完以后呢起效比较快。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温中降逆的作用，说这个胃气上逆是吧，不舒服，打嗝呀、恶心啊、恶逆呀 啊甚至是呕吐啊，用这个药不错。这个沉香气呢是下降，肚子胀气啊也是往下走啊，
1: 符合这个沉字，
0: 对，沉字
1: 的意思。
0: 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纳气平喘，我们经常讲呢说肺气不降，另外呢说肾虚肾不纳气，它这个沉香呢和化痰宣肺的药和温肾散寒的药一起合用了以后呢，使得我们这个咳嗽和喘，特别是虚喘呢可以平稳，临床上还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药材。那么要么就打成粉来使用，沉香粉一般一次呢

0: 就0.5到1克冲服。那要是煎药呢，一般来用的少，就是3到5克。它的作用呢，它确实比较好，比较快。
1: 所以一个是打成粉是吧，少量的我们冲服，另外一个就像和我们其他的药材一样混在一起，就
0: 混在一起
1: 熬汤药一样，
0: 对对对，
1: 拿来煎煮服用，
0: 跟一些方子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气的药物，像历代的记载，像有沉香散、沉香饮、沉香降气汤，用于呢是胃胀、胃疼是吧，腹胀腹疼。当然呢它也能行肝经之气，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叫沉香内消丸，或者说景玉全书里边的软肝煎，用于这种疝气啊、疏肝理气啊、温下腹来散寒止痛，效果非常好的。当然呢也有我们呼吸道呼吸疾病经常用的叫疏子降气汤，这是个名方的，它跟半夏呀、一些化痰宣肺的药啊，跟一些肉桂温身散寒的药用起来，哎，这个气喘的人就好多了啊，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那刚才咱们讲到沉香的药用价值，往往都是大家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疾病或者症状的时候来使用。那假如说哈、现在我没有明显的不舒适，但是就想做一个日常的养生保健，然后像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现在很多人买一些沉香制作的香珠啊、香囊啊、香盘啊，做个手串之类的，哎，我平日里抚摸一下、按摩一下，或者是经常闻嗅一下，它这种香气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
0: 就是我们，佩戴，或者是外用，或者是闻香味呢？一个呢，他要喜欢这种香型，
1: 对，
0: 是吧？喜欢这种香型呢，你看佩戴以后，这个香味像您说的，有木土香，还有那种蜜香，还有沉稳的感觉，是吧？厚重的感觉，喜欢以后呢，佩戴以后，首先心情上可以舒缓，用完以后它可以解郁。啊，可以安神，摄同类化合物，它有一种清凉的味道哈、这种作用是吧？那么一部分研究它的有效成分呢，进入血脑屏障，啊，那我们闻着这香味呢，对于喜欢的人呢，它可以帮助你入眠，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也有沉香提取的沉香精油，在我们穴位上做一些按摩啊，那比如说这个手掌的和这个手臂的交界地方叫掌痕，这个掌痕纹是吧？外侧这一块，这又跟筋的内侧。这叫这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如果从这个掌纹往上正中三指，自己三指的这个宽度叫内关穴，
1: 内关，
0: 如果用这个按压一压，精油按压一压呢，可能对睡眠呢也是好的，本身这个穴位就有安眠的作用。我强调还是要个人喜欢这种香型，喜欢香型呢，它有帮你安神除烦，帮助你入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沉香这种虽然是很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让它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希望喜欢沉香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啊，选择一些材料，一方面制作一些沉香的手作啊，另一方面利用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呢可以去静心养神，同时我们在这种疗愈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舒缓精神压力，现在很多人压力很大是吧，然后能够更好的平缓心情，这样一种作用啊，所以点点滴滴就要从你的日常做起。那接下来就到一花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啊，这个更有点意思了啊，石头上开花，大家是了解的药用植物叫做石斛，这个石头上开花怎么讲？
0: 就像您所说的，确实呢，石斛呢它是长在岩石上，或者是树干上。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石斛呢从石上升，它在石头上长得一丛一丛的，是吧？那么经年不死，俗称千年润，
1: 千年润，
0: 哎，也就是说这个药物长在岩石上，经年不死，但是呢它是比较润的，它有养阴生津啊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出现阴虚的人，天天的熬夜呀、天天的睡不好啊，整个的忙碌啊，人又偏瘦一些啊，一看上去这个舌头红啊，苔比较少啊，口干眼干乏力腰酸，那这样的人呢，哎，给予石斛或者石斛花这种润养阴的药物啊，中药食疗也好，吃药也好，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有很多的名方，比如说现在还在用的叫石斛夜光丸，很多眼科疾病，
1: 对，
0: 眼睛干涩，这个不管是青光眼啊还是什么样，眼睛干涩，老年人、中老年人肝肾亏虚，这个虚火上炎的啊、另外呢，像我们这个些石斛汤，它跟麦冬啊等等一些养阴药配合啊，治疗胃阴不足、肝肾阴亏，哎，还是非常好的。

0: 们看很多人把这个石斛入药膳，或者做代茶饮，嗯，平常泡水来喝，对吧？
1: 对，
0: 应用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花啊，一草一木一花到花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石斛的花，石斛花啊，对我们的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石斛花呢，它也是跟石斛的性质是一样的，
0: 嗯，
1: 它只是呢相对的功效呢更为的平缓，
0: 平一些，
1: 更加平缓一些，
0: 嗯，
1: 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而且呢也可口，石斛花可以取它5克，是吧？来泡水喝，是吧？那么对于养阴是非常好。当然呢，这个石斛花呢，也可以啊体现一种我们生活的品质，
0: 嗯，
1: 又代表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养生，
0: 嗯，
1: 是吧？把石斛花把它洗一洗，是吧？跟鸡蛋跟一起蒸一蒸，有清香味儿，
0: 哦。
1: 或者我们煲粥的时候呢，来一小撮的石斛花，
0: 嗯，
1: 也体现出一种清香味儿。我们再把这个石斛花跟枸杞呀，平常泡水喝呀，它很方便啊，随时可以来，养生上还是常用的。
0: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平缓一些哈。
1: 对，
0: 刚才唐所长更多的推荐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保健中，不管是做代茶饮啊，
1: 对，
0: 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小药膳啊，
1: 对，
0: 多利用一下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可能不像说石斛那种治病调养的功效那么强，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一般您觉得石斛花对于什么样的症状的人可能就够了，就用它就够了？
1: 一般睡眠不太好啊，
0: 嗯，
1: 容易口干眼睛干啊，现在显得疲劳的人，
0: 嗯，
1: 就是伤阴的人啊，喝一喝还是挺好的，
0: 嗯，
1: 很常用的。
0: 好，那关于石斛花究竟还有哪些营养物质，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张图片翻过去，哎，主要是类黄酮类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哎，我们请唐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它主要表现出呢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那么当我们中老年以后呢，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
0: 嗯，
1: 容易有高血压，动脉硬化，
0: 嗯，
1: 那么表现为呢是肝肾亏虚，阴虚阳亢，虚火上炎，
0: 嗯，
1: 这样的人以伤阴的表现为主，吃太不多，
0: 嗯
1: 啊，口干，眼睛干，疲乏，同时也伴有睡眠不好，
0: 嗯，
1: 那么这种调节呢，就类黄酮的这个成分呢，调节呢，就能达到我们中医上讲的养阴生津补益肝肾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缓解动脉硬化，可以使得我们这种血糖升高啊，血糖代谢有异常，表现为阴虚阳亢、阴虚有火的症状得到缓解，因此呢对于很多慢病呢表现为阴虚肝肾亏虚的人呢，实际上用它还是挺好的。
0: 嗯，那我们说完了石斛花，那我们也再说一说石斛，因为这个中药材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也知道它这种功效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具体石斛它的健康密码有哪些呢？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石斛呢具有抗肿瘤的作用。
0: 嗯，
2: 石斛抗肿瘤作用呢主要来自于石斛的裂瘪类和斐类活性成分。
0: 嗯，
2: 当然石斛的多糖和生物碱呢也是重要的参与者。石斛多糖呢跟谷萃石斛的多糖的含量比较高，高的可以达到30%。石斛多糖呢是一种大分子活性物质，它具有抗氧化，还有这个调节自由基，还有降血糖等等的一些作用。那么石斛的生物碱呢主要是参与人体的代谢，对二型糖尿病的人呢有一定的辅助和治疗作用。当然现在我们科学研究呢石斛的研究很广泛也很深入，远远不止于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它还有抗炎、抗肿瘤、保护心血管，甚至于有一些抗细胞老化，还有胶原蛋白的生成，等等。所以说石斛啊不光在中药方面我们在应用，在其他方面的应用也很广泛，
0: 真是个好东西，不愧是一个著名的中药材哈。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石斛呢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大家从外形上看有那种弯弯曲曲卷卷的那种石斛，也有那种直条的石斛，屏幕上显示的那是
2: 骨
0: 髓石斛哈。我们大家还听说过什么铁皮石斛、霍山石斛，这种类是不是特别多，杨所长？
2: 哎，是的，石斛属的植物呢在世界上有1000多种。
0: 嚯，
2: 在我们国家呢药典收录的有铁皮石斛、骨髓石斛、金钗石斛还是霍山石斛等等。这些石斛呢它各有特点。铁皮石斛呢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按照普通食品管理的一类，滋阴为主。金钗石斛呢 它有点干有点黄，它是清热为主。大屏幕上的骨髓石斛呢它是多糖含量高。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就是霍山石斛，它也叫米糊，由于它生长困难，个头小，加上里头的活性成分类似于多糖啊，还有生

0: 物件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它在市场上卖的比较贵，
1: 卖的贵，
0: 哎，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怎么挑啊？怎么能够买到正品的，而且质量比较好的食物？
0: 这个呢有讲究的，一看二摸三闻四尝，看呢你就看颜色看感官，新鲜的呢有新鲜的样子，干品呢有干品的样子，里头有没有杂质啊，这些要凭经验看，摸呢要摸手感，新鲜条子它有弹性，
1: 有弹性，
0: 如果闻都，它要紧实，
1: 紧实，
0: 紧实，闻呢就闻味道了，要有它似乎鲜品或者是我们干品的一个特有的味道，不能有异味、杂味、臭味、霉味、酸味等等，都是不对的哈。最后就是尝了，尝一般是新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铁皮时候，尝一下，咬一下，它有股粘牙感，
1: 粘牙感，
0: 粘牙，
1: 这里面多糖成分，对吧？
0: 对，然后呢，它又杂质少，
1: 这得靠经验啊，从看、从摸、从闻到尝啊，
0: 那
1: 大家买的多了，熟悉了，自然就会挑到质量比较好的石斛了。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有很多的功效，那我们挑到了好的石斛，在我们日常的养生保健中又该怎么用呢？汤科长，
2: 如果是鲜石斛的话呢，我觉得来个10克20克，直接嚼了吃就可以
1: 啊，直接
2: 它不苦，
1: 嚼着吃，
2: 甜滋滋的，把里边这种胶质啊、粘液质啊，直接嚼了吃了。如果有的人不愿意下咽，那就把这个粘的东西哈、胶着东西，把它嚼出来以后，把渣子吐掉，也是可以的。煲汤也是可以的，像石斛加上我们养阴的这样的麦冬啊、百合呀，养胃阴、养肝肾之阴，都是挺好的。《神农本草经》呢讲这个石斛呢列为上品，它记载主要是它具有强阴益精，久服呢后肠胃。实际上我们临床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胃阴不足，另外就是肝胃阴虚、肝肾阴虚呢，经常和其他的养阴药一起来配伍使用，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体现在各种养胃阴、补肝肾啊这样的方子里边、方剂里边。
1: 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它主要的功效是养阴补肾，是吧？
2: 对
1: 于一些阴虚体质的朋友可能比较适用。
2: 对，
1: 那咱们也反过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要注意？可能就不适合使用石斛了。
2: 对，就是一个是脾胃虚寒的，你看我老拉肚子，是吧？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吃，
1: 不太适合。
2: 第二呢，就是说你看湿气比较重，经常这个酒肉，是吧？饮酒吃油炸的，身材厚腻的人，这就不能吃石斛补阴了。养不了阴了就反作用了，
1: 反作用，
2: 我们得化湿了，就不能用它。
1: 今天我们桌上摆的石斛呢，是这种可能大家比较常见、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这种纸条的石斛哈。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价格稍微贵一些的，是做成那种圈圈的，像小宝塔似的那种，
2: 对，
1: 那包装也比较精美啊，但那确实有点贵。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圈圈的那种石斛，它会不会里面有效成分更多？既然买的贵，是不是更好？这种是不是里面的营养成分没那么多呀？
0: 你说那个圈圈叫分斗，它只是一种加工方法而已，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没有哪种好差之别
1: 啊，不一定非求那种造型的，或者是多贵多贵的，
0: 对的，对。
2: 这个干石斛呢，是我们临床医院里面中医院用的最多的，那实际上还是作为一个养阴之品。那么干石斛呢，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煮的时间长一些，这个石斛里边含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哈，它要煮的时间长，泡的时间长，才能把真正的有效成分出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那最后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果了。这是什么果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五味俱全，五味子。其实啊，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药名啊，总在想背后是什么含义。它真的就是五味俱全，哪五味？酸甜苦辣咸吗？这我们得问问专家啊，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五味子真的是五种口味都有吗？
2: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五味子呢，它就是五种口味呢都含有一定的这个感觉。我们主要是在中医的药性药味里边呢，它对着这个五味那么五味入五脏，叫酸苦甘辛盐，分别对着我们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个古籍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五味子啊，皮肉甘酸，那么味辛苦，然后呢还都有咸味，也就是说先吃了以后有点酸，
1: 酸甜，
2: 但是呢闻到这种嚼以后闻到出来有一种丁香的味

0: 道，慢慢体会呢，可能还有这种甘甜的味道，还有一些这种咸的这种味道，就这么一个五味杂陈。那么由于它这个五味杂陈好表现出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呢调理五脏，但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呢酸馊的特性，叫炼肺益肾益气养阴，同时呢还有这个舌肠止泻，还有养心安神。
1: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是多奇妙啊，这种小植物这种小果子啊，五味俱全。我一直是说我们这个电视呢只能给大家传递画面和声音，这种气味和口味很遗憾现在的技术还传不到您面前啊。那今天我们这儿有摆，我替大家尝一下。皮肉是干酸的，
0: 哎，极味辛苦，觉得有点嚼有点香味，
1: 有点香味，还有点苦，
0: 对，还有点苦涩涩的，最后还有点甜和咸味，对，嚼出来，
1: 现在是酸味，
0: 对，先是入口是酸的，
1: 苦，
0: 慢慢嚼完以后才能有甜味，
1: 真苦，
0: 对，有点苦味，对，
1: 这口味确实非常独特，
2: 可以咽下去，
1: 可以咽下去哈，
2: 下去，
1: 就这种味道哈，哦，后劲来了，这个咸味来了，
0: 对，有点咸味，对，
1: 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大槽牙上去嚼这个咸味，一碾碎了它，这个咸味出来了，就这种口味确实，就是您酸味又回来了，酸的我一皱眉，就是它好像在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食材当中很难见到这种一个小果子各种味道混杂的这种情况，有机会您一定尝尝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您再跟我们说说，包括不同的产地，这个五味子有没有什么差异？
2: 五味子呢，我们分南北，一般说的五味子是北五味子，还有一种叫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呢，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它的味道呢比较足，比较浓烈一些。南五味子呢，个头略显小一些，它味道清淡一些。
1: 今天摆的这是南的还是北的？
2: 北的，
1: 这还算个头比较大的。
0: 对，
1: 所以刚才味道是比较强烈的。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它们在这个养生功效、营养价值方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0: 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入药来讲用的更多是北五味子，它主要就是有对于虚损虚劳的人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一个是对于肺，你要念肺，你看喘得厉害是吧，虚损，另外呢就是益肾，能够补肾的作用是吧，另外呢酸馊能够念汗，容易盗汗，有汗的人，阴虚有汗的人，还有呢一些咳嗽老不止的人，慢性咳嗽没什么痰，它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一些劳拉稀的人啊，这些人都可以用一下，
1: 像一个全能战士一样。
0: 是是，我们用的你看比较多的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喘、容易出汗、慢性的拉肚子、睡眠不太好，你看这功效非常的多，入肺入肾入脾胃，是吧，还有养心安神。那么南部位呢，它就可能有一些清热活血化瘀的这么作用，也可以用于一些咳嗽。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开五味子的这张图片哈，看看它背后，含有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叫做木质素啊。刚才说缓解失眠是吧？平常您压力比较大，比较有心情的抑郁、焦虑，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汤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五味子在失眠的病人里面是经常使用的。那么失眠呢，一般都是阴虚有火，或阴虚阳亢，或者是肝阳扰动，不能安静下来。那这个五味子呢，主要用它的这种酸馊。同时呢能够补益肺肾养心的这么一个感觉啊，这么一个功效，跟其他的药物配伍起来，有清热的作用，有养阴的作用，有安神的作用，有炼汗的作用，这样的人吃完以后呢还是非常的好的。
1: 杨所长，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木质素主要指五味子中的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平常有什么样的作用？
2: 木质素呢是五味子里头的一种活性成分，比如说五味子、甲素、乙素等等，它有缓解焦虑、助眠等等功效。但是这个五味子呢它比较矫情呢、你如果生用呢它就便于这个止渴的，醋制了呢又是收敛固涩的，如果秘制呢又是补益方面的，所以不同的制法呢会带来它的效果和用法都有所区别。
1: 这不同的炮制方法，
2: 对，
1: 鲜品是一种使用方法，
2: 对，
1: 最常见是炒是吧，有炒五味子，然后刚才杨所长讲的还有醋制的、秘制的、酒制的是吗？
2: 蒸制的，
1: 还有蒸制的。汤所长跟我们说说这不同的这个制法可能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0: 一般醋制可能我们想让它入肝， 哦，因为酸入肝嘛，嗯嗯，对吧？哎，那蜜汁呢？我。

0: 我们偏于它养阴，酸甘化阴嘛，那就是不同的临床的功效来决定它怎么去炮制。
1: 好，谢谢二位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如果我们不是药用哈，就是我们日常这个养生保健之用，可以怎么使用这个五味子？
0: 从药膳的角度上讲呢，可以用一些北五味子哈，比如说来个5克，把它打碎了，给它煮一煮以后加蜂蜜调一调，吃了以后是挺好的。对于这种咳嗽也好啊，容易出汗也好啊，特别是容易这个已经有伤阴的表现这样的人呢，还是挺好的。
2: 首先呢，我们取北五味子，然后呢，这五味子买回来之后呢，需要制一下，用干净的锅啊，把五味子进行一个小火的一个慢炒和烘焙，啊，炒到什么程度呢？闻到有一点点酸香味儿，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焦味儿，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3: 炒好之后把它放凉，再用石臼把它轻轻捣碎，不需要太碎，看到果实被捣裂即可。
2: 这个时候呢，制好的五味子，然后呢，我们给它拿个器皿装起来，然后取一个砂锅，取个砂锅呢，里面放入适量的水，把烧开的水加入5到6克的五味子，然后呢，进行一个焖泡，啊，这个时候呢，大概是个15分钟左右，啊，然后再加入了干的麦冬和百合，再煮个5-6分钟，这个基础的这个代茶饮呢，我们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我们取一个水壶，把这个熬好的这个水倒进去，倒进去之后呢，等它的温度大概控制在60度以内，根据自己喜欢的甜口啊甜的程度，加入一些蜂蜜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当一个代茶饮啊。为什么要在60度以内加入蜂蜜呢？这样不容易破坏蜂蜜的它的营养成分。
3: 一道做法简单、口感温润的五味子润肺饮，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多汗、咽干、咳嗽、用嗓过度的情况。口感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自然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精准描述了丹霞地貌在阳光下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在中国的南岭山脉南麓，北纬25度横贯之地，有着全球发育最典型、类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的丹霞地貌，这便是广东丹霞山。为了解开赤壁丹崖的演化之谜，多领域专家联手深入丹霞腹地，踏遍赤壁危崖，只为探寻红层地质的真相和跨越千年的人文谜题。上百座古寨悬于万丈悬崖，宋代岩画刻于临江峭壁，古人为何要在如此险峻之地安营扎寨？

0: 东丹霞山，地处韶关市真江区与仁化县交界，境内680多座红色山峰错落分布。尽管主峰海拔近600多米，总面积292平方公里，却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广东省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更是中国丹霞的命名地。而这一诗意盎然的美名，并非自古有之，它的前身与山间一座座险寨息息相关，更承载着跨越千年的人文印记。
1: 今天我们看到的丹霞山，实际上在很早时期，它的名字叫长老寨，时间呢可以追溯到1646年明末清初的时候，河南南阳人李永茂、李崇茂兄弟逃难到丹霞山，然后看到这一片这个山水比较秀美，于是他买下了这个山，从此命名为丹霞山。在我们的
0: 这个李宏卫长期扎根丹霞研究，深耕红层地貌与地质演化研究多年，拥有丰富野外调查与科考实践经验。
1: 丹霞地貌最早是一种文学词汇，有文学词汇才从这种感性或者是这种社会学科，最后才延伸到我们的自然科学里。
0: 1928年，中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在粤北科考时来到这里，
1: 他看到这片景观有8个字的描述，叫逢压摧尾，势必势利。他把丹霞山命了一个名叫丹霞盆地，丹霞盆地里面这套红石，他给了一个地质学上的名称，叫做丹霞城。
0: 从此，丹霞便有诗歌意境的山名，变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貌学术概念。时至今日，丹霞地貌已经成了国际通用的专业术语。截至2025年，中国已明确统计有1119处丹霞地貌，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是全球丹霞地貌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类型最典型的国家。赤红岩壁镌刻着岁月印记，早在李氏兄弟命名此地之前，丹霞的险峰陡崖便已是先民栖居避难的依托。北宋至南宋，天下动荡不安，锦江两岸百姓依仗丹霞绝壁天险，依山筑寨，据险自守，建成逢山有寨、逢寨有门、逢门必险的格局。鼎盛之时，山寨多达上100座，民间工匠以崖为纸，以石为笔，在临江赤壁之上凿刻岩画，瑞鹿双鱼的吉祥图案和天下太平的祈愿被镌

0: 刻进红砂岩中，成为丹霞现存最早的人文遗迹之一。海拔409米的长老峰，留存着丹霞山最早的长老寨。陡峻石阶直通山顶，是古时先民避乱之所。海拔618米的丹霞最高峰八寨，山体浑然如天然堡垒，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始建于明末的细眉寨，海拔约286米，三面绝壁，仅一山脊连通，近乎垂直的99级天梯，藏着古人乱世求生的意志。这些古寨为何能在绝壁上屹立千年？古人选择在此建寨的背后，是否与丹霞山独特的地质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丹霞山的山石比较陡峭，古人临山而居，逢山必有寨，而古人是怎么解决生活用水的呢？丹霞山有很多泉，就是所谓的蓄水池。那这个蓄水池，它主要是在这种红色的厚层的这种砂岩之中，是因为这个红色砂岩里面就是太过于致密，它不渗水，可以起到长期蓄水的作用。所以说，丹霞山的红石对古人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0: 这些明艳如火、灿若彩霞的红色岩石，不仅质地致密，能蓄水成泉，更凭借自身的坚硬特质，造就了丹霞山这片稀少而珍贵的地貌。而这看似偶然的地质特性，恰恰为古寨的营建提供了关键支撑。随着地质考察的深入，我们逐步梳理古寨与丹霞地貌的形成脉络。
2: 丹霞地貌演化形成背后的原因，随着粒径变大，它的抗压强度会越高，也就是岩石越硬。所以说你看我们看到的丹霞山的这些高大的陡崖，都是主要由那些坚硬的砾岩来支撑起来的。
0: 这些从山体脱落的岩石主要是砾岩、砂岩和粉砂岩，它们看似普通，却都来自10000年前。正是这些历史凝聚成的岩层，托起了巍峨山峰，成为丹霞地貌的红色基石。
3: 先把中间那个有风化色的比较暗淡的那个红色表面取一段光谱啊。
0: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桂芳长期致力于丹霞地貌形态演化定量研究与岩壁色调变化机理探索，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进行光谱测量，全力破解这片山地的赤红成因之谜。而这些关于岩石成分、硬度、结构的研究，不仅能揭开丹霞地貌的形成奥秘，更能为我们解读古寨营建的智慧提供科学依据。
3: 从原理上来说呢，这种红色的色调一般是含三价铁的铁元素比较多的时候，赤铁矿、褐铁矿、真铁矿啊，都可能导致这种红色调的一种显示。前期研究表明啊，只要铁的含量占到1%以上，这个整个岩壁就会呈现一种比较红的色调了。
0: 科研人员通过高光谱成像技术分析发现，岩体所呈现的红色并非单一色调，在高达180多米的垂直岩壁剖面中，底部到顶部渐变出砖红、赤红、褐红、紫红等色调。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岩层在群山中交织出如此斑斓的画卷呢？
3: 根据这个含铁矿物的含量以及它的种类不同，可能呈现不一样的色调。深红色岩层往往含有更高浓度的氧化铁，浅红色则与石英砂含量相关。
0: 铁质矿物如同天然染剂，沿着岩层延伸，贯穿680多座石峰，将它们浸染为深浅不一的赭红、朱砂与褐。

0: 铬红。那么这些富含铁元素的岩石又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
1: 在这个扁柔让洞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单峡组的红层的一个剖面啊，陈老师你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

0: 专攻红层地球化学与物源分析，是沉积构造领域青年学者。这些砂岩与砾岩交替出现的韵律层里，正印证了这里曾是长期稳定、未曾干涸的古湖泊环境。岩石表面的波痕是浅水区的鲜明印记，而在深湖与静湾之中，细微泥沙缓缓沉降，最终堆叠成这层层分明的红层剖面。这些岩层的形成过程，不仅塑造了丹霞山的地貌骨架，更造就了适合古寨营建的独特地质条件。
1: 结合我们的砂岩和泥岩它们的交互性特征，我们可以大概的推断这一套它的一个沉积环境大概是一个
2: 湖泊沉积环境。
0: 散落在丹霞山各处的岩石证据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结论，10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巨大而相对宁静的湖泊，
2: 大约在1.4亿至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就是大家熟悉的恐龙称霸地球时期。当时的丹霞山地区发生了显著的地质变化，它逐渐下沉，成为南岭山脉南缘的一个山间盆地，也就是后来的丹霞盆地。
0: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南岭山脉的地表水奔腾而下，裹挟着泥沙、砾石等物质，持续冲刷着这处被山脉环绕的盆地，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冲积山。
2: 我们就是原地取材吧，这样一些碎屑颗粒，你看这里面有砾石啊，还有这个你看棱角状的砾石，还有这些比较细的这些粘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用水做冲积山形成过程的一个模拟实验啊。
0: 陈留勤教授专注红层沉积与地貌演化研究，更以直观生动的模拟实验为我们演示丹霞地貌的形成过程。
2: 在地质学里面，我们有个叫现实主义原理，用现在发生的地质过程来推断古代发生的这个地质过程。整体的一个地貌看起来是一个这种扇状的，那么这些冲沟呢是呈鸟足状的。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把这整体叫做冲积扇。当然了，对于真实情况的冲积扇一般比这个规模要大很多了。那么这些砾石啊，它在水流的带动搬运的过程当中，由于机械封印的原理，那么一般在冲积扇扇根的这个部位，它这些大的砾石就比较多。
0: 冲出山口的水流不断冲刷出巨大的冲积扇，并最终在盆地底部汇聚成远古湖泊，泥沙和砾石颗粒也逐渐沉入湖底，而这些沉积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岩石又将为古人建寨提供怎样的便利。
1: 我们就在这里采集一些砾岩、砂岩和泥岩，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盆里，显示一个水携带这些物质搬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通过我们的木棍的搅动来形象化它这个水动力条件的这样一个强弱过程，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砂石和水都倒到我们的量杯里面，相当于我们的沉积区，然后来看一下这些砂石和水在我们这个稳定的这样一种条件里面它会有怎样的一种表现。
0: 小规模的沉积实验与10000年前塑造丹霞地貌的大规模地质过程遵循着相同的物理原理，在时间的作用下，地质演化的过程悄然上演。
1: 现在我们静置一会儿了，我们拿起来看一下它有怎么样一种现象。好，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到，我们这些在量杯的最下面是一些比较粗粒的这种物质，它是粗颗粒的，然后往上它的颗粒是稍微细一点点的，我们看到是，对，我们看到是可能是粉砂质或泥质的东西，而最上面这些水呢是相对比较清澈一点点的，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沉积结构。我们在沉积学里面我们会把它称为粒序沉粒，而在这里从下往上是从粗到细的过程，我们一般会将它称为正粒序。

0: 我们丹霞盆地里面很多剖面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这种现象。
1: 不一观的沉积波纹与丹霞山赤壁丹崖的岩层曲线跨越时空尺度，形成了惊人的呼应。这种力序层里造就的下部砾岩坚硬，上部砂岩易开凿的地质结构，恰好为古寨的建造提供了天然便利。坚硬的砾岩构成稳固地基，易加工的砂岩则成为筑寨开凿蓄水池的理想材料。
2: 丹霞山红石它的形成有几个沉积环境，第一呢，就是下部的这种层位以孤颗粒的碎屑沉积为主的，它反映了当时的冲积扇的形成环境。之后呢，在冲积扇上有一些变状河道，有一些河道沉积，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粗的砾石，还有一些细的沙透镜状的叠置一起。再之后呢，就是随着湖盆的不断增大，开始有了一些湖相沉积。
1: 一次简单的微型沉积实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远古自然变迁的窗口。只不过在29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实的地质演化过程要更为宏大与复杂。为了揭秘丹霞岩层的形成，科考人员采用微创钻探，以最小扰动精准取出岩芯。
3: 这套红砂岩含有大量的碳酸钙结合，呈乳冲状或是浆状，反映了当时干热的条件下，碳酸氢钙饱和的地表水经历了一次盐结晶作用。岩石表面分布的许多孔洞与碳酸钙结合发生自然溶蚀有关。
4: 是有区别的。
1: 岩芯样本是封存的时光档案，揭示出自然造化的玄机。不同的沉积物在盆地中层层堆积，经过数千万年的压实交结，最终形成了厚度达到4000米的沉积岩层。沉积物中的铁元素氧化使岩石呈现红色，成为惊艳后世的红层。
0: 上面这泥岩它是特别凹进去最多的那个部位，
5: 对，所以这里这个泥岩紫红色的，它你看更容易被风化。
0: 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碎块。
5: 对，我们说风化经常有时候说，哎，感觉离我们很远，但是在这儿你看，就是它正在发生着的非常活跃的一种地质作用啊。
6: 这个是很高，
5: 这个是回弹泥啊，看一下，哎，响了，看一下这个值，哎呀，这个值比较高，你看到42，哎，你再本来记一下。但是对于一个地方一个单元，我们想要获取它的这种回弹值啊，或者叫抗压强度，我们还是要多测几个值啊。嗯，35。所以你看下面的这个砂岩，它的这种抗压强度还是比较高的。
1: 通过回弹仪测量岩壁硬度，我们发现最先沉降的大颗粒砾石成为了红色山峦的地基，它没有鲜艳的色彩，却以较强的硬度托起整个山体，而彰显艳丽的使命则交给了富含铁氧化物的粉砂和粘土。它们形成的砂岩和泥岩就是丹霞山色如卧丹的关键。这种沉积过程中的神奇组合，不仅塑造了丹霞地貌的奇特造型，更让古人得以利用不同岩石的特性营建寨堡，实现防御与居住的双重需求。
3: 你看这个岩面还是很光滑的，
7: 这边就等于是冲积扇的这个泥石流的堆积。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左边和右边是两侧的这种山体发生了错动，而这边呢，就是这一套砂岩和这套砂岩从高度上发生了变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生的变化的一个幅度有多大，将近50公分。
1: 这是一个宽不足1米的象谷，从两侧岩石的层理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原本属于同一块巨岩。究竟是怎样的地

0: 将完整的山体精准切割，一分为二呢？
1: 同一个山体的左右两侧的岩层发生了明显的错位，这就说明在我们的整个完整岩石发生了崩塌，崩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地貌不断的发育和演化的过程。
0: 恐龙时代远去后，约6600万年前，喜马拉雅早山运动启动，在强烈的地壳挤压作用下，丹霞山地区开始持续抬升，原本深埋地下的红色沉积层被整体抬高，逐渐露出地表。但这一抬升过程并非匀速进行，而是随着青藏高原的阶段性隆升，丹霞地区在数百万年间经历了多轮升降交替。这种抬升作用造就了丹霞山山顶平坦、山体陡峭的独特地貌，为古寨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地形。陡峭的崖壁难以攀爬，平坦的山顶则适合居住，成为乱石中理想的避难所。
1: 丹霞地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个地形高度破碎，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断裂和截里把整个丹霞山的红石切割成很多组的菱形块状，完整的岩石破碎了。那这样的话，随着这个流水侵蚀，在这个截里控制下，我们的这个风化和崩塌是持续进行着的。
0: 截里是指岩体受力断裂后两侧岩块无明显位移的小型断裂构造，又称裂隙。丹霞岩层中密集的垂直截里为水流开辟了天然通道，流水沿着裂隙不断下切，历经千万年雕琢，最终将整块岩体切割成为深邃的象骨。
1: 丹霞地貌的发育就是在地质构造控制下的流水侵蚀形成的一个地貌景观。
0: 来自南岭山脉的地表水如同一位鬼斧神工的地质雕刻师，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将红色的沉积层切割为纵横交错的峡谷和群山。山中的石墙、岩柱、穿洞、天生桥等景观千姿百态，错落有致，而这些地貌景观恰恰构成了古寨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也成为古人驻寨时天然的防御屏障，进一步提升了古寨的安全性，也让我们逐渐明白古人选择在此建寨正是顺应了丹霞山的地质演化规律。
2: 我们这里的穿洞不是就是崩塌的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了。
0: 壁立千仞，险峰如刃，谁能想到海拔405米的上天龙山体竟被凿开了一个巨大的门洞，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为破解丹霞穿洞的形成根源，科考队员迎难而上，攀登绝壁险境，穿梭危崖之间，只为摸清穿洞的地质演化逻辑，还原这片丹霞地貌的真实形成历程。
3: 38，
4: 不好看它了，
5: 这个很好看。
3: 34啊，30，这块就很，你看，38
6: 啊，
3: 38，对，这一片的值就很稳定。
1: 泥质粉砂岩的岩石的这种强度啊是35到38，而这个厚层的砾岩呢它是37到40度，所以这个强度不同，它的抗风化的能力也不同。
0: 砂岩层和砾岩层因为硬度不同，受到风化的程度也不同。与此同时，水流顺着岩石裂缝和纹理的角度持续切割冲刷溶解着逐渐被风化的岩层。

0: 这种软硬岩层的交替分布不仅塑造了丹霞山的奇特地貌，更让古人在住宅时得以就地取材，利用坚硬的砾岩构建寨墙抵御攻击，利用较软的砂岩开凿蓄水池、粮窖满足生活需求。
1: 我们用我们的硬质的这种笔记本来作为它岩层面的一个延伸，首先我们测它的倾角，气泡居中，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它的一个倾向。
2: 倾向321度，倾角是20度，41分，23.5秒，113度，41分。
3: 通过刚才大家的这个数据测量，我们得到了上天龙穿动的一个成型机制。
0: 软硬不一的红色岩层被流水和风化不断侵蚀，软岩被慢慢掏空，硬岩则因重力崩塌不断剥落，两侧的洞穴逐渐向内延伸，贯通，最终形成了这座天然贯通的丹霞穿洞，穿透山体的巨大岩洞，布满蜂窝状凹坑的石壁。 形态各异的石柱石墙，这些丹霞奇观的背后，是空气、水与岩石经历亿万年的漫长较量。现代科学测年为这片红色山河定格了时光坐标，让我们读懂眼前雄奇壮丽的丹霞地貌，既是地球漫长演化的厚重沉淀， 也是大自然在最近时光里留给世界最惊艳的杰作，而这些跨越一年的地质变迁，最终都化作了古人建寨的天然优势。广东丹霞山不仅是中国丹霞的典型代表， 更是一部完整的地貌演化实录。丹城铁壁千峰立，碧水青山万古流，亿万年的风化与侵蚀塑造了这片红色奇观，也孕育了独特的古寨遗存。古人借地质之力求生， 以智慧之手筑寨，让自然与人文在这片红色山河中深度交融。

0: 静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你。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南孔圣地，衢州有礼。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

0: 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

0: 主办。第二十二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 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 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1: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0: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区域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4: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三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1: 富豪，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3: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10事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

0: 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3: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宣言。俄中将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并共同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
4: 两国元首此次会谈全球瞩目，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2: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2: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4: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2: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4: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 阿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2: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长于此，小德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德盈满。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2: 格力真好。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

0: 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7: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极限突围，灵动变奏，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1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小满，这是夏天的地盘扩张速度最快的一个节气。小满它有着阳气小满、紫历小满、江河小满等等多重内涵。南方的节气谚语说立夏小满，雨水相赶，这是降水开始变得频繁并且强盛的一个节气。今天晚上到明天，在中部和东部地区降水几乎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所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的中部和南部、湖南东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的西南部和中部、河北的中部等地都有可能出现大到暴雨，特别是在福建的西部局部地区将遭遇大暴雨的侵袭。明天晚上到后天，虽然看起来降水的范围有所缩小，但是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依然会有一些大到暴雨。在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长江流域和华南沿海等地。我们再看一下气温，今后一段时间在华北平原这一带气温偏低，天气清凉，而在华南和江南地区那种非常湿热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将会逐渐的增多并且持续。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气象信息。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15到28度，长春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沈阳多云，16到25度，天津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0到25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4到25度，银川多云，13到29度，西宁多云转晴，6到25度，兰州浮尘转晴，11到27度，西安中雨转小雨，19到27度，拉萨多云转阴，11到26度，成都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重庆小雨，25到31度，贵阳阴转多云，21到29度，昆明阵雨转晴，17到29度，太原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阵雨，19到25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19到25度，郑州

0: 阴转小雨，18到26度；合肥阴转小雨，19到27度；南京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上海阴，20到28度；武汉多云转小雨，23到29度；长沙小雨，23到31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4到28度；杭州多云转小雨，22到29度；福州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台北阴转小雨，24到29度；南宁阵雨，24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6到28度；澳门大雨转多云，27到29度。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小雨，18到22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油电品种，智慧交融。长安揽金超轻混动，为全球用户带来节能、强劲、舒适的动力解决方案。全家出行，从容每一程。
6: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
8: 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9: 中俄元首会晤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7: 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
10: 两国领导人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1: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
12: 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用事实说话，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举行了大小范围会谈等一系列重要活动。两国元首就中俄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习近平主席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3: 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0: 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今年是中俄关系的一个关键节点，既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和中俄教育年的启动之年。关键之年的关键会晤，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1: 在众多的历史节点下，普京的访问也会受到特别的关注，也是证明了这次访问具有重大的历史性的意义。
2: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
3: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0: 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这一次，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充分彰显双方着眼长远、持续发展两国关系的坚定意愿。
4: 元首外交在中俄关系当中啊，首先这个它是一个战略引领的这么一个作用，它可以使这个中俄这个合作啊起到一个这个定向的这么一个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很好的这个把握啊中俄合作啊这个大船啊它保持一个正确的航向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呢，就两国领导人这种经常性的见面啊，包括这种密切的个人关系，也可以增进两国之间的这种战略互信，又可以提升这种合作的效率。
0: 此次中俄元首共同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签署并发表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1: 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签署于2001年，第一次延期是2021年，现在到2026年到期。这份条约对于双方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性的意义，因为它夯实了中俄关系发展的法律基础，确定了睦邻友好永不为敌的这种精神，也明确了双方合作不冲突、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所以这是中俄结伴睦联盟伙伴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石。
0: 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
5: 两国领导人是吧，多次谈到，目前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自从是吧，1996年我们确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俄关系始终一个台阶接着一个台阶是吧，向高速发展，而这个发展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与时俱进啊，在政治上、地区事务上、全球事务上，我们始终是在根据世界形势的变化来啊确定中俄战略协作的内容。
0: 习近平指出，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如何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首先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
4: 我觉得这个在政治领域的这个高质量政治互信啊，主要还是我们这个互信不是口头上的啊，我们不仅仅是这个大家就一些重大的原则啊、倡议啊，这个有一个表态啊，实际上还是在这个国际事务当中啊，怎么样去这个相互支持啊，特别是在一个相互尊重国家核心利益这方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提升啊这个政治互信啊，就可以使两国的沟通啊更加顺畅。啊，这个在政治领域的合作啊，包括无论是各个层面的、啊、这种机制的这种正常运行啊，包括在这个各个领域的沟通啊，都可以使更加顺畅。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要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

0: 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1: 中俄的务实合作，给两国国家、两国人民都带来了可见的利益。双方都能够从对方获得发展的动力。我们从经贸合作看，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到2000亿美元以上。中国已经连续16年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0: 在这次会晤中，两国元首见证签署了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
2: 我们的这个合作质量啊，在不断提升，我们在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啊，特别是一些新兴领域啊，得到了这个重视啊，比如说在这个人工智能啊、数字经济啊、在这个电子商务啊包括科技创新啊这样一些领域啊，开展了非常多的合作。我们有15规划啊，俄罗斯呢也有一个到2030年的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战略，所以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双方啊在这种发展战略规划上实现一个对接合作。那么这个对接呢，实际上就是在具体的一些经济领域啊，具体的一些经济部门啊，在甚至在这个经济主体啊，就是企业之间啊，建立直接的联系，在经济上啊能够实现共同发展啊，共同进步。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要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20日下午，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双方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1: 中俄教育年，这是第十个国家级的主题年，包括旅游年呀、青年年呀等等，这些这个机制的建设，对于推进民心相通确实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成为不可替代的一个重要平台。中俄的双边教育合作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包括这个莫斯科大学和这个北理工，在深圳这个合办的学校，中俄双方教育机构建立了多个研究中心。这一次的教育合作内容呢也会非常的丰富，包括师生的交流，包括的联合科研项目，包括增加相互留学生的名额。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2: 传统上讲，人文合作就是文化啊、教育啊、卫生啊、科技啊、体育啊这样一些交流啊。但其实我们强调高质量的这种人文合作啊，它其实涵盖的这个领域会更加广泛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强调比较多的啊，就是比如像图书馆啊、像博物馆。啊，像联合这个拍摄电影啊、电视剧，包括这种媒体的这种合作，可以这个使民众之间啊能够增加这个亲近感啊，这个拉近民众之间的距离，可能起到非常直观的一个作用。
0: 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此次中俄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指出，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两国领导人也是就一些国际热点啊、地区冲突啊，去交换了一个意见啊，就是怎么这个解决这些地区冲突啊，怎么使这个世界能够朝着一个这个和平啊、 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方向去发展啊。我觉得这方面其实也形成一个共识。首先，它要这个通过合并方式啊，通过外交方式啊，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些冲突。第二个呢，就是双方特别强调啊，这个要尊重这个各方的这个利益诉求啊，这个不能搞单边主义啊，不能搞这个单边的这种霸凌啊，单边制裁。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就特别强调这种法治的啊，国际法治的这样一个原则。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能够体现这个高质量的国际协作。
0: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
2: 我们要发挥，比如说这么多的这种治理机构，全球的、地区的，就怎么样加强中国在这些这个多边框架内的这种合作，联合国呀、上海合作组织啊、这个金砖啊，包括在这个 G20 啊、APEC 啊这样一些多边框架内的合作。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呢，就是一方面可以使中国啊在国际事务当中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啊，体现一个大国的责任和担当啊，为这个世界和平、地区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利用这样一些这个多边的平台框架，可以更多的这个团结全球南方国家啊，可以共同的去这个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0: 环顾全球，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的中俄关系也将更好地造福世界。多年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1: 中俄关系所确立的结伴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是摒弃了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这种窠臼，走出了一条全新的国家关系相处的正确道路。中俄关系为其他大国如何相处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中俄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APEC 等多边机制下加强战略协调，对于引领世界多极化进程、对于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 经过长期坚实积累，中俄两国世代友好和全方位合作已经汇聚成双方不畏风雨、不断前行的强大动力。站在新起点，作为好邻居、真朋友、好伙伴，中俄将继续携手前行，以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引领，推进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必将让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更加坚实地担当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

0: 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3: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4: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3: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0: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1: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0: 到了。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2: 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
23: 那你以后咋办？
24: 你能放心我？我走了。
25: 你为什么不看杨广的眼睛？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广的眼睛。
26: 请问你是绿豆吗？
27: 你好，王八。
23: 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你以为我俩早就好了？
2: 请继续关注主角。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2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

0: 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飞鹤聚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颜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啊！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
0: 你，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戴二，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的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呢。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0: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2: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院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
3: 又腹呼吸，你看
2: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啊。

0: 您请讲。
1: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2: 还可以。不好。
1: 咋不好？
2: 我不知道。
1: 你谈恋爱了？
2: 没有。
1: 说实话。
2: 没有。
1: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2: 没有。
1: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他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

0: 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去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1: 我没谈恋爱。
2: 犟嘴！
0: 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
0: 哎，我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你不说我问他去了啊？我去了。
2: 他没说啥，
3: 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3: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1: 啊？哎，李星河，
3: 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
1: 我啥时候成你的了？
3: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1: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3: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1: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3: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1: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3: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1: 狗，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0: 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
1: 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2: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
1: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越小呢？
2: 跟他没关系。
1: 跟他没关系？
0: 还有人？
2: 我师父。
1: 哪个师父？
2: 狗司。
1: 狗司跟你说啥了？
0: 你说呀。
1: 这样，你说了，我再不过来弹琴了。
2: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一清河、风萧萧，还有楚江河，你们三个咋回事？瞌睡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无精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一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吧？这是？
1: 哟哟，看把你气的，这把你给气死了！
2: 哎，也行了行了，别提那老说。
1: 这都啥吧？这是？
3: 跟那一哥那样，心里戏，眼睛更没戏。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1: 啥嘛？啥嘛？
3: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你试一下。
1: 啥意思？教我敲鼓呢？
4: 来一下。你找我有事啊，狗子？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5: 我知道。你俩到啥程度了？
4: 我俩，我跟谁啊？易清娥。
5: 我俩没谈恋爱啊。
4: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5: 我又没骗谁。
4: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0: 我不喜欢楚家河，
1: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0: 凭啥？
1: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她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0: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1: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她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2: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吗？
3: 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呢吗？哎，知道你提前出来，还发出点谐音来。
4: 顾大人，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发愁了。
3: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蛊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4: 我把蛊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蛊谱给何大锤了。
3: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蛊谱刻在那蛊上。
4: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3: 是啊，哎，
4: 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0: 你干啥活呢？
4: 敲钟。
0: 啊？敲啥？
4: 告诉你。

0: 不掰，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排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2: 哇，拍戏眼神要专注了，不能乱看嘛。
1: 大锤老师，
3: 咋？
1: 能不能按这个古谱敲一下呢？
3: 为啥？
1: 哎呀，不为啥，试一下嘛，看看啥感觉嘛。
3: 哎呀，你这画的啥嘛？看不懂，敲不了。敲不了，敲不了。
1: 哎，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4: 胡三元敲不了，
1: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5: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

0: 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武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1: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朴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和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和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汇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0: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爷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1: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0: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清娥主演和胡三爷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1: 为啥只能二选一？
0: 你先回答我。
1: 易清娥，
0: 那胡三爷就给腾道。
1: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0: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爷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0: 易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爷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让你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你当年签上地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
1: 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2: 来嘞，
0: 我给你钱开。
1: 没钱你请我吃啥饭？来说吧，请我啥事？
2: 古谱看了没？
1: 撕了。
2: 那这才是我鲁莽了，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你。
1: 还怕你能呢？你在哪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
2: 撕了。
1: 你没想明白？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的命，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胡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能不够可以，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都算客气。
2: 哎呀，
0: 你还是原来的何大锤，我一点都没变。
1: 咋没变？
2: 你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没。
2: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
2: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元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你都较劲较错地方了。把心放宽，眼光放长远。你说现在我不弄这个，那就咱下场北山地区，谁能敲得过你？
1: 你说这
2: 那啥地方弄不通了？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2: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个，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个，
2: 眼光放长远。

0: 啊，还能排不？
1: 咋办嘛？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2: 没有可能。
1: 咋不可能？
2: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1: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2: 你不懂的，少说话。
1: 哎呀，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疲马乏，都没了状态。
2: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
1: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2: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扎，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1: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不会，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拍我？

0: 好，行了。
1: 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撒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我十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薄，吃不上，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抬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

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游客。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1: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2: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1: 啊。行坐，行坐。跟人好好谈。
0: 换我干啥？接着谈呢。

0: 哎，三元二，听说献祭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吧。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0: 不，去去去。
1: 哎，这我去团的车啊！哎哎哎，松鼠！哎，
2: 停停停！
3: 停停停！
2: 别三元，暂时你吧，停！
3: 我三元，
2: 你在？
1: 去北山演出呀？
2: 对吧？
1: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2: 跟你们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停停停停！我上车了啊！
2: 那后面小偷。

0: 哎，走了，
1: 还说呢呢，亲，演出你咋不能不在呢？
0: 肯定得在了。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镜像四季。
3: 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演砸了。
4: 使劲儿！
5: 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6: 喷火那么强起来，强起来，要不你来？强强强强强！
5: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请看《主角》第23集。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9: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8: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9: 哦，来吃鸡蛋了。哇。
8: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

0: 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1: 是一个宝藏地方。
2: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3: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4: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5: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0: 无话不言系，
6: 烟火气十足啊！
1: 好嫩，好香啊！
7: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
1: 一个古朴都容不下的人，也瞧不出杨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
2: 我不喜欢楚家河，
3: 也不能喜欢一青娥。
2: 凭啥？
1: 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子状态是越来越差，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
4: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砸，他架不稳，由不得他。
5: 请继续关注主角。
6: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0: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0: 坡乡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物是人非，戏台不是当年的戏台了，新盖的又宽又大，
1: 嗯，这舞台演戏美得很。
2: 戏还是那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只是花了头发掉了牙

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 哎，你让我进吗？
2: 不行不行，这里是舞台后台，外人不让进。
1: 我哪是外人，我剧团的嘛。
2: 那你有工作证吗？
1: 以前嘛。
2: 以前是以前，你现在有没有？
1: 何大锤，快快快，给说一下就进。
3: 胡三元，你咋来了？
1: 我外甥你出嫁，我能不来？
3: 你要进去，
1: 赶紧说去说去。
3: 你进去干什么？
1: 我跟你保证，我绝对不碰骨的啊！我就立到你后头，我给你端茶倒水，行不行？行不行？
4: 赶紧安排咱们明天一场后天一场，确定一下演哪出啊。
5: 先弄原本你叫
6: 先演鬼院杀生。
4: 确定？
5: 那就鬼院杀生吧。
4: 那行，鬼院杀生啊。

0: 哟，散员回来了。
1: 哎呦，散员哥回来了，今儿得是你瞧。
2: 哎，谁说？我瞧。
0: 走。
2: 那刚凉凉，这给爸爸吧，这竟然是你。
3: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4: 琼斯跟我说过，
3: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4: 我知道了。

再使劲儿！

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别紧张，啥时候，你都是最好的蛋。

0: 你师傅真牛！
1: 佩服你们强起来，强起来！看，你看咱一个短腿，要不你来。

0: 老公，下来。
1: 没事没事，
0: 我跟你说啊，吹火能吹几口是几口，别勉强，记住。
1: 你快上来吧，不用管我，快去。

0: 拉大木，拉大木，快走！老狗，老狗，老狗，老狗！
1: 快走！
0: 快走！
1: 行了，行了，
0: 椅子，拿把椅子来，快拿把椅子来，
2: 彩虹。

老公，老公，老公，人啊，人啊！

0: 医生说了，心脏猝死，而且从口中、胰中发现了大量的异物，
1: 都是巨蟒和松虾。
0: 咱商量商量，这事咋办？
2: 都不说话哦，我明天跟组委会说一声，戏往后拖两天，先把人安顿了。
3: 明晚的演出照常举行。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明天我唱不了，
2: 那就让老狗等着。啥时候你唱完这台戏？啥时候再送他回去，入土为安。

0: 我就先回旅馆休息，我妈在这儿给狗爷守夜。我跟她说，
1: 先回去吧。

这个古月为啥让你闯关了再送狗月走？他是想让你尝给他听，让他知道自己能拧延续下去。那狗月前啥都没秦腔重要，那秦腔有啥重要？第一场，这叫暖场，也叫红场。过去在西班牙到一个陌生的地，现在想办法把这场热，为后边角儿那压轴戏造声势，这叫电场，也叫实的电。你们这衙门女将要是成了，就是踩在四位爷的肩膀上，是他们把你们拖上去。在我们这行当，这是最大的恩情，一辈子都没学过。

不不不！

0: 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也别害怕。师傅跟那几个师兄弟都在那边呢，你不会孤单的。见到他们，替我们问个好。
1: 我们该咋办？我们明天就走。我们也该回城了。
2: 师傅，你要去哪儿啊？去省亲，他们要拍老戏，请我去给他们当顾问。你跟季如说吧。
0: 不说。
2: 跟谁都不说，无论。还是你潇洒，天地无穷，应许有数。该谢幕的都谢幕了，以后的舞台就是你的了。
0: 一定要唱下去，再难都要唱下去。

0: 存孝走了，周存仁被调去了文化局，裘存义也回了老家。易清娥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离开，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这四个老汉是把他从灶台边捞起来的人，是拿命教他本事的人。如今散的散，走的走，存家班只剩下个名字，他怕这剧团里只剩他自己了。
1: 宁州人民广播电台现在转播一篇北山地区报道的重要文章，热烈庆祝宁州县秦腔剧团大型新编传统历史戏《杨门女将》参加北山地区文艺汇演，获得巨大成功，并荣获最佳传统戏大奖。
2: 还是你能行，听我听我。
1: 剧团演出的《杨门女将》这本大戏给予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这是我地区甚至我省秦腔传统戏近年来一部难得的优秀剧目。
2: 快快快快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杨门女将》这部戏是一部难度很，
2: 说来的呢，
3: 你以为呢？杨大人呢？
2: 我也就这样的，
3: 快快快快快点走！
4: 杨大姐，
1: 来姐，
3: 别叫了，别为我得奖了，得奖了，
2: 你等奖了，来的，
3: 哎呀，别来劲了，现在要走。

0: 亲娥，快点，快点，哥们儿，说你听我听我快，快点，快点听我的，我来，我来替小猫。为演出的成功，哎呀，见证你俩啥福气嘛？这么大的角为你俩，你看你把你俩杀了喂角。据了解，一天鹅11岁考入鄞州县秦腔剧团，这些年来他在学员班。
1: 不怕苦，不怕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严格要求不断开放，坚持训练基本功，用坚韧的板。
2: 你别忙活了，你快听广播，你别走呀，你快来听呀，你别忙活了。
0: 来劲儿，
1: 这光芒。
0: 我们北山地区的鄞州县秦腔剧团，能培养出如此优秀的年轻演员。
3: 不是凭啥呀？大家一起的功劳，咋都成他一个人的了？
4: 牛皮，牛皮，牛皮！
0: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和你说。哎呀，你好看！过来，过来。
3: 走了，啥事儿？我要调走了。要哪儿啊？
0: 沈琴。沈琴现在在招年轻人，周一之他家也给他走好关系了，他也走。
3: 好事。那沈琴属于秦腔的北京天安门呢。
0: 你也去，咱俩一起走。
3: 我没那关系，我就不坐那白日梦。
0: 我和我爸说了，让他把你也调去。
3: 我不去。你为了他，甘愿一辈子留在这个山沟沟里吗？我谁都不为。
0: 听我的，不然你这辈子就完了，最后就像狗撕那样。
3: 谢谢你，真心的，祝你前程似锦。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我今天来代表县政协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他们让我当政协委员。
3: 啥？
4: 以后你就是我领导了？
3: 不，他们还开啥玩笑？
4: 人现在红遍北山的秦腔小皇后。
5: 你听我，
6: 我专门拿彩色胶卷给你拍的照片，每一张都。
7: 这里是化妆间，不是公社，出去。
8: 干啥呢？你成心的？
7: 我就是成心的。
0: 请看《主角》第24集。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0: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9: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11: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3: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11: 穿上这身行头啊，抬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义清啊。
6: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9: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举大山之下，

0: 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6: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5: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7: 方程豹、泰西 EV 闪充版、科技大空间 SUV 现已火爆上市。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

0: 今年冬捕大丰收。
1: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2: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降下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0: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并不急于结束与伊朗的冲突。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多所高校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占比重作出限制。今晚披露如何科学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月18号至20号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李鸿忠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和总理菲佐。李鸿忠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同斯洛伐克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双方应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传统友谊，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斯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方表示，高度重。

0: 视中国大国地位和四中友好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推动四中战略伙伴关系更具活力。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其中江门市的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时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导致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昨天下午，在恩平市梁溪镇横洞村口附近，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司机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及时赶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昨晚，消防员在恩城街道发现一名因积水被困家中的老人，老人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消防员果断将老人背起，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广东阳江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村镇道路被淹，楼房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
1: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00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0: 乘坐橡皮艇到达村子后，消防员在一栋2层民居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2: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放好。
0: 目前，当地各项转移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天，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已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事实上，每年这个季节，强降雨就会拉开龙舟水的序幕。今年龙舟水时段为5月21号至6月30号。这两天，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
3: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
4: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啊。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
3: 从今天早上开始，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近期湖北恩施州遭遇罕见强降雨，河水暴涨，多处路段与桥梁被毁，电力设施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电力部门迅速通过接入发电机等方式临时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用电。然而由于道路中断，重型抢修物资无法运抵现场，要想全面恢复电网非常困难。为了跨越被毁的石桥，电力部门调来一台重载无人机，架起了一条空中运输线。
5: 这台无人机载重300公斤，续航4个小时，由于前方的路段呢，通过人工转运需要4个小时，而我们通过重载无人机调运只需要10分钟。
3: 经过连续的艰苦奋战，受损线路主干线即将全线贯通。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0: 面对强降雨。

0: 带来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总有人挺身而出，闻讯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围墙全部垮了，这里围墙全部垮了。
0: 5月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1: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0: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二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1: 得先上来，太危险了。
0: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2: 好，走走，直走直走，
1: 慢点上车，上车，慢点，小心。
3: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0: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两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0: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从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河水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危急时刻，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组织村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今天第8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设立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吸引海内外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设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各类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活动近40场。今天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开幕，本届丝博会展示面积超7万平方米，共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港贸产融合展等6个展区。第3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同期举办，现场发布中乌文化交流项目《我是有城推荐官》，并举办系列有城对话交流活动。今天2026年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在北京启动，行动将聚焦广大司机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方面需求，通过32个公益项目，预计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 中东局势方面，来看最新消息。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

0: 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毕业论文中能否出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出现比例应该是多少？针对这些问题，不少高校规定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也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论文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具体该如何监管，来看记者调查。
1: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理工医科类不超过 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 40%。
2: 你自己查过吗？
3: 查过，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就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
4: 我喜欢用口语化的方式呢，把我的思路想表达出来，然后发给大模型，让它帮我弄成学术化的语言。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直接测的话，这个 AIGC 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
5: 其实我认为 AIGC 率它并不像这种知网的学术论文库查重要，它没有一个就是公布出来的标准。
1: 葛佳怡是一名大四学生，他在维普平台对毕业论文进行了 AIGC 检测，结果显示疑似 AIGC 率为 56%。 他告诉记者，他用 AI 完成了部分理论资料的检索与补充，而摘要、项目计划、创作核心均为原创。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和团队商量拟定的项目计划部分竟然被认定为疑似 AIGC 率为 97%， 其中甚至包括项目的时间安排。
6: 我前面在执行日期这一块，日期对应的任务工作这一块全部都是标字的。
1: 无奈之下，葛佳怡按照网络上分享的攻略，尝试用 AI 降 AIGC 率，并成功降到 0%。
6: 我跟他讲说要把 AI 率给降下来，逻辑化不要那么强，增加一些口语化，但是不要

0: 太口语等等等等的。
1: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此对应，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已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用 AI 降 AIGC 率，这让人不禁想问， AIGC 检测科学吗？专家表示，由于技术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记者了解到，目前各高校采用的 AIGC 检测平台不尽相同，且检测技术仍处在迭代完善阶段，存在一定程度的算法误判、识别不够精准等问题。对此，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2: 不同学科 AI 率呢，它都应该不要一刀切，而是由学科的专家或者导师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定论。
3: 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对于不通过 AIGC 检测的论文，我们会组织专家通过论文评阅、学生答辩等方式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1: 专家指出，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相关检测平台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及标准，并进行监管，提高 AIGC 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此外，专家提醒，不仅是 AI 生成的文本，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
2: 这篇撤稿论文中指出来的食道癌的这种图像，其实人眼已经很难去辨别它的这种差异了。这种合成出来的这种实验图像，它其实危害更大。
1: 近日，大睡特睡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修复。这种说法靠谱吗？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4: 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了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1: 医生介绍，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
4: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1: 明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正通过科技赋能、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等方式守护野生物种，共建生物多样性家园。
5: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是中国

0: 遗鸥之乡，这里是目前全球最核心、种群数量最大的遗鸥栖息繁殖地。今年已有近9000只遗鸥飞抵康巴诺尔湿地安家筑巢、繁衍后代。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康保县举办了生态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分享护鸟故事，展示生态成果。
1: 守护遗鸥，保护湿地，就是守护我们家乡的生物多样性。
0: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野生黑叶猴种群分布最为集中、种群数量最大的地区，被称为黑叶猴王国。为了准确掌握这一珍稀物种的种群变化和活动规律，保护区建成的全天候立体化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实现了对黑叶猴的实时监测。依托这些设备，工作人员能够监测到以前人力无法到达的区域，系统掌握黑叶猴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保护区内黑叶猴的种群数量为72群554只。在重庆市璧山区，20余组家庭走进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在志愿者带领下认识湿地植物与鸟类的共生关系。在重庆市长寿区，亲子家庭亲手制作苦草包，投放到桃花溪中，用行动净化水质，为水生生物重建家园。
2: 今天我们学到了怎样保护大自然，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多加保护大自然，不让它损害。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生于山野，汇入生活。从云雾间的古茶林到标准化的生产线，茶在赋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融入多元的生活场景。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地，云南普洱景迈山拥有11.48万余亩茶林，其中古茶林2.8万亩。时下，连片的古茶已吐出新芽。当地一边进行保护性采茶，一边开展古茶测产和管护工作。当地以茶为媒，推出了采茶、制茶、品茶、民俗体验等特色文旅新项目。
3: 体验了一下制茶的一个过程，然后从树上面新鲜摘下来的茶叶，然后慢慢变成我手中的这杯茶，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
0: 国际茶日到来之际，四川雅安举行了一场藏茶与酥油茶健康文化交流活动。来自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的10多位酥油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展示了调茶汤、搅拌摔打、出汤成饮等传统工序，让现场嘉宾直观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4: 我们传承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因为酥油茶它有千百年的历史，让我们在这酥油茶的品味过程中，一代一代把这份酥油茶文化传承下去。
0: 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起点，1300多年来，雅安藏茶沿古道走向更广阔的空间，目前已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杭州，一场名为浮生六境的美学展拉开帷幕，展厅以器、赏、识、知、养、创六个主题空间，将传统制茶、茶器、茶食、茶服及非遗文创融为一体。每个空间不仅是传习场所，更是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食空间内，九曲红梅红茶冰淇淋、茶味巧克力、造型各异的创意茶点一字排开，不少游客驻足感受这些可以吃的茶。
5: 用茶叶磨成粉，这个粉我们可以做成巧克力，也可以做成冰淇淋。文化深入到更年轻的人当中去，这样对我们这个传承茶文化也是很有好处。
6: 原来茶呀，还有非遗呀，也可以这么时尚，这么好玩。
0: 活动期间，多家非遗工坊、老字号品牌联动，打造长期开放的非遗茶生活体验馆，推动非遗与文旅、美妆、餐饮等业态融合，以茶为媒，让传统非遗活起来。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夏风渐暖，麦浪初黄，万物将熟未熟。 小满不仅是

0: 丰收的前奏，更藏着中国人通透的生活智慧。一起来感受小满里的温润与期许。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此时北方冬麦灌浆饱满，尚未成熟，南方雨水增多，这正是一年中生机舒展的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恰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哲学。农谚有云：“小满动三车，丝车搔丝，油车榨油，水车灌溉。”家家户户都在为这初夏的收成忙碌着。桑叶肥美，蚕市正盛，尤其在江南，奇蚕节古风犹存。人们唱起小满戏，祈求蚕茧丰收，丝叶兴旺，把朴素的生活期盼一丝一缕织进岁月静好。诗经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小满时节正是荇菜繁茂之时，嫩茎可食，新鲜爽口，尽显先民食鲜的古老诗意。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画《琵琶山鸟图》中，琵琶满枝，山鸟欲啄。时光流转，画中景致仍在小满时节重现。初夏的枝头依然缀满金黄，伴着樱桃、青梅等瓜果次第登场，一口清爽，满是自然的馈赠。小满，将满未满，满而未盈，蕴藏着中国人对生命最好状态的诠释。一切还有向上生长的空间，一切都值得期待。愿我们在这温柔的节气里，心怀憧憬，自在安然，在夏日时光中耕耘收获，于小满足中见大欢喜。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UMIT 电蓝，源自贵州丹寨的一抹靛青，带你邂逅东方雅色。多种山地蓝莓集萃而成，经历多重工艺淬炼，成就纯净的清透球体。当阳光透过电缆，折射出山野间舒展的绿意，让露营时刻更添一份自在。当风云汇聚电缆，弥漫的尊贵和雅致，成就此间的流金时刻。当霓虹碰撞电缆，激发百变调饮的灵感，为相遇增添幻彩。UMIT 电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4: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5: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6: 我害怕，其实我带的那都是装的。
7: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8: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9: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0: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8: 穿上这身行头往牌坊那么一站，你不是一群吗？
11: 停！
12: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8: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排在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漾仔癀化妆品是漾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2: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山海相逢间，这里是珠海。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0: 三餐四季由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高端酱酒源于品质坚守，忠于传承，忠于匠心，岁月窖藏，历久弥香。喜酒窖藏1988。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到底有多能，
1: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2: 他一生布衣，却才情冠世，辛弃疾深服其长短句，杨万里认为他余文无所不攻，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他年纪轻轻就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写尽蜀离之悲，又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之外别立一宗，为后世千年留下了宋词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姜夔。榜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杨宇老师、吴曙光老师。苏轼啊，辛弃疾、周邦彦，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为什么会说姜夔的词能够自成一家，并且和他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呢？
3: 这三足鼎立啊，实为词风的三分天下。豪放主的是气，婉约主的是韵，而姜夔呢主的是静。这个姜夔啊，他就像词坛上调和鼎耐的宗师，就周邦彦一派的软妹，就豪放派粗犷的刘濞。于是呢，他能够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形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就成就了宋词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集。
4: 邓廷桢有个这样的评价，他说词家之有白石游，书家之有易少，诗家之有浣花。他以自读曲写暗香疏影，将梅花的神理和个人孤怀融合在一起，又得比兴之趣，这正是豪放之豪，婉约之婉未能兼具的境界。
2: 那么他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我们可以先从文物入手。
3: 好，
2: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5: 我们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件春秋乐器，叫伯钟，上面这个钮啊是由五条夔龙组成的。
3: 夔龙啊，它兼具政治和神话的象征，夔既代表山海经当中呼风唤雨的神兽，它又是舜帝时期的乐官与谏官的象征。
2: 那难怪姜夔会在音乐上有如此的成就。是姜夔他老爸起名的时候就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人吗？
4: 这个想象很合理。
3: 是啊是啊。
4: 对，相传夔曾经为尧舜时候的乐官，他为尧制大章，为舜呢制大勺，而且姜夔的字尧章应该就是点出于此，就有那种为尧舜点乐章的意思，所以他给姜夔取字尧章应该不是偶然。
2: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探寻一下这位宋代唯一有完整自度曲谱传世的词坛宗师姜夔。
6: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2: 这是青年的姜夔，以鸿耀写尽蜀离之悲，以冷月无声开清空词境。
6: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4: 这是中年姜夔，此时的他正漂泊江湖，以布衣之身和当世的文人名士交游。他以梅自比，骚雅风骨尽显，成了词坛独树一帜的白石道人。
7: 月至青山，无为芳草，万古皆沉灭。绕之三匝，

0: 白头歌尽，明月。
1: 这是暮年的姜夔，面对火烧社会的现实困境，将漂泊的苍凉与坚守的执着揉在一起，与时空浩渺之中建出深沉的生命慨叹。
2: 那想了解姜夔，我们首先可能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乐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有道理。
2: 所以我带两位啊，去当时南宋临安最大的瓦子去看一看。

0: 两位老师啊，我这可是做了功课的。
1: 是吗？
0: 这次来的这个北瓦呀，在武林旧事当中记载，那是南宋最大的瓦子。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武林旧事书名很有欺骗性，大家老以为是一本武侠小说，其实这个武林啊是杭州的古称。
1: 是啊，
0: 武林旧事说的就是南宋临安城里的那些市井百态啊。
1: 大老师说的没错，今天的杭州还有武林路、武林广场。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时期的瓦子很有特点，因为迁都临安后，南宋朝廷没有建立专门的教坊，而且传统音乐大量散佚，但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又不断催生人们对音乐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民间音乐啊蓬勃发展。
4: 这国是家园制造，到底说来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阴阴、美干干、大叶枕下的黄城绿居嘞。
5: 唱起来了都
1: 有意思啊。
5: 对，
0: 这吆喝声好特别啊。
4: 不不，蜜尖尖带粉压扁的凝霜湿冰哟。
5: 宋人把这个称为吟调百端。
1: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里就记了一句啊，叫卖花担上看桃李。哎，这卖花声后来就成为宋词的一个词牌。
5: 小楼一夜听春雨，身向明朝卖杏花。
0: 虽然没听过这卖花声，但是这叫卖的这鱼子呀，我都想买两个。
4: 来几个，来几个。好嘞，谢谢客官。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这不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吗？
0: 兄台也喜欢，要不要坐下来一起吟诵？哎呀，
2: 好，
3: 幸会幸会。
1: 这词不是唱的吗？哎，
0: 可惜呀、啊，如今我们也只会吟诵，好多曲子在南迁过程中都失传了。
4: 如果能有弹唱的话，才更能体验那清空高雅之意境啊！
1: 我们今天啊，真拜请了一位琴师。

0: 此曲堪称典范，清空脱俗啊！
1: 好，如听仙乐耳暂明啊！
2: 我跟你讲，这一曲下来啊，惊天动地，窗外被弹的那叫风。

0: 起云涌啊！赵娘子，赵娘子，
1: 赵娘子，有劳了，
2: 有劳了，
3: 幸会幸会。
2: 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晓霞老师。
1: 您这弹的是姜夔的古韵，
3: 是的，是的。
4: 您坐，您坐，您坐。
2: 这首古韵是姜夔自度的一首情歌，南宋人尚雅。姜夔呢，当时为了去探索酒王的侧伤调，就创作了这首情歌，加入了变宫变徵这样的音调，
1: 所以它听起来非常的古雅脱俗，可以说既复古又创新。
5: 所以今日多亏了有赵娘子在啊！
6: 哎，诸位好，刚刚听了这位娘子的古琴演奏。 令老夫十分动容。
2: 敢问阁下是？在下范成大。啊！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清秀婉转的琴声了。
1: 范公谬赞了。<笑>
2: 范公快请坐。不知范公听完刚才这曲古乐，为何会如此激动？
6: 自南渡以来，乐人流散，旧谱零落，典籍失传了。像赵娘子清幽冷峻的情歌，近几年在临安城中，已经很难再听到。
2: 那现在的词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6: 现今词人写的词，他们力求与前代有别，却又不得章法。
2: 我们现今词坛虽有稼轩这等才华横溢之士，但某觉得应该有更多像苏子瞻、周美成那样开宗立派的大家，引领词人向前走。
1: 办公心中可以有破局的人选呢？
6: 最近有好多人向我推荐了扬州鳗，不知诸位有否了解？
2: 有所耳闻。
1: 非常喜欢。
6: 我反复诵读。
7: 这首词做得极为雅正，或许此人便是破局之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000好礼等你来拿。 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8: 姜夔出生于饶州鄱阳。 他14岁时，父亲姜鄂卒于汉阳任上，姜夔只能投靠已经出嫁的姐姐。

0: 就猜到你在这儿。
1: 阿姐，
0: 这些鹤还是爹爹在世时豢养的呢。
1: 是啊，爹爹辞世七年，他们也不知去向。
0: 一定是爹爹让他们回来宽慰你的，一次落榜算不得什么。
1: 阿姐，我想学孟夫子。烟花三月下扬州，壮游山河，走我该走的路。
0: 好啊，汉阳是伯牙子期相识的地方，你从这里出发，一路定有先贤相助。

0: 不要忘记，爹爹为何给你取字摇章。
1: 公元1176年，姜夔顺长江东下，漫游濠梁，并于冬至日抵达扬州。

0: 叨扰了，我是来寻二十四桥的。
1: 二十四桥，那就是啊。

0: 那树上的伤疤是
1: 以前打仗的时候士兵们砍的。
0: 完颜亮南侵，扬州失守那次，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我的家，这里就是扬州。

这不是扬州，这不是二十四街。十几年了，书上的伤疤还在，树犹如此，山河已干。

0: 春风十里扬州路，泉上珠帘总不熟。
1: 春风十里扬州路啊，我要为扬州写诗，让千秋万代的人都不忘扬州。
0: 您可是牧之先生？牧之先生，我因为您的诗慕名来访扬州，可眼前的景象早就不是诗里的样子了。
1: 你寻不到我诗里的扬州，何不写下你看见的扬州呢？真正的风华不会湮灭，扬州即便满目疮痍，也有它的风骨。放眼千秋，沧海桑田，城池有兴衰，此曲却能不朽。去寻你的此曲吧，他日后人也会因你记住扬州。
0: 牧之先生，牧之先生。

0: 元1176年，姜夔抵达扬州，约十年间，他往来江淮，邂逅合肥女子，行踪无定，不可详考。
1: 姜夔到达扬州的时候，扬州仍然还没有从战乱当中彻底恢复过来。姜夔写下了《扬州慢》《淮左明都》，
2: 他是充分地运用了虚实对比，解安少住出城，就是一个虚实转化的一个转折，是杜牧笔下“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春风十里的扬州路在哪？他把印象当中的那个珠帘翠幕、烟柳画桥的极盛的繁华的扬州渲染得越是淋漓尽致，他对于今天他所亲眼见到的这个扬州才会更加的让他觉得悲凉。
3: 扬州其实在唐代和北宋那是一等一的大都市啊，可是到了两宋之交，它成前线了，
2: 金兵几度南下，扬州都没有逃过。
3: 是啊，但是姜夔没有在这个词当中卖惨，他特别高级，自胡马窥江去后，
2: 废
3: 池乔木犹厌严冰。你说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啊？
1: 后世在评价这个姜夔的词的时候，总能看到两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一个叫清空，一个叫骚雅。怎么把这两个词和姜夔的词结合在一块儿？
2: 清空我觉得更加侧重于讲姜夔营造了一种比较清灵的词的意境，它不粘滞于具体的事物本身。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他就给我们一种很大的一个联想的空间。所以有钱人说他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骚雅呢，肯定是来自于屈原《离骚》，他所创建的一个香草美人的笔下。

0: 寄托的传统，而且骚者忧也怨也，它是一种深层的爱国忧思。而雅呢，我觉得对于姜夔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含义，一方面就是雅正之思，这个是指思想内涵的，一方面也包括了音乐文学风格体式上的一个富雅的传统。
1: 简言之，清空就是静怎么造，就是要有一个空灵的境界，骚雅内涵怎么传，意怎么立，把清空和骚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姜氏审美。
2: 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既有对中原丢失的那种不甘，市井繁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为什么文人们又要开始追求这种清和雅？
0: 在北宋，无论有多少一流的词人在参与其中，但他们毕竟把词当成一种娱事，他是以娱乐化的心态去创作所谓的小词。可是南宋的文人在反思家国变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把词本身的文学地位抬高了，在这种文体里面也要注入我这种对于家国的内省反思，所以词的富雅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1: 对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文人他要在追求一种内心的充盈，而这种骚雅呢，他们觉得可以满足审美，也代表着他们对国家对思潮上思想上的一种救赎。姜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2: 姜尧章自序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说，凡世之所谓名工巨儒，皆常受其之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呀？
0: 一点都没有自卖自夸的成分。盘点一下姜夔的朋友圈，绝对是南宋文人最强大的朋友圈之一。对，学术界顶流朱熹，好朋友。政坛顶流之一范成大，好朋友。诗坛顶流之一杨万里，好朋友。军事家词坛顶流辛弃疾，好朋友。而且都对他有特别高的评价。
1: 有的人爱他的词，有的人爱他的人，有的人爱他的文，还有的人爱他的书法。
2: 我知道在南宋经常有这个文人的游园盛会，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感受一下这个姜夔是如何以一介布衣之姿立于士大夫之林。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窦蟋蟀是吧？哦，
1: 真的是窦蟋蟀。
4: 树枝，
5: 咬他！
1: 《诗经》里写啊，树枝啊，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南宋上古之风盛行，全民喜欢斗蟋蟀。
0: 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斗蟋蟀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觉，
2: 玩物丧志。
0: 对，姜夔不是有一首词就是咏蟋蟀齐天乐，他说后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2: 我倒是有个办法，探知一下他们对于斗醋汁这事儿啊，咱们可以参与一下，好不好？
1: 好呀，
6: 好，
2: 得挑一好的。
0: 这是醋汁的名字吗？
2: 对，正清、胡子、铁蛋子，嘿，
7: 金梅，
1: 嘿，咱俩想的一样。
2: 因为我喜欢铁蛋子吗？
0: 可以可以，
2: 就信他一回。
0: 好，
2: 铁蛋子保佑啊！来来来来，肯定能赢。来，我们选好了，您家这个蟋蟀叫什么名字呀？
8: 我的蟋蟀叫大将军。
2: 大将军，来吧，铁蛋子，走，
5: 咬他，
2: 铁蛋子，咬咬他牙，你咬他，咬他屁股，要咬他头，铁蛋子，
9: 大将军不行了，
2: 等会儿，让他们俩歇会儿。哎，我这听说呀，关于斗蟋蟀这事儿啊，周围还有不少说法。你像我这出来玩这斗蟋蟀啊，家人还

0: 无所不攻，此曲清空雅致，人间少有，故老夫早有相见之心。我偶得以兰亭书法，一次诚邀他前来一同考辨，他的才学着实让老夫钦佩不已啊。
1: 世人皆谓江瑶章如敬宋人风骨，不知夫子以为如何啊？
0: 像瑶章这样，即便是清贫，也要做一个品格俊介的雅士，自是难得。
2: 公元1176年至公元1186年间，姜夔于湘鄂之地与诗人萧德藻，二人相知相惜，结为万年之交。
3: 是落梅花。可想与他合奏一曲啊。
4: 车辚辚，马萧萧，也掩不住琴音神妙。
3: 小郎君，每天都来这弹琴，是不是想找一位合奏之人呢？
5: 老先生，你又来听琴了。
3: 今天不光来听曲儿，而且还给你带来一位合奏的知音。小郎君，我有些不明白，落梅花是首怀乡的曲子，这把琴不就够了吗？
4: 用琴独奏是怀乡之谈，琴笛相和如白雪红梅，相映成辉。
5: 正是，我曾与人合奏过，至今念念不忘。
4: 是与何人？
5: 那年，我游历到合肥，和一位女子合奏，引来仙鹤盘旋，天地为之一哭，足以传世。可惜，
4: 可惜，
5: 可惜，她不能与我同行，只留下一枝梅花。
4: 你可曾找过她？
5: 我不知道她的去处，只能追寻梅宗。告辞了。
3: 啊，小郎君，请留步啊。哎，老夫也好饮虑，还想跟你请教一二。
5: 晚生姜夔，指教不敢。
3: 姜夔，你是那个写扬州慢的姜夔吗？
5: 正是拙作。
3: 我和你父亲是同科进士，算是多年的故交，你应该喊我一声萧伯父。

0: 原来是萧公。
1: 嗯，
0: 父亲经常提起萧东夫，游言之、范志能、陆放翁四位诗坛圣手，久仰失明。
2: 走，去伯父的府上多住上几日。
0: 伯父，
1: 啊，
0: 我明日便离开了。
1: 啊？
3: 你要去哪儿？
0: 梅花开在哪里，我便去哪里。
3: 你等一下。《广陵散》取成之时，便已成绝响。这女子留下绝响，飘然离去，风骨堪比嵇康。你却执迷于找她，岂不是辜负了她？
0: 伯牙一生只遇一个子期，高山仍在，流水断绝，我自此再无指引。
3: 天下之大，何愁没有知音？我想与先生合奏一曲。

0: 公元1191年冬，姜夔冒雪前往石湖别墅拜访赋闲的诗人范成大，在其别墅中逗留月余，期间他创作了《玉梅令》《暗香》《疏影》等著名词作。
1: 谁呀？
2: 姚江他人呢？
3: 他寻梅去了。
2: 啊
4: 啊！这玉雪坡有梅数百枝，还不够他赏的。
3: 他呀，说最好的景致，非探幽访觅不可得。
5: 东夫啊，
2: 啊，
5: 你请我们来品新词，作词的才子却乘兴而去喽。
6: 虽然听不到新词，但四诗翁齐聚，总要吟些好句来吧。那谁先来呢？
5: 梅有苦，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6: 梅可餐，瓮成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嘛。
2: 好，
7: 梅有韵，韵不在形，暗香疏影。苔枝坠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
2: 啊，梅花似玉，绿苔如翠禽，全都栖在枝头，有意境啊。
4: 折我一枝梅，休想以一句词抵过。再坐来。
7: 并非我有意攀折，只是这是一枝残梅，不敌东风。

0: 还叫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
1: 好，
2: 倘若是寒梅一枝，那又应该怎么赏呢？
0: 行过西陵有一枝，竹岸人家静。
1: 梅林万株，该怎么赏？
0: 云绿峨峨，玉万枝，别有仙风味。常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3: 范村梅花，红萼最佳。再坐来。
0: 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异。
3: 绿萼最奇，
0: 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
3: 好，哎呀，我自诩之梅，但不曾想还有更懂梅之。
4: 包衣博带，抱琴咏梅，怪不得有人称你为白石道人，仙风道骨啊。
1: 以后要拜白石做仙风喽。
0: 晚生不敢当。
1: 敢当敢当，你既抱琴来，不知可有幸再听一曲琴。

0: 表彰啊，为何叹气啊？
1: 我今日在梅林听到一位乐工说，金国大肆收集古谱，大兴礼乐，要祭宗庙。
2: 哦，老夫当年出使金国，誓死保全国家，不曾想今日在金国朝堂之上竟奏我朝正音。
1: 家山何处，任听羌管吹彻梅花。徽宗当年被掳，听到有人用羌笛吹落梅花，心痛傲美，染尽黄沙。
3: 眼下受屈的又何止是傲美，
1: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
4: 昭君直到离世，只怕仍忘不了殿前的琵琶曲，既不能杀敌于阵前，先赴礼乐也是正途。
5: 是啊，近人填词越发不懂得音律，姚章，你需积浊扬清，留下一部传世的乐书。
1: 程斋公所言正是我所想，我要修一本大乐义，供太常寺修正雅乐，赋礼乐，正视听，明兴亡。
2: 好啊，你潜心著书，我愿将书呈现在官家案前。
1: 多谢范公。
6: 姜夔以其人品和

0: 才学在当时的文人圈里绝对是一个核心。姜夔的《咏梅词》在词坛上地位很高，尤其《暗香疏影》这两首被张岩称之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这两首能够占据如此的高位？
1: 它有它清空的美学意境。你看《暗香》里面就四大元素，
2: 对，
1: 月色、笛声、
2: 你、
1: 梅香、雪，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全方位的画面感，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意象在堆砌，反而是一种清空清廉的意境。
3: 这叫顶级的通感，
2: 顶级。
1: 而且那个唤起玉人和他一起赏笛来攀摘梅花的，就是姜夔本人啊。然后疏影又跟暗香姊妹篇，它又形成了一种呼应，
3: 呼应
1: 连用历史上五位女性人物的典故：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昭君出塞，汉武帝和陈阿娇金屋藏娇的典故，他用五位女性360度无死角的烘托了一个空灵的清雅的梅花意象。他就真的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书法上也是如此。
0: 这个是藏于故宫的另外一个姜夔的考辩之作《拔王献之保姆帖》啊，8文101行，考据相当严谨。关键是这字儿写的被誉为宋朝最美小楷，
3: 他笔笔中锋，就是从头到尾是狮子搏兔，皆用全力。
1: 他撰写的书法理论著作《训书谱》可以说是南宋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的作品。另外一部书法考辩作品《绛帖评》被评价旁证取影，有功于经师。
0: 姜夔的学识、书法的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参政范公以为汉末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这是范成大对于姜夔的一句评价，
1: 这几乎已经是我们对于姜夔评价的一个经典定论。晋宋间的雅士是对姜夔人品、词品、才品、学品的一个综合评价。晋宋间的雅核心的就是脱俗崇雅，就他的词而论，别立清刚一派，独树一帜。
3: 他的成就还不止在于词风的创新，而在于词乐一体。两位请看我身后的白石道人歌曲，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啊，南宋的宫阙谱，17首自度曲。如果没有这个谱子，我们古代的音乐史、宋代的音乐史都将损伤、缺失很大的一个环节，
1: 所以这个就是宋代音乐的活化石。
0: 公元1199年，对于姜夔和南宋朝廷来讲，都发生了大事。这一年，南宋朝廷颁布了统天令，当时朝廷也把很多的官员召集做统一学习，人员一聚集，那就产生了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也去看一看。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4: 告示，统天历，
0: 所以大家都聚集在这儿学习历法。
5: 以背诗为岁，更添茶作馍，人不可一日无茶饮。
6: 嘿，程斋先生，程斋先生可是爱茶成痴，他就写过老夫平生爱煮茗，十年烧穿折角鼎。
7: 哎，咱们就问了，
8: 是此人气度不凡。
0: 叨扰了。哎呀，方才听这位先生吟诵佳句，
4: 先生可是程斋？
5: 老朽正是。
0: 敢问先生这次来到临安，所为何事啊？
5: 此行是探访旧友姚璋，他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如今上月书获得

0: 免解资格，却又再次落地。想必此事对他影响不小，此行便是去寻他。
1: 数年前，在一次游园盛会上，我们曾与姚璋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2: 是啊，
1: 不知我们几位可否与先生同去探望？
0: 好，
1: 有劳先生。
0: 姚璋，姚璋，别来无恙啊！ 来来来，这几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哎，说起来与你也算是旧相识呢。此行呢，我们是听闻你近日遭遇，啊，他们也颇为挂怀，愿我们能为你宽解忧烦呐。
3: 在下撒贝宁，见过先生。
4: 劳烦诸位惦念，诸位若不嫌弃。
0: 请至礼敬一叙。
4: 谢先生，请。姚璋，
0: 科举取士，向来讲究些机缘，你大可不必介怀。某深知你有真才实学，且放宽心，来日方长。哈哈，
4: 廷秀兄所言极是。 不过经此一事，我已决心放下仕途。我生来喜爱音律词曲，与其在官场里耗费心力，不如安下心来整理曲谱，将所学所悟落笔成文，为不能诗、不能书、不能乐之人带来些许经验，哪怕只一人有所裨益，这般人生。
5: 便也算得上是有意义了。先生大意，不过这前路漫漫，先生可知以布衣之身做成此事的难度啊？嗯，
6: 顺着这份心意一直走下去，更是幸上加喜。于我而言，音律词曲便是心之归处。公元1199年。 姜夔因进献创作的《圣颂挠歌古吹曲》而获得赏识，被破例特许直接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

0: 此处何该有竹叶萧萧。
1: 你呀，又魔怔了，怎么上这儿来了？让我好找。
0: 今日是放榜的日子。
1: 嗯，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去看榜。怎么啦？榜都不用看，是胸有成竹了？
0: 你知道的，旁的都好说，唯独考试这件事情，我是半点把握都没有。
2: 阿姐，阿娘，有客来了。
0: 请，
3: 请。刘璋，
0: 张兄去看过榜了？

0: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1: 姚章，再等下一刻。
0: 这次是官家特许我越级复试进士。

0: 以后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1: 你进献大乐毅，圣颂挠歌，为朝廷正雅乐定典章，就该拔擢你去太常寺任乐官。
0: 看来啊，我与这官场无缘。
1: 姚璋，你不该被困在科考制式当中，你应该号令天下乐工，复兴礼乐。我为你升个官职吧。
0: 张兄，在江湖上也大有可为。我这些年去采取，才发现宗庙礼乐几乎损毁殆尽，我可以去访乐宫，去写古谱，我可以将一篇一篇的即将易散的残章修成大曲。
1: 这要耗掉多少时日？
0: 路虽漫漫，九死不悔。国家治礼乐，是教万民，平好恶，正人道，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1: 无愧是江白石。
0: 新修好了一张古谱，张兄可想听听？
1: 乐意之至。

0: 据《宋史》记载，公元1204年，临安东清门外发生火灾，导致大量百姓房屋被焚毁，姜夔的住所也未能幸免。
1: 把你吓得，但是你的丝稿曲谱都不见了。
2: 不要，什么都不要，只要有你在，比什么都强。
3: 你看，是红梅。

曾见海作桑田，仙人云表笑我真痴绝。说与一一王谢宴，应有凉风时节。月指青山，无为芳草，万古皆尘灭。绕枝三匝，白头歌尽明月。

0: 佐名都，竹溪家畜，竹溪家畜啊。老先生可是在奏扬州慢，
1: 随手拨弄不成什么曲子。
0: 扬州啊，早不是此里的样子了。
1: 又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
0: 要是白石先生能看到现在的扬州，一定会很欣慰。可惜他下落难寻，
1: 一个无功无绩的老头，惦念他做什么？
0: 白石先生一生留下这么多词曲，后世不会忘记白石先生。
1: 你是什么人，敢说这样的大话？
0: 晚生无浅，句句是肺腑之言。
1: 哦，是官家亲爹的状元。你能记住他的词曲，他这一生没白过。
0: 此曲不朽，后世会因为扬州慢，因为白石道人记住扬州。
1: 好啊，
0: 老先生，
1: 送给你了，去写你的词曲，奏你的扬州吧。哈哈哈
0: 哈哈哈。老先生，
2: 哎，瞧瞧看看啊，哎，都是新鲜的啊。

这如画的江山，这些词人和他们的词曲，会让千秋万代的后人都能看到大宋的风华。

0: 这二十四桥啊，就像一个见证者，从唐诗到宋词，多少才子为之挥洒笔墨。但是姜夔的这一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以一种近乎绝唱的方式成为了扬州的文化符号。
1: 姜夔就以这横空出世的扬州慢为起点，不断地攀登词坛的高峰，与其他词人一道，一同构建了璀璨的大宋词坛。
2: 感谢这些词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也让宋词成为了陪伴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可以触摸的带着温度的文化基因。
0: 那咱们回去接着聊。
1: 好。
0: 姜夔虽然没有功名和官职，但是以他的诗词书乐以及他的这种人品而闻名于世，所以我在想，姜夔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而言，他会有怎样的现实的启发？
2: 我觉得姜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功名这个道路上受到了挫折，他没有放弃或者是降低对自我评价的标准。那无论是词、音乐、书法和诗，他都用极致的水准来要求自己，
1: 皆是第一流。姜夔有一首诗啊，灯倚阑珊月色寒，吾儿往往夜深缓，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堪。即便没有人关注到我的时候，我也在不懈追求着做最充盈的自己。我觉得姜夔就有这种人生的定力，就这点真的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0: 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它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一定是和它背后的作者这种丰盈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立的人格相依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传承，传承下来的绝不仅仅只是文学作品，而一定是文学背后人的精神。所以这一季我们见到了那么多宗师，见证了那么多故事，还有那么多人热爱学习并且钻研着宋词，去理解宋词隔着悠远的时空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和感动，这是为什么？
2: 我作为一个唐宋词的痴迷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我觉得词和诗他们有共同的地方，有各自对方都不能取代的地方。诗在中国它有一个庙堂之高的地位，诗寄予了社会性对于人的期许，那词其实就是做一个小我，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自我，我的所有的最真实的情感的一种流淌。词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一个社会性的统一的标准，你可以是像辛弃疾那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也可以像晏殊那样理性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你也可以像姜夔那样的清空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眉边吹笛。我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和一个社会性的大我，它完全不矛盾，它可以并存，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
1: 我不禁想到南宋词人蒋捷的一首《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
3: 红烛昏罗帐，
1: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就把我们的宋词之旅比作朋友们在自己家的小院的一场听雨，我们可以听到燕姬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爱情语啊。我们也可以听到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潇洒语，是吧？我们还可以听到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是孤独语寂寞语。 还可以有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2: 丰收年的雨，哎，
1: 快乐
2: 风调雨顺的雨，
1: 是不是？
2: 对，
1: 这个听雨的过程也是一个美妙的令人享受的宋词之旅啊。在这个宋词之旅当中，我们收获了音乐的旋律，也收获了哲理的思考，收获了情感的共鸣，还收获了美学的洗礼。
0: 两位老师的讲述确实也是让我们动容，五千年文化，三千年的诗韵，千年的宋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所以我想，正是作者和读者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文脉。我曾经听很多人这样说，说越是了解宋朝，越会被它所吸引。怎么去解读这样一种感受？
1: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它是整个数千年华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啊。
2: 除了宋词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之外，再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宋词，我们现在还在追捧的宋词主要的那种素雅风格，还有别致的那种冰冽的纹路，它就是追求一种极简中的雅致。这种极简素雅的风格也定下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基调。同时宋代还是中国的绘画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宋画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其实无论是艺术和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我觉得都当属宋朝。
1: 宋词和宋式审美从本质上，它要解决的是自我和世界如何温柔相处的高级哲学之道，
0: 它是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的养料，就像姜夔一样，以他的作品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无限的学习和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他留下的曲谱，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宋乐的极致精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他的曲谱不仅仅传下来，不仅仅让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而且今天的人在他的曲谱基础之上还有了新的表达。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5: 哦，来吃鸡蛋了。哇，
4: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5: 鸡蛋来了。
4: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5: 哇，好
4: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

0: 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1: 文章性美知何用，慢赢得天涯羁旅。想我一生饱读诗书，心怀壮志，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哟。
0: 瞧您说的，怎么会一事无成呢，先生？
1: 萨君，
0: 你先生的才学风骨，莫说是当时了，就算是千百年后，也不缺知音。
1: 哎，后世之事，谁又能说得清呢？你今日来此，所谓何事啊？
0: 不瞒您说，我们几个人是来自于八百多年之后的学子，我们是想请先生前往这八百多年之后找一找文章性美知何用的答案。
1: 哎呦，萨君，你可别奇谋啊，当真有此法吗？
0: 先生若愿随我去便知。
1: 好，
0: 请。

0: 姜夔纪念馆。我有纪念馆。
1: 没错，先生，这就是后世人啊为了纪念您专门修建。后世您的家乡人为了把您的故事更好地传播给天下之人，多次沿着您的足迹从鄱阳到了汉阳，到了扬州、合肥、湖州、杭州，去见证您笔下的赤兰桥、白石洞，搜集您的故事，把所有跟您相关的事物都集中到了这里。我带您进去看看。先生，您看这个。
0: 哎呀，我这一生写书无数，没想到留下的居然是这幅字。哎，这纸张似乎不对呀。
1: 这是您曾经为王献之保姆帖写的考辩跋文，被后世人誉为宋朝最美小楷。哦，现今收藏在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供世人观摩。博物馆为了让人能够更近距离的沉浸式的感受您的笔下风骨，特地派人临摹学习，一比一还原的一个复制品。
0: 能为后世所用是我的幸运呐。
1: 后世之人在您的跋文基础上一遍一遍地深耕研究，而且都非常的赞同并且推崇您的理论。您比如说这位啊，赵孟俯，他擅长楷书、行书、草书，也是一位集大成的书坛领袖，创建了赵体。他的书法和您的书法一样，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书风。这就是他抄写的您的序书谱，
0: 笔法圆净温润，起笔书风苍鹭得当。
1: 不仅是这位，当代还有一位书法大家叫邓散木。哦，邓散木先生为了方便后世的人学习您的书法，还特地编纂了序书谱图解。序书谱跨越800年，直到今天还在指导人们学习书法呀。
0: 能发挥作用，对后世学

0: 子有所帮助，我无憾了。
1: 先生，我还为您准备了您更喜欢的东西，您随我来。
0: 哦，
1: 好，请。
0: 萨爵啊，这就是800多年后的乐师吧？
2: 啊，您要说他们是乐师呢，也可以。但实际上 啊，这就是后世的喜欢音乐的人，不分身份，不分年龄，纯粹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而聚集到了一块儿。除了您熟悉的那些乐器之外，现在还有很多各种形制的新乐器。先生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音乐遗产，在您的《白石道人》歌曲当中，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暗香》、《扬州慢》、《疏影》等17首曲谱，这也是我们后世唯一可见的宋代的词调曲谱。
0: 我真没想到800多年后还有人在听我的词曲。
1: 您看这本书里，后世人还专门将您留下的这些音乐遗产写进了我们今日的教科书，还收录了很多您的作品。所有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年轻人啊，都会从这书里寻找到养分，而且进行这个时代全新的创作。

0: 这就是我的杏花天影啊！您的这曲杏花天影，不仅留在了乐谱，也留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今天啊，这个杏花天影在影视剧里面、音乐会上面经常能听到，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一段旋律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今日被称为互联网的一种技术。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里的物产非常丰富，
2: 是一个宝藏地方。
3: 边听边看边吃边感受，
4: 美食的魅力它是无边的、无限的。
5: 你真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食材各种各样的做法，都体现了一个鲜字儿。
6: 简简单单的食材，背后厨艺的功力是非常考究的。
1: 无话不言惜，
7: 烟火气十足啊！
8: 好嫩，好香啊！
9: 我们吃到嘴里的不仅是美食，是千百年来的一种生活智慧。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一场浓雾中的致命撞击，
2: 谁闪到我这儿来？
1: 倒在路上的无名老人，
3: 他当时额头着的地，现场有两滩血。
1: 肇事车辆消失在凌晨五点，
3: 他为什么在停？那两分钟停，肯定是发生了状况。
1: 线索屡次中断，13块难以辨认的碎片，
3: 靠这个路边

0: 有一些碎片沙落物。
1: 警方如何从迷雾中让真相重见天日？碎片为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0: 仪陇县 G245 国道上演着惊险一幕。面对警方的追堵和喊话，前方一辆白色小轿车丝毫没有减速迹象，反而在车流中加速前行，
1: 非常快。我们给他打手势要求他停车，他都是完全无视，加大油门快速地就向我们路段逃逸，冲撞而去，在那个我们国道上就上演了一场非常惊险的追逐大戏。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警方执行公务的一幕，警察一再警告前面的车停车，可司机就是不听，究竟因为什么呢？警车又为什么会对他紧追不放呢？这都跟半个小时前一个报案有关。
0: 2025年11月13日6:30，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了一名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他称自己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案发地在仪陇县主要的交通干线 G245 国道上，随即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1: 事发路段也是一个弯道，现场也是一个岔路口。
0: 事故现场看起来很严重，被撞者是名男性，当场死亡。
1: 那个死者当时身上又没有什么物品散落，也没有发现手机，大概在60岁左右的那么一个男性。
0: 勘查现场过程中，民警在附近见到了一名男子，他说是自己和另一位三轮车车主一起报的警。这位男子提到的三轮车车主民警没有见到，但根据地上的痕迹可以确定，现场确实曾有三轮车经过。那么一起报警的三轮车主为什么没有留在现场呢？据那位男士说，他骑摩托车途经此地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从那人身上碾压了过去，他让三轮车司机报了警，但随后三轮车就走了。
3: 我和那个三轮车车主报的警，
4: 三轮车嘛，
3: 对，三轮车栽在那儿了，倒回来一看
4: 三轮车，看到没有？
0: 此时警方分析，这很可能是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工作。
5: 对事故现场勘查的时候，在事故现场有20米那个样子嘛，有一个白色轿车，它一直就停在了现场的，从我们去那儿经过的时候它就停在那儿的。
0: 民警本打算向停在现场的那辆白车的驾驶员询问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看到民警过来，突然猛踩油门跑了。这辆轿车的反常行为令民警顿生疑惑，随即驾车追赶。很快，警车将该轿车逼进一条村道。
4: 下车！
1: 当时那个驾驶员他不下车，也不配合检查，甚至还也不熄火。我们当时是敲碎了他的车窗，强行打开他车门。
0: 他为什么见到警察就跑呢？经现场询问，驾驶员姓刘，31岁，仪陇本地人。
6: 你是嘛满身喝的，满口酒气，把呼吸跟你测试下来喝酒的。
4: 我昨晚是喝酒，哪儿撞人的我不晓得。
0: 刘某满身酒气不说，还只有摩托车驾驶证。他驾车逃跑之前，是将车停在距离事故现场20米远的对向路边。面对警方的盘查，他慌里慌张，警方怀疑是不是他喝醉了酒把人碾压了，但是对此他矢口否认。针对他的说法，警方对其车辆进行了现场勘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碰撞痕迹，于是警方排除了他肇事的嫌疑，但通过调查却意外发现他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1: 后头把他带到那个我们办案区进行盘查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流窜盗窃工程车电瓶的犯罪嫌疑人。就在近几日已经在我们仪陇县和临近区县流窜作案了14起。
0: 原来刘某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刑满释放后继续重操旧业。当天凌晨3点左右，他在国道附近某工地作案后，驾车行至此路段，因为太累，便将车停在路边睡起了大觉。
1: 看到警车从他车边路过的时候，他本能的紧张脚碰到了刹车上，所以刹车灯亮了，被我发现了。
0: 刘某屡教不改，再次实施盗窃，此次还涉嫌酒驾、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大队民警

0: 已将其移交刑侦部门。刘某的嫌疑被排除了，那么交通肇事案的嫌疑人是谁呢？这时天已大亮，另一路民警在县城内找到了报警人所说的那辆载客三轮车的车主彭祖华。
1: 我就看到那儿就是一个黑点，我没有避免过了。
2: 哦，你还从那儿过了一下？
1: 我车子还洒到了边边上。
0: 彭祖华说，当时是浓雾天气，等看清前方有异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慌乱中自己发生了侧翻。当时车上拉了一个病人，因为着急去医院做透析，他在拨打报警电话之后便离开了现场。
3: 三轮车的重量是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碾压伤的，哦，然后结合到他那个通行人员的证词嘛，也证实了确实他们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当时那个人已经横倒在路上了，他们确实躲避不及，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警方分析，以三轮车的重量来说，不会造成死者那样的损伤。经过一番调查，排除了三轮车碾压致死者死亡的可能。那么，谁是致死那名男性的人呢？警方勘查现场的时候，发现了散落在地的13块大小不一的黑色塑料碎片，这些碎片并不能完整拼接成块。然而，它作为事故现场的唯一物证线索，这些碎片必然与肇事车辆有关。
4: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洒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发台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零星的这种碎片。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啊，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啊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车，为哪个部件，其他就没有任何发现。
0: 于是民警们分头展开调查，一路民警带着这些碎片前往修车厂走访核实，另一路民警则调取了事发地周边的监控。经过认真排查，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一条岔路口查到了一段疑似案发时段的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到的是，5:08，一个行人正在路上行走，很像是死者。这时一辆车就从行人后方驶来，之后停在了现场，2分钟后车辆离开。
4: 我们这个也查了时间，差不多1分50多秒，这个人又上了车，车辆又向行政方向走了，就只看到一个人影子和车子这个离开的一个过程，从案发现场经过，并且又停留2分钟后再向前方行驶，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案发时间就为5:08。
0: 虽然时间已确定，肇事车辆也初步锁定，但由于监控视角及当晚天气原因，从监控中看不清是什么车型。不过结合灯光以及现场遗留的13块塑料碎片，警方分析肇事车辆应为一辆小汽车。
5: 就根据这个灯光来分析，这个灯光很大哦，我们认为是小车，说开始就一直在排小车，才排小车。
0: 监控中这辆车在现场停了2分钟后就驶离了现场，往新郑镇方向去了。顺着车行驶的方向，警方一路追踪下去，然而这辆车在下一处监控中不见了。
3: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应该在5:12左右的时间路过我们的住家的天王卡口，结果我们的侦查员把眼睛都盯住了，都没有看见那个车辆的经过。
0: 既然逃跑方向没有发现肇事车辆的踪迹，警方决定倒查嫌疑车辆来时的监控。
4: 我们这个锁定这个5:08前后5分钟，这个通过新郑卡口和双城卡口的车辆26辆，这个货车和小汽车。
0: 经过排查，最终警方在那个时间段锁定了26辆汽车。在对这26辆车的摸排中，有一个驾驶员向警方反映，他前面过去的一辆白色汽车肇事的嫌疑很大。
2: 他是啥车呀？
6: 这白色的小车，但是具体单子牌子我这儿到了26路口远，我就没注意到噻。
0: 根据这名司机提供的情况，警方将重点放在白色汽车的排查当中。随后警方找到了一辆白车，
3: 他经过我们

0: 点进卡扣的时候，哦，他那个车辆的前保险杠是损坏了的。哦，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车的肇事的嫌疑很大。他也是在凌晨四五点钟的样子经过了的。
1: 那么这辆白车是不是肇事车呢？经过仔细对车辆进行检查，民警发现这辆车上面确实有一些损伤痕迹，但是经过检验都是些旧伤，没有新碰撞的痕迹，因此白车的嫌疑也被排除了。随后警方又开始对这个时间段经过的其他白色车辆进行排查，仍然没有收获。生命逝去，却仍然找不到肇事者下落，
2: 难度很大。哦，时间那么早，目击证人更少。
1: 十三块碎片能否帮助警察找到嫌疑人？
3: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1: 碎片为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4: 一次次排查，一次次线索中断，最终警方排除了26辆车的嫌疑，也还是没有找到肇事车辆。肇事车辆来无影，去无踪，仿佛凭空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死者身上没有携带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所以死者的身份还没有确认。之前交警大队已经向临近各辖区派出所下发了协查通报，帮助寻找家属。经过一番努力，遇难者的家属终于联系上了。
1: 这就是死者亲属魏小兰。魏小兰说，在车祸中不幸去世的是她的二哥，叫魏成武，60岁，是一名智力有缺陷的无保老人。父母去世后，魏小兰等兄弟姐妹成了他的监护人。
5: 从阳台下来的时候，等于他就有一点点就是老实，猪农和啥都会，体力没有病，没有病，我哥哥现在属于无保。
1: 魏小兰说，出事之前二哥是住在大哥家的，那天晚上因为二哥做了错事被大哥说了几句就离开了家。
5: 他就等着去睡觉了噻，但我哥哥也睡觉了，看点电视，然后他就起来把那个水管子放了，水管子放了，哎，我哥哥肯定说了他两句正常的，放到一屋都是水，他就把水睡不过睡觉也放水干啥，就说了他那么几句，就是12号的晚上走，猜的是在我家去。
1: 魏小兰猜二哥是往他家去的，不巧的是魏小兰当天上夜班，家中没有其他人，直到天亮以后他才发现二哥并没有回来，没想到二哥竟然出了事。
2: 出来他可能是去找亲戚呀，或者是这样的往亲戚那儿去，甚至就是乱走，他没得目的地走，难度很大。时间那么早，目击证人更少，几乎没得目击证人。
1: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可肇事司机还没找到。在排除了26辆车的嫌疑之后，确认13块塑料碎片是什么，成为破案的关键所在。民警在走访了全城30多家修车厂之后，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3: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应该属于五菱系列的。
6: 你怎么确定是五菱系列的？
3: 因为我们天天在修那一款车，还是比较熟悉。这就属于发动机的下副本，保护发动机的，因为它全升级吧。
1: 修车师傅肯定地说，这些碎片组合之后，正是50牌轻卡厢式货车发动机的下护板。根据这一线索，民警们立刻对卡口数据进行再次排查，
0: 还真的发现了1辆50宏光的小货车进入我们城区的卡口，但是通过梳理那辆车的轨迹，他又没有在案发现场周边出现过，他就只是一个入城的。
1: 警方注意到，这辆车是早上6点出现在进入城区的卡口视频中的，可在事故附近的监控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这辆车。那它究竟从何而来？它会是肇事车吗？经查，50牌小货车的车主名叫邓勇，家住仪陇文兴镇。
2: 他是卖肉的。经常往返新镇到文兴，这个拉猪肉，他在文兴街上卖，长期往返于这个区间，大概40多岁。
1: 随后，警方找到了小货车的车主邓勇。面对警方到来，邓勇和妻子很快便承认，当天早上他们一起去县城卖肉，确实经过事发现场。
7: 你看。

0: 买过去了嘛？
1: 嗯。
0: 养连养没有？
1: 没连养。
0: 就是从你的是从你那个磁铁从你肚皮底下钻过去啊？
1: 就从我车子的中间部开过去的。
2: 邓勇说自己经过的时候并没有碾压到路中间的人，他说的是真的吗？在他的行车记录仪里，警方看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1: 那是一个人的，
3: 你看到吧？
1: 嗯，
3: 他飞了咋办？
1: 晓不得。
4: 司机压过去过后不停车，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车，直接开到了我们新镇的亚新市场，继续装他的猪肉。
2: 既然碾压了人，为什么跑了呢？邓勇说是妻子的话让他打消了报警的念头，而且在返回时他看到警方已经在事故现场调查，他依然没有选择主动交代。
1: 我跟我老婆都商量了，我说我们还是给警官打电话。
0: 那他们有没有打？
1: 他说去打嘛，那个事情是别个撵到的，你去他就着急。但我就一直过去想给警官打过去看我老婆怼我。
2: 经比对，13块碎片正是邓勇车子的零件。
5: 这边有地方来了，哪个的？有地方有那个发动机下面该坏了。
6: 哦，对齐了。
1: 哦，
6: 明显的坏了。
2: 邓勇说，他从家往仪陇县城 G245 国道是他每天卖猪肉的必经之路，因此他对这条路的路况了如指掌。由于他喜欢超速行驶，在经过监控卡口的时候，他都会刻意的躲避卡口的拍摄，这就是在事发现场的监控中没有看到他车的原因了。
4: 经过那个我们电竞卡口的之前，他就驶入对向车道，我们驶入对向车道之后，我们的电竞卡口就抓不到他了。所以说那个车，他没在事发现场，没有事发现场的轨迹，仅在入城的时候有轨迹。原因就是他刻意的躲开了我们的电竞卡口的抓拍拍摄。
2: 警方认为，邓勇虽然来不及刹车，但他当时明知碾压别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径直离开，更没有主动报警，此举仍然涉嫌肇事逃逸，民警依法将他刑事拘留，其妻子也因交通肇事被取保候审。然而，警方通过邓勇的行车记录仪中的视频却发现，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间跟警方在监控中看到的嫌疑车辆肇事时间并不一致。
4: 碾压了被害者之后，他是没有在现场做任何停留的，就径直开车驶离了现场，和我们拍下的5:08的那个视频监控肇事车辆在现场停留2分钟的情节又是不相符合的了。
7: 警方通过交通事故现场遗留的13块碎片调查到了碾压死者的小货车司机邓勇，然而在见到人和车之后，警方发现这辆小货车并非5:08出现在现场的那辆，也就是说肇事司机另有其人。那么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死者究竟是被邓勇的车碾压致死，还是在此之前已经被他人碾压致死了呢？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2: 专案组再次调整计划，将排查范围扩大，车辆类型也从4轮汽车扩大至所有2轮、3轮车，并且调取涉事路段中的所有民用监控，寻找新的突破口。就在一次次的不断尝试中，走访民警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村道上提取到了一段民用监控拍下的视频。
8: 当时就有一辆摩托车从那个锁线上后面驶来，我们确定就是一辆摩托车得很亮。
2: 从视频上看，这辆摩托车车灯的亮度跟案发现场拍下的画面高度相似，这辆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警方向各村干部发出协查通报，重点梳理有摩托车且有一早出行需求的人群。很快，一名村干部向民警反映，在他们辖区有一王姓村民符合条件。
4: 他拥有一辆那个豪爵牌的摩托车，价值都是1万多元的一个，比普通我们的农民使用的摩托车叫高档很多。
2: 摩托车驾驶员名叫王学刚，58岁，他家距离事发点约10公里。这是王学刚的妻子，面对民警询问，他东拉

0: 西扯，只说丈夫早上就去了县城医院。于是民警火速前往仪陇县人民医院，王学刚此时正在骨科门诊。
1: 小编，我找你咋的？啊？
2: 不是那个，你碰那个摩托那个
1: 啊？
2: 看不到，
1: 看不到就把人撞了，是不是？我你是不是？
3: 是不是啊？就问你把人撞了没啊？早上？
1: 找了你几天？
0: 至此，王学刚夫妇才交代实情。当天他们一起去县城卖菜，因为雾大，自己车速也比较快，等看到前方有人时已来不及躲避，把那个人撞倒了的同时，自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4: 倒地那个人和你们对说话没得？你们问他，比如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话吗？那个人
5: 说了点。
4: 说的啥呀？
5: 他我听到他在说，他是他摸的啥子来头？我们两个人逮住的也没把他闯到那个大腿儿。
4: 但是他倒地了，你们是没把他扶起来的。
5: 嗯。
0: 因为害怕承担医疗费，王学刚夫妇不顾受害者的呻吟，既没有实施救助，更没有将他转移到路边安全位置，任凭他躺在车道中间扬长而去。
6: 真的是啥子措施都没得，怕。我说你那是最不怕，真正怕的人早就怕他才要打电话，才要求助。你还怕？还那么稳稳当当把车骑起走？
7: 也坐机。
1: 你坐啥子？坐机我们把你逮到了。
6: 你坐了有啥子啊？采取了啥措施啊？你去看到那个死者，还是主动来投案自首了啊？
0: 至此，专案组历时4天3夜，终于将案件告破。
8: 我们被害者可能从。第一次遭到摩托车撞击，第二次遭到小货车的碾压，第三次又遭到了那个三轮车的碰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0: 尸检报告证实，死者魏成武因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胸腹部脏器损伤而死亡。王学刚所驾驶的摩托车造成的损伤较轻，但与魏成武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邓勇所驾驶的小货车造成了绝对致命性损伤，与魏成武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彭祖华驾驶的载客三轮车与魏成武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据此，仪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学刚与邓勇共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彭祖华和死者魏成武无责任。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9: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10: 你好。
9: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三辆车最后的这个责任认定还是有不同的，您感觉在这起事故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责任的认定和划分？
10: 我们通常讲这个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它会出现有两个责任的概念。
9: 嗯，
10: 一个是法律责任，这里面就分别包括可能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赔偿的民事责任，以及得到行政处罚的一些行政责任。
9: 嗯，
10: 这一部分我们叫的是违法行为承担的后果，因此叫法律责任。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后在定责任的时候要按照成因这两个字来定。那么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把成因就又进一步规定为是要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发生事故的作用起的作用，那么来认定责任。它有两个特殊规定，一种就是逃逸导致事故无法认定，那么要给逃逸的人定全部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破坏、伪造现场定全部责任。而我们这个案件恰恰看前两个，就出现了逃逸这类的问题。
9: 嗯，
10: 所以它会是全部责任。
9: 嗯，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就是后面那辆三轮车，他是来不及避让，然后从地上那个人的身上压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警方认定他是没有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10: 按照我们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那么只要是发生事故，那么都要停车，
9: 对，
10: 啊，保。

0: 护现场，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两个责任。在此基础上再分分类，看看不同情况，比如有人员受伤的，那么要必须抢救啊，抢救受伤人员，那么还要这个报警。从这个角度看呢，刚才那个三轮车的摩托车的驾驶人啊，他呢承担了一项义务，就是报警。所以结合他对这个死亡后果过错程度，那警方就给他定了一个无责。

案件的侦破揭开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肇事者的一时侥幸，不仅让自己付出了代价，更是给遇难者的家人带来了永久的伤痛。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许只是一瞬间，但是事故之后的选择却影响很大。希望每一位驾驶者都能记住，遇到意外不要逃，不要慌，及时报警，履行救助义务，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做人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立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色如卧丹，灿若明霞，这句话精准描述了丹霞地貌在阳光下带给人们的视觉冲击。在中国的南岭山脉南麓，北纬25度横贯之地，有着全球发育最典型、类型最齐全、造型最丰富的丹霞地貌，这便是广东丹霞山。
1: 看右边，看右边。
0: 为了解开赤壁丹崖的演化之谜，多领域专家联手深入丹霞腹地，踏遍赤壁危崖，只为探寻红层地质的真相和跨越千年的人文谜题。上百座古寨悬于万丈悬崖，宋代岩画刻于林

0: 东丹霞山，地处韶关市真江区与仁化县交界，境内680多座红色山峰错落分布。尽管主峰海拔近600多米，总面积292平方公里，却是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之一，广东省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更是中国丹霞的命名地。而这一诗意盎然的美名，并非自古有之，它的前身与山间一座座险寨息息相关，更承载着跨越千年的人文印记。
1: 今天我们看到的丹霞山，实际上在很早时期，它的名字叫长老寨，时间呢可以追溯到1646年明末清初的时候，河南南阳人李永茂、李崇茂兄弟逃难到丹霞山，然后看到这一片这个山水比较秀美，于是他买下了这个山，从此命名为丹霞山。
0: 李宏卫长期扎根丹霞研究，深耕红层地貌与地质演化研究多年，拥有丰富野外调查与科考实践经验。
1: 丹霞地貌最早是一种文学词汇，有文学词汇才从这种感性或者是这种社会学科，最后才延伸到我们的自然科学里。
0: 1928年，中国近代著名地质学家冯景兰在粤北科考时来到这里，
1: 他看到这片景观有8个字的描述，叫逢压摧毁，势必势利，他把丹霞山命了一个名叫丹霞盆地。丹霞盆地里面这套红石，他给了一个地质学上的名称，叫做丹霞城。
0: 从此丹霞便有诗歌意境的山名，变为具有全球意义的地貌学术概念。时至今日，丹霞地貌已经成了国际通用的专业术语。截至2025年，中国已明确统计有1119处丹霞地貌，占全球总量的80%以上，是全球丹霞地貌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类型最典型的国家。赤红岩壁镌刻着岁月印记，早在李氏兄弟命名此地之前，丹霞的险峰陡崖便已是先民栖居避难的依托。北宋至南宋，天下动荡不安，锦江两岸百姓倚仗丹霞绝壁天险，依山筑寨，据险自守，建成逢山有寨、逢寨有门、逢门必险的格局。鼎盛之时，山寨多达100多座，民间工匠以崖为纸，以石为笔，在临江赤壁之上凿刻岩画，瑞鹿双鱼的吉祥图案和天下太平的祈愿被镌刻进红砂岩中，成为丹霞现存最早的人文遗迹之一。海拔409米的长老峰，留存着丹霞山最早的长老寨，陡峻石阶直通山顶，是古时先民避乱之所。海拔618米的丹霞最高峰八寨，山体浑然如天然堡垒，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始建于明末的细眉寨，海拔约286米，三面绝壁，仅一山脊连通，近乎垂直的99级天梯，藏着古人乱世求生的意志。这些古寨为何能在绝壁上屹立千年？古人选择在此建寨的背后，是否与丹霞山独特的地质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1: 丹霞山的山石比较陡峭，古人临山而居，逢山必有寨，而古人是怎么解决生活用水的呢？丹霞

0: 但有很多泉，就是所谓的蓄水池。那这个蓄水池它主要是在这种红色的厚层的这种砂岩之中，是因为这个红色砂岩里面就太过于致密，它不渗水，可以起到长期蓄水的作用。所以说丹霞山的红石对古人的生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1: 这些明艳如火灿若彩霞的红色岩石不仅质地致密，能蓄水成泉，更凭借自身的坚硬特质造就了丹霞山这片稀少而珍贵的地貌。而这看似偶然的地质特性恰恰为古寨的营建提供了关键支撑。随着地质考察的深入，我们逐步梳理古寨与丹霞地貌的形成脉络。
2: 丹霞地貌演化形成背后的原因，随着粒径变大，它的抗压强度会越高，也就是岩石越硬。所以说你看我们看到的丹霞山的这些高大的陡崖，都是主要由那些坚硬的砾岩来支撑起来的。
1: 这些从山体脱落的岩石主要是砾岩、砂岩和粉砂岩，它们看似普通，却都来自亿万年前。正是这些历史凝聚成的岩层托起了巍峨山峰，成为丹霞地貌的红色基石。
3: 先把中间那个有风化色的比较暗淡的那个红色表面取一段光谱啊。
1: 中山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桂芳长期致力于丹霞地貌形态演化定量研究与岩壁色调变化机理探索，此刻他正带领学生进行光谱测量，全力破解这片山地的赤红成因之谜。而这些关于岩石成分、硬度、结构的研究，不仅能揭开丹霞地貌的形成奥秘，更能为我们解读古寨营建的智慧提供科学依据。
3: 从原理上来说呢，这种红色的色调一般是含三价铁的铁元素比较多的时候，赤铁矿、褐铁矿、真铁矿啊，都可能导致这种红色调的一种显示。前期研究表明啊，只要铁的含量占到1%以上，这个整个岩壁就会呈现一种比较红的色调了。
1: 科研人员通过高光谱成像技术分析发现，岩体所呈现的红色并非单一色调，在高达180多米的垂直岩壁剖面中，底部到顶部渐变出砖红、赤红、褐红、紫红等色调。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岩层在群山中交织出如此斑斓的画卷呢？
3: 根据这个含铁矿物的含量以及它的种类不同，可能呈现不一样的色调。深红色岩层往往含有更高浓度的氧化铁，浅红色则与石英砂含量相关。
1: 铁质矿物如同天然染剂，沿着岩层延伸贯穿680多座石峰，将它们浸染为深浅不一的赭红、朱砂与褐红。那么这些富含铁元素的岩石又是如何演化而来的呢？
2: 在这个扁平状洞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好的一个丹霞组的红层的一个剖面啊。陈老师你看，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上下这个运流线比较清楚，
4: 比较明显啊。我们可以看到应该至少有4期这种砂岩然后到泥岩的这种韵律性的出现，1期、2期、3期、4期左右。粉砂岩里面，
1: 河海大学副研究员陈国辉专攻红层地球化学与物源分析，是沉积构造领域青年学者。这些砂岩与砾岩交替出现的韵律层里，正印证了这里曾是长期稳定未曾干涸的古湖泊环境。岩石表面的波痕是浅水区的鲜明印记，而在深湖与静湾之中，细微泥沙缓缓沉降，最终堆叠成这层层分明的红层剖面。这些岩层的形成过程不仅

0: 造了丹霞山的地貌骨架，更造就了适合古寨营建的独特地质条件。
1: 结合我们的砂岩和泥岩它们交互性特征，我们可以大概的推断这一套它的一个沉积环境大概是一个
2: 湖泊沉积环境。
0: 散落在丹霞山各处的岩石证据都清晰地指向同一个结论，10000年前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巨大而相对宁静的湖泊，
2: 大约在1.4亿至6600万年前的白垩纪时期，就是大家熟悉的恐龙称霸地球时期。当时的丹霞山地区发生了显著的地质变化，它逐渐下沉，成为南岭山脉南缘的一个山间盆地，也就是后来的丹霞盆地。
0: 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南岭山脉的地表水奔腾而下，裹挟着泥沙、砾石等物质，持续冲刷着这处被山脉环绕的盆地，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冲积山。
2: 我们就是原地取材吧，这样一些碎屑颗粒，你看这里面有砾石啊，还有这个你看棱角状的砾石，还有这些比较细的这些粘土。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用水做冲积山形成过程的一个模拟实验啊。
0: 秦教授专注红层沉积与地貌演化研究，更以直观生动的模拟实验为我们演示丹霞地貌的形成过程。
2: 在地质学里面，我们有个叫现实主义原理，用现在发生的地质过程来推断古代发生的这个地质过程，整体的一个地貌看起来是一个这种扇状的，那么这些冲沟呢是呈鸟足状的，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把这整体叫做冲积扇。当然了，对于真实情况的冲积扇一般比这个规模要大很多了。那么这些砾石啊，它在水流的带动搬运的过程当中，由于机械封印的原理，那么一般在冲积扇扇根的这个部位，它这些大的砾石就比较多。
0: 出山口的水流不断冲刷出巨大的冲积扇，并最终在盆地底部汇聚成远古湖泊，泥沙和砾石颗粒也逐渐沉入湖底，而这些沉积过程中形成的不同岩石又将为古人建寨提供怎样的便利。
1: 我们就在这里采集一些砾岩、砂岩和泥岩，然后我们把它放到盆里，显示一个水携带这些物质搬运的这样一个过程。好，我们通过我们的木棍的搅动来形象化它这个水动力条件的这样一个强弱过程，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砂石和水都倒到我们的量杯里面，相当于我们的沉积区，然后来看一下这些砂石和水在我们这个稳定的这样一种条件里面它会有怎样的一种表现。
0: 小规模的沉积实验与10000年前塑造丹霞地貌的大规模地质过程遵循着相同的物理原理，在时间的作用下，地质演化的过程悄然上演。
1: 现在我们静置一会儿了，我们拿起来看一下它有怎么样一种现象。好，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到，我们这些在量杯的最下面是一些比较粗粒的这种物质，它是粗颗粒的，然后往上它的颗粒是稍微细一点点的，我们看到是，对，我们看到是可能是粉沙质或泥质的东西，而最上面这些水呢是相对比较清澈一点点的，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这种沉积结构。我们在沉积学里面我们会把它称为粒序层理，而在这里从下往上是从粗到细的过程，我们一般会将它称为正粒序。在我们丹霞盆地里面很多剖面上我们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这种现象。
0: 微观的沉积波纹与丹霞山赤壁丹崖的岩层曲线跨越时空尺度形成了惊人的呼应，这种粒序层里造就的下部砾岩坚硬、上部砂岩易开凿的地质结构，恰好为古寨的建造提供了天然便利。坚硬的砾岩构成稳固地基，易加工的砂岩则成为筑

0: 古寨开凿蓄水池的理想材料。
1: 丹霞山红石它的形成有几个沉积环境，第一呢，就是下部的这种层位以孤颗粒的碎屑沉积为主的，它反映了当时的冲积扇的形成环境。之后呢，在冲积扇上有一些变状河道，有一些河道沉积，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些粗的砾石，还有一些细的沙，透镜状的叠置一起。再之后呢，就是随着湖盆的不断增大，开始有了一些湖相沉积。
0: 一次简单的微型沉积实验，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远古自然变迁的窗口。只不过，在292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真实的地质演化过程要更为宏大与复杂。为了揭秘丹霞岩层的形成，科考人员采用微创钻探，以最小扰动精准取出岩芯。
1: 这套红砂岩含有大量的碳酸钙结合，呈乳虫状或是浆状，反映了当时干热的条件下，碳酸氢钙饱和的地表水经历了一次盐结晶作用。岩石表面分布的许多孔洞与碳酸钙结合发生自然溶蚀有关，
2: 是有区别的。
0: 岩芯样本是封存的时光档案，揭示出自然造化的玄机。不同的沉积物在盆地中层层堆积，经过数千万年的压实交结，最终形成了厚度达到4000米的沉积岩层。沉积物中的铁元素氧化使岩石呈现红色，成为惊艳后世的红层。
3: 上面的泥岩它是特别凹进去最多的那个部位，
4: 对，所以这里这个泥岩紫红色的，它你看更容易被风化。
3: 对，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碎块。
4: 对，我们说风化经常有时候说哎感觉离我们很远，但是在这儿你看就是它正在发生着的非常活跃的一种地质作用啊。
5: 这个就很高，
4: 这个是回弹仪啊，看一下，哎响了，看一下这个值，哎呀这个值比较高，你看到42，哎你再本来记一下。但是对于一个地方一个单元，我们想要获取它的这种回弹值啊，或者叫抗压强度，我们还是要多测几个值啊。嗯，35，所以你看下面的这个砂岩它的这种抗压强度还是比较高的。
0: 通过回弹仪测量岩壁硬度，我们发现最先沉降的大颗粒砾石成为了红色山峦的地基，它没有鲜艳的色彩，却以较强的硬度托起整个山体，而彰显艳丽的使命则交给了富含铁氧化物的粉砂和粘土。它们形成的砂岩和泥岩就是丹霞山色如卧丹的关键。这种沉积过程中的神奇组合，不仅塑造了丹霞地貌的奇特造型，更让古人得以利用不同岩石的特性营建寨堡，实现防御与居住的双重需求。
6: 你看这个岩面还是很光滑的，这边就等于是冲积扇的这个泥石流的堆积。从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左边和右边是两侧的这种山体发生了错动，而这边呢就是这一套砂岩和这套砂岩从高度上发生了变化。我们看一下这个发生的变化的一个幅度有多大，将近50公分。
0: 这是一个宽不足1米的象谷，从两侧岩石的层理结构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原本属于同一块巨岩。究竟是怎样的力量将完整的山体精准切割一分为二呢？
1: 我们一个山体的左右两侧的岩层发生了明显的错位，这就说明在我们的整个完整岩石发生了崩塌，崩塌的过程就是我们的地貌不断的发育和演化的过程。
0: 恐龙时代远去后，约6600万年前，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启动，在强烈的地壳挤压作用下，丹霞山地区开始持续抬升，

0: 原本深埋地下的红色沉积层被整体抬高，逐渐露出地表，但这一抬升过程并非匀速进行，而是随着青藏高原的阶段性隆升。丹霞地区在数百万年间经历了多轮升降交替，这种抬升作用造就了丹霞山山顶平坦、山体陡峭的独特地貌，为古寨提供了天然的防御地形。陡峭的崖壁难以攀爬，平坦的山顶则适合居住，成为乱石中理想的避难所。
1: 丹霞地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这个地形高度破碎，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断裂和截里把整个丹霞山的红石切割成很多组的菱形块状，完整的岩石破碎了。那这样的话，随着这个流水侵蚀，在这个截里控制下，我们的这个风化和崩塌是持续进行着的。
0: 截里是指岩体受力断裂后两侧岩块无明显位移的小型断裂构造，又称裂隙。丹霞岩层中密集的垂直截里为水流开辟了天然通道，流水沿着裂隙不断下切，历经千万年雕琢，最终将整块岩体切割成为深邃的象骨。
1: 丹霞地貌的发育就是在地质构造控制下的流水侵蚀形成的一个地貌景观。
0: 来自南岭山脉的地表水如同一位鬼斧神工的地质雕刻师，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将红色的沉积层切割为纵横交错的峡谷和群山。山中的石墙、岩柱、穿洞、天生桥等景观千姿百态，错落有致，而这些地貌景观恰恰构成了古寨易守难攻的天然优势，也成为古人驻寨时天然的防御屏障，进一步提升了古寨的安全性，也让我们逐渐明白古人选择在此建寨正是顺应了丹霞山的地质演化规律。
2: 我们这里的穿洞其实就是崩塌的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了。
0: 壁立千仞，险峰如刃，谁能想到海拔405米的上天龙山体竟被凿开了一个巨大的门洞，它又是怎么形成的呢？为破解丹霞穿洞的形成根源，科考队员迎难而上，攀登绝壁险境，穿梭危崖之间，只为摸清穿洞的地质演化逻辑，还原这片丹霞地貌的真实形成历程。
3: 38，
4: 不好看它了，
5: 这个很
4: 好看。
3: 34啊，30，这块就很，你看，38啊，38，对，这一片的值就很稳定。
1: 泥质粉砂岩的岩石的这种强度啊，是35到38，而这个厚层的砾岩呢，它是37到40度，所以这个强度不同，它的抗风化的能力也不同。
0: 砂岩层和砾岩层因为硬度不同，受到风化的程度也不同。与此同时，水流顺着岩石裂缝和纹理的角度，持续切割、冲刷、溶解着逐渐被风化的岩层。这种软硬岩层的交替分布，不仅塑造了丹霞山的奇特地貌，更让古人在筑寨时得以就地取材，利用坚硬的砾岩构建寨墙，抵御攻击。利用较软的砂岩开凿蓄水池、粮窖，满足生活需求。
6: 我们用我们的硬质的这种笔记本来作为它岩层面的一个延伸。首先我们测它的倾角、气泡居中，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它的一个倾向。
4: 倾向324度，
5: 请教

0: 是二十度。
1: 41分23.5秒，113度，41分。
2: 通过刚才大家的这个数据测量，我们得到了上天龙穿洞的一个成因机制。
3: 软硬不一的红色岩层被流水和风化不断侵蚀，软岩被慢慢掏空，硬岩则因重力崩塌不断剥落，两侧的洞穴逐渐向内延伸贯通，最终形成了这座天然贯通的丹霞穿洞。穿透山体的巨大岩洞，布满蜂窝状凹坑的石壁，形态各异的石柱石墙，这些丹霞奇观的背后是空气、水与岩石经历亿万年的漫长较量。现代科学测年为这片红色山河定格了时光坐标，让我们读懂眼前雄奇壮丽的丹霞地貌，既是地球漫长演化的厚重沉淀，也是大自然在最近时光里留给世界最惊艳的杰作。而这些跨越一年的地质变迁，最终都化作了古人建寨的天然优势。广东丹霞山不仅是中国丹霞的典型代表，更是一部完整的地貌演化实录。丹城铁壁千峰立，碧水青山万古流，亿万年的风化与侵蚀塑造了这片红色奇观，也孕育了独特的古寨遗存。古人借地质之力求生，以智慧之手筑寨，让自然与人文在这片红色山河中深度交融。

0: 学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5: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7: 停！
8: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3: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9: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今天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多地降下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0: 索高校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所占比重作出限制。今晚披露如何科学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0: 来看其他时政消息。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5月18号至20号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在布拉迪斯拉发，李鸿忠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和总理菲佐。李鸿忠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同斯洛伐克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双方应持续巩固政治互信，深化传统友谊，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斯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方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大国地位和斯中友好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推动斯中战略伙伴关系更具活力。
2: 今天，我国南方地区降雨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0: 今天起，华南正式进入龙舟水时段，香港、广东阳江、江门、珠海、深圳局地出现特大暴雨，其中江门市的恩平24小时雨量达597.7毫米，打破当地观测时最强降雨记录。强降雨导致江门多地发生内涝。昨天下午，在恩平市梁溪镇横洞村口附近，一辆白色 SUV 被困洪水中，司机无法自行脱困。消防员及时赶到，为被困人员穿戴好救生衣和头盔，将其转移至安全区域。昨晚，消防员在恩城街道发现一名因积水被困家中的老人，老人长期卧床，行动不便，消防员果断将老人背起，转移至安全区域。昨天，广东阳江阳春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村镇道路被淹，楼房进水。在河口镇大洞田村，消防救援人员冒雨进村搜救。
3: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阳春市通往受灾村落的一个必经之路。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现在这里的走到前面再走2米左右呢，那么水深呢大概就可以没过了我的膝盖，就无法开车或者是步行通行了，我们就只能坐消防的救援艇再前往受灾村落。
0: 乘坐橡皮艇到达村子后，消防员在一栋2层民居发现了一对老年夫妇，他家的一楼大门被水围困，无法打开。消防员先爬到2楼，找到一架木梯，随后在其他消防员的帮助下将梯子稳定住，再扶住老人，顺着梯子转移到橡皮艇上。
4: 来，我扶着你阿公，来，扶好，扶好，
0: 好。目前，当地各项转移救援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今天，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广东省已启动水利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防汛实战状态。事实上，每年这个季节，强降雨就会拉开龙舟水的序幕。今年龙舟水时段为5月21号至6月30号。
2: 这两天，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
1: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
5: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江西的新余市的汉源村啊。大家看到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一直到上午11点的时候，这里还是被水淹过的，水位呢就已经没过了这个桥的这个护栏杆的顶端了。那可见当时的这个水量是非常大的。
1: 从

0: 今天早上开始，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近期湖北恩施州遭遇罕见强降雨，河水暴涨，多处路段与桥梁被毁，电力设施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电力部门迅速通过接入发电机等方式临时保障村民的基本生活用电。然而由于道路中断，重型抢修物资无法运抵现场，要想全面恢复电网非常困难。为了跨越被毁的石桥，电力部门调来一台重载无人机，架起了一条空中运输线。
1: 这台无人机载重300公斤，续航4个小时。由于前方的路段呢，通过人工转运需要4个小时，而我们通过重载无人机调运只需要10分钟。
0: 经过连续的艰苦奋战，受损线路主干线即将全线贯通。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2: 面对强降雨带来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总有人挺身而出，闻讯而动，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围墙全部垮了，这里围墙全部垮了。
2: 5月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慧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3: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然后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2: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2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慧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3: 得先上来，太危险了。
2: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4: 好，走走，直走直走。
3: 慢点上车，上车，慢点，小心。
5: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2: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2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6: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2: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从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河水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危急时刻，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组织村民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下面来看一组晚间快讯。今天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以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为主题，设立生产性服务业、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吸引海内外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设立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等主题展区，展览面积达15万平方米，期间将举办各类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活动近40场。今天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在西安开幕，本届丝博会展示面积超7万平方米，共设置丝路优品展、省际合作展、港贸产融合展等6个展区。第3届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地方合作论坛同期举办，现场发布中乌文化交流项目

0: 我是有成推荐官，并举办系列有成对话交流活动。今天，2026年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在北京启动。行动将聚焦广大司机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方面需求。通过32个公益项目，预计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中东局势方面，来看最新消息。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已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尼米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已进入加勒比海。消息说，随同尼米兹号航母进入加勒比海的还有格里德利号驱逐舰和帕图森特号补给舰。舆论认为，这是美国对古巴施压措施的一部分。今天，部分日本民众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集会，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等危险动向。
2: 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3: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4: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2: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0: 眼下2026届高校毕业生正陆续进入论文答辩阶段，毕业论文中能否出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出现比例应该是多少？针对这些问题，不少高校规定要对毕业论文检测 AIGC 率，也就是运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对论文文本进行分析比对，判定文本内容中人工智能生成的比例，如果超过规定上限，论文将不得参加盲审和答辩。具体该如何监管，来看记者调查。
1: 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

0: 要求本科毕业论文需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作出明确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 20%， 理工医科类不超过 15%。南京工业大学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 40%。
1: 你自己查过吗？
2: 查过，我觉得它会有一些误差率，就有的可能确实是自己写的，但是它也会给你算到 AI 里边。
3: 我喜欢用口语化的方式呢，把我的思路全表达出来，然后发给大模型，让它帮我弄成学术化的语言。这个时候其实如果你直接测的话，这个 AIGC 率确实是会比较高的。
4: 其实我认为 AIGC 率它并不像这种知网的学术论文库查出来，它没有一个就是公布出来的标准。
0: 葛佳怡是一名大四学生，他在维普平台对毕业论文进行了 AIGC 检测，结果显示疑似 AIGC 率为56%。他告诉记者，他用 AI 完成了部分理论资料的检索与补充，而摘要、项目计划、创作核心均为原创。让他不理解的是，自己和团队商量拟定的项目计划部分竟然被认定为疑似 AIGC 率为97%，其中甚至包括项目的时间安排。
5: 我前面在执行日期这一块，日期对应的任务工作这一块全部都是标字的。
0: 无奈之下，葛佳怡按照网络上分享的攻略，尝试用 AI 降 AIGC 率，并成功降到0%。
5: 我跟他讲说要把 AI 率给降下来，逻辑化不要那么强，增加一些口语化，但是不要太口语等等等等的。
0: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网络上各类 AIGC 检测平台层出不穷，单次检测按字数收费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与此对应降 AIGC 率的付费服务也已应运而生。商家号称能通过句式改写、词汇替换、逻辑微调，把高 AIGC 率论文改写到合格标准。一些学生在社交媒体上无奈吐槽，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文不是 AI 生成，不得不付费降 AIGC 率。用 AI 降 AIGC 率，这让人不禁想问 AIGC 检测科学吗？专家表示，由于技术还不完善，很多检测工具也都标明检测结果仅供参考。那么，对于论文的 AIGC 率，高校该如何判定才更合理呢？记者了解到，目前各高校采用的 AIGC 检测平台不尽相同，且检测技术仍处在迭代完善阶段，存在一定程度的算法误判、识别不够精准等问题。对此，专家建议，一方面高校可适当放宽对 AIGC 合格率的要求，避免因技术误判影响学生正常答辩；另一方面 ，AIGC 检测结果不应作为唯一的评价依据。
6: 不同学科 AI 率呢，它都应该不要一刀切，而是由学科的专家或者导师来进行最后的一个定论。
7: 考虑到当前 AIGC 检测的精确性，我们将合格率定在40%。对于不通过 AIGC 检测的论文，我们会组织专家通过论文评阅、学生答辩等方式来进行综合的研判。
0: 专家指出，由于学术类书面表述被 AI 语料库大量收录学习，因此成为检测误判的高发领域。对于使用 AI 润色的文本，当前的检测工具较难实现精准识别。对此，专家建议相关检测平台加快技术升级，国家相关部门也应加快出台 AIGC 检测工具的技术要求及标准，并进行监管，提高 AIGC 检测工具的质量与公信力。此外，专家提醒，不仅是 AI 生成的文本，更应警惕的是利用 AI 伪造研究数据、生成实验图片替代自主设计的行为。
6: 这篇撤稿论文中指出来的食道癌的这种图像，其实人眼已经很难去辨别它的这种差异了。这种合成出来的这种实验图像，它其实危害更大。
0: 近日，大税特税修复前额叶登上了热搜，很多人认为熬夜之后狠狠补一觉，连续睡上10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修复。这种说法靠谱吗？医生介绍，超长睡眠不等于

0: 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大睡特睡反而可能损伤大脑功能。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为7到9小时，熬夜后偶尔一次睡眠超过10小时，可短暂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长期如此弊远大于利。
1: 到了夜间的时候，褪黑素逐渐进入了一个分泌的高峰期，所以呢，人在夜间的时候，尤其是11点左右的时候，人会感到困倦，然后自然的就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如果白天进行补觉的话，那么我们的大脑就会进入一个混乱状态。
0: 医生介绍，前额叶皮层最怕三件事：熬夜、压力、睡眠不足。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被形象地称为大脑 CEO。 前额叶发生器质性损伤后，会出现情绪和认知的异常、认知能力下降等问题。真正能修复大脑前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时长，而是深度睡眠。睡眠分为浅睡眠、深度睡眠、快速眼动睡眠三个阶段。深度睡眠是睡眠里最核心的阶段，也叫黄金睡眠，它就像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医生介绍，如果睡够8小时还是累，问题往往出在深睡眠不足，睡眠结构紊乱。
1: 夜间的11点钟到凌晨3点钟之间的这个黄金睡眠期，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的话，深睡眠期会严重减少，严重影响这种睡眠质量。
0: 明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各地正通过科技赋能、生态修复、全民参与等方式守护野生物种，共建生物多样性家园。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是中国宜欧之乡，这里是目前全球最核心、种群数量最大的宜欧栖息繁殖地。今年已有近9000只宜欧飞抵康巴诺尔湿地安家筑巢、繁衍后代。在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到来之际，康保县举办了生态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志愿者分享护鸟故事，展示生态成果。
2: 守护宜欧，保护湿地，就是守护我们家乡的生物多样性。
0: 位于贵州省铜仁市的麻阳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全球野生黑叶猴种群分布最为集中、种群数量最大的地区，被称为黑叶猴王国。为了准确掌握这一珍稀物种的种群变化和活动规律，保护区建成的全天候立体化智能生态监测系统，实现了对黑叶猴的实时监测。依托这些设备，工作人员能够监测到以前人力无法到达的区域，系统掌握黑叶猴及其他野生动物的状况。据最新统计，保护区内黑叶猴的种群数量为72群554只。在重庆市璧山区，20余组家庭走进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在志愿者带领下认识湿地植物与鸟类的共生关系。在重庆市长寿区，亲子家庭亲手制作苦草包，投放到桃花溪中，用行动净化水质，为水生生物重建家园。
3: 今天我们学到了怎样保护大自然，生物的多样性，我们应该多加保护大自然，不让它损害。
0: 今天是国际茶日，茶生于山野，汇入生活。从云雾间的古茶林到标准化的生产线，茶在赋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融入多元的生活场景。作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地，云南普洱景迈山拥有11.48万余亩茶林，其中古茶林2.8万亩。时下，连片的古茶已吐出新芽。当地一边进行保护性采茶，一边开展古茶测产和管护工作。当地以茶为媒，推出了采茶、制茶、品茶、民俗体验等特色文旅新项目。
4: 体验了一下制茶的一个过程，然后从树上面新鲜摘下来的茶叶，然后慢慢变成到我手中的这杯茶，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挺。
0: 国际茶日到来之际，四川雅安举行了一场藏茶与酥油茶健康文化交流活动。来自四川、云南、西藏、青海等地的10多位酥油茶制作技艺传承人，展示了调茶汤、搅拌摔打、出汤成饮等传统工序，让现场嘉宾直观感受茶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传承的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种

0: 化的传承，因为酥油茶它有千百年的历史，让我们在这酥油茶的品味过程中一代一代把这份酥油茶文化传承下去。
1: 雅安是川藏茶马古道起点，1300多年来，雅安藏茶沿古道走向更广阔的空间，目前已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浙江杭州，一场名为《浮生六境》的美学展拉开帷幕，展厅以器、赏、识、知、养、创六个主题空间，将传统制茶、茶器、茶食、茶服及非遗文创融为一体。每个空间不仅是传习场所，更是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食空间内，九曲红梅红茶冰淇淋、茶味巧克力、造型各异的创意茶点一字排开，不少游客驻足感受这些可以吃的茶。
2: 用茶叶磨成粉，这个粉我们可以做成巧克力，也可以做成冰淇淋。文化深入到更年轻的人当中去，这样对我们这个传承茶文化也是很有好处。
3: 原来茶呀，还有非遗呀，也可以这么时尚，这么好玩。
1: 活动期间，多家非遗工坊、老字号品牌联动，打造长期开放的非遗茶生活体验馆，推动非遗与文旅、美妆、餐饮等业态融合，以茶为媒，让传统非遗活起来。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小满，夏风渐暖，麦浪初黄，万物将熟未熟。小满不仅是丰收的前奏，更藏着中国人通透的生活智慧。一起来感受小满里的温润与期许。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此时北方冬麦灌浆饱满，尚未成熟，南方雨水增多，这正是一年中生机舒展的时节。万物小得盈满，恰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哲学。农谚有云：小满动三车，丝车搔丝，油车榨油，水车灌溉，家家户户都在为这初夏的收成忙碌着。桑叶肥美，蚕市正盛，尤其在江南，奇蚕节古风犹存，人们唱起小满戏，祈求蚕茧丰收，丝叶兴旺，把朴素的生活期盼一丝一缕织进岁月静好。诗经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小满时节正是荇菜繁茂之时，嫩茎可食，新鲜爽口，尽显先民食鲜的古老诗意。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古画《琵琶山鸟图》中，琵琶满枝，山鸟欲啄。时光流转，画中景致仍在小满时节重现。初夏的枝头依然缀满金黄，伴着樱桃、青梅等瓜果次第登场，一口清爽，满是自然的馈赠。小满，将满未满，满而未盈，蕴藏着中国人对生命最好状态的诠释。一切还有向上生长的空间，一切都值得期待。愿我们在这温柔的节气里，心怀憧憬，自在安然，在夏日时光中耕耘收获，于小满族中见大欢喜。
5: 学习的第一天，师父教我们就是戏比天大。
6: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7: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8: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
9: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10: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1: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9: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一清啊，

0: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这是一张从未面世的手稿，它的作者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宗师李可染。
1: 是。
0: 手稿的发现者是李可染的幼子，著名画家李庚。
2: 据说是没有人。
0: 手稿上，跃然一棵遒劲的古松，姿态优雅，形如凤凰。手稿的左下角，赫然写着九华山凤凰松。正是这棵松，曾被李可染誉为天下第一松。
3: 他说：“此枝要长出半寸，还要长，这一长，就太美了，太美了。”
0: 这究竟是怎样一棵树，能令这位画坛巨匠如此倾心？妙有分二气，灵山开九华。九华山因李白的诗句而得名，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受李庚委托，李家山水画派传人李世民踏上了这段九华山寻松之旅。这里位于九华山天台景区的西路，四周被青山环抱，其间散落着数座佛堂和皖南民居，充满了静谧的禅意。跨过龙溪河，踏上层层叠叠的古石板道，一抬头便与一棵古松迎面相遇。姿态苍劲，形神磊落，与李可染手稿中的那棵青松惊人的相似。这棵古松当地人称凤凰松，树龄约1400年，树高8.5米，胸围330厘米，在中国不可胜数的古树中并非最亮眼者。然而在李可染的眼中，它却独具魅力。1978年6月，71岁的李可染怀抱为祖国河山立传的艺术理想赴各地写生，九华山便是其中一站。当这棵凤凰松赫然入目时，李可染竟被深深震撼。
4: 我就陪李先生，我们一道走到这边来以后，当时我们就看了这个凤凰松，李可染先生就感慨得很啊，他讲这样一棵松得了啊，那个我走遍了天下都没有看到这样一棵松这么美，那它的确是天下第一松了。
2: 哇，
4: 当时李可染先生就这样抱一抱。
2: 这样抱，那我在这儿抱，抱不过来。
4: 抱不过来，你到那边去，他抱一抱闻一闻。
2: 根本抱不过来啊。
4: 他抱一抱闻一闻，当时。
0: 远远望去，凤凰松屹立于高台之上，主干粗壮扁平，在高约3米处分为3股。

0: 组织微微上翘，向南伸展，宛若昂扬的凤首。另一大只则朝北低垂，托至地面，如同长长的凤尾。侧枝斜向舒展，恰似凤凰展翅，整个树形酷似一只巨大的凤凰。每当山风拂过，松枝便轻轻摇曳，如凤凰抖擞着翎羽，那跃动的姿态让人恍惚觉得下一秒它就要振翅而起，直上九霄。
1: 我的父亲当时去黄山，然后到九华山，他们说印象深刻就是凤凰松，看到以后呢，感到有一种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他说感动天地，使人叹为观止。
0: 这种浑然天成的精妙形态，分明是大自然千年造化绘就的杰作，而这也许正是令大师深深震撼的原因。那么如此奇绝独特的形态究竟从何而来？或许要从它的源头说起。在植物学分类中，凤凰松是黄山松，隶属于松科松属的一种高大乔木。黄山松因在黄山独特的生长形态与卓然成景的风姿而广为人知，它们素以生命力顽强著称，凭借发达的根系在悬崖峭壁上牢牢立足。但凤凰松所处的位置却与很多黄山松不同。九华山地貌素有东石西土之说，而凤凰松坐落于九华山西部土层深厚的山谷盆地之中，避开了山体广泛分布的花岗岩地质。土壤的丰沃，雨量的充沛，加之临近溪流的润泽，使凤凰松枝繁叶茂，迥异于生长在岩石上的黄山松。
2: 这棵松树你可以注意，它是头尾方向长，南北方向窄，头是冲着南方的，南面这边阳光充足。
0: 山谷光照和风力使其枝干呈现出南北纵向生长的特征。另外据专家推测，在凤凰松年轻的时代，顶部主梢可能被大雪压弯，导致向南倾斜，形成凤首。顶部优势被削弱，反过来促进了北侧大枝的生长，形成凤尾。而侧枝同样受到雪压，使枝干趋于扁平，造就了凤凰展翅的形态。在中国绵延5000年的文化长卷中，松树始终占据着独特的精神坐标，其庄严肃穆的仪态，傲霜斗雪的品格，四季常青的特质，早已超越植物学的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岁寒知劲节的精神符号。而九华山的凤凰松却以别样的温润之美，拓展了松树的文化意象。
1: 凤凰松严格来讲，它不是很高，不是很瘦很长，这种美呢是温馨的，是一种温厚的，这是我父亲对美学的一种追求啊。
0: 凤凰松与李可染的相遇，堪称大自然与艺术大师的一场天人对话。自李可染誉其为天下第一松后，凤凰松便成为中国山水画的经典母题之一，引得无数游客与艺术家慕名而至，续写着人与大自然的对话。千年以来，凤凰松备受桑梓呵护，而今林业部门更施以科技之力，加固支撑，无人机防治病虫害，并定期检测，为这古木筑牢健康屏障。代代守护之下，凤凰松愈发苍翠葱茏，尽显生命华彩。
2: 一年四季的凤凰松

0: 不一样的，它到春夏季节，凤凰松是翠绿色的，初春的时候金黄色的花很漂亮，秋冬季节凤凰松是墨绿色的，墨绿色的松枝上薄薄的一层白雪覆盖在上面，那非常漂亮。看凤凰松是一种艺术享受。
1: 阵雨过后，雨珠缀满松针，山风拂过，盈盈而动，仿佛凤凰正轻抖它的翎羽。艺术之美，正源于对自然的敬畏与感知。人与自然就这样在时光的长河里相知相弃，相互滋养，最终化作天地之间最动人的诗行。

0: 习的第一天，师傅教我们的就是“戏比天大”。
1: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府邸。
2: 我害怕，其实我胆子大都是装的。
3: 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的装了戏。
4: 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
5: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6: 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
4: 穿上这身行头往台高那么一站，你不是艺青啊。
7: 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了极致，你这个太厉害了。
4: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营养餐桌，家庭健康。CCTV 一生活圈特别策划，力邀营养领域专家齐聚演播室，共话科学膳食与全民健康。
1: 全谷物的摄入量应该占谷物摄入量的一半或以上，
2: 把我们吃掉的清醒力一口一口的再吃回来。
3: 蔬果跟慢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连接的，水果不是糖尿病患者的禁果。
4: 减肥是一个慢慢的循序渐进，
5: 一平方米的这样一个空间呢，就能帮助大家动起来
6: 啊，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嗯，来改良这个草原。
7: 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8: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
0: 欢迎您持续关注，一起科学食养，践行健康生活，守护家庭安康。
7: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草木有灵，本草有情。我们国家是药用植物资源大国，拥有着数千种的药用植物，其中呢有很多种在抗炎、抗菌、抗病毒、抗肿瘤、降三高还有抗衰老等方面都有着显著的功效，在保健和养生方面也有着积极意义以及可挖掘的潜力。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脾胃病研究所所长唐旭东，还有一位是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所长杨勇。我们邀请两位专家一起来聊一聊四种不同植物和我们身体健康的关系。唐所长好，杨所长好，
6: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8: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7: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药用植物，但是我们也知道，药用植物涵盖的范围太广了，各种各样的种类品种都太多了，那我们今天不可能一口气全说清楚。这样，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其中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果，这是四个代表哈，我们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好，我们来看看大屏幕，我们今天选择的，哎，就是这四种。咱们先来说说第一种啊。

0: 就是一草，沙漠卫士苜蓿，这个东西现在特别火啊。您看叫沙漠卫士，就在我们的一些沙漠呀、荒漠呀、戈壁滩上都有种植，可以防风固沙，哎，甚至呢还可以作为一种药材和一种蔬菜，分别入药和入膳。所以今天咱们这一草就重点来说说苜蓿，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
1: 苜蓿草就像您说的，它能够很好的修复草原、改良盐碱地。它是我们植物里边的豆科苜蓿类苜蓿属的一种多年生的草本的植物。从汉代以后呢，才大面积的进行种植，就是在我们国家主要是紫花苜蓿，它的这种饲养作用特别的突出。那么动物吃了以后呢，说是原来是这种盐碱地的上会吃一年，这个肉才能羊才能长20斤。那么吃这个苜蓿草呢，半年下来可以长40斤，
0: 嚯，翻倍了。
1: 也就是说，一颗优良的苜蓿草的种子，相当于生物芯片一样，来改良这个草原。第二呢，就是它也是一种食物，就是说苜蓿的嫩叶，也就是苜蓿的芽菜，和花呢都可以作为药膳来使用，甚至把它做成营养粉，在膳食里边来使用，有很好的这么一个保健的作用。那么第三呢，它也作为药用，作为这个临床的治疗也可以啊。平常的养生使用也可以啊，还是非常好的一种植物。
0: 刚才啊，唐所长也提到了，它作为沙漠卫士，可以在一些盐碱地啊、荒漠啊、戈壁滩上种植啊，非常好，可以改良当地的土壤环境哈。所以我们请植物学家啊，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讲讲哈，它为什么有这么强大的，在这种看上去非常艰难、非常贫瘠的土地上，还能顽强的生长，还有这么好的作用。
2: 苜蓿草的根系特别发达，深的呢可以扎到地下1米以上，侧根呢也是横向发展，强大的主根和侧根系呢构成植物呢固沙能力特别强。另外呢，据研究啊，苜蓿草这种植物呢，在2年内它的根系可以由40厘米延伸到1米，3年内呢可以把强碱地改成弱碱地，从而适合作物种植。所以一定程度说，苜蓿草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同时呢它也有一定的潜在的这个生态价值，
0: 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草本植物啊！而且刚才说了，它的价值是非常的突出哈。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说说，在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方面哈，尤其对我们的养生保健有什么样的作用？好，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苜蓿草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哎，重点我们要提到哈，这个成分叫做香豆雌酚，有调节内分泌的功能，肯定不止这一种，对吧？
2: 确实，正如主持人您所说，香豆雌酚呢是苜蓿草的一种重要的成分，但不是唯一的成分。苜蓿草呢有很多种成分，人们把有特色的凝列出来呢叫做三大活性成分。
0: 三大
2: 活性，
0: 您分别给我们说说。
2: 第一种呢就叫做苜蓿素。苜蓿素是一种类黄酮物质，它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可以降糖、降脂等等功效。第二类物质呢，就是苜蓿多糖了。苜蓿多糖呢，属于这种大分子的活性物质，它在人体内呢，可以调节免疫、抗氧化，还可以降血脂、降血糖。其实它更重要的作用呢，就是在通过改善肠道菌群，而改善人体的代谢。第三类物质就是这个香豆雌酚了。
0: 这个
2: 它是一种活性比较强的植物雌激素。它在人体内呢，首先可以改善人们的内分泌。这个雌激素呢更重要的作用，它对人的骨骼啊、骨骼的钙流失啊，有这个骨质疏松方面有些作用，所以特别是对中老年妇女呢，应该说是个好东西。
0: 但是我们要充分的应用它们这些活性物质给我们的人体健康保驾护航，就得说说怎么来吃、怎么来做，对吧？今天呢我们桌上也摆着就是这样一小筐哈，看上去有点像野菜，不太起眼哈，它是苜蓿草的嫩芽。唐所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它，我们平常能怎么吃它？
1: 苜蓿的嫩叶呢，就是我们说的苜蓿芽，南方叫草头，或者金花菜，它里边还是富含营养的，这个入膳食，那么里边含有多种的维生素，比如说它的维生素 C 呢，它是非常高的，是我们番茄的7倍，菜花的2倍，另外呢还含有呢这个维生素 K， 跟我们的营血功能有关系的，它还富含这种矿物质。比如说钙呀、铁呀、这种镁啊，另外呢，它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大家知道这个膳食纤维呢，你说它有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吃完以后呢，它就使得糖不能升得那么快。那么不可溶的膳食纤维呢，就可以促进。

0: 肠的蠕动来改善便秘，
1: 嗯，
0: 这些都是比较好的。那么从凉拌上讲呢，《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这个木须呢，煮和酱食，就煮了凉拌吃，还有呢就是蘸上大酱吃，
1: 哎也可以，
0: 都可以，
1: 嗯，
0: 也可做羹，就把它做成汤也可以的，说利大小肠，哎，对胃肠道是比较好的。另外呢就是把它炒一炒，加点这个蒜末炒一炒，是吧？哎，都可以。另外做馅儿，是吧？这个包饺子啊，包饼都可以的。
1: 这是我们说啊，入菜。另外呢，您刚才也提到了，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中药材，是吧？我们今天桌上也摆有这个中药的木须啊，唐队长再给我们介绍介绍，作为中药材它有什么样的功效？
0: 中药材呢，从历代呢都有一些记载，不管是《本草纲目》啊，还是其他的经典著作里面都有介绍。它主要呢还是有健运脾胃、清化湿热，用一些结石啊这些方面，用一些便秘这方面疾病，有一些治疗的作用。比如说，把它和清热化湿的药物，像茵陈呐，这样药物一起用一用啊，哈，可以有清利湿热的作用。特别是我们临床上见到，比如说口干口苦、舌苔比较腻，哈，有些恶心啊、反酸，这样呢，把它用一用治疗呢，还是挺好的。
1: 很多人肠胃也不和，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正好可以使用一下我们今天推荐的木须草？比如说，我们把它要做成药膳，哎，作为一个养生保健功用，您有什么推荐吗？
0: 推荐一个木须山药养生根，
1: 哎，
0: 是吧？我们就把这个山药来个100克，然后呢，加上这个红枣、小米来个50克，放上800到1000毫升的水，给它煮个20到30分钟。那么最后呢，再把这个用热水焯过的，哎，这个木须嫩叶，给它切碎以后呢，放进去再煮个3-4分钟，就可以喝了。它有呢，健脾益胃，清化湿热，吃了以后呢，令人这个
1: 清爽
0: 清爽，因为本身这个古代记载它还有利水消肿的作用，除了清化湿热，吃了它还是挺好的。
1: 没错，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我们的大厨一块儿去学习一下。
2: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道清爽养人的植物养生药膳——木须山药养胃羹。这道菜品的主打食材是木须菜，它的特点是清爽可口，风味独特。用它制作的羹品适合在天气炎热时食用，既能健脾养胃，又能清热去火。
3: 我们取50克的小米，取100克的山药，取3克红枣，大约50克的木须菜。首先呢，把小米进行一个浸泡，浸泡的时间大概是在15分钟左右。
2: 木须菜一定要选择这种幼嫩的芽尖来做汤羹，摘去老梗，多清洗几遍，洗干净之后再用清水多泡一会儿，这样吃起来更干净放心。接下来处理红枣和山药，
3: 然后呢，把红枣呢去核，切3面就行。去核之后呢，切成小丁；山药呢，去掉皮之后呢，切成1.5公分左右的小丁。
2: 食材都处理好之后，记得给木须菜焯一下水，这一步很关键，既能去掉木须的草酸和涩苦味，也能让颜色更鲜亮。水烧开之后下锅焯1分钟左右就可以捞出，时间别太长，不然会影响口感。
3: 取一个砂锅，加入小米和红枣，好，我们开大火，开锅之后呢，加上锅盖，然后再转小火，大概煮个5分钟左右，撇掉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这个山药，再炖煮个10分钟，大约总共的时间是在15分钟，然后呢，加入处理好的木须菜，攥干水分，切成这种小碎段，它会有一点点回甘的微苦。其实在焯水这个环节呢，其实就已经去除的差不多了。加入处理好的木须，然后再煮个2分钟。在做这道汤羹的时候呢，要在最后再放入这个木须菜，因为这样的话呢，不会呢影响它的口感。汤羹里面加入一些木须菜呢，第一个是膳食纤维，第二个是它能去火。
2: 小米健脾，山药养胃，红枣补气，再配上清火润燥的木须菜，营养均衡，清淡温润。一道家常又养生的养胃羹，帮您轻松搞定全家夏日调养。大家有空也在家里试一试吧。
1: 经典中国香，地道是

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完了我们今天说的一草是苜蓿，接下来我们看看今天我们要讲的一木又是什么。哎，这儿有写啊，商誉沉香，沉香。其实沉香这个名字哈，大家经常会听到，在一些影视作品呀、文学作品中啊，大家经常看到，好像印象中是一种特别名贵的

0: 那沉香呢是这个瑞香科沉香属的一种植物，它还分为大的乔木和小的乔木。我们国家呢主要是这个白木香或者叫土沉香，当然分布是在南方一带，比如说像海南呀、广东呀、广西呀、云南、福建呀、等等哈、那么高的能长个20-30米高是吧、它这个商誉沉香呢讲得非常有道理
1: 啊，
0: 比如说木头被闪电击中、
1: 劈了
0: 断了，或者说是大风吹折了、
1: 吹折了，
0: 或者是被野兽咬断了、撞断了，那这个伤口呢就它启动了一种免疫系统，它就分泌一种这种树脂这种树脂呢不断的增加，那么短时间也得几十年，长时间可能上百年，这样结出一个树脂的干制的这么一个结晶体，这就是我们药物树的沉香。这种沉香呢非常珍贵，物稀为贵嘛，我们把它叫做植物里边的像的大熊猫一样，药材里边的大熊猫是吧，它少嘛，所以说它就卖得比较贵，所以我们中药里边的贵系中药。
1: 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啊，刚才其实也说到了，大家一提到这个名字脑子里马上弹出一个字儿，就是贵啊，名贵，对吧？所以杨所长给我们讲讲，那现在我们真的一些这种天然形成沉香是不是就是特别贵？现在其实我们在市场上也会看到一些不太贵的沉香做的什么手串啊、珠子之类的，那这价格又是怎么打下来的？
2: 你说的对，确实贵，物以稀为贵，因为它很难获得，刚才唐所长介绍了，因为它是白木香树受伤了以后治愈产生的一种树脂，然后被感染了，长时间慢慢的一个过程，短的呢要几十年，长的要上百年，所以它就贵。你刚才说到现在市场上看到又好像挺多的哈，
1: 挺多见，
2: 其实呢这是与我们科技进步密不可分的。全国呢我们在搞这个沉香研究的团队并不少，北京有，我们广东、广西还有云南都有，但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海南分所的这个团队呢发明了一种叫做酮体结香技术，这是一个专利，它在18个月呢就可以结香，而且呢它的产量是以前的10倍，并且质量呢和天然沉香呢区别又不大，所以您刚才说到市场上就看到一些，是这个样子啊，
1: 价格就打下来了，
2: 价格就降低了嘛，
1: 但是您刚才讲到的这种专利技术哈，我们生产出来的沉香它的质量其实不比天然的差，对吧？
2: 其实呢这种人工结香和自然结香的质量差别也不大，但市场注意有伪品，要注意、
1: 一定要买到真货，
2: 对，
1: 不能买到假货，
2: 对的，
1: 大家记住啊，一定要买正品的啊，别买着假冒的就行了，
2: 对的，对的，
1: 对，所以现在有很多朋友呢手里确实已经买到了一些很好的沉香的制作的小产品，比如说一些小香珠啊、香囊啊、
2: 香盘啊、
1: 香盘啊、
2: 香串啊，
1: 对，做成的手串等等哈、如果大家仔细去闻的话，确实它那个香气是非常独特的，首先有一种那种很好闻的绵长悠远的植物那种木香味儿，但是如果您再深闻，甚至还有一点那种蜜甜香的味道在里面啊，所以呢这肯定跟沉香它里面独特的一些物质包括营养元素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说说这些有效的营养成分究竟是什么，怎么对咱们的健康发挥有效的作用。好，我们来看一看，背半贴啊，有抗氧化的作用，这是个什么物质，究竟怎么回事，我们请专家给我们讲解一下。
2: 沉香的芳香成分很多，包括挥发油里头有酸、香葱等等，背半贴这是比较特殊的一种，它就提供我们沉香的一种有自己独特代表性的木香味儿，还有奶甜香，还有温润感，等等，都是这个背半贴的作用，
1: 它的提供的，
2: 是的，事实上它还有一种叫麝酮类，它就是清凉感，而其实木香的成分很复杂，其他的芳香成分也还有，
1: 也还很多，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
2: 啊，
1: 有效成分。好，那这些物质哈、您看它有抗氧化的作用，究竟怎么对咱们的人体健康发挥它的养生保健功效，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背半贴类的化合物还有麝酮类的化合物啊、它特殊的香味还有一些特殊的疗效，在中药里边它是一个名贵的药材了，根据历代的记载呢都认为它的是辛苦为温又偏温一些，这种寒热温凉上 大部分的记载呢都归纳为呢，一个是它有

0: 这个行气止痛的作用。行止痛比如说我们的胸痛，
1: 嗯，
0: 胃痛，腹痛，
1: 嗯，
0: 不管是受凉了啊，还是因为这个脾气这个抑郁焦虑带来的气滞血瘀啊，这个吃完以后呢起效比较快。嗯，第二呢就是它有这个温中降逆的作用。说这个胃气上逆是吧，不舒服，打嗝呀，恶心啊，恶逆啊，啊，甚至是呕吐啊，哎，用这个药不错。这个沉香气呢是下降，肚子胀气啊也是往下走啊，
1: 符合这个沉字，
0: 哎，对，沉字
1: 的意思。
0: 对，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叫纳气平喘。我们经常讲呢说肺气不降，另外呢说肾虚肾不纳气，哎，它这个沉香呢和化痰宣肺的药和温肾散寒的药一起合用了以后呢，使得我们这个咳嗽和喘，特别是虚喘呢可以平稳。临床上还是不可多得的这么一个药材。那么要么就打成粉来使用，沉香粉一般一次呢就0.5到1克冲服。
1: 嗯，
0: 那要是煎药呢一般呢用的少，就是3到5克，它的作用呢它确实比较好，比较快。
1: 所以一个是打成粉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少量的我们冲服，
0: 是
1: 另外一个就像和我们其他的药材一样混在一起，就
0: 混在一起
1: 熬汤药一样，
0: 对对对，
1: 拿来煎煮服用，
0: 跟一些方子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行气的药物，像历代的记载，像有沉香散、沉香饮、沉香降气汤，用于呢是胃胀、胃疼是吧，腹胀腹疼。当然呢它也能行肝经之气，比如说我们这个有的叫沉香内消丸，或者说《景玉全书》里边的软肝煎，用于这种疝气，疏肝理气，温下腹来散寒止痛，效果非常好的。当然呢，也有我们呼吸道呼吸疾病经常用的叫，疏子降气汤，这是个名方的，它跟半夏呀、一些化痰宣肺的药啊，跟一些肉桂温身散寒的药用起来，哎，这个气喘的人就好多了，哎。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药材。
1: 那刚才咱们讲到沉香的药用价值，往往都是大家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疾病或者症状的时候来使用。那假如说哈，现在我没有明显的不舒适，但是就想做一个日常的养生保健，然后像刚才我们杨所长也说了，现在很多人买一些沉香制作的香珠啊、香囊啊、香盘啊，做个手串之类的，哎，我平日里抚摸一下，按摩一下，或者是经常闻嗅一下，它这种香气是不是也能起到一定的这种养生保健的功效？
0: 就是我们，佩戴，或者是外用，或者是闻香味呢？一个呢，他要喜欢这种香型，
1: 对，
0: 是吧？喜欢这种香型呢，你看佩戴以后，这个香味像您说的，有木土香，还有那种蜜香，还有沉稳的感觉，是吧？厚重的感觉，喜欢以后呢，佩戴以后，首先心情上可以舒缓，用完以后它可以解郁。啊，可以安神，摄同类化合物，它有一种清凉的味道哈、这种作用是吧？那么一部分研究它的有效成分能进入血脑屏障，啊，那我们闻着这香味呢，对于喜欢的人呢，它可以帮助你入眠，也是不错的。当然现在也有沉香提取的沉香精油，啊，在我们穴位上做一些按摩啊，那比如说这个手掌的和这个手臂的交界地方叫掌横纹，这个掌横纹是吧？外侧这一块，这又跟筋的内侧。这叫这个神门穴，
1: 神门，
0: 哎，如果从这个掌横纹往上正中自己三指的这个宽度叫内关穴，
1: 内关，
0: 哎，如果用这个按压一压，精油按压一压呢，可能对睡眠呢也是好的，本身这个穴位就有安眠的作用。我强调还是要个人喜欢这种香型，哎，喜欢香型呢，它有帮你安神除烦，帮助你入眠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好，谢谢您的介绍。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沉香这种虽然是很名贵的药材，但是现在呢也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让它可以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也希望喜欢沉香的朋友呢可以利用一些机会啊，选择一些材料，一方面制作一些沉香的手作啊，另一方面利用它的这些营养的价值呢可以去静心养神，同时我们在这种疗愈的过程中起到一个舒缓精神压力，现在很多人压力很大是吧，然后能够更好的平缓心情，这样的一种作用啊，所以点点滴滴就要从你的日常做起。那接下来就到一花了，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图片啊，这个更有点意思了啊，石头上开花，大家是了解的药用植物叫做石斛，这个石头上开花怎么讲？
0: 就像您所说的，确实呢，石斛呢，它是长在岩石上，或者是树干上。《本草纲目》里面讲呢，说石斛呢，从石上生，它在石头上长得一丛一丛的，是吧？那么经年不死，俗称千年润。

0: 千年润。
1: 哎，也就是说这个药长在岩石上，哈，经年不死，但是呢它是比较润的，
0: 嗯，
1: 还有养阴生津，啊，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对于我们这种出现阴虚的人，天天的熬夜呀，啊，天天的睡不好啊，整个的忙碌啊，人又偏瘦一些啊，一看上去这个舌头红啊，苔比较少啊，口干眼干，乏力腰酸，那这样的人呢，哎，给予石斛或者石斛花这种润养阴的药物啊，中药食疗也好，吃药也好，还是非常好的。所以说我们也有很多的名方，比如说现在还在用的叫石斛夜光丸，很多眼科疾病，
0: 对，
1: 眼睛干涩，
0: 嗯
1: 啊，这个不管是青光眼啊还是什么呀，眼睛干涩，老年人、中老年人肝肾亏虚，哎，这个虚火上炎的啊。另外呢，像我们这个这石斛汤，它跟麦冬啊等等一些养阴药配合啊，治疗胃阴不足、肝肾阴亏，哎，还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看很多人把这个石斛入药膳，或者说代茶饮，平常泡水来喝，对吧？应用一下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是花啊，一草一木一花到花了，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来说说石斛的花，石斛花啊，对我们的身体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石斛花呢，它也是跟石斛的性质是一样的，它只是呢相对的功效呢更为的平缓，
0: 平一些，
1: 更加平缓一些，
0: 嗯，
1: 它有养阴生津这么一个作用，那么而且呢也可口，石斛花可以取它5克，是吧？来泡水喝，是吧？那么对于养阴是非常好。当然呢，这个石斛花呢，也可以要体现一种我们生活的品质，
0: 嗯，
1: 又代表自己的一种，价值取向，养生，是吧？把石斛花把它洗一洗，是吧？跟鸡蛋跟一起蒸一蒸，有清香味儿。
0: 哦，
1: 或者我们煲粥的煲粥的时候呢，来一小撮的石斛花，
0: 嗯，
1: 也体现出一种清香味儿。我们再把这个石斛花跟枸杞啊，平常泡水喝呀，它很方便啊，随时可以来，啊，养生上还是常用的。
0: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平缓一些哈。
1: 对，
0: 所以刚才唐所长更多的推荐是我们在日常的养生保健中，不管是做代茶饮啊，
1: 对，
0: 还是做一些简单的小药膳啊，
1: 对，
0: 多利用一下它，是吧？
1: 是的，
0: 可能不像说石斛那种治病调养的功效那么强，是吧？
1: 对，
0: 一般您觉得石斛花对于什么样的症状的人可能就够了，就用它就够了？
1: 一般睡眠不太好啊，容易口干眼睛干啊，现在显得疲劳的人，就是伤阴的人啊，喝一喝还是挺好的，很常用的。
0: 好，那关于石斛花究竟还有哪些营养物质，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张图片翻过去，哎，主要是类黄酮类的物质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哎，我们请唐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它主要表现出呢是一个养阴生津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当我们中老年以后呢，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容易有高血压、动脉硬化，那么表现为呢是肝肾亏虚、阴虚阳亢、虚火上炎，这样的人以伤阴的表现为主，舌苔不多，啊，口干、眼睛干、疲乏，同时也伴有睡眠不好，那么这种调节呢，就类黄酮的这个成分呢，调节呢，就能达到我们中医上讲的啊，养阴生津、补益肝肾的这么一个作用，可以缓解动脉硬化，可以使得我们这种血糖升高啊，血糖代谢有异常，表现为阴虚阳亢、阴虚有火的症状得到缓解。因此呢，对于很多慢病呢，表现为阴虚、肝肾亏虚的人呢，实际上用它还是挺好的。
0: 那我们说完了石斛花，那我们也再说一说石斛，因为这个中药材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也知道它这种功效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具体石斛它的健康密码有哪些呢？我们请杨所长给我们分析一下。
2: 石斛呢具有抗肿瘤的作用，石斛抗肿瘤作用呢主要来自于石斛的裂瘪类和斐类活性成分，当然石斛的多糖和生物碱呢也是重要的参与者。石斛多糖呢跟谷脆石斛的多糖的含量比较高，高的可以达到30%。石斛多糖呢是一种大分子活性物质，它具有抗氧化，还有这个调节自由基，还有降血糖等等的一些作用。那么石斛的生物碱呢主要是参与人体的代谢，对二型糖尿病的人呢有一定的辅助和治疗作用。当然现在我们科学研究呢石斛的研究很广泛也很深入，远远不止于我刚才说的一些功能，它还有抗炎、抗肿瘤、保护心血管，甚至于有一些抗细胞老化，还有胶原蛋白的生成等等。所以说石斛啊，不光在中药方面我们

0: 们在应用，在其他方面的应用也很广泛。
1: 真是个好东西，不愧是一个著名的中药材哈。当然您刚才也讲到了，石斛呢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大家从外形上看有那种弯弯曲曲卷卷的那种石斛，也有那种直条的石斛，屏幕上显示的那是骨颓石斛哈。我们大家还听说过什么铁皮石斛、霍山石斛，这种类是不是特别多，杨所长？
0: 哎，是的，石斛属的植物呢，在世界上有1000多种。
1: 嚯，
0: 在我们国家呢，要点收录的有铁皮石斛、骨锤石斛、金柴石斛，还是霍山石斛等等。这些石斛呢，它各有特点。铁皮石斛呢，是目前我国唯一的按照普通食品管理的一类，滋阴为主。金柴石斛呢，它有点干，有点黄，它是清热为主。大屏幕上的骨锤石斛呢，它是多糖含量高。这里面需要注意一个，就是霍山石斛，它也叫米糊。由于它生长困难，个头小，加上里头的活性成分类似于多糖啊，还有生物碱含量也比较高，所以它在市场上卖得比较贵。
1: 卖得贵，
0: 哎，是这样子。
1: 所以我们怎么挑啊？怎么能够买着正品的，而且质量比较好的石斛？
0: 这个呢有讲究的，一看二摸三闻四尝。看呢你就看颜色看感官，新鲜的呢有新鲜的样子，干品呢有干品的样子，里头有没有杂质啊，这些要凭经验看。磨呢要磨手感，新鲜条子它有弹性，
1: 有弹性。
0: 如果温度，它要紧实，
1: 紧实，
0: 紧实。温呢就闻味道了，要有它石斛鲜品或者是我们干品的一个特有的味道，不能有异味、杂味、臭味、霉味、酸味等等，都是不对的哈。最后就是尝了，尝一般是新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铁皮石斛，尝一下咬一下，它有股粘牙感，
1: 粘牙感，
0: 粘牙，
1: 这是里面多糖成分对吧？
0: 对，然后呢它又杂质少，
1: 这得靠经验啊，从看从摸从闻到尝啊，
0: 对，
1: 大家买的多了熟悉了，自然就会挑到质量比较好的石斛了。
0: 对对对，
1: 好，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有很多的功效，那我们挑到了好的石斛，在我们日常的养生保健中又该怎么用呢？唐所长，
2: 如果是鲜石斛的话呢，我觉得来个10克20克，直接嚼了吃就可以
1: 啊，直接吃，
2: 它不苦，
1: 嚼着吃，
2: 哎，甜滋滋的，把里边这种胶质啊、粘液质啊，直接嚼了吃了。如果有的人不愿意下咽，那就把这个粘的东西哈、胶着东西，把它嚼出来以后，把渣子吐掉也是可以的，煲汤也是可以的。像石斛加上我们养阴的这样的麦冬啊、百合呀、养胃阴、养肝肾之阴，都是挺好的。神农本草经呢讲这个石斛呢列为上品，它记载主要是它具有强阴益精，久服呢后肠胃。实际上我们临床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胃阴不足，另外就是肝胃阴虚、肝肾阴虚呢，经常和其他的养阴药一起来配伍使用，还是非常好的。这也体现在各种养胃阴、补肝肾啊这样的方子里边、方剂里边。
1: 所以您刚才也说了，它主要的功效是养阴补肾，是吧？
2: 对
1: 于一些阴虚体质的朋友可能比较适用。
2: 对，
1: 那咱们也反过来说说，有没有哪些人群可能要注意，可能就不适合使用石斛了？
2: 对，就是一个是脾胃虚寒的，你看我老拉肚子，
1: 哎，
2: 是吧？这个可能不太适合吃，
1: 不太适合。
2: 第二呢，就是说你看湿气比较重，经常这个酒肉，是吧？哎，饮酒吃喝油炸的，身材厚腻的人，这就不能吃石斛补阴了。养不了阴了就反作用了，
1: 反作用，
2: 我们得化湿了，就不能用它。
1: 今天我们桌上摆的石斛呢，是这种可能大家比较常见、比较容易买到的，就是价格比较亲民的这种纸条的石斛哈。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一些价格稍微贵一些的，是做成那种圈圈的，像小宝塔似的那种，
2: 对，
1: 那包装也比较精美啊，但那确实有点贵。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圈圈的那种石斛，它会不会里面有效成分更多？既然买的贵，是不是更好？这种是不是里面的营养成分没那么多呀？
0: 你说那个圈圈叫分斗，它只是一种加工方法而已，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没有哪种好差之别
1: 啊，不一定非求那种造型的，或者是多贵多贵的，
0: 对的，对。
2: 这个干石斛呢，是我们临床医院里面中医院用的最多的，那实际上还是作为一个养阴之品。那么干石斛呢，可能就是我们还是要煮的时间长一些，这个石斛里边含有这个黄酮类的化合物哈，它要煮的时间长，泡的时间长，才能把真正的有效成分出来。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那最。

0: 最后呢，就要说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果了。这是什么果呢？我们来看看大屏幕，五味俱全，五味子。其实啊，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个药名啊，总在想背后是什么含义。它真的就是五味俱全，哪五味？酸甜苦辣咸嘛，这我们得问问专家啊，您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五味子真的是五种口味都有吗？
1: 您说的非常有道理。五味子呢，它就是五种口味呢都含有一定的这个感觉。我们主要是在中医的药性药味里边呢，它对着这个五味啊。那么五味入五脏，叫酸苦甘辛盐。分别对着我们肝心脾肺肾。那么这个古籍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五味子啊，皮肉甘酸，那么味辛苦，然后呢还都有咸味。也就是说先吃了以后有点酸
0: 啊，
1: 但是呢闻到这种嚼以后闻到出来有一种清香的味道慢慢体会呢，可能还有这种甘甜的味道还有一些这种咸的这种味道。就这么一个五味杂陈。那么由于它这个五味杂陈表现出来呢，它实际上可以呢调理五脏，但是更多体现出一种呢酸馊的特性，叫炼肺益肾益气养阴，同时呢还有这个舌肠止泻，还有养心安神。
0: 所以说这个大自然是多奇妙啊，这种小植物，这种小果子啊，五味俱全。我一直就说我们这个电视呢只能给大家传递画面和声音，这种气味和口味很遗憾现在的技术还传不到您的面前啊。今天我们这儿有摆，我替大家尝一下。皮肉是甘酸的，
1: 再往里嚼，皮味辛苦啊，觉得有点嚼有点香味儿，
0: 有点香味儿，还有点苦，
1: 对，还有点苦涩涩的，最后还有点甜和咸味儿。对，嚼出来
0: 现在是酸味儿。
1: 对，先是入口是酸的，
0: 苦，
1: 慢慢嚼完以后才能有甜味儿，
0: 真苦啊！
1: 对，有点苦味儿。对，
0: 这口味确实非常独特。
2: 可以咽下去，
0: 可以咽下去哈。
2: 下去，
0: 就这种味道哈。哦，后劲儿来了，这个咸味儿来了。
1: 对，有点咸味儿。对，
0: 我放到这个后面那个大槽牙上去嚼，这个咸味儿一碾碎了它，这个咸味儿出来了。就这种口味确实。就是您酸味又回来了，酸的我一皱眉，就是它好像在很多的水果或者一些食材当中很难见到这种一个小果子各种味道混杂的这种情况，有机会您一定尝尝哈。好，谢谢您的介绍。我们再来问问杨所长哈，从植物学的角度讲，您再给我们说说包括不同的产地这个五味子有没有什么差异。
2: 五味子呢，我们分南北，一般说的五味子是北五味子，还有一种叫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呢，个头比较大，肉也比较厚，它的味道呢比较足，比较浓烈一些。南五味子呢，个头略显小一些，它味道清淡一些。
0: 今天摆的这是南的还是北的？
2: 北的，
0: 这还算个头比较大的。
1: 对，
0: 所以刚才味道是比较强烈的。南五味子、北五味子，它们在这个养生功效、营养价值方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吗？
1: 会有一些差异。我们入药来讲用的更多是北五味子，它主要就是有对于虚损虚劳的人有一个补益的作用，一个是对于肺，你要练肺，你看喘得厉害是吧，虚损，另外呢就是益肾，能够补肾的作用是吧，另外呢酸馊能够练汗，容易盗汗，有汗的人，阴虚有汗的人，还有呢一些咳嗽老不止的人，慢性咳嗽没什么痰，它可以有收敛的作用。另外呢就是一些老拉稀的人这些人都可以用一下，
0: 像一个全能战士一样。
1: 是是，我们用的你看比较多的慢性的咳嗽，慢性的喘，容易出汗，慢性的拉肚子，睡眠不太好，你看这功效非常的多入肺入肾入脾胃是吧，还有养心安神。那么南部位呢，它就可能有一些清热活血化瘀的这么作用，也可以用于一些咳嗽。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翻开五味子的这张图片哈，看看它背后含有的主要的营养成分叫做木质素啊。刚才说缓解失眠是吧，平常您压力比较大，比较有心情的抑郁焦虑，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汤所长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我们五味子在失眠的病人里面是经常使用的。那么失眠呢一般都是阴虚有火，或阴虚阳亢，或者是肝阳扰动，不能安静下来。那这个五味子呢主要用它的这种酸馊同时呢能够补益肺肾养心的这么一个感觉这么一个功效，跟其他的药物 配伍起来，哎，有清热的作用，有养阴的作用，有安神的作用，有炼。

0: 汗的作用，这样的人吃完以后呢，还是非常的好的。
1: 杨所长，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木质素主要指五味子中的什么样的营养成分，平常有什么样的作用？
2: 木质素呢，是五味子里头的一种活性成分。比如说五味子、甲素、乙素等等，它有缓解焦虑、助眠等等功效。但是这个五味子呢，它比较矫情呢。你如果生用呢，它就偏于这个止渴的。醋制了呢，又是收敛固涩的。如果秘制呢，又是补益方面的。所以不同的制法呢，会带来它的效果和用法都有所区别。
1: 这不同的炮制方法。
2: 对，
1: 鲜品是一种使用方法。
2: 对，
1: 最常见是炒，是吧？有炒五味子，然后刚才杨所长讲的还有醋制的、秘制的、酒制的，是吗？
2: 蒸制的。
1: 还有蒸制的。唐所长也跟我们说说，这不同的这个制法可能背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0: 一般醋制可能我们想让它入肝。因为酸入肝嘛。对吧。那秘制呢，我们偏于它养阴，酸肝化阴嘛。那就是不同的临床的功效来决定它怎么去炮制。
1: 好，谢谢二位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请唐所长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如果我们不是药用哈，就是我们日常这个养生保健之用，可以怎么使用这个五味子？
0: 从药膳的角度上讲呢，可以用一些北五味子哈，比如说来个五克，把它打碎了，给它煮一煮以后加蜂蜜调一调，吃了以后是挺好的。对于这种咳嗽也好啊，容易出汗也好啊，特别是容易这个已经有伤阴的表现这样的人呢，还是挺好的。
3: 首先呢，我们取北五味子，然后呢，这五味子买回来之后呢，需要制一下，用干净的锅啊，把五味子进行一个小火的一个慢炒和烘焙，啊，炒到什么程度呢？闻到有一点点酸香味儿，然后呢，又有一点点焦味儿，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4: 炒好之后把它放凉，再用石臼把它轻轻捣碎，不需要太碎，看到果实被捣裂即可。
3: 这个时候呢，制好的五味子，然后呢，我们给它拿个器皿装起来，然后取个砂锅呢，里面放入适量的水，把烧开的水加入5到6克的五味子，然后呢进行一个焖泡啊，这个时候呢大概是个15分钟左右啊，然后再加入了干的麦冬和百合，再煮个5-6分钟，这个基础的这个代茶饮呢我们就做好了。做好之后呢，我们取一个水壶，把这个熬好的这个水倒进去之后呢，等它的温度大概控制在60度以内，根据自己喜欢的甜口啊，甜的程度加入一些蜂蜜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当一个代茶饮啊。为什么要在60度以内加入蜂蜜呢？这样不容易破坏蜂蜜的它的营养成分。
4: 一道做法简单口感温润的五味子润肺饮，可以帮助我们应对多汗、咽干、咳嗽、用嗓过度的情况，口感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喝。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别忘了拿出手机，在各个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嗯，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他一生布衣，却才情冠世。辛弃疾深服其长短句，杨万里认为他余文无所不工，朱熹既爱其文，又爱其深于礼乐。他年纪轻轻就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写尽蜀离之悲，又在宋词的婉约与豪放之外别立一宗，为后世千年留下了宋词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姜夔。榜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探访团的成员，杨宇老师、吴曙光老师。苏轼啊，辛弃疾、周邦彦，这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为什么会说姜夔的词能够自成一家，并且和他们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呢？
1: 这三足鼎立啊，实为词风的三分天下。豪放主的是气，婉约主的是韵，而姜夔呢，主的是静。这个姜夔啊，他就像词坛上调和鼎耐的宗师，就周邦彦一派的软妹，就豪放派粗犷的刘濞。于是呢，他能够各去其短，合其两长，形成清空骚雅的词风，就成就了宋词史上不可或缺的一极。
2: 邓廷桢有个这样的评价，他说词家之有白石游，书家之有逸少，诗家之有浣花。他以自读曲写暗香疏影，将梅花的神理和个人孤怀融合在一起，又得比兴之趣，这正是豪放之豪，婉约之婉未能兼具的境界。
0: 那么他身上又肩负着怎样的时代使命？我们可以先从文物入手。
1: 好，
0: 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0: 我们现在在图片上看到的是一件春秋乐器，叫伯钟。上面这个钮啊，是由五条夔龙组成的。
1: 夔龙啊，它兼具政治和神话的象征。夔既代表《山海经》当中呼风唤雨的神兽，它又是舜帝时期的乐官与谏官的象征。
0: 那难怪姜夔会在音乐上有如此的成就。是姜夔他老爸起名的时候就希望他成为一个音乐人吗？
2: 这个想象很合理。
1: 是啊是啊。
2: 对，相传夔曾经为尧舜时候的乐官，他为尧制大章，为舜呢制大勺，而且姜夔的字尧章应该就是点出于此，就有那种为尧舜点乐章的意思，所以他给姜夔取字尧章应该不是偶然。
0: 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他的不同的人生阶段去探寻一下这位宋代唯一有完整自古曲谱传世的词坛宗师姜夔。
3: 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
0: 这是青年的姜夔，以红药写尽蜀离之悲，以冷月无声开清空词境。
3: 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
2: 这是中年姜夔，此时的他正漂泊江湖，以布衣之身和当世的文人名士交游。他以梅自比，骚雅风骨尽显，成了词坛独树一帜的白石道人。
4: 月至青山，无为芳草，曼谷皆沉湎。绕之三匝，白头歌尽，明月。
1: 这是暮年的姜夔，面对火烧社会的现实困境，将漂泊的苍凉与坚守的执着揉在一起，与时空浩渺之中建出深沉的生命慨叹。
0: 那想了解姜夔，我们首先可能要了解一下当时的乐坛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1: 有道理。
0: 所以我带两位啊，去当时南宋临安最大的瓦子去看一看，走。

0: 两位老师啊，嗯，我这可是做了功课的。
1: 是吗？
0: 这次来的这个北瓦呀，在武林旧事当中记载，那是南宋最大的瓦子。
1: 没错，
0: 而且这个武林旧事书名很有欺骗性，大家老以为是一本武侠小说，其实这个武林啊是杭州的古称。
1: 是啊，
0: 武林旧事说的就是南宋临安城里的那些市井百态啊。
1: 大老师说的没错，今天的杭州还有武林路、武林广场。
2: 对对对对对。
3: 这个时期的瓦子很有特点，因为迁都临安后，南宋朝廷没有建立专门的教坊，而且传统音乐大量散佚，但是经济文化的发达又不断催生人们对音乐的需求，所以这个时候的民间音乐啊蓬勃发展。
4: 这锅是家园制造，到底说来也，有平江路、酸溜溜、凉阴阴、美干干、大叶枕下的皇城绿巨嘞。
2: 唱起来了都
1: 有意思啊。
2: 对，
0: 这吆喝声好特别啊。
4: 白扑扑蜜尖尖，带粉压扁的凝霜湿饼哟。
2: 众人把这个称为吟调百端。
1: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里就记了一句啊，叫卖花担上看桃李。哎，这卖花声后来就成为宋词的一个词牌。
2: 小楼一夜听春雨，山下明朝卖杏花。
0: 虽然没听过这卖花声，但是这叫卖的这橘子呀，我都想买两个。
4: 来几个，来几个。好嘞，谢谢客官。

0: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1: 这不是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吗？
2: 兄台也喜欢，要不要坐下来？

0: 一起吟诵。哎呀，
1: 好，
2: 谢谢幸会。
3: 这词不是唱的吗？哎，
0: 可惜啊，如今我们也只会吟诵，好多曲子在南迁过程中都失传了。如果能有弹唱的话，才更能体验那清空高雅之意境啊。
4: 我们今天啊，真拜请了一位琴师。

0: 此曲堪称典范，清空脱俗啊！好，
1: 如听仙乐而在明啊！我跟你讲啊，这一曲下来啊，惊天动地，窗外被弹得那叫风起云涌啊！哈哈哈。赵娘子，赵娘子，
2: 有幸，
3: 有劳了，有劳了。
4: 幸会，幸会。
1: 给两位老师介绍一下，来自中央音乐学院的赵晓霞老师。
2: 您这弹的是姜夔的古乐，是的，是的。您总，您总，您总，这一首古乐是姜夔自度的一首《情歌》，南宋人尚雅。姜夔呢，当时为了去探索酒王的侧伤调，就创作了这首《情歌》，加入了变宫变徵这样的音调，所以它听起来非常的古雅脱俗，可以说既复古又创新。
3: 所以今日多亏了有赵娘子在啊！
5: 哎，诸位好。 刚刚听了这位娘子的古琴演奏，令老夫十分动容。
6: 敢问阁下是？
3: 在下范成大。啊！
6: 我已经好久没有听到这种清秀婉转的琴声了。
1: 范公谬赞了。
3: 范公，快请坐。
6: 不知范公听完刚才这曲古乐。
3: 为何会如此激动？
5: 自南渡以来，乐人流散，旧谱名落，典籍失传了。像赵娘子清幽冷峻的情歌，近几年在临安城中已经很难再听到。
6: 那现在的词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5: 现今词人写的词，他们力求与前代有别。
3: 却又不得章法。
5: 我们现今词坛虽有稼轩这等才华横溢之士，但某觉得应该有更多像苏子瞻、周美成那样开宗立派的大家，引领词人向前走。
1: 办公心中可以有破局的人选呢？
5: 最近有好多人向我推荐了杨周曼，不知诸位有否了解？
3: 有所耳闻。
1: 非常喜欢。
7: 我反复诵读，这首词做得极为雅正，或许此人便是破局之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综合中奖率100%。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更有100万好礼等你来拿。 参与方式一：扫描屏幕二维码，点击立即参与，分享宋代词人作品中含“青”“花”“郎”有关的词及出处，即可参与互动。参与方式二：关注青花郎官微首页，点击有奖互动，或关注青花郎官博带“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话题发布内容，即可参与互动。

姜夔出生于饶州鄱阳，他14岁时，父亲姜鄂卒于汉阳任上，姜夔只能投靠已经出嫁的姐姐。

0: 我们这么多年来都没有见过你，怎么会来到你在这儿？
1: 阿姐，这些鹤还是爹爹在世时豢养的呢。是啊，爹爹辞世七年，他们也不知去向。一定是爹爹让他们回来宽慰你的，一次落榜算不得什么。
0: 阿姐，我想学孟夫子。烟花三月下扬州，壮游山河，走我该走的路。好啊，汉阳是伯牙子期相识的地方，你从这里出发，一路定有先贤相助。不要忘记，爹爹为何给你取字姚章。
2: 公元1176年，姜夔顺长江东下，漫游濠梁，并于冬至日抵达扬州。

0: 叨扰了，我是来巡24桥的。
1: 24桥，那就是啊。

0: 那树上的伤疤是？
1: 以前打仗的时候，士兵们砍的。
0: 完颜亮南侵，扬州失守那次，可那都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怎么现在？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里是我的家，这里就是扬州。

这不是扬州，这不是二十四街。十几年了，树上的伤疤还在，树犹如此，山河已干。

0: 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输。
1: 春风十里扬州路啊，我要为扬州写诗，让千秋万代的人都不忘扬州。
0: 您可是牧之先生？牧之先生，我因为您的诗慕名来访扬州，可眼前的景象早就不是诗里的样子了。
1: 你寻不到我诗里的扬州，何不写下你看见的扬州呢？真正的风华不会湮灭，扬州即便满目疮痍，也有它的风骨。放眼千秋，沧海桑田，城池有兴衰，此曲却能不朽。去寻你的此曲吧，他日后人也会因你记住扬州。
0: 牧之先生，牧之先生。

公元1176年，姜夔抵达扬州，约十年间，他往来江淮，邂逅合肥女子，行踪无定，不可详考。

0: 扬州，才会更加的让他觉得悲凉。
1: 扬州其实在唐代和北宋那是一等一的大都市啊，可是到了两宋之交，它成前线了。
0: 金兵几度南下，扬州都没有逃过。
1: 是啊，但是姜夔没有在这个词当中卖惨，他特别高级，自胡马窥江去后，
0: 废
1: 池乔木，游宴言兵。你说素游如此，人何以堪啊？
2: 后世在评价这个姜夔的词的时候，总能看到两个非常醒目的关键词，一个叫清空，一个叫骚雅。怎么把这两个词和姜夔的词结合在一块儿？
0: 清空我觉得更加侧重于讲姜夔营造了一种比较清灵的词的意境，它不粘滞于具体的事物本身。见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它就给我们一种很大的一个联想的空间。所以有钱人说他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骚雅呢，肯定是来自于屈原《离骚》，他所创建的一个香草美人的比心寄托的传统。而且骚者，忧也，怨也，它是一种深层的爱国忧思。而雅呢，我觉得对于姜夔来说有两方面的这个含义，一方面就是雅正之思，这个是指思想内涵的，一方面也包括了音乐文学风格体式上的一个富雅的传统。
1: 简言之，清空就是静怎么造，就是要有一个空灵的境界。骚雅内涵怎么传，意怎么立，把清空和骚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姜氏审美。
2: 当时的人们心目当中既有对中原丢失的那种不甘，市井繁华又形成了一种新的诱惑，所以在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之中，为什么文人们又要开始追求这种清和雅？
0: 在北宋，无论有多少一流的词人在参与其中，但他们毕竟把词当成一种娱事，他是以娱乐化的心态去创作所谓的小词。可是南宋的文人在反思家国变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他把词本身的文学地位抬高了，在这种文体里面也要注入我这种对于家国的内省反思，所以词的富雅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1: 对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文人他要在追求一种内心的充盈，而这种骚雅呢，他们觉得可以满足审美，也代表着他们对国家对思潮上思想上的一种救赎。姜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人物。
2: 姜尧章自序里曾经有这样一句说，凡世之所谓名工巨儒，皆常受其之矣。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大呀？
0: 一点都没有自卖自夸的成分。盘点一下姜夔的朋友圈，绝对是南宋文人最强大的朋友圈之一，对，学术界顶流朱熹，好朋友；政坛顶流之一范成大，好朋友；诗坛顶流之一杨万里，好朋友；军事家词坛顶流辛弃疾，好朋友，而且都对他有特别高的评价。
1: 有的人爱他的词，有的人爱他的人，有的人爱他的文，还有的人爱他的书法。
2: 我知道在南宋经常有这个文人的游园盛会，我也做了一些准备，感受一下这个姜夔是如何以一介布衣之姿立于士大夫之林。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
3: 哎，让开啊！放开，放开，放开！上来！哎，各取要，各取要！哎呀，
4: 斗蟋蟀是吧？哦，
1: 真的是斗蟋蟀。
3: 树枝，哎，咬的！
1: 《诗经》里写啊，树枝啊，七月在野。八月在雨，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这南宋上古之风盛行，全民
5: 喜欢窦蟋蟀。

0: 但是也有很多人觉得窦蟋蟀有点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感觉，
1: 玩物丧志。
0: 对，姜夔不是有一首词，就是咏蟋蟀齐天乐，他说后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
1: 哎，我倒是有个办法，探知一下他们对于窦蹴之这事儿啊，咱们可以参与一下，好不好？
2: 好呀，
3: 好，
1: 得挑一好的。
0: 这是还都有名字吗？
1: 正清胡子铁蛋子，嘿，
4: 金梅。
2: 嘿，咱俩想的一样。
1: 是我喜欢铁蛋子吗？
0: 可以可以，
1: 就信他一回。
0: 好，
1: 铁蛋子保佑啊！来来来来，肯定能赢。来，我们选好了，您家这个蟋蟀叫什么名字呀？
5: 我的蟋蟀叫大将军。
1: 大将军，嘿，来吧，铁蛋子，走。
6: 咬他！
1: 铁蛋子，咬咬他牙，你咬他咬他屁股，要咬他头。
2: 大将军不行了，哎，
1: 等会儿，让他们俩歇会儿歇会儿。哎，我这听说呀，关于窦蟋蟀这事儿啊，周围还有不少说法。哎呀，你像我这出来玩这窦蟋蟀啊，家人还挺不乐意。哎，你们怎么看这事儿？
7: 这些说法无非就说我们偏安享乐，
8: 我觉得言之过矣。时下民生建安，百业建兴，这收复失地不过是时机问题，总会水到渠成的。
9: 实在惭愧，我等修身不足，自省欠缺，实在汗颜。窦蹴之从此以后再也不碰了。啊，哎，
2: 这
1: 行了，也不打扰你们玩了。
2: 对对对，
1: 我等先行告辞。
2: 好，
1: 多谢各位。哎，
10: 我告诉你们，黄山谷的书法什么特点？这字形纵横，如长枪大戟，笔势舒展。
11: 实不相瞒各位，画龙画虎难画骨，我们也带了一幅山谷先生的真迹，
0: 赶紧拿出来，
11: 可来比较欣赏一番。
10: 请来。哎，
1: 各位看这两幅，
11: 嘿，请看，
1: 起笔，藏锋，逆入，行笔，提按，顿挫分明。
12: 这一幅对比这山玉帖，转折处毫无顿挫，怎生一样啊？
13: 校长，你快来看。
14: 诸位请看，这两帖中之字的区别都是一致的发力方式，且捺画重而舒展，两帖均出自一人之笔。笔法上松风格帖强劲雄厚，山玉帖用笔顿挫加劲，没有软滑懈怠之感，这两帖均符合黄山谷瘦硬通神的特质。再来说你们所提出的不同，松风阁帖是抒情作品，山玉帖是信札，山谷自有些变通，两帖均出自黄山谷之手，只是这松风阁帖的纸张和墨色确实有些不同。哎呀，
1: 姚章先生说得好，
2: 是吧？高论，这高论。
1: 果然一看这个神韵，那就是山谷先生的真迹。至于纸张啊、墨色这些细枝末节的，咱们日后再细细研究，细细研究。
15: 姚章先生，家主与友人正在商讨乐谱，突遇问题不解，盼请您一步指点。
10: 老先生，
13: 姚章，尽管前去。
15: 哎，这要走？
11: 没说上话呀。
1: 姚章先生，
15: 诸位前辈。
11: 哎呀，这盛世
1: 不容易碰。
13: 敢问几位，也是寻姚章而来？
1: 啊，正是。我们一向钦佩姚章先生的才学和人品。哎呀，可惜。敢问阁下是？
13: 老夫朱熹。
1: 敢问夫子，与姜姚章先生是如何相识的呀？
13: 先前听闻萧东风叹言，作诗四十年，始得此友。杨成斋也赞他，余文无所不工，此曲清空雅致，人间少有，故老夫早有相。

0: 见之心，我偶得以兰亭书法，一次诚邀他前来一同考辨，他的才学着实让老夫钦佩不已啊。
1: 世人皆谓江尧章如晋宋人风骨，不知夫子以为如何啊？
0: 像尧章这样，即便是清贫，也要做一个品格俊介的雅士，自是难得。
2: 公元1176年至公元1186年间，姜夔于湘鄂之地与诗人萧德藻，二人相知相惜，结为万年之交。
3: 伯父，你听。
4: 又是落梅花。可想与他合奏一曲啊。
3: 车辚辚，马萧萧，也掩不住琴音神妙。
4: 小郎君，每天都来这弹琴，是不是想找一位合奏之人呢？
5: 老先生，你又来听琴了。
4: 今天不光来听曲儿，而且还给你带来一位合奏的知音。小郎君，我有些不明白，落梅花是首怀乡的曲子，这把琴不就够了吗？
3: 用琴独奏是怀乡之谈，琴笛相和如白雪红梅，相映成辉。
5: 正是，我曾与人合奏过，至今念念不忘。
3: 是与何人？
5: 那年，我游历到合肥，和一位女子合奏，引来仙鹤盘旋，天地为之一哭，足以传世。可惜，
3: 可惜，
5: 可惜，她不能与我同行，只留下一枝梅花。
3: 你可曾找过她？
5: 我不知道她的去处，只能追寻梅踪。告辞了。
4: 小郎君，请留步啊。哎，老夫也好饮虑，还想跟你请教一二。
5: 晚生姜夔，指教不敢。
4: 姜夔？你是那个写《扬州慢》的姜夔吗？
5: 正是拙作。
4: 我和你父亲是同科进士，算是多年的故交。你应该喊我一声萧伯父。
5: 原来是萧公。父亲经常提起，萧东夫，尤言之 范智能。

陆放翁四位师坛圣手，久仰失明。走去伯父的府上多住上几日。伯父，啊，我明日便离开了。啊？你要去哪儿？梅花开在哪里，我便去哪里。你等一下。广陵散曲城之时，便已成绝响。这女子留下绝响，飘然离去。 风骨堪比嵇康，你却执迷于找他，岂不是辜负了他？伯牙一生只遇一个子期，高山仍在，流水断绝，我自此再无知音。天下之大，何愁没有知音？我想与先生合奏一曲。

0: 公元1191年冬，姜夔冒雪前往石湖别墅拜访赋闲的诗人范成大，在其别墅中逗留月余，期间他创作了《玉梅令》《暗香》《疏影》等著名词作。
1: 谁呀？
2: 姚江他人呢？
3: 他寻梅去了。
2: 啊
1: 啊！这玉雪坡有梅数百枝，还不够他赏的。
3: 他呀，说最好的景致，非探幽访觅不可得。
4: 东夫啊，
2: 啊，
4: 你请我们来品新词，作词的才子却乘兴而去喽。
5: 虽然听不到新词，但四时翁齐聚，总要吟些好句来吧。
4: 那谁先来呢？
6: 梅有苦，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4: 梅可餐，瓮成雪水酿春寒，蜜点梅花带露餐嘛。
7: 好，
8: 梅有韵，韵不在形，暗香疏影。苔枝坠玉，有翠形小小，枝上同素。
2: 啊，梅花似玉，绿苔如翠琴，全都栖在枝头，有意境啊。
1: 折我一枝梅，休想以一句词抵过。再坐来。
8: 并非我有意攀折，只是这是一枝残梅，不敌东风。还叫一片随波去。

0: 又却怨玉龙哀曲。
1: 好，
2: 倘若是寒梅一枝，那又应该怎么赏呢？
0: 行过西陵有一枝，竹岸人家静，
1: 梅林万株，该怎么赏？
0: 云绿峨峨，玉万枝，蝶有仙风味，常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
3: 范村梅花，红萼最佳，再坐来。
0: 翠尊意气，红萼无言，更相异。
3: 绿萼最奇，
0: 绿萼更横枝，多少梅花样。
1: 好，
3: 哎呀，我自诩之梅，但不曾想还有更懂梅之人。
4: 包衣博带，抱琴咏梅，怪不得有人称你为白石道人，仙风道骨啊。
1: 以后要拜白石做仙风喽。
0: 晚生不敢当。
1: 敢当，敢当。你既抱琴来，不知可有幸再听一曲琴？

0: 表彰，为何叹气呀？
1: 我今日在梅林听到一位乐工说，金国大肆收集古谱，大兴礼乐，要祭宗庙。
2: 哦，老夫当年出使金国，誓死保全国节，不曾想今日在金国朝堂之上竟奏我朝正音。
1: 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徽宗当年被掳，听到有人用羌笛吹落梅花，心痛懊悔，染尽黄沙。
3: 眼下受屈的又何止是懊悔，
1: 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途。
4: 昭君直到离世，只怕仍忘不了殿前的琵琶曲，既不能杀敌于阵前，先赴礼乐也是正途。
5: 是啊，近人填词越发不懂得音律，姚章，你需积浊扬清，留下一部传世的乐书。
1: 程斋公所言正是我所想，我要修一本大乐义，供太常寺修正雅乐，赋礼乐，正视听，明兴亡。
2: 好啊，你潜心著书，我愿将书呈现在官家案前。
1: 多谢范公。
6: 姜夔以其人品和才学，在当时的文人圈里绝对是一个核心。姜夔的咏梅词在词坛上地位很高，尤其暗写

0: 将疏影，这两首被张岩称之为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什么这两首能够占据如此的高位？
1: 它有它清控的美学意境，你看暗香里面就四大元素，
2: 对，
1: 月色、笛声、梅香、雪，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全方位的画面感，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意象在堆砌，反而是一种清空清灵的意境，
3: 这叫顶级的通感。
1: 而且那个唤起玉人和他一起赏笛来攀摘梅花的就是姜夔本人啊，然后疏影又跟暗香姊妹篇它又形成了一种呼应，
2: 呼应
1: 连用历史上五位女性人物的典故，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昭君出塞汉武帝和陈阿娇金屋藏娇的典故，他用五位女性360度无死角的烘托了一个空灵的清雅的梅花意象，他就真的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在书法上也是如此。
0: 这个是藏于故宫的另外一个姜夔的考辩之作《拔王献之保姆帖》啊，跋文101行，考据相当严谨，关键是这字儿写的被誉为宋朝最美小楷，
3: 他笔笔中锋，就是从头到尾是狮子搏兔皆用全力，
1: 他撰写的书法理论著作《训书谱》可以说是南宋书论史上承上启下的作品。另外一部书法考辩作品《绛帖评》被评价旁证取引，有功于经史。
0: 姜夔的学识、书法的底蕴之深厚，由此可见一斑。参政范公以为汉末人品皆似晋宋之雅士，这是范成大对于姜夔的一句评价，
1: 这几乎已经是我们对于姜夔评价的一个经典定论，晋宋间的雅士是对姜夔人品、词品、才品、学品的一个综合评价，晋宋间的雅核心的就是脱俗崇雅，就他的词而论别立清刚一派，独树一帜，
3: 他的成就还不只在于词风的创新，而在于词乐一体。两位请看我身后的白石道人歌曲，中国古代音乐史上最珍贵的文献资料之一啊，南宋的宫阙谱，17首自度曲，如果没有这个谱子，我们古代的音乐史、宋代的音乐史都将损伤缺失很大的一个环节，
1: 所以这个就是宋代音乐的活化石。
0: 公元1199年，对于姜夔和南宋朝廷来讲都发生了大事，这一年南宋朝廷颁布了统天令，当时朝廷也把很多的官员召集做统一学习，人员一聚集那就产生了很多的活动，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也去看一下《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5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100万好礼等你来拿。
4: 告示统天历，
0: 所以大家都聚集在这儿学习历法，
5: 以背诗为岁，更添茶作馍，人不可一日无茶饮。
6: 常斋先生，常斋先生可是爱茶成痴，他就写过老夫平生爱煮茗，10年烧穿折角鼎。
7: 哎，咱们就问了，
8: 哎，此人气度不凡，
0: 叨扰了。哎呀，方才听这位先生吟诵佳句，先生可是成斋？
5: 老朽正是。
0: 敢问先生这次来到临安所谓何事啊？
5: 此行是探访旧友姚璋，他才华横溢却仕途坎坷，如今上月书获得免解资格，却又再次落地，想必此事对他影响不小。

0: 此行便是去寻他。数年前，在一次游园盛会上，我们曾与姚章先生有过一面之缘。
1: 是啊，
0: 不知我们几位可否与先生同去探望？
1: 好，
0: 有劳先生。姚章，姚章，别来无恙啊！来来来，这几位是我新结识的朋友，哎，说起来与你也算是旧相识呢。 此行呢，我们是听闻你近日遭遇，啊，他们也颇为挂怀，愿我们能为你宽解忧烦呐。
2: 在下萨贝宁，见过先生。劳烦诸位惦念，诸位若不嫌弃，请至礼厅一叙。
0: 谢先生，请。 姚章，科举取士，向来讲究些。
2: 姻缘，你大可不必介怀。某深知你有真才实学，且放宽心，来日方长。哈哈，廷秀兄所言极是。不过经此一事，我已决心放下仕途。我生来喜爱音律词曲，与其在官场里耗费心力，不如安下心来整理曲谱。 将所学所悟落笔成文，为不能诗、不能书、不能乐之人带来些许经验，哪怕只一人有所裨益，这般人生便也算得上是有意义了。
3: 先生大意，不过这前路漫漫，先生可知以布衣之身做成此事的难度啊？
2: 顺着这份心意一直走下去。 更是信赏佳兴，于我而言，音律词曲便是心之归处。
4: 公元1199年，姜夔因进献创作的《圣颂·劳歌古吹曲》而获得赏识，被破例特许直接参加礼部的进士考试。

0: 此处何该有竹叶萧萧。
1: 你呀，又魔怔了，怎么上这儿来了？让我好找。
0: 今日是放榜的日子。
1: 嗯，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去看榜。怎么啦？榜都不用看，是胸有成竹了？
0: 你知道的，旁的都好说，唯独考试这件事情，我是半点把握都没有。
2: 二姐，阿娘，有客来了。
0: 请，
3: 请。姚正。
0: 张兄去看过榜了？

0: 也在我的意料之中。
1: 姚章，再等下一刻。
0: 这次是官家特许我越级复试进士，以后怕是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 你进献大乐毅，圣颂挠歌。

0: 为朝廷正雅乐定定章，就该拔擢你去太常寺任乐官。
1: 看来啊，我与这官场无缘。
0: 姚璋，你不该被困在科考制式当中，你应该号令天下乐工复兴礼乐。我为你捐个官职吧。
1: 张兄在江湖上也大有可为，我这些年去采取才发现宗庙礼乐几乎损毁殆尽，我可以去访乐工，去写古谱，我可以将一篇一篇的即将易散的残章修成大曲。
0: 这要耗掉多少时日？
1: 路虽漫漫，九死不悔。国家治礼乐，是教万民，平好恶，正人道，绝不能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
0: 无愧是江白石。
1: 新修好了一张古谱，张兄可想听听？
0: 乐意之至。

0: 据《宋史》记载，公元1204年，临安东清门外发生火灾，导致大量百姓房屋被焚毁，姜夔的住所也未能幸免。
1: 好的，看把你吓的，但是你的丝稿曲谱都不见了。
2: 不要，什么都不要，只要有您在，比什么都强。
3: 你看，是红梅。
4: Oh, my God.

仙人云表，笑我真痴缺。说与一一王谢宴，应有凉风时节。月指青山，无为芳草，万古皆尘灭。绕枝三匝，白头歌尽，明月光。

0: 你当心啊！
1: ，
0: 扬州啊，早不是此里的样子了。
1: 又是春风十里扬州路啊！
0: 要是白石先生能看到现在的扬州，一定会很欣慰。可惜他下落难寻。
1: 一个无功无绩的老头，惦念他做什么？
0: 白石先生一生留下这么多词曲，后世不会忘记白石先生。
1: 你是什么人，敢说这样的大话？
0: 晚生无浅，句句是肺腑之言。
1: 哦，哈哈哈哈，是官家亲爹的状元。哈哈哈哈哈，你能记住他的词曲，他这一生没白过。
0: 词曲不朽，后世会因为扬州慢，因为白石道人记住扬州。
1: 好啊，
0: 老先生，
1: 送给你了，去写你的词曲，奏你的扬州吧。哈哈哈
0: 哈哈哈！老先生，
2: 哎，瞧瞧看看啊，哎，都是新鲜的啊。

0: 来时的二人，
1: 穆志先生，你看到的不只是扬州，还有这如画的江山。这些词人和他们的词曲，会让千千。

0: 24桥啊，就像一个见证者，从唐诗到宋词，多少才子为之挥洒笔墨。但是姜夔的这一句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以一种近乎绝唱的方式成为了扬州的文化符号。
1: 姜夔就以这横空出世的扬州慢为起点，不断地攀登词坛的高峰，与其他词人一道，一同构建了璀璨的大宋词坛。
2: 感谢这些词人，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学遗产，也让宋词成为了陪伴在每一个中国人身边可以触摸的带着温度的文化基因。
0: 那咱们回去接着聊。
1: 好。
0: 姜夔虽然没有功名和官职，但是以他的诗词书乐以及他的这种人品而闻名于世。所以我在想，姜夔的故事对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而言，他会有怎样的现实的启发？
2: 我觉得姜夔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在功名这个道路上受到了挫折，他没有放弃或者是降低对自我评价的标准。那无论是词，
1: 灯已阑珊月色寒，舞儿往往夜深缓，只因不尽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堪。即便没有人关注到我的时候，我也在不懈追求着做最充盈的自己。我觉得姜夔就有这种人生的定力，就这点真的值得今天的人学习。
0: 那些打动人心的作品，它永远都不是独立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一定是和它背后的作者这种丰盈的精神世界，这种独立的人格相依相存的。所以今天我们说传承，传承下来的绝不仅仅只是文学作品，而一定是文学背后人的精神。所以这一季我们见到了那么多宗师，见证了那么多故事，还有那么多人热爱学习并且钻研着宋词，去理解宋词隔着悠远的时空带给我们的那种力量和感动，这是为什么？
2: 我作为一个唐宋词的痴迷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我觉得词和诗他们有共同的地方，有各自对方都不能取代的地方。诗在中国它有一个庙堂之高的地位，诗寄予了社会性对于人的期许，那词其实就是做一个小我，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性的自我，我的所有的最真实的情感的一种流淌。词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一个社会性的统一的标准，你可以是像辛弃疾那样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你也可以像晏殊那样理性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你也可以像姜夔那样的清空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眉边吹笛。我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和一个社会性的大我，它完全不矛盾，它可以并存，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我。
1: 我不禁想到南宋词人蒋捷的一首《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
3: 红烛昏罗帐，
1: 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病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就把我们的宋词之旅比作朋友们在自己家的小院的一场听雨，我们可以听到燕姬道的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这是爱情语啊。我们也可以听到苏轼的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潇洒语，是吧？我们还可以听到李清照的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是孤独语寂寞语。还可以有辛弃疾的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2: 丰收年的雨，
1: 哎，快乐
2: 风调雨顺的雨，
1: 是不是？
2: 对，
1: 这个听雨的过程也是一个美妙的、令人享受的颂词之旅啊！在这个颂词之旅当中，我们收获了音乐的旋律，也收获了哲理的思考，收获了情感的共鸣，还收获了美学的洗礼。
0: 两位老师的讲述确实也是让我们动容，五千年文化，三千年的诗韵，千年的颂词，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从未断流？所以我想，正是作者和读者千百年来代代相传，才成就了我们今天的文脉。我曾经听很多人这样说，说越是了解宋朝，越会被它所吸引。哎，怎么去解读这样一种感受？
1: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它是整个数千年华夏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高峰啊。
2: 除了宋词这样一种艺术形式之外，再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宋词，我们现在还在追捧的宋词汝窑的那种素雅风格，还有别致的那种冰冽的纹路，它就是追求一种极简中的雅致。这种极简素雅的风格也定下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基调。同时，宋代还是中国的绘画艺术的一个黄金时代，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宋画也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可以说是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其实无论是艺术和生活通融的生活美学源头，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高峰，我觉得都当属宋朝。
1: 宋词和宋式审美，从本质上它要解决的是自我和世界如何温柔相处的高级哲学之道，
0: 它是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和文化的养料，就像姜夔一样，以他的作品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无限的学习和想象的空间。尤其是他留下的曲谱，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听到宋乐的极致精华。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告诉他，他的曲谱不仅仅传下来，不仅仅让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而且今天的人在他的曲谱基础之上还有了新的表达。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中国农业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大宋词人传盛世青花郎，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青花郎独家特约播出。即日起购第五代青花郎，开盖扫码有好礼，或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青花郎官微，官博百万好礼等你来拿。宗师列传大宋词人传由潇湘电影集团特别支持。
4: 文章性美知何用，慢赢得天涯羁旅。想我一生饱读诗书，心怀壮志，到头来却一事无成哟。
0: 瞧您说的，怎么会一事无成呢，先生？
4: 萨俊，
0: 你先生的才学风骨，莫说是当时了，就算是千百年后，也不缺知音。
4: 哎。后世之事，谁又能说得清呢？你今日来此，所谓何事啊？
0: 不瞒您说，我们几个人是来自于800多年之后的学子，我们是想请先生前往这800多年之后找一找“文章性美知何用”的答案。
4: 哎呦，萨君。

0: 你可别急毛啊，当真有此法吗？
1: 先生若愿随我去便知。
0: 好，
1: 请。

0: 姜夔纪念馆。我有纪念馆？
1: 没错，先生，这就是后世人啊为了纪念您专门修建。后世您的家乡人为了把您的故事更好地传播给天下之人，多次沿着您的足迹从鄱阳到了汉阳，到了扬州、合肥、湖州、杭州，去见证您笔下的赤兰桥、白石洞，搜集您的故事，把所有跟您相关的事物都集中到了这里。我带您进去看看。先生，您看这个。
0: 哎呀，我这一生写书无数，没想到留下的居然是这幅字。哎，这纸张似乎不对呀。
1: 这是您曾经为王献之保姆帖写的考辩跋文，被后世人誉为宋朝最美小楷。哦，现今收藏在中国最大的古代文化艺术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供世人观摩。博物馆为了让人能够更近距离的沉浸式的感受您的笔下风骨，特地派人临摹学习，一比一还原的一个复制品。
0: 能为后世所用是我的幸运啊。
1: 后世之人在您的跋文基础上一遍一遍地深耕研究，而且都非常的赞同并且推崇您的理论。您比如说这位啊，赵孟俯，他擅长楷书、行书、草书，也是一位集大成的书坛领袖，创建了赵体。他的书法和您的书法一样，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书风。这就是他抄写的您的序书谱，
0: 笔法圆净温润，起笔书风苍鹭得当。
1: 不仅是这位，当代还有一位书法大家叫邓散木。哦，邓散木先生为了方便后世的人学习您的书法，还特地编纂了序书谱图解。序书谱跨越八百年，直到今天还在指导人们学习书法呀。
0: 能发挥作用，对后世学子有所帮助，我无憾了。
1: 先生，我还为您准备了您更喜欢的东西，您随我来。哦，好，请。
0: 萨爵呀，这就是八百多年后的乐师吧？啊，
1: 您要说他们是乐师呢，也可以。但实际上 这就是后世的喜欢音乐的人，不分身份，不分年龄，纯粹是因为对音乐的爱好而聚集到了一块儿。除了您熟悉的那些乐器之外，现在还有很多各种形制的新乐器。先生给我们后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和丰富的音乐遗产，在您的《白石道人》歌曲当中，给我们今天留下的《暗香》、扬州慢、疏影等17首曲谱，这也是我们后世唯一可见的宋代的词调曲谱。
0: 我真没想到八百多年后还有人在听我的词曲。
1: 您看这本书里，后世人还专门将您留下的这些音乐遗产写进了我们今日的教科书，还收录了很多您的作品。所有学习中国传统音乐的年轻人啊，都会从这书里寻找到养分，而且进行这个时代全新的创作。

0: 这就是我的杏花天影啊！您的这曲杏花天影，不仅留在了乐谱，也留在了我们今天的生活里。今天啊，这个杏花天影在影视剧里面、音乐会上面经常能听到，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耳熟能详的一段旋律了。
1: 哎，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今日被称为互联网的一种技术。

0: 一场浓雾中的致命撞击。
1: 谁闪着我这儿的？
0: 倒在路上的无名老人。
2: 他当时额头着的地，现场有两滩血。
0: 肇事车辆消失在凌晨五点。
2: 他为什么在停？那两分钟停，肯定是发生了状况。
0: 线索屡次中断，十三块难以辨认的碎片。
2: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洒落物。
0: 警方如何从迷雾中让真相重见天日？碎片为证，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是一个冬日的清晨，天刚刚亮，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 G245 国道上演着惊险一幕。面对警方的追堵和喊话，前方一辆白色小轿车丝毫没有减速迹象，反而在车流中加速前行，
3: 非常快。我们给他打手势，要求他停车，他都是完全无视，加大油门，快速地就向我们路段逃逸，冲撞而去。在那个我们国道上就上演了一场非常惊险的追逐大戏。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警方执行公务的一幕，警察一再警告前面的车停车，可司机就是不听，究竟因为什么呢？警车又为什么会对他紧追不放呢？这都跟半个小时前一个报案有关。
0: 2025年11月13日6:30，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接到了一名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他称自己目睹了一起交通事故，案发地在仪陇县主要的交通干线 G245 国道上，随即警方就赶到了现场。
3: 事发路段也是一个弯道，现场也是一个岔路口。
0: 事故现场看起来很严重，被撞者是名男性，当场死亡。
3: 那个死者当时身上又没有什么物品散落，也没有发现手机，大概在60岁左右的那么一个男性。
0: 勘查现场过程中，民警在附近见到了一名男子，他说是自己和另

0: 一位三轮车车主一起报的警。这位男子提到的三轮车车主，民警没有见到，但根据地上的痕迹可以确定，现场确实曾有三轮车经过。那么，一起报警的三轮车主为什么没有留在现场呢？据那位男士说，他骑摩托车途经此地时，他看到一辆三轮车从那人身上碾压了过去，他让三轮车司机报了警，但随后三轮车就走了。
1: 三轮车嘛，对，三轮车栽在那儿了。倒回来一看，
2: 三轮车看到没？
0: 此时警方分析，这很可能是一起严重的交通肇事逃逸案件，警方立即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工作。
3: 对事故现场勘查的时候，在事故现场，有20米那个样子嘛，有一个白色轿车，它一直就停在那现场的，从我们去那儿经过的时候，它就停在那儿的。
0: 民警本打算向停在现场的那辆白车的驾驶员询问一些情况，没想到他看到民警过来，突然猛踩油门跑了。这辆轿车的反常行为令民警顿生疑惑，随即驾车追赶。很快，警车将该轿车逼进一条村道。
4: 下车！
5: 当时那个驾驶员他不下车，也不配合检查，甚至还也不熄火。我们当时是敲碎了他的车窗，强行打开他车门。
0: 他为什么见到警察就跑呢？经现场询问，驾驶员姓刘，31岁，仪陇本地人。
6: 你是把满身喝的，满口酒气，把呼吸跟你测试下来喝酒的？
4: 我昨晚是喝酒，哪儿撞人我不晓得。
0: 刘某满身酒气不说，还只有摩托车驾驶证。他驾车逃跑之前，是将车停在距离事故现场20米远的对向路边。面对警方的盘查，他慌里慌张，警方怀疑是不是他喝醉了酒把人碾压了，但是对此他矢口否认。针对他的说法，警方对其车辆进行了现场勘验，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碰撞痕迹，于是警方排除了他肇事的嫌疑，但通过调查却意外发现他存在其他违法行为。
5: 后来把他带到那个我们办案区进行盘查之后，才发现他是一个流窜盗窃工程车电瓶的犯罪嫌疑人。就在近几日已经在我们仪陇县和临近区县流窜作案了14起。
0: 原来刘某曾因盗窃罪被法院判刑，刑满释放后继续重操旧业。当天凌晨3点左右，他在国道附近某工地作案后，驾车行至此路段，因为太累，便将车停在路边睡起了大觉。
5: 看到警车从他车边路过的时候，他本能的紧张脚碰到了刹车上，所以刹车灯亮了，被我发现了。
0: 刘某屡教不改，再次实施盗窃，此次还涉嫌酒驾、无证驾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交警大队民警已将其移交刑侦部门。刘某的嫌疑被排除了，那么交通肇事案的嫌疑人是谁呢？这时天已大亮，另一路民警在县城内找到了报警人所说的那辆载客三轮车的车主彭祖华。
7: 我就看到那儿就是一个黑点，我没避免过了，给
8: 你还从那儿过了一下，
7: 我车子还撒到了边上。
0: 彭祖华说，当时是浓雾天气。等看清前方有异常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慌乱中自己发生了侧翻。当时车上拉了一个病人，因为着急去医院做透析，他在拨打报警电话之后便离开了现场。
5: 三轮车的重量是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碾压伤的，然后结合到他那个同行人员的证词嘛，也证实了确实他们路过事发现场的时候，当时那个人已经横倒在路上了。他们确实躲避不及，从那个人身上开了过去。
0: 警方分析，以三轮车的重量来说，不会造成死者那样的损伤。经过一番调查，排除了三轮车碾压致死者死亡的可能。那么，谁是致死那名男性的人呢？警方勘查现场的时候，发现了散落在地的13块大小不一的黑色塑料碎片，这些碎片并不能完整拼接成块。然而它作为事故现场的唯一物证线索，这些碎片必然与肇事车辆有关。
9: 靠这个路边有一些碎片散落物，黑色的塑胶的，包括

0: 发胎里面我们都发现了很多菱形的这种碎片。我们初步比对了一下，只能初步判断为车辆的某个部件，比如说我们小车的挡泥板啊，或者保险杠上面的某一块啊掉了，但是不能确定具体为什么车，为哪个部件，其他就没有任何发现。
1: 于是民警们分头展开调查，一路民警带着这些碎片前往修车厂走访核实，另一路民警则调取了事发地周边的监控。经过认真排查，民警在案发现场附近一条岔路口查到了一段疑似案发时段的视频。监控中可以看到的是，5:08，一个行人正在路上行走，很像是死者。这时一辆车就从行人后方驶来，之后停在了现场，2分钟后车辆离开。
0: 我们这个也查了时间，差不多1分50多秒，这个人又上了车，车辆又向行政方向走了，就只看到一个人影子和车子这个离开的一个过程，从案发现场经过，并且又停留2分钟后再向前方行驶。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个案发时间就为5:08。
1: 虽然时间已确定，肇事车辆也初步锁定，但由于监控视角及当晚天气原因，从监控中看不清是什么车型。不过结合灯光以及现场遗留的13块塑料碎片，警方分析肇事车辆应为一辆小汽车。
2: 就根据这个灯光来分析，这个灯光的很大哦，我们认为是小车，所以开始就一直在拍小车，才拍小车。
1: 监控中这辆车在现场停了2分钟后就驶离了现场，往新郑镇方向去了。顺着车行驶的方向，警方一路追踪下去，然而这辆车在下一处监控中不见了。
3: 按照正常的情况的话，他就应该在5:12左右的时间路过我们的住家的天王卡口，结果我们的侦查员把眼睛都盯住了，都没有看见那个车辆的经过。
1: 既然逃跑方向没有发现肇事车辆的踪迹，警方决定倒查嫌疑车辆来时的监控。
0: 我们这个锁定这个5:08前后5分钟，这个通过新郑卡口和双城卡口的车辆26辆，这个货车和小汽车。
1: 经过排查，最终警方在那个时间段锁定了26辆汽车。在对这26辆车的摸排中，有一个驾驶员向警方反映，他前面过去的一辆白色汽车肇事的嫌疑很大。
4: 他是啥车呀？
5: 这白色的小车，但是具体啥子牌子我这儿到了26路口远，我就没注意到噻。
1: 根据这名司机提供的情况，警方将重点放在白色汽车的排查当中。随后警方找到了一辆白车，
3: 他经过我们电竞卡口的时候，他那个车辆的前保险杠是损坏了的。我们当时都觉得这个车的肇事的嫌疑很大，他也是在凌晨4-5点钟的样子经过了的。
1: 那么这辆白车是不是肇事车呢？经过仔细对车辆进行检查，民警发现这辆车上面确实有一些损伤痕迹，但是经过检验都是些旧伤，没有新碰撞的痕迹，因此白车的嫌疑也被排除了。随后警方又开始对这个时间段经过的其他白色车辆进行排查，仍然没有收获。生命逝去，却仍然找不到肇事者下落，
2: 难度很大哦。时间那么早，目击证人更少。
1: 13块碎片能否帮助警察找到嫌疑人？
6: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
1: 碎片为证，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7: 一次次排查，一次次线索中断，最终警方排除了26辆车的嫌疑，也还是没有找到肇事车辆。肇事车辆来无影，去无踪，仿佛凭空消失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死者身上没有携带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所以死者的身份还没有确认。之前交警大队已经向临近各辖区派出所下发了协查通报，帮助寻找家属。经过一番努力，遇难

0: 者的家属终于联系上了。
1: 这就是死者亲属魏小兰。魏小兰说，在车祸中不幸去世的是她的二哥，叫魏成武，60岁，是一名智力有缺陷的无保老人。父母去世后，魏小兰等兄弟姐妹成了他的监护人。
2: 从阳台下来的时候哈，真的他就有一点点就是老实，猪农活啥都会，体力没有病，没有病，我哥哥现在属于无保。
1: 魏小兰说，出事之前二哥是住在大哥家的，那天晚上因为二哥做了错事被大哥说了几句就离开了家。
2: 他就等着去睡觉了噻，但我哥哥也睡觉了，看点电视，然后他又起来把那个水管子放了，水管子放了，哎，我哥哥肯定说了他两句正常的，放到一屋都是水，他就把水水不过睡觉也放水干啥，就说了他那么几句，就是12号的晚上走，猜的是到我家去。
1: 魏小兰猜二哥是往他家去的，不巧的是魏小兰当天上夜班，家中没有其他人，直到天亮以后他才发现二哥并没有回来，没想到二哥竟然出了事。
3: 出来他可能是去找亲戚呀，或者是这样的往亲戚那儿去，甚至就是乱走，他没得目的地走，难度很大，时间那么早，目击证人更少，几乎没得目击证人。
1: 死者的身份确认了，可肇事司机还没找到。在排除了26辆车的嫌疑之后，确认13块塑料碎片是什么，成为破案的关键所在。民警在走访了全城30多家修车厂之后，终于有了重大进展。
4: 属于面包车、货车之类的，应该属于五菱系列的。
5: 你怎么确定是五菱系列的？
4: 因为我们天天在修的一款车，还是比较熟悉。这就属于发动机的下副本，保护发动机的，因为它全是泥巴。
1: 修车师傅肯定地说，这些碎片组合之后，正是50牌轻卡厢式货车发动机的下护板。根据这一线索，民警们立刻对卡口数据进行再次排查，
6: 还真的发现了一辆50宏光的小货车进入我们城区的卡口，但是通过梳理那辆车的轨迹，它又没有在案发现场周边出现过，它就只是一个入城的。
1: 警方注意到，这辆车是早上6点出现在进入城区的卡口视频中的，可在事故附近的监控中，警方并没有发现这辆车。那它究竟从何而来？它会是肇事车吗？经查，50牌小货车的车主名叫邓勇，家住仪陇文兴镇。
7: 他是卖肉的，经常往返新镇到文兴，这个拉猪肉。他在文兴街上卖，长期往返于这个区间，大概40多岁。
1: 随后警方找到了小货车的车主邓勇，面对警方到来，邓勇和妻子很快便承认，当天早上他们一起去县城卖肉，确实经过事发现场。
8: 你开过去了吗？
9: 要
8: 脸要没有？
9: 没脸呀。
8: 就是从你的是从你那个尸体从你肚皮底下穿过去啊？
9: 就从我车子的中间部开过去的。
1: 邓勇说自己经过的时候并没有碾压到路中间的人，他说的是真的吗？在他的行车记录仪里，警方看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
9: 一个人的，
10: 你看到吧？他睡了咋办？
9: 晓不得，
7: 自己压过去过后不停车，并且没有在任何地方停车，直接开到了我们新镇的亚新市场继续装他的猪肉。
1: 既然碾压了人，为什么跑了呢？邓勇说是妻子的话让他打消了报警的念头，而且在返回时他看到警方已经在事故现场调查，他依然没有选择主动交代。
9: 我跟我老婆都商量，我说我们还是给警官打电话。
8: 他那么也没打，
9: 他说去打嘛，那个事情是别个撵到的，你去他就找你。但我就一直我就想给我打个电话，老婆怼我。
1: 经比对，13块碎片正是邓勇车子的零件。
11: 哦，他这边有几块来了，哪个的？有几块那个发动机下面的盖子坏了。
12: 哦，对齐了，明显的坏了。
1: 邓勇说，他从家往仪陇县城 G245 国道是他每天卖猪肉的必经之路，因此他对这条路的路况了如指掌。 由于他喜欢超速行驶，在经过监控卡

0: 口的时候，他都会刻意的躲避卡口的拍摄，这就是在事发现场的监控中没有看到他车的原因了。
1: 经过那个我们电竞卡口的之前，他就驶入对向车道，我们驶入对向车道的时候，我们的电竞卡口就抓不到他了。所以说那个车，他没在事发现场，没有事发现场的轨迹，仅在入城的时候有轨迹。原因就是他刻意地躲开了我们的电竞卡口的抓拍拍摄。
0: 警方认为，邓勇虽然来不及刹车，但他当时明知碾压别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径直离开，更没有主动报警，此举仍然涉嫌肇事逃逸。民警依法将他刑事拘留，其妻子也因交通肇事被取保候审。然而，警方通过邓勇的行车记录仪中的视频却发现，他经过事故现场的时间跟警方在监控中看到的嫌疑车辆肇事时间并不一致。
1: 碾压了被害者之后，他是没有在现场做任何停留的，就径直开车驶离了现场，和我们拍下的5:08的那个视频监控，肇事车辆在现场停留2分钟的情节又是不相符合的了。
2: 警方通过交通事故现场遗留的13块碎片，调查到了碾压死者的小货车司机邓勇。然而，在见到人和车之后，警方发现这辆小货车并非5:08出现在现场的那辆，也就是说，肇事司机另有其人。那么现在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死者究竟是被邓勇的车碾压致死，还是在此之前已经被他人碾压致死了呢？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0: 专案组再次调整计划，将排查范围扩大，车辆类型也从4轮汽车扩大至所有2轮、3轮车，并且调取涉事路段中的所有民用监控，寻找新的突破口。就在一次次的不断尝试中，走访民警在一条非常偏僻的村道上提取到了一段民用监控拍下的视频。
3: 当时就有一辆摩托车从那个锁线上后面驶来，我们确定就是一辆摩托车灯很亮。
0: 从视频上看，这辆摩托车车灯的亮度跟案发现场拍下的画面高度相似，这辆摩托车具有重大嫌疑。警方向各村干部发出协查通报，重点梳理有摩托车且有一早出行需求的人群。很快，一名村干部向民警反映，在他们辖区有一王姓村民符合条件。
1: 他拥有一辆那个豪爵牌的摩托车，价值都是10000多元，10000多元的一个，比普通我们的农民使用的摩托车叫高档很多。
0: 摩托车驾驶员名叫王学刚，58岁，他家距离事发点约10公里。这是王学刚的妻子，面对民警询问，他东拉西扯，只说丈夫早上就去了县城医院。于是民警火速前往仪陇县人民医院，王学刚此时正在骨科门诊。
3: 小编，我找你咋的？
4: 不是那个，你碰那个摩托那个
3: 啊，
4: 看不到
3: 就把他人撞了，是不是？我你是不是？
5: 是不是？就问你把人撞了没有？找？
3: 找了你几天？
0: 至此，王学刚夫妇才交代实情。当天他们一起去县城卖菜，因为雾大，自己车速也比较快，等看到前方有人时已来不及躲避，把那个人撞倒了的同时，自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
6: 倒地那个人和你们对说话没得？你们问他，比如说怎么样，他有没有说话吗？那个人
7: 说了的啊。
6: 说的啥呢？
7: 他我听到他在说，他是他摸的啥子来头，我屋家个人逮住的也没把他闯到那个大头。
6: 但是他倒地了，你们是没把他扶起来的。
0: 因为害怕承担医疗费，王学刚夫妇不顾受害者的呻吟，既没有实施救助，更没有将他转移到路边安全位置，任凭他躺在车道中间扬长而去。
8: 真的是啥子措施都没得，怕个人，你那是最不怕，真正怕的人早就怕他才要打电话，才要求助。你还怕，还那么稳稳当当把车骑起走？
9: 你这也着急，
8: 你着急。
3: 你着急啥子？着急。

0: 我们把你逮到了。
1: 你做了有啥子啊？采取了啥措施啊？你去看到那个死者，还是主动来投案自首了啊？
2: 至此，专案组历时4天3夜，终于将案件告破。
3: 被害者第一次遭到摩托车撞击，第二次遭到小货车的碾压，第三次又遭到了那个三轮车的碰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通肇事逃逸的案件。
2: 尸检报告证实，死者未成五因开放性颅脑损伤合并胸腹部脏器损伤而死亡。王学刚所驾驶的摩托车造成的损伤较轻，但与魏成武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邓勇所驾驶的小货车造成了绝对致命性损伤，与魏成武的死亡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彭祖华驾驶的载客三轮车与魏成武的死亡无因果关系。据此，一路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认定，王学刚与邓勇共同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彭祖华和死者魏成武无责任。目前案件已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
4: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交通运输部管理干部学院的张祝廷教授。你好，张老师。
5: 你好。
4: 今天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注意到三辆车最后的这个责任认定还是有不同的。您感觉在这起事故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责任的认定和划分？
5: 我们通常讲这个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责任，它会出现有两个责任的概念。一个是法律责任，这里面就分别包括可能构成犯罪的刑事责任，那么赔偿的民事责任，以及得到行政处罚的一些行政责任。这一部分我们叫的是违法行为承担的后果，因此叫法律责任。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后在定责任的时候要按照成因这两个字来定。那么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把成因就又进一步规定为是要按照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和发生事故的作用起的作用，那么来认定责任。它有两个特殊规定，一种就是逃逸导致事故无法认定那么要给逃逸的人定全部责任。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破坏伪造现场定全部责任。而我们这个案件恰恰看前两个就出现了逃逸这类的问题，所以它会是全部责任。
4: 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就是后面那辆三轮车，他是来不及避让，然后从地上那个人的身上压过去的，所以我们看到警方认定他是没有责任，这个您怎么看？
5: 按照我们现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要求，那么只要是发生事故，那么都要停车，
4: 对，
5: 保护现场，
4: 对，
5: 这是最基本的两个责任。在此基础上再分分类，看看不同情况，比如有人员受伤的，那么要必须抢救抢救受伤人员，那么还要这个报警。从这个角度看呢，刚才那个三轮车的摩托车的驾驶人他呢承担了一项义务，就是报警。所以结合他对这个死亡后果过错程度，那警方就给他定了一个无责。
4: 案件的侦破揭开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选择带来的不同结局。肇事者的一时侥幸不仅让自己付出了代价，更是给遇难者的家人带来了永久的伤痛。交通事故的发生或许只是一瞬间，但是事故之后的选择却影响很大。希望每一位驾驶者都能记住，遇到意外不要逃，不要慌，及时报警，履行救助义务，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做人的底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张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五。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3.5%，巩固向好态势。
1: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让党旗在抢险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0: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1: 伊朗称正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美国称在签署协议之前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5月2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0: 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天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违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 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 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5月20号晚，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0: 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 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 何立峰、张国清、慎宜琴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1: 5月21号，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 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建交75年来，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 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 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 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 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 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2.0升级版， 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 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2: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1: 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以创新场景落地、前沿技术赋能、全球资源聚合、消费体验升级为核心，聚焦文化产业数字化赋能与新质生产力培育。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其中，文创中国展区集聚当前国内优质头部文化 IP、科创潮品、文旅精品等；其他各展区聚焦非遗沉浸体验、AI 智能应用、时尚生活等新业态、新场景。本届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文博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2: 今年我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其中，全国税收收入6.81万亿元，增长3.9%，增幅比1季度提高1.7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亮眼，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逐月回暖等因素带动，国内增值税增长5.9%，增幅连续3。

0: 3个月提高。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2%。从支出来看，今年我国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合理加快支出进度。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9.48万亿元，同比增长1.3%，支出规模为年初预算的31.6%，进度为近5年同期最快。卫生健康、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等重点民生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都市联运发展联盟，铁水联运物流产品辐射范围扩大至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前4个月，铁水联运完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跨境货物运输稳定畅通，中欧中亚班列前4个月累计开行12213列，同比增长13.4%，促进国际经贸往来。重点物资运输保障有力，粮食、化肥等大宗货物运量同比增幅均超10%，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
0: 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纠治，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推动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绝不能搞走过场、卸责式的检查。
1: 今天，我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今天凌晨开始，江西新余市多地出现强降雨，降雨量最大的汉源村3小时降雨量达125毫米，河水快速上涨，沿岸部分房屋被淹，道路中断，有村民被困。当地迅速组织救援人员进行逐户排查，对被困村民及时转移，目前被困人员全部转移到安全地方。从昨天开始，广东中西部部分市县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阳江市共有27个气象水文站点，雨量超过500毫米。受降雨影响，阳江多个村庄被淹，在河口镇大洞田村，积水最深的地方达2米。昨晚，当地组织人员连夜对被困村民进行转移。
4: 富豪，
0: 受强降雨影响，广西柳州柳江水位持续上涨。今天上午11点左右，出现80.65米的洪峰水位。在滨江东路，江水漫过低洼路段，交警部门在沿线路口布设警示标识，及时进行疏导。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对贵州、湖南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和5000万元，支持两地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气象部门预计，今天起至23号，中东部将有新一轮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 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雨或大暴雨，提醒公众及时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1: 近日，湖南等地遭遇强降雨，面对出现的洪涝灾害和洪水险情，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从5月17号晚上9点多开始，湖南常德市湖平山镇天平村暴雨持续，短短几个小时，紧邻村庄的泄水河水位上涨迅猛，村里的电力、道路中断，村庄一度变成孤岛，情况危急。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党员干部立刻行动，挨家挨户通知村民，组织大家转移到村里地势较高的地方。然而洪水冲断了道路，转移不得不爬坡翻山。背起老人的是74岁的党员田登雪，他沿着陡坡手扶肩扛，和大家接力把老人背下来。党龄32年的田登雪，在灾害发生后就和村干部们一起奋战在救灾一线。他说，身为一名老党员，在危险面前责无旁贷。
2: 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必须要带头，党员要走到群众前面呢。
0: 目前天平村124人已全部转移到安全区域，村里15名党员干部和其他救援人员忙着为村民进行物资调配等。天平村所在的石门县目前设立了24个临时集中安置点，路段桥梁抢修、通信及电力设施恢复等工作正在推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展会期间，中俄双方围绕产业对接、人文交流等20多个领域举办100余场配套活动。今天，2026全国文化企业30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30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今天，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金融监管总局日前明确，今年要推动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加大重点产业链上下游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升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水平，聚焦科技、外贸、消费、养老、绿色、农业等领域，稳定信贷投放。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3区3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师资配备。今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扩大跨境电商出口、先查验后装运试点范围等。
3: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此次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新的战略擘画，对推动俄中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4: 俄中元首会谈对两国未来发展、对地区和世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两国在平等、

0: 尊重、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建立多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是大国间发展合作关系的典范。
1: 普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这是基于过去25年两国关系取得跨越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两国领导人还签署并发表旨在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

0: 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今年还正式开启中俄教育年，两国在最广泛的领域相互信任，紧密协作。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我们也会用实际行动为两国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1: 习近平主席再次表示，中俄两国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俄中都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两国深化合作是因为互惠互利，而不是为了针对第三方。这样的合作将促进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国际人士表示，中俄深化合作也将推动建立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更加公正的新型国际关系。
1: 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的会谈是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的关键性会面，体现携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到，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展现了大国领导人的智慧与远见，向世界传递了中国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决心与力量。
0: 中俄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作为近邻，我们很高兴看到中俄合作成果丰硕，我们也能够更有信心地稳步推进国家发展进步。
1: 此次中俄元首会谈以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在当前世界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恰逢其时。中俄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原则，以战略协作开展各领域合作，并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让人们看到构建更加团结的国际社会的可能性。
0: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年来，两国合作不仅聚焦当下，更拥有共同的愿景。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俄罗斯全力支持中方理念，中俄进一步加强合作将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贡献。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朗当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持续与美国进行信息交换。德黑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停止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巴加埃同时表示，无论面对何种威胁，伊朗都将继续维护国家利益与合法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特朗普还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以任何形式减免对伊制裁。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海域登上并搜查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并要求该邮轮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20号的消息，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并协调相关国际专业机构推动制定一套安全机制，以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长期稳定安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称，在过去24小时内，共有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在内的2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0号称，以军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戒备状态，以为任何事态发展做好准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9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至少19人死亡、32人受伤。据黎方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巴嫩超过3040人死亡、9300多人受伤。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近日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视频显示，遭扣押的活动人士被要求跪在地上，双手被反绑。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加拿大等国谴责以方做法不可接受。据当地媒体报道，以军此次扣押了船队中来自多国的400多人。该船队计划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日前发布报告指出，在贸易、发展中经济体工业生产以及人工智能相关投资的支撑下，今年以来全球经济展现出一定韧性，但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考验这一势头。 报告预测，受能源价格上涨、运输中断、市场波动以及对金融避险资产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2026

0: 2025年全球经济增长将从2025年的2.9%放缓至2.6%。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0号驳斥美国政府针对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提出所谓指控，指出美方此举进一步暴露其傲慢与挫败感，完全出于政治动机，毫无法律依据，为其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寻找借口。
1: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此时夏收作物，籽粒渐满。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生趣和力量。
3: 物长于此，小得盈满，所以成为小满。风吹麦浪，大地流金，是这个时节壮阔的美。而这幅《琵琶山鸟图》画的是江南小满前后的景致，于细微处见天地，于小满处得从容。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生长节奏不同，但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满。小满动三车，忙得不知他。丝车骚丝，油车榨油，水车蓄水灌溉。小满很忙，这忙是中国人对待生活的满满热忱。小满，愿你不疾不徐，小得盈满。
4: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1: 格力真好。
12: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6: 金龙鱼
1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8: 专属短号长情，
19: 我跟你说啊，
18: 亲友畅聊免费，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8: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1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飞升，轩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天有时，地有气，才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无处不在。据古代典籍《周礼·东官考工记》记载，只有综合了天地时空、物料材质和人工技巧等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制作出可以称为良的器物。现代考古研究发现，早在十几万年前，东方古人类就已经开始追求才美与工巧，并在不断演化进程中观察自然，改造自然，以顺应天时和地气。东方古人类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有这些方面追求的？又留下了哪些痕迹，让今天的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对美与技艺追求的智慧与情感？
1: 从石头到石器，从随意偶然的刻划到有意识的创作，石器在古人类手中成为了适应环境、改造自然的工具，也成为了人类审美启蒙的一把钥匙。坚硬的质地，质朴的线条，鲜艳的颜料，古人类留下的神秘符号在传递着什么样的信息呢？不同地区的遗迹在材质、形态、主题方面有什么不同呢？不同时代的审美表达何以差别如此之大呢？
2: 来了，
3: 你要和那个中间部分，不要到前面，你们两个分开。
0: 2019年，为配合川藏铁路的修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川西高原展开了一项考古专项调查，也正是此次考古过程中的新发现，让四川省稻城县的皮洛村不再默默无名。
4: 很多那种非常精美的石器，我们就拿到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想象，这个几万年前的人类，他能把这个石头运用的这么的娴熟，能够把这个石头真的是做出花来。
0: 稻城县地处横断山脉东侧，青藏高原东南缘，复杂的地形让这里的气候素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称。令考古人员惊奇的是，皮洛村竟然保存着近百万平方米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4: 有时候我也很感叹，就是我这么大的面积，怎么哪儿挖下去都有石器？就是这个古人类在这儿活动强度有多大？他向我们展示了，在20多万年前，古人类就已经有能力征服这个高海拔区域了。
0: 在皮洛村一处山坡的电线桩旁，一枚造型

0: 请精美的石器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
1: 做得非常的薄，它两边都是对称的，通体的就都去修理，加工精美程度呢都非常好。
0: 这让考古人员马上联想到一种在史前考古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石器技术——阿舍利技术。什么是阿舍利技术？它的作用是什么？
1: 它是包括手斧、手镐、薄刃斧这样一套工具组合成的一套技术体系，最早发现在法国的圣阿舍利遗址，所以说把它叫阿舍利技术，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件标准化生产的工具。
2: 刃圆的不同部位可以进行不同内容的这个功能，比如说有一部分刃圆呢可能用于兽皮的剥制，然后肉的切割，另一些部位可以应用在这个植物的加工。
3: 只有第五、第六。
0: 此前学术界曾就东亚地区是否存在典型阿舍利技术争论不休，广西百色盆地、湖北丹江口库区等多个地方都曾出土首斧，但由于加工不够薄、不够对称，被部分学者认为达不到阿舍利标准或者不够典型。
1: 这套阿舍利技术遗存呢，它是目前整个东亚地区发现这个技术最精美，然后组合呢也是最完备一套阿舍利技术遗存。
0: 考古人员在皮洛遗址采集发掘的100多件阿舍利首斧，为长达半个多世纪关于东亚地区阿舍利的学术争论画上了句号。测年结果显示，皮洛遗址的年代从距今20余万年一直延续到几万年前，这也意味着当时的东方古人类当中已经出现了能工巧匠。
4: 这些都是我们皮洛遗址发现的一些首斧，首斧一端是尖的，另一端是比较圆钝的，
1: 它并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打出一个比较漂亮的首斧的。其实这一点就说明了，在我们这个首斧的这个技术，它并不是说古人类它能够就我灵光一闪我一想就能想出来，可能还是间接的说明了它其实是有一个传承，比如说部落里面有一个人专门在教，或者说世代徒。
0: 阿舍利首斧所刻意追求的对称性，不但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到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水平，更证明了古人类最初的审美认知与对美的向往。
1: 都是这样一个水滴形或者树叶形的，它两边都是对称的，然后左右也是对称的，代表了古人类审美意识的一个出现。
5: 美来自于生产生活，我觉得首先可能是对工具的规整、对称、精美来表现，而产生这种美的追求，以后才施加到其他的材料、这种装饰品、绘画、颜料等方面。
6: 这是一根来自13万年前的象牙，象牙上的几条划痕引起了考古学家的兴趣。这根象牙出土于一个洞穴，一系列的疑问随之诞生。象牙为什么会出现在洞穴中？划痕是古人类留下的吗？如果是人为造成的，当时的古人类希望通过划痕表达什么呢？
7: 1、2、3，
8: 对。
7: 这个刚好可以对上了，
8: 这一个，这是周边的，这是右边的，就是那个髋骨。
0: 尽管已年逾90，但黄万波依然活跃在考古现场。作为考古学界资深研究者，2001年在重庆奉节县兴隆洞的一次考古经历，曾给他的职业生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8: 这种年代。我正好那个时候在洞外工作，因为发现的化石东西编号啦，然后包装啊等等嘛。一个农民出来，我们雇的民工，都回来是快来看，他们发现树根了。哎，我一想这个，你洞口40多米深，怎么会有树根呢？里头也没有树啊。
0: 山洞里厚厚的原生堆积物下方，一段长约十五

0: 厘米的树根状物体被发掘出来。这么深的地下又如此黑暗，树根很容易腐烂，这段物体到底是什么？经过十多个小时小心翼翼的发掘，一段象牙的根部露了出来，而且两根象牙并排紧靠在一起。山洞里怎么会有两根摆放整齐的象牙呢？
1: 这个东西就很有意思了，你洞口40多米，如果是水冲进来的话，按照自然规律讲，它就是重叠的或者交叉的呀，是吧？那两个象牙有一根是2米多，有一根超过3米，而且这个旁边没有一点水痕迹都没有，所以呢，我怀疑就是有人的因素在里头。
0: 晚上回到驻地，黄万波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他惊奇地发现象牙上竟然有几条深浅各异的划痕。象门齿有缠树根、探路等功能，难道这些刻痕是大象自己造成的吗？
1: 北京动物园他不是养象吗？我就把这个画，我就拿着标本探，我说中间那条直的，还有下面有一条就像写字一个一撇儿，他这个呢象他撑不出来。
2: 象牙的肩部有几道刻痕，而且是一个组合的图案，而这是经过各方面的研究，包括痕迹的观察和埋藏学的研究，证明它确实是人类的刻画。这是一种意念的表达，但同样我们不知道它在表达什么。
0: 在没有纸笔的时代，古人类在自己生活的洞穴里有了表达的冲动，他以象牙为创作底板，刻画出自己对于自然的观察。他画的是什么呢？
3: 它的第一组是为树枝状，由树梢和树干组成，第二组的整体形象似鹭鸟冠羽，也就是小鸟头上的一个羽毛。
0: 我们的美术史或许就这样从几根线条开始。对动物化石的游戏法测定结果显示，兴隆洞遗址的年代为距今约18万至13万年，这根古象牙的发现将人类有现代思维特点的创作时间提前至13万年前，它是东亚目前所知最早的艺术作品，而艺术创作是现代人类的思维能力与行为标志之一。
1: 尽管它很抽象很简单，但是它是启蒙，没有它就没有后来这些。
0: 今天即使是不懂艺术的人，也会通过对居住空间的构筑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小到工位上的摆设，大到房屋的装修、环境、空间、布局、装饰，无不体现着一个人的自我意识与审美情趣。那么东方古人类又是何时开始搭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4: 这个是我们万寿岩3到5万年的床盘洞。哇，这个是我们万寿岩之所以保存最重要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万寿岩的3万年到5万年的人工石浮地面。这个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一个，应该是远古人类的一个奇迹吧。所以我们讲今天中国的这个室内装修史，中国的建筑史，是要从万寿岩这个地方写起。
0: 20世纪90年代。福建三明市钢铁厂在一次开采爆破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山洞。山洞里的地面不是常见的野外环境，而是铺上了大大小小的石块，面积约120平方米。什么人会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5: 他铺石的时候吧，他没有铺到壁上，洞壁他不铺，他留这么一条缝，两边都流。为什么？你铺石了以后就高了吗？那壁上的水下来啊，从这就走了，它不会流到你的地面上来。所以呢，就是说这种人当然很聪明。
0: 船帆洞是个石灰岩溶洞，洞里的钟乳石

0: 不断滴水，长此以往，地面积水。为了抬高地面，居住在这里的古人类在洞内铺设石子，并留出了一个清晰可见的 U 字形排水沟槽，兼顾了美观与实用。经检测，这处石铺地面遗址距今约为4万年。4万年前的古人类如何完成这样一个不算小的工程？
1: 把其他地方的材料搬到洞里来进行铺垫，形成一个平面，而且面积很大，这个工作量很大，这涉及到一种社会的组织结构，分工协作，大家同心协力来做这件事情。
0: 如此大面积的古人类石铺地面，不仅在中国是首次发现，在世界上也很罕见。

0: 说明当时的人类一定不再满足于被动的适应环境，而要主动的改善环境，改变我生存的条件。这与我们人类不断的追求美好的生活，这是一脉相承的。
1: 从20万年前的对称性审美萌芽，到13万年前稚嫩的线条艺术诞生，再到4万年前对居住空间的改造，东方古人类就这样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缓慢觉醒并不断强盛。而伴随着生产力的提升，人类开始出现更多的审美追求，他们还留下哪些曾陪伴他们走过无数长夜的智慧结晶？

0: 我刚开始去调查发现的时候很惊奇，就是哎，怎么出现一个圆圆的东西，谁的纽扣掉了啊？但是仔细一看，哎，又不是真正的纽扣，材质不一样。
1: 这里是宁夏灵武市联合镇下桥村水洞沟遗址，在跨越距今4万年至10000年左右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先民制作出一种令人惊叹的装饰品——鸵鸟蛋壳串珠。
2: 中国北方，基本上在10000年前后，还是以草原或者是荒漠草原为主的这么一个环境，它是适合鸵鸟生存的。而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古人类，他有可能利用了鸵鸟蛋壳，比方比较厚啊，可能另外他易获得呀，做了一些这个装饰的加工。
1: 古人类选择的鸵鸟蛋来源于已经灭绝的安氏鸵鸟，它们曾广泛分布于山西、河南、宁夏等地。安氏鸵鸟的蛋壳厚度约2.2毫米。在没有精密仪器的时代，古人类如何钻孔又避免蛋壳破碎呢？
0: 我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时候就发现，哎，它的内侧和外侧表面是不一样的，内侧有很多的凸起的晶体，而外侧是特别光滑。当时的人都是从内侧向外转这个孔，就是因为从内侧是有晶体比较粗糙的，能够固定这个钻头而不打滑。当然这里边可能也会有些能工巧匠，他们专门来制作这些鸵鸟蛋皮串珠，这预示着当时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分工。
1: 经过钻孔、修平、磨光后的鸵鸟蛋壳串珠可做成项链、手链，甚至可以作为纽扣缝制在衣服上，堪称旧石器时代的潮流装饰。如此大规模生产的鸵鸟蛋壳串珠，仅仅只是古人类的装饰品吗？
0: 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它就是当时人类交流信息传播的媒介。在一个群体里面，我都制作和佩戴这种串珠，所以就成为我一个族群的身份的标志。族群的内部呢，可能个体之间也会因为佩戴或者不佩戴串珠，或者佩戴什么样的串珠。

0: 串珠、多少的串珠而产生身份地位的区别。
1: 考古研究表明，作为亚洲已知最早批量生产的非生活必需品，鸵鸟蛋壳装饰品在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河南新郑裴里岗遗址、泥河湾盆地余家沟遗址等多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有出现，这体现了一万多年前东方古人类的认知水平和生产力达到的高度。
0: 小小的串珠会给我们传递特别多的信息，但首先就是人对美的追求，对身份的认同或者标记，表明当时人的思想意念和社会关系都变得复杂化，向现代的文明逐渐靠近。
2: 从某一刻开始，古人类意识到色彩也是有意义的，加以利用就能表达某些想法，因此装饰品古人类遗骸的周围出现了人为痕迹的色彩。那么古人类是如何获得颜料的？他们希望通过颜色来表达什么含义呢？
1: 千里江山图，敦煌莫高窟壁画为何历经千年仍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这一切的秘密都来自同一种物质，矿物颜料。而在所有的颜色中，人类最早使用的颜色是什么？
3: 在这个发掘区的这个基围角，我们发现了有

0: 而在所有的颜色中，人类最早使用的颜色是什么？
1: 在这个发掘区的这个鸡尾角，我们发现了有
0: 2013年，考古人员在河北省玉县三关村的下马碑遗址，发现了目前东亚地区已知最早的人类进行赤铁矿颜料加工的证据。赤铁矿在中国化颜料中又被称为赭石。
1: 我们后来又通过电子显微镜等一系列的方法，从这个大的历史上，包括这种赤铁矿块上，也提取到了这个摩擦的这种擦痕，在这种历史上研磨这个赤铁矿呢，形成这种粉末，再把这个粉末呢用来做燃料、做着色。
0: 研磨球、研磨盘、赭石，这一整套颜料加工遗存，让今天的我们见证了40000年前的东方古人类提取色彩的智慧。今天我们每逢春节都会张灯结彩，以红色寓意吉祥热情。对古人类来说，红色的赤铁矿粉又有着怎样的用途？
2: 就是一种审美的追求，它涂成各种颜色啊，它会觉得漂亮，也有族群和身份的标识。我这个族群是这种染色方式，有这种装扮，另一种族群是另一种方式。还有这种染色呢，它可能是一种宗教的性质，你比如说红色可能代表一种血液。
0: 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遗址有着赤铁矿粉被大量使用的痕迹。洞内一共分为4个区域，洞口、上室、下室和下印。其中下室为埋葬死者的区域，死者的骨盆和大腿骨附近一部分土壤被染成了朱红色，让我们仿佛看到了3.5万年前古人类埋葬亲人的场景。
3: 山顶洞人围绕着祖先的尸体执行了一定的仪式性活动，比如说向尸体上撒上一些赤铁矿粉末，来代表人这个身后的事儿。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丧礼与祭祀有着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人们慎终追远，通过繁复的仪式告慰祖先和亡灵，凝聚人心和共识。令人惊叹的是，类似活动的雏形早在3.5万年前便已在东方大地上发生了。
2: 红色的赭石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里边经常被使用，所以很多的人骨都被染成红色，这是一种宗教的萌芽。红色代表血液，祈祷他的再生，或者对他生命的一种留恋纪念，所以这是表明我们人类对后天应产生的想象，产生了某种期许，当然是人际关系变得更加绵密了。
0: 当古人类发现红色可以承载更多的情感时，这种来自远古的颜色便有了更多的作用。在位于云南金沙江虎跳峡的万人洞内，考古学家发现了东亚大陆已知最古老的岩画——万人洞岩画。各种红色的线条散布在岩石上，它们描绘着什么内容？
4: 12米，你看这个岩画的这个颜料，它是渗进去的，这条线一直下来的。一直下来，这里又有了，这里没有了，看不出来了。它是岩岩的一种角的一种表现方法。
0: 如今金沙江流域依然能看到岩羊的身影，然而在没有绘笔的时代，古人类如何在岩石上作画？
5: 主要是有一种赤铁矿粉，就赭石粉，还有是还有可能要拌动物的油或者血，反正基本上是红色的。

0: 通过游戏法测出万人洞这批岩画，距今13000多年到距今8000多年，使目前中国境内乃至整个东亚地区有绝对数据支撑年代最早的岩画。古人类为何将野牛、鹿、野猪、老虎等山间走兽描绘于岩壁之上？
1: 动物是它的狩猎的对象啊，它食物资源的一部分啊，它每天跟动物打交道啊，它追赶也好，狩猎也好，它观察得很仔细，所以它画起来就很熟练啊。它希望狩猎比较容易丰收的获得猎物资源。
0: 目前，金沙江流域已发现70余处岩画点，是世界上同类遗存中数量最丰富的地区之一。13万年前，西南地区的古人类在象牙上开凿出线条艺术。13000年前，仍然是西南地区诞生了更有韵律的绘图，蕴含着古人类强烈的生命意识，并在未来的岁月中逐渐演变出文字，记录下人类的情感和历史。原始的审美冲动如基因一般深植于人类血脉，对美、情感和秩序的表达最终逐渐催生出文字、礼乐、建筑等文明形态。正如文心雕龙所言，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美正是人类与天地对话的最初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精神火种。
2: 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也就是在从旧石器时代一步步走来的。我们的思想追求艺术审美，都可以找到一种连续发展的脉络，都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的远古的根系。
3: 从简单的刻划开始，东方古人类自我表达的渴望逐渐觉醒了，他们以尽可能精致的事物实现对美的追求，以丰富的色彩描绘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以质朴而生动的图案留下对世界稚嫩的观察。在遥远而漫长的岁月中，东方古人类的意识随着物质世界长期发展不断演化，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从萌芽一步步走向成熟。随着东方人类的持续演化，中华文化开始出现，中华文明之光也从细微发展到光耀世界。
0: 文化有根，文明有源，几代考古人的接续奋斗实证了中国100万年人类史。人骨化石上相似的面貌特征，基因链里沉淀的古老片段，揭示出中华大地上古人类的演化历程。这些用碎石抛开混沌，用火种断住未来的开拓者，从蒙昧无知的远古一路跋涉，在连续演化相互交融中绵延壮大。他们在象牙上刻划出对美的向往，在描摹狩猎图景时埋下文明的种子，在对天地万物的观察思考中理解人生与族群，由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改换穹苍，谱写了生生不息、波澜壮阔的东方人类史诗，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3: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昨天，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
0: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介绍，前4个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5.6%，供给和需求实现了良性的互动。从服务消费的结构来看，文旅休闲消费非常活跃，部分地区春假叠加清明、五一假期，居民的出游意愿非常强烈。文化展演、体育赛事等服务创新提质，满足了消费者个性化的体验。
6: 在结构上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线上的服务消费表现亮眼，随着网上消费、数字消费蓬勃发展，网上

0: 服务零售额超过了2.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8.3%。这个数字呢，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扩大优质服务的供给，推动服务消费业态融合，加快培育新的增长点，从而实现消费增长与民生福祉的同频共振。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介绍，中俄双方将继续加强经贸政策沟通，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的新引擎，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提质升级。中俄贸易已连续3年超过2000亿美元。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中俄新版的投资保护协定已经正式生效，两国投资和产供链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地方间的合作持续深化。
0: 下一步，商务部将认真贯彻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双边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夯实基础。同时呢，双方将加强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的相互协作，为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做出中俄贡献。
3: 据介绍，中俄贸易已经连续3年超过了2000亿美元，今年的1到4月达到了85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9.7%，实现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沟通，就推进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普京总统此次访华取得了哪些务实成果？我们一起来看新闻观察。
5: 在不到24个小时的时间里，中俄高层展开密集互动，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面对面深入交流3小时，共同会见记者，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举行茶叙，紧凑高效的行程安排，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访问期间，中俄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聚焦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以及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两份声明各有侧重，对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和各领域合作作出顶层设计，携手发出完善全球治理的大国声音。
6: 通过这种联合声明的方式呢，对当前的一些合作的一些重点啊，包括一些具体的一些啊，怎么样去进一步去丰富啊、深化啊双边合作啊，提出了一些新的一些设计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呢，针对当前的国际事务，中俄呢要对这些国际事务啊，对全球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对怎么样解决这个地区冲突，要发表一个自己的看法啊，去推动这个多极化的这个进程。特别是这个中方强调的，我们还是要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啊这样一种战后的国际体系啊。另外就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去发展啊。所以这两个文件应该是基础的文件，然后共同发表啊，这是应该这次这个会晤啊最重要的成果。
5: 在北京期间，普京总统引用中国古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表达再次访华的心情。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特殊的历史节点为普京总统此访赋予继往开来的时代注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为中俄关系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发展夯实互信根基。
7: 这个条约是2001年签署的，2021年签了一次，这次又续签，这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一个法律性、制度性的基础。条约签署以后，双边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势力发展，中国15五开局，俄罗斯发展也进到了一个这个关键的时期。我认为这个我们面临一个提质升级的新阶段，是吧？是个新起点。
2: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迈上新起点，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中俄双方如何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迈向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继续来看报道。
5: 此次随同普京总统一道访华的俄方代表团阵容堪称豪华，集结5位副总理、8位重要部长。有评论说，几乎俄。

0: 俄罗斯半个内阁都来到中国。同时，代表团还囊括俄石油、国家原子能、航天集团等重量级企业高层，覆盖能源、工业、交通、金融等核心领域。根据双方公布的元首会晤成果文件清单，两国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此外还在其他领域达成20项合作文件，成果丰硕。
1: 因为这个传统的领域啊，我们合作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了啊，但是我们的这种贸易结构啊，包括这种合作的方式啊，其实还有提升的空间啊，包括在一些新兴领域啊，现在叫新质生产力啊，这方面的合作其实也是这个双方啊都做了非常长远的一个规划，所以在什么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科技创新啊，这个电子商务啊，数字经济啊，这方面其实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合作空间啊，人文交流呢也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铺得很开。而且现在这个等于每2年一个主题，那么这种国家年呢，这个主题其实就带动了这个非常广泛的这个人文交流。现在我们需要在内容上进一步充实，另外在合作的这种方式、合作层次上需要进一步提升。
0: 访问期间，中俄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中俄再次明确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密切在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中俄释放明确信号，将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2: 我们中俄的战略配合会给一个动荡的世界带来稳定的因素，尤其建设多极化的过程中，习主席提出了这个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这实际上是对未来多极世界秩序提出的中国方案、中国原则啊。我们中俄如果能够在这些领域去进行战略配合，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
3: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4: 今年4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2.41，较3月提升0.15点，企业信用水平持续保持向好态势。4月信用指数排名前5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司法部昨天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行动期间，全国共查纠涉及上述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2026年暖途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昨天在京启动。行动将聚焦广大司机保险保障、法律援助、安全培训等方面需求，通过32个公益项目，预计服务货车司机、出租汽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昨天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其中首发新品500余款，创历届之最。日前，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办的金鸡国际圆桌对话在法国戛纳电影市场主舞台举办，中外电影界精英、科研学者齐聚，围绕 AI 与电影融合展开研讨。我国鳗鱼人工繁育技术取得突破，集美大学科研团队将日本鳗鲡子鱼存活时间从20多天延长至40天以上，攻克了鳗鱼人工繁育全链条最难突破的技术关口之一。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医药物流与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
2: 根据报告，2025年我国医药流通行业持续稳定增长，市场规模预计达到29630亿元，同比增长 0.54%。2025年医药物流费用总额预计为1019.9亿元，同比增长 1.03%。与此同时，医药冷链迎来快速成长期。2025年冷链物流费用预计达267.8亿元，同比增长 1.96%。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医药物流中心、仓储设施、运输车辆和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现代物流体系。另外，医药物流运输能力持续增强。2025年全国医药行业自有车辆规模预计为46430辆，同比增长 1.5%， 其中冷藏车数量预计为16175辆，同比增长 2.8%。 目前公路运输仍是主流运输方式，涵盖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航空铁路运输则成为有效补充。
3: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开幕，将持续至5月25号。本届文博会规模再扩容，主打数字赋能，坐实产业交易，深化国际交流。
4: 主会场展览面积达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有来自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300家企业线上线下共同参展。首次开设 APEC 经济体、人工智能等展区，全新升级的 AI 会展助手、人形机器人、沉浸式数字文娱等新技术新场景集中亮相，全面提升展会智能化服务水平和观展体验。397家头部及品牌企业集中参展，现场设置文化金融、新品发布、交易洽谈专区，推出22项促交易举措，预计吸引13万名专业采购商参会，精准推动文化项目对接落地、成果转化。同时，展会集中展出非遗精品、国潮文创、文博创新产品，通过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创新表达，展现中华文化创新活力。
5: 今年我们将文化与交易、文化与科技的联合度更加的提升，将全力的拼订单、找生意、觅商机，通过 AI 赋能来重构我们的文化产业。
1: 针对近期盲盒、卡牌等消费领域投诉增多、未成年人非理性消费问题突出的情况，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

0: 随之滋生，相关投诉量持续攀升，投诉主要集中在信息不透明、诱导过度消费及售后服务延迟推诿等方面，其中不乏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知晓或同意多次下单购买盲盒商品的情形。当前盲盒卡牌市场还存在类赌博倾向，部分商家利用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收集欲，诱导其做出超出自身消费能力的购买行为，影响学业和身心健康。根据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周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八周岁及以上未成年人销售时，应依法取得监护人同意。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切勿抱持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
1: 中消协还提示，近期一些外形与香烟高度相似的棒棒糖等恶搞食品在校园周边出现，这类产品看似无害，实则可能在心理和行为上对认知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与暗示。部分恶搞糖果还存在未标注产品标准号、生产者信息等标签标识的问题，存在安全隐患。中消协提示家长，在为孩子选购食品时，应仔细查看产品配料表、生产日期、保质期及生产厂家等信息，对包装猎奇、名称低俗的食品保持警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1: 记者从三峡集团了解到，依托三峡库区生态保护实践，长江珍稀植物保育基地迁地保护的三峡库区珍稀植物成活率超过90%。
4: 目前，三峡库区已构建起野外调查、抢救收集、迁地保育、野外回归、生态修复、监测评估的全流程技术体系，累计完成迁地保护库区2160余种、3.2万余株珍稀植物，成活率超90%。完成三峡坝区生态修复12.8平方公里，复绿率达83.7%，有效保护库区生物多样性。据了解，三峡工程建成后，库区流域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形成面积广阔、生态环境复杂的消落带和水路交错生态系统，给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挑战，也推动形成了一系列生态保护和修复创新实践。近年来，随着长江大保护持续推进，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恢复成效持续显现。
5: 长江经济带一至三类水质比例由2015年的67%提升至96.5%，长江经济带县级城市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超过90%以上，区域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由42.3%提升到47%。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有力支撑了高质量发展，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
3: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这一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国宝大熊猫。您印象中的野生大熊猫是不是独来独往、深居简出呢？最新监测画面可能要颠覆您这个印象了。
1: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红外相机的镜头，探寻大熊猫步行记录不断被刷新背后的故事。
6: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两只成年大熊猫在雪地互相嗅闻、轻摇玩耍。在平武片区，野生豹与大熊猫接连现身。在陕西长清保护区，同一日不同地点捕捉到两只大熊猫的活动影像，还发现了大熊猫妈妈雪地里遛娃的有趣画面。
7: 以前三四个月能拍到一个镜头就不错了，现在更换存储卡的话就像开盲盒，这一段是妈带娃爬树，那一段是两个大个子在嬉戏打闹，不同的山头的粪便和足迹连成了线，说明他们真的串起了门。
6: 过去人类活动江山林且分为33座绿色孤岛，大熊猫种群间难以往来，修复的核心在于架起生态廊道，
8: 通过退出矿山、小水电、恢复植被、修建公路隧道、减少车流量，在泥巴山、土地岭等大熊猫的关键区域修建生态廊道，来促进不同隔离种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6: 监测显示，全国野生大熊猫数量稳步增长至近

0: 1900只。在四川，超过33万亩的栖息地得到修复，13条关键通道连接多个孤立种群，让大熊猫们可以安全串门。
1: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2: 看看人工呵护下的国宝们是如何度夏的。
3: 说到我们的大熊猫宝宝，大家经常会想到它胖乎乎圆乎乎的脸蛋儿，但是呢它有时候也会变成 V 字脸。大家来看镜头中，我们的熊猫宝宝把它卡在两个树枝之间，妥妥的 V 字脸熊猫宝宝上线了，
4: 像给自己做了一个瘦脸美颜一样，有点小心机让自己显得瘦一点苗条一点。
5: 对，
4: 非常可爱。
0: 大熊猫宝宝们可不仅仅是靠颜值吃饭，爬树登高是他们从小就要练习的生存本领。大熊猫其实有第六指，前爪有一根额外的尾拇指，能像钩子一样帮助他们牢牢抓住树干。这份握力加上天生的平衡感，让他们成了动物界的爬树高手。
3: 绿树成荫的户外运动场，这些树杈成了熊猫宝宝的睡榻。我们来看啊，一只两只，两只熊猫宝宝几乎是神同步，把自己卡在这个树杈中安享美梦。
0: 天热了，大熊猫妈妈也爱带娃出门放风。这位叫北川的大熊猫妈妈领着俩孩子出来活动，那叫一个气定神闲。边上游客再多，她也淡定带娃。
6: 我目前只看到大熊猫的屁股，还没有看到它的脸。
3: 它和你在躲猫猫是吧？
6: 对呀、啊。
0: 中国对大熊猫的保护被称为全球野生动物保护的典范。这里守护的不只是大熊猫一个物种，更承载着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公众教育的国际影响力。
7: 很喜欢呵护，肯定他们来看这个熊猫的。
8: 熊猫宝宝我觉得特别可爱，非常有反差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嘛，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与自然嘛，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个体现。
1: 目前长江中下游麦区的小麦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今年高效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
2: 作为国家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标志性成果，洋麦53有哪些本领，在田间表现如何？来看总台记者在江苏扬州的调研。
9: 一大早，记者跟随种粮大户胡永康来到田里查看小麦长势。即将成熟的小麦，麦穗大，长势喜人。一旁竖起的牌子上分别写着不防治区、一次防治区。这是他今年种植的抗赤霉病新品种洋麦53。可最初对于小麦不打药就能防赤霉病，他心里却没底。赤霉病是对小麦品质和产量威胁最大的病害，发生时能造成产量损失15%到20%，大流行时产量损失高达40%，甚至绝收。胡永康所在的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麦区，雨水充沛，是小麦赤霉病高发地区。2016年，他种的小麦就赶上赤霉病大爆发，尽管进行了多次药剂防控，但效果却并不理想。
10: 我们就是雨前打，雨后打，雨的间歇也打，所以连打了4次，用了不同的药进行防治，最后呢，还是没防住。
9: 胡永康的经历并非偶然，我国是全球受小麦赤霉病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依赖化学农药防控，不仅成本高，效果还不稳定。意识到品种的重要性，胡永康专门在田里开辟一块区域，引进不同小麦品种进行小面积试种。如今他的田里已经试种了30多个不同品种。去年秋冬种抗赤霉病小麦新品种洋麦53首次在长江中下游麦区大面积推广，胡永康也抓紧试种起来。
10: 这个品种呢，株高只有85公分左右，矮状的生成，就抗造性，你看再一步就弹回来了，所以它就抗造性比较好，它过量就充分。
9: 胡永康总结出一套自己的选种心得，包含抗病性、抗倒伏、高产3个关键要素。为了全方位检验洋麦53，他还特意找来专家实地查看小麦长势，为即将到来的夏收做准备。
11: 这个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我们布了很多示范点，调查数据一致表明它的发病非常轻，就在不防治的情况下面，病穗率也就3%以下。
1: 麦田长势喜人的背后离不开育种科研人员的默默努力。
2: 这些本领强大的小麦新品种是如何选育出来，又有哪些发展新趋势？

0: 来看记者的报道。
1: 在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试验田里，一场小麦品种大比武正在忙碌进行。工作人员模拟小麦赤霉病大爆发的高压环境，从3500多份不同品系中挑选赤霉病抗性最强的材料。今年首次大面积推广应用的新品种洋麦53便是从这里诞生的。它的优秀不仅体现在抗赤霉病这一核心优势上，还兼具产量高、抗倒伏等生产急需的特征。
2: 它聚合了4个抗赤霉病基因，通过分子标记的方法，把高产的基因也导入到我们的高抗赤霉病品种里面去，实现抗性和产量的同步提高。
3: 我手上拿着的左边是感染了赤霉病的小麦，染病的麦穗紫粒干瘪，带有明显的赤色斑点，而小麦新品种洋麦53在少打药的情况下并未染病，小麦发育良好，不仅降低了赤霉病的防控成本，产量较传统品种将增产10%以上。
1: 不止洋麦53，在现场记者还发现了多个洋麦家族成员，经历了5到6次迭代，洋麦系列已成为长江中下游麦区的主导品种之一，让各具特色与本领的优质种源为粮食安全保驾护航。今年全国小麦赤霉病发生面积预计达1.4亿亩，总体呈现多发态势，长江流域江淮及黄淮麦区流行风险偏高。在采访期间，记者还碰到了来自河南、湖北等地的农技专家，他们特意赶来了解新品种洋麦53。
4: 我们对洋麦53这个新品种也非常关注，让它在我们信阳进行引种示范，进行推广。
5: 我们通过优化这种品种的区域布局，来针对性的来预防这种气象的灾害，提升小麦的这种单产。
1: 我国种业振兴行动实施5年来，在农业生物育种重大专项支持下，已培育出抗赤霉病小麦、抗稻飞虱水稻、耐密移机收玉米、高油高产大豆等一批重大新品种，有力支撑了大面积单产提升。聚焦产业急需的关键技术和核心种源，今年我国正加力推进育种创新攻关。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8: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7: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8: 妈妈开心。
11: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2: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5月15号开始，一场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过程影响我国20多个省区市。据中央气象台统计，15号8点到20号8点，强降雨主要出现在湖北、海南、贵州、重庆、天津、湖南、河南、山东、广西、广东等地。
0: 区域最大累计降水量出现在广西防城港防城区，达1144.7毫米，最大20。

0: 24小时降水量出现在海南陵水为438.1毫米，平均降水量最大的省份是湖北，其次是海南。
1: 据广西水文部门监测，从20号8点到昨天8点，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日降雨量达283.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
0: 昨天强降雨导致多处路段积水严重，当地多部门迅速出动，全力排涝。
2: 记者在防城港市防城区人民路看到，积水最深处约50厘米。当地住建、交管、应急等部门组织人员对积水路段展开排涝工作，
3: 统筹了市政、排水、环卫、园林等力量，迅速投入到防汛一线，紧盯城区的易积水的点位、人员密集重点区域，全力抢排积水、疏通管道，保障道路通畅。
2: 截至18点，防城区强降雨已停止，积水路段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桂林、宫城瑶族自治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昨天，当地再次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天气。在平安镇大岭村、桃马坪村等地，部分河流水位出现短时迅速上涨。当地组织人员在危险河段设置警示牌、拉设警戒线，提醒群众远离河道周边。
0: 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当地仍有强降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需严加防范，群众出行不要靠近河道或冒险涉水。
1: 连日来，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为减轻下游行洪压力，广西洛九水利枢纽于20号晚8点关闭5孔泄洪闸门，对上游洪水实施拦蓄，开展错峰调度。
0: 截至昨天17点，下游榕江融水段水位已由20号的106.2米降至103.1米，有效缓解了城区及下游的防洪压力。目前，当地正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科学调度，确保防洪安全。
1: 从18号20点到20号10点，湖南邵阳市绥宁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全县平均降雨量达到117.9毫米。受强降雨影响，全县水毁道路3900余处，道路中断380处，4个乡镇、17个行政村的电力设施受损。
0: 经过全力抢修，截至昨天19点，绥宁县境内主要国省干线公路已抢通，恢复正常双向通行，受影响的村镇临时供电已恢复。
1: 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持续强降雨引发洪水，导致县内多处道路出现塌方。昨天，记者在溪口镇的一处塌方受阻路段看到，挖掘机正在持续清理塌方土石和淤泥。
0: 截至昨天下午，该道路已经抢通完毕，恢复正常通行。目前，当地洪水已基本消退，受影响路段的抢修基本完成，生产生活秩序正在逐步恢复。
1: 从昨天开始，广东进入龙舟水时期，预计今年龙舟水期间，广东全省平均降雨量较历史同期略偏多。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端午节前后出现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过程。
0: 在气象学统计上，通常将其界定为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的降水，是华南地区前汛期降水最为集中、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
1: 针对广东省暴雨洪涝灾情，经研判，广东省减灾委员会已于昨天21点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今年龙舟水期间，预计珠江流域、北江、韩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需高度关注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及局地极端暴雨可能带来的山洪灾害和城市内涝等风险。
1: 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呈现出时间偏早、强度偏大的特征。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李宁介绍，主要与这个季节比较少见的大气环流形式有关。近期，西部高空槽携冷空气东移南下，东部海区阻塞高压与低纬度副热带高压相互配合，在我国东部、南部构筑起庞大的高压系统，引导太平洋及东海、南海、孟加拉湾的多路水汽向北输送，为我国中东部地区补给了堪比盛夏的充沛水汽。
0: 华南连日暴雨属于典型暖

0: 区对流降水，当前南海夏季风即将爆发，西南急流明显增强，急流内对流云团发展迅猛。受列车效应影响，新对流系统不断接续生成，持续影响同一区域，造成降雨集中、雨势猛烈、累计雨量大，增大极端降水出现的概率。
1: 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部分地区强降雨和广西柳州地震的影响，海南部分进出岛旅客列车运行方案动态调整。
0: 今明两天，进岛旅客列车快457次、快511次、直111次停运；出岛旅客列车快458次、直112次停运。
1: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受降雨影响，今天北京市郊 S2 线、S201次、S202次、S287次、S288次列车临时停运；怀柔至密云线 S501次、S502次列车临时停运。昨天受冷空气与偏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宁夏中北部地区出现了大风沙尘天气，阵风达7至9级，能见度下降，空气质量轻至中度污染，
0: 气温也大幅下降，降幅最大可达20摄氏度。
1: 近期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强降雨，然而关键时期多条声称事发武汉襄阳的殉情视频在网络上快速传播，
0: 这些画面触目惊心，引发当地群众关注和恐慌，真相如何？一起来看报道。
2: 这是近日在网络上流传的一个武汉遭遇大暴雨的视频，画面中显示武汉的杭嘉中路发生积水严重、车辆被淹的情况，配文声称武汉特大暴雨，大暴雨引发水漫大街，而且画面中还有数辆汽车漂浮在水中。这段视频一经发布，迅速引发大量网民关注，甚至造成当地居民恐慌。武汉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详细核实后发现，这些视频并非拍摄于武汉，而是外地过往暴雨积水的画面，属于明显的张冠李戴。警方迅速找到了该视频的发布者徐某，据他供述，为博取流量、吸引关注，5月18号清晨，徐某故意将外地旧视频篡改为武汉雨情，编造不实信息后，在网络平台发布传播，从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徐某给予行政处罚。无独有偶，湖北襄阳也出现了类似殉情谣言。5月16号，当地网民程某从互联网上搜集外地往年的暴雨受灾视频，经过剪辑拼接后，编造成本地近期殉情的虚假信息，目的同样是博取眼球、收割流量。目前，该造谣者已被当地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
1: 近期，各地防汛形势严峻，各类汛情谣言趁机滋生扩散。
0: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认清汛期谣言的几种常见类型。
2: 防汛救灾中常见的谣言类型主要分为四类：虚构数据类，故意捏造伤亡人数、受灾面积等关键数据，夸大灾情严重程度；旧闻翻炒类，修改过往灾害的图文、视频时间，当作近期汛情事件扩散传播；伪造救援类，虚构防汛救援场景，甚至冒用相关部门名义发布虚假救援信息；夸大其词类，对真实发生的汛情添油加醋、歪曲事实、扰乱公众视听。
1: 关于汛情的谣言大量传播会带来哪些危害？我们来看专家解答。
3: 首先，对社会和公众而言，这些谣言会直接引发严重的认知误导，并产生恐慌情绪。汛情谣言很可能会让群众陷入焦虑，出现盲目挪车、抢购物资等行为，严重扰乱正常生活秩序，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损失。同时，谣言中虚假信息扩散，会分散社会注意力，让本应聚焦于防汛救灾的人力物力资源被无端消耗，影响救援工作的高效推进。其次，对防汛救灾工作本身来说，谣言会干扰官方救援部署。部分谣言夸大灾情，虚构救援场景，不仅会误导群众的避险判断，让大家无法及时掌握真实的汛情和避险指引，还可能影响救援队伍的调度安排，拖慢救灾进度，给防汛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阻碍，把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分辨信息真假之上。
2: 据专家介绍，针对自然灾害进行造谣传谣，并非无伤大雅的消遣行为，而是

0: 涉嫌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规定，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若造谣传谣情节严重，还可能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面临更严厉的刑事处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3: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3: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当地时间21号，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部队当天对黎南部提尔等多个地区的城镇发动了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对建筑物的显著破坏。黎巴嫩真主党同一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人员和军用车辆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

0: 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2: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 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he,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This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In July, August.
3: 比罗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洛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1: 受中东冲突影响，美国普通民众正在为上涨的油价买单，战事推高了他们的生活成本。
4: 中东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国际油价随之上涨。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报道称，分析数据显示，在本轮美以伊冲突期间，美国人在汽油和柴油上的消费支出累计较去年同期激增了约45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3060亿元。除燃油价格外，在美国，机油价格也出现快速上涨。
5: Yeah, this is just the latest shoe to drop in the supply chain turmoil caused by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holesale prices for motor oil are surging, and some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warning of an imminent shortage.
4: 报道称，部分机油批发价涨幅比往年同期涨幅高出6倍。出现机油供应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机油生产的关键原料三类基础油的供应减少。长期以来，美国三类基础油高度依赖中东进口，冲突导致相关进口渠道停滞。
5: All of this is just another reminder of how fragile global supply chains are, and how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is raising the cost of living here in America.
4: 能源价格持续走高，进一步加剧美国通胀压力。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号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表明，如果美国通胀持续高于目标水平，美联储可能采取一些收紧货币政策的措施。 与会美联储官员认为，由于通胀持续高企，加上中东战事持续时长及其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美联储有必要把当前货币政策维持比预期更长时间。美联储于4月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美联储将于6月16号至17号召开下一次货币

0: 政策会议。
1: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的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显示，受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影响，欧盟今年经济增长将放缓，通胀将上升。
2: 欧盟委员会21号发布了2026年春季经济展望报告。报告称，中东冲突引发的能源冲击推高了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报告预计，欧盟今年通胀将上升，经济活动将走弱。如果能源市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这种情况将在2027年略有改善。报告预测，2026年欧盟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将放缓至1.1%，2027年将回升至1.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经济增长预计分别为0.9%和1.2%。欧盟2026年通胀率预计将达3.1%，2027年将回落至2.4%。欧元区2026年和2027年通胀率预计分别为3.0%和2.3%。报告称，通胀预计在2027年有所缓解，因为能源大宗商品价格预计将逐步下降，但预计仍将比此次中东冲突前水平高约20%。欧盟委员会每年都会发布春季经济展望报告和秋季经济展望报告，秋季经济展望报告预计将于今年11月发布。
3: 欧盟理事会去年5月正式批准设立欧洲安全行动工具，为成员国采购安全与防务武器装备提供总额达1500亿欧元的金融支持。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20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欧洲议会当天批准加拿大加入欧洲安全行动框架，加拿大将成为首个加入该行动框架的非欧洲国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分析认为，面对美国的政策变化，欧洲和加拿大一拍即合，核心诉求是抱团取暖，以对冲风险。
4: 在欧洲看来呢，这个面对美国的压力，尤其是特朗普的巨大的一个变数，非常需要引入一个非美国的北约伙伴，增加自身的确定性。那加拿大呢，作为北约的核心盟友啊，它的这个军工体系呢，跟美国是高度互通的。欧洲呢跟加拿大合作呢，就可以一定程度绕开美国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又保障自身这个防供应链能够安全。对于加拿大来说呢，也需要摆脱在安全、外交、政治、经贸上对美国这种单方面过度依赖的这么一种状况。所以呢，加拿大加入欧洲的框架呢，不仅是方便加拿大自己的这个军工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欧洲市场，同时相当于在政治上也给自己做了一个保险。它标志着跨大西洋关系的内涵啊，正在发生一个重大的一个变化。那这实际上相当于说，在北约现有的框架下，正在形成一种次一级的，但是可能实际上更为有效的这种小的联盟体系。啊，当然呢，美国对加拿大跟欧洲的这种反叛的这种举动啊，那不可能是视而不见啊，它引起的警惕和随之的施压的行动，我觉得是必然的。尤其是特朗普的眼里呢，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官方开支，目的更多的还是要这些盟友购买美国的武器，最后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如果未来欧洲和加拿大啊以此为起点，形成一种没有美国在的这么一种西方的协调机制，那这个当然是美国绝对不可能接受的啊。所以呢，加拿大它加入欧洲这个框架，它的信号意味还是很强的。至少说现在跨大西洋联盟的内部的裂痕已经大到了让传统盟友都开始谋划要自己找出路了。
1: 早晨的6:55，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上好。
5: 刘超早。
6: 早上好，一博。早上好，资可。观众朋友，早上好。
5: 刘超，这两天北方多地阴雨频繁哈，天气也比较清凉。那未来气温会有什么变化吗？
6: 未来气温的变化之下呢，天气的感觉还是会比较的清凉。我们先来看一下季节分布。虽然说这几天在华北到长江中下一带出现了降温，但是由于此前的晴热天气，还是推动了春夏季节的转换。那目前呢，夏季的北端呢是推进到华北这一带，季节转换基本是接近于常年同期的。未来几天，北方地区受到频繁的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最高气温处在偏低状态，特别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今天呢最高气温是在25度左右，天气的感觉是比较清凉的。反观在南方地区，未来几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

0: 海生更多的地方在它的控制之下，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有一个增多的趋势，有的地方最高气温会接近或达到高温状态。下周一的时候，在长沙有35度，福州是可能会达到37度，会创下气温的新高，注意防暑降温。主持人，
1: 昨天是小满节气哈，进入小满之后，我国的降水会如何变化呢？
0: 通常进入到小满时节之后，南海夏季风会爆发，会有水汽源源不断地向内陆输送，使得南方降水显著增多。而此时呢，华南的前汛期也处在鼎盛时段，暴雨多发。那这个时候往往又处在这个端午节前后啊，也会使得降水明显的增多，江河水位上升。那这个时候的降水我们就称为龙舟水。那今年华南龙舟水的开篇是非常激烈的，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那接下来几天会有一个变化，那就是随着副热带高压向北抬升，它也会推动雨带向北抬升，那降水的集中区会转移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所以说未来几天华南这一带地区降水会逐渐减弱，但是对于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而言，还要注意持续降水之下要防范次生灾害。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小雨转阴，19到2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7度，沈阳多云转阵雨，15到25度，通辽小雨，15到24度，兰州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安多云转阴，19到2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2到31度，贵阳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昭通多云，17到31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太原小雨转晴，12到25度。烟台阴转小雨，16到24度。威海阴转小雨，17到22度。潍坊小雨，16到25度。郑州阴，19到28度。南京小雨，23到27度。泰州小雨，20到27度，武汉小雨，24到29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南昌中雨，24到28度，福州中雨转小雨，25到29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广州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

0: 到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正式拉开帷幕。
0: 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作为每个 APEC 年中固定举行的重要机制性会议，本次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聚焦亚太自贸区建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4个重点领域。
5: 作为亚太乃至全球经贸政策的风向标，今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 APEC 中国年合作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聚焦4个重点领域深化合作。在亚太自贸区建设领域，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规则和标准协同发展，提升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在维护多边贸易体制领域，推动各方就支持世贸组织发出有力声音，为共建健康有序的国际经贸规则贡献亚太方案。近年来 APEC 在无纸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智慧海关等数字领域开展了大量务实合作。中方首倡成立的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已成为区域贸易数字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本次会议也将在各方关注的数字合作和绿色经济领域推动达成更多务实成果。
6: 我们期待就推动贸易数字化达成积极共识，为区域的贸易投资发展构建更加完善的数字化环境。中方将与各方积极探讨加强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探索绿色矿产国际合作和碳排放标准等绿色标准的合作，推动亚太地区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
4: 商务部负责人表示，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35年来，始终是 APEC 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贡献者，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积极倡导者和引领者。
5: 2025年，中国已成为13个 APEC 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总额达3.7万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57.8%。其中，自 APEC 经济体进口达1.5万亿美元，中国自 APEC 经济体引资额达到906.1亿美元，对 APEC 经济体投资额达1365.8亿美元。中国已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或经贸安排，其中 APEC 经济体有15个。近年来，还与新加坡、秘鲁等 APEC 经济体完成自贸协定升级。
6: 中国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积极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进程，支持两者融合过境，为亚太自贸区建设聚思慧能。中方还提出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4大全球倡议，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着力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5: 王文涛表示，面对共同挑战，中方将持续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亚太和世界提供新机遇。
4: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即将在江苏苏州开幕。作为外贸大市，苏州与 APEC 各经济体往来密切。
0: 据苏州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苏州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8097.4亿元，同比增长34.3%，规模创历史。

0: 同期新高，占同期苏州市外贸总值超70%。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占比达70.1%。苏州印刷电路电容器进出口90%以上集中于 APEC 其他经济体。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服务消费的供给和需求实现良性互动，稳的基础更加牢固，进的动能更加充沛。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45.6万吨，同比增长2.1%；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为39.8万吨，同比增长12.9%。昨天，海关总署对外发布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推出20项措施，包括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完善组合港、多式联运、空海联动等物流网络等。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昨天发布，涵盖跨省政务服务、文旅消费等领域，共计10个项目，包括新增100项跨省通办高频事项，推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互认项目至少达到400项等内容。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也就是文博会，昨天开幕，将持续至5月25号。本期文博会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2: 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3: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多国艺术家青少年的回信，以及致首届世界汉学家大会的贺信等内容，生动展现了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外交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出席展映活动的塞尔维亚国民议会副议长拉古什，以及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长布拉蒂纳、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台长格尔契奇等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及4大全球倡议，为世界擘画了共同发展的美好蓝图。此次展播将帮助塞尔维亚受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即日起，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播出。此外，总台精品节目《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传世古鉴》等也将在塞尔维亚各大主流平台陆续播出。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中塞两国政界、学界、媒体界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人出席活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南通社、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欧洲多国主流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交流跟我走， 爽就成。

0: 王天后，昭君旅游，美好之旅。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
2: 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出现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3: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美方谈判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分歧，但进一步缩小分歧需要美方摒弃战争倾向。另据伊朗光明通讯社21号早些时候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巴加埃当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的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谈判细节的准确信息将由授权官员和谈判团队发言人提供。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表示，美方认为目前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无法保证协议一定能达成。美方倾向于达成一个好协议，但如果无法达成，美国还有其他选项，美方将拭目以待。此外，当天一名巴基斯坦参议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分别与伊朗和美国的斡旋谈判仍在进行中，目前已经取得进展，巴方对此持乐观态度。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伊朗与美国的间接谈判。
2: 报道称，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是巴方继续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调解努力的一部分。
1: 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会为了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而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也强调，伊朗将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
2: 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进行了一次漫长且艰难的通话。有消息人士说，两国领导人在下一步对伊行动方向上出现分歧。美伊双方的最新表态释放出了哪些信号？美伊两国对伊行动的分歧又将如何收场？来看专家分析。
4: 特朗普这番表态很大程度上还是延续了美国对伊朗的一个整体的政策基调，也就是以压促谈，要通过他的这种话语的表达来塑造谈判可能成功的这种预期，试图影响伊朗包括国际社会对谈判的这种态度，那么同时也给自己去争取更多的政策操作的空间和时间。那么伊朗方面也是对谈判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但是也传递出了另外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伊朗不怕打，做好了以其他的手段包括以军事手段去维护国家利益的准备。那么第二个的话，伊朗对这么一种艰苦的博弈，反反复复的讨价还价，已经做好了准备。美以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以色列不会公开的反对美国的一些政策主张，特朗普政府对以色列的这种包容甚至是放纵也是很强的，所以以色列在对美关系上也存在一些自主选择的空间。具体到伊朗问题，如果未来继续是向谈判的方向发展，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向美国施压，把以色列的一些标准条件去加到与伊朗的协议的文本之中。如果和伊朗是要走向一个军事对抗的方向，那么以色列一定会充当美国的急先锋。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号在会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时表示，伊朗军队以高水平战备状态

0: 展示国家的防御实力，挫败了敌人针对伊朗的邪恶企图。伊朗政府全力支持以武装力量。
1: 哈拉米表示，伊朗军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对任何针对伊朗的威胁

0: 21号发表声明称，多个可疑空中目标当天进入以色列领空，并触发了防空警报。另外，以军称有多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因黎真主党的无人机袭击而受伤。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报道说，袭击发生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汉尤尼斯以及北部拜特拉西亚等地，以军尚未对上述袭击作出回应。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21号发布的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造成883人死亡，2648人受伤。
1: 当地时间21号，以色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近期所有参与全球坚韧船队活动的外国活动人士已被全部驱逐出境，以方绝不允许任何违反对加沙地带海上封锁的行为。针对以方扣押并嘲讽船队活动参加者的行为，英国、波兰、意大利等国继续发声表示反对，并对发表嘲讽视频的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表示强烈谴责。
2: 21号，英国政府发表声明称，英方当天召见了以色列驻英使馆临时代办，就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一事表达强烈谴责。英方指责相关行为违反了尊重个人尊严的最基本准则，并要求以色列政府就扣押事宜给出解释。同一天，波兰外交部发表声明称，波方召见了以色列驻波使馆临时代办，要求以方就扣押事件展开调查，并对被扣押的活动人士作出官方道歉。波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科尔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决定申请禁止本格维尔入境波兰。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凯尔温斯基21号也表示，他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21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请求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塔亚尼称，以方在国际水域扣押活动人士，并对他们施加骚扰与羞辱，相关行为不可接受，且侵犯最基本的人权。另外，欧洲议会议员瓦莱21号也表示，他已致信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呼吁欧盟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这封信由近30名欧洲议会议员联署。以色列海军18号上午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的全球坚韧船队。该船队从土耳其南部起航，试图突破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海上封锁，向加沙地带民众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20号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4月13号以来，美军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4艘船只失去航行能力。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21号发表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在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和保障下，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
0: 声明称，尽管美军在整个波斯湾，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安全局面，革命卫队海军仍努力为全球贸易创造出一条明确且安全的通道。
1: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表示，受夏季燃料需求上升以及全球石油库存下降等因素影响，若供应得不到改善，全球石油市场可能在今年7月或8月进入代表高风险的红色区域。
3: And these stocks we have.It is eroding. The problem is, end of June, early July, the travel season starts. What does it mean? Typically, oil demand, oil consumption goes up. So these two things, the stocks are eroding. Not a new oil is coming from Middle East. And the demand is increasing

0: may be difficult, and we may be entering the red zone in July, August.
1: 比洛尔补充说，许多国家已进入播种和农耕季节，但当前能源形势将使农民难以像正常年份那样作业，这可能推高食品价格。食品价格上涨叠加油价上涨，将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压力。比罗尔表示，无论从产量还是炼油能力来看，能源市场要回到梅以一战事前的水平都需要很长时间。如果有必要，国际能源署将协调进一步的战略石油储备释放。5月18号，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2: 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于19号到21号举行联合核力量演习，演习按照俄白武装力量联合训练计划进行。
3: 俄罗斯国防部21号表示，演习期间两国军人完成了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和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实战发射，所有导弹均成功击中目标，验证了预定性能。据俄国防部此前通报，此次俄白联合核力量演习参演兵力超过6.4万人，动用200余套导弹系统、140余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克里姆林宫网站21号发布消息称，两国总统通过视频方式参与联合演习。俄总统普京表示，这是俄白两国军队首次举行战略和战术核力量联合演练。普京强调，核三位一体应继续成为俄白联盟国家主权的可靠保障。普京还透露，2026年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吉安组织协作2026演习，在白俄罗斯境内举行牢不可破的兄弟情2026演习，明年计划举行俄白联盟之盾2027战役演习。
2: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称，该国当天出台一系列加强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全国各地死亡病例报告工作，重点关注乌干边境高风险地区和乌首都坎帕拉的都市区域，暂停所有往返两国的航班。该措施将在48小时内生效。暂停乌干边境地区文化庆典和集市活动，暂停两国之间除货物和食品运输外的所有公共交通服务等。自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邻国刚果金爆发以来，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均为自刚果金输入，乌干达本土尚未发现确诊病例。
4: 21号，刚果金足协表示，受近日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影响，刚果金足协已调整国家队世界杯备战安排，取消原定在国内进行的集训，并将部分备战工作转移至比利时开展。本周早些时候，作为本届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宣布收紧入境防疫措施，对近21天内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等疫情地区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为期30天的入境限制。美方同时表示，由于刚果金国家队目前在欧洲开展训练，因此相关措施不会对球队参赛及备战造成影响。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7: 妈妈开心。
8: 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4: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昨天白天，江西中部、福建北部、广东北部和西部、广西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

0: 西防城港和钦州、广东阳江和江门等地大暴雨，这些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至86毫米，其中广西防城港东兴局地雨量达到了271毫米。
1: 今早6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四川、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江西东部、福建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部、四川东部、云南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0: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西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福建西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1: 昨天我国华南多地雨势猛烈，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0: 刘超，整体的降水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昨天的一个雷达回波的呈现的情况。华南这一带地区是处在强劲的暖湿气流的控制之下，可以看到雷达回波上这些颜色很深的区域，尤其是红色的区域是不断的涌现啊。那虽然说我们乍一看这些颜色比较深的雷达回波的区域，它的位置移动没有那么的明显，没有那么的快速，实际上是有不断的有这种新生的对流来替换掉原先的对流，就像一列列的列车不断的经过同一个地区出现这种列车效应，而列车效应影响之下的区域呢，往往会出现降水强度大、累计雨量大的特点。比如说，在昨天广西防城，6个小时的降水量就达到了180.1毫米。来看一下今天的情况，整体来说，华南今天的降水会减弱，只是在广西、广东北部这里有一些中到大雨。不过，放眼全国，中东部大片地区还是会被雨水所覆盖。那北方的降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相对来说雨势和缓。但是呢，在内蒙古、还有天津、河北、还有辽宁这一带地区呢，会有一些大到暴雨。而南方的强降雨更加猛烈且集中，主要是在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注意做好防范工作。主持人，我这边的信息先介绍到这里。
1: 受影响区域的朋友们还是要加强防范。
2: 是的，
1: 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5.3毫米，
0: 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昨天8点，已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3: 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
4: 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0，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3: 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
5: 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又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
3: 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 当地已组建73

0: 制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 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一条省道、三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
1: 5月18号以来，湖南省怀化市多地遭遇持续降雨，会同县第一时间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做好安置保障工作。
2: 截至目前，会同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超5100人。
0: 昨天中午，记者在怀化市会同县金子岩侗族苗族乡的一处安置点看到，村干部和志愿者们正忙着为转移群众分发午餐。
3: 在这里就很放心的，现在有肉吃的，有吃的，有水饭吃，有菜吃，有水喝，全部被得干干净净的。
0: 为了保障好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当地政府紧急调拨了大米、食用油、蔬菜、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统一为大家供应一日三餐。同时，安置点内还设立了临时医疗点，配备了医生和常用药品，为群众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
4: 主要处理一些感冒、发热、胃肠不适，如果有病情严重的，我们会联系县医院进行转诊。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安置点的管理和服务工作，保障好群众的吃住衣等基本需求，同时密切关注雨情水情，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据湖南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湖南南部、东部阴有中到大雨，其中株洲、茶陵、醴陵、攸县局地有暴雨。
2: 湖南省内其余地区多云转小到中阵雨或雷阵雨。
1: 在广西，据广西气象台统计，从20号16点到昨天16点的24小时内，防城港市防城区东兴市上思县降下特大暴雨。
2: 广西共有86个乡镇出现大暴雨，284个乡镇出现暴雨，最大降雨量在防城港市防城区福龙镇纳旗村，达到307.1毫米，为特大暴雨量级。
1: 昨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强降雨天气持续，北仑河水位上涨。昨天15点，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出现了6.94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1.44米。随后水位逐渐回落。昨天16点，当地降雨暂时停止。截至21点，北仑河东兴城区河段水位降至5.43米，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
2: 气象部门提醒，截至昨天，东兴市已连续6天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土壤饱和度高，需注意防范山体滑坡等连续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1: 从昨天夜间开始，广西多地的降雨开始逐步减弱，
2: 预计今天白天，防城港、桂林、柳州、贺州及梧州北部部分地区还将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有大雨或暴雨。
1: 每年5月21号到6月20号是广东雨水最集中的时段，刚好赶上在端午赛龙舟前后，大家习惯叫它龙舟水。
2: 昨天广东正式进入龙舟水时节，韶关、清远、肇庆西部、茂名西部，还有珠三角和粤东沿海不少地方下起了大雨、暴雨，个别地方雨势更大。
1: 记者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累计提前转移23008人，
2: 其中阳江13503人，江门5325人，韶关2845人，茂名380人，珠海357人，中山181人，汕尾34人，清远331人，广州9人，惠州43人。
1: 昨天上午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东阳江市境内莫阳江水位上涨。昨天13点左右，莫阳江下游阳江河堤站水位达到3.91米，超警戒水位1.31米，沿江河堤两岸区域大面积被淹。
2: 阳江市消防救援局迅速组织11个救援分队、66名消防员，兵分多路展开救援工作，逐一帮助居民疏散撤离，转运生活物资。截至昨天17点，消防部门已处置相关求助40余起，转移人员178人。
1: 今天广东各地的雨水明显减小，韶关、清远、肇庆一带多是雷阵雨，局部地方雨

0: 稍大。
1: 广东省内其他大部分地方则以多云天气为主。
0: 今天湖北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省内其他地区以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为主，并伴有雷电。明天夜间到下周二，湖北还会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部分地区还会伴有强对流天气。本周后期的降雨对湖北气温的影响不大，潮湿闷热的感觉将持续相伴。
1: 由于近期降雨叠加影响，湖北山区需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公众外出请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注意交通安全。
0: 今明两天，江西将受到新一轮降水的影响，雨势明显增强，并且强降水区域北抬。
1: 今天降水集中在江西北部和中部，这些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雷雨，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江西南部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
0: 5月18号夜间到19号凌晨，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遭遇暴雨天气。
1: 在古洞镇古洞村，暴雨来得突然，村民潘普祥、谢光会冒雨驾铲车自救，在转移的过程中又拉上了被困村民。雨停水退后，两口子又开始忙活起来。
2: 19号凌晨1点多，贵州省黔东南州麻江县古洞镇古洞村突降暴雨，村民谢光会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家周围已被洪水围困。
3: 我都已经去睡觉了，就突然听到砰，就是我们家那个围墙嘛，就已经被冲垮掉了，有腰这么深了。
2: 当晚还有朋友在他家留宿，所有人赶紧跑到2楼避险，但洪水仍持续上涨。谢光会的丈夫潘普祥决定去开铲车，将大家转移出去。
4: 得先上来，太危险了。
2: 潘普祥冒雨开出铲车，接上家人和朋友。
5: 好，走走，直走直走。
6: 慢点，上车上车。慢点，小心。
7: 根本没有时间害怕，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必须把人救出来。
2: 脱险后，丈夫驾驶铲车涉水开路，妻子沿路排查险情。途中，他们又将两名被困群众一起转移到安全地带。
8: 后来雨一直下到3点多钟的时候，然后对面那个铲车开过来接我们。
2: 这两天洪水已经退去，夫妻俩主动投身灾后恢复工作，和当地村民救援队伍一起清淤扫街、疏通沟渠、清运垃圾。
7: 我就想自己多出点力，多跑几趟，街道就能早点干净，大家就能早点恢复正常生活。
6: 接下来的话就是撑住起来呗，然后也希望后面慢慢恢复嘛，慢慢恢复嘛，然后一步一步来。
0: 未来降水又将如何发展？我们再次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
1: 刘超，相关情况再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9: 好的，那未来几天会有一个变化，我们先来看一下，副热带高压会有一个向北抬升的趋势，它会推动着雨带向北抬升到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那未来几天华南降水会减弱，但是在长江沿线及其以北这带地区将会成为降水的主阵地，尤其是明后天。我们先来看明天，在陕西、河南、四川、重庆、湖北这带有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后天强降雨转移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这一带地区，以上地区的朋友一定要关注提前的这种预警预报信息，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那放眼整个的5月的下旬，中东部地区仍然是多降水过程，尤其是这片区域在长江沿线多地的累计降水量是在100毫米以上，格外警惕持续的降水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主持人，天气方面的信息就介绍到这里，
0: 谢谢刘超的介绍。朝闻天下稍后继续。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21号发布的2025年外国企业在德国投资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达到228个，自2017年以来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德国最大外资项目来源国。
11: Wir freuen uns sehr, dass Deutschland auch im vergangenen Jahr trotz der weltwirtschaftlichen Situation ein

0: starker Partner ist für ausländische Investoren. Und nach Jahren sind chinesische Investitionsprojekte mit 228 an der Zahl wieder sehr stark in der Statistik vertreten, sogar auf Platz 1.
1: 报告显示，中国企业去年在德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电子与自动化、交通与物流、能源与原材料及数字化等领域。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方面表示，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活动持续扩展，进一步彰显了其投资布局的高度多样性，涵盖工业应用、前沿与未来技术以及知识密集型服务等多个领域。此外，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将生产和研发进一步整合至其德国业务体系中，反映出中国企业正持续加快国际化布局和全球拓展步伐。
2: 21号，部分日本民众冒雨在日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
3: 反对高市政权强推修宪、扩张军备等危险动向。
4: 怒ってます。大体その国会の審議も時間がものすごく短い。それで本当にこういう憲法に関することなんて根幹の問題ですから、本当に議論を尽くさなくちゃいけない。それを全くしないで閣議で決めていくような流れがあることをものすごく危惧してます。怖いです。
5: 情報局も結局スパイ防止法と一体で反戦闘争を弾圧するための法律ですし、緊急事態条項も、そのものですよね。憲法を停止して権利を奪って戦争を動員していくための法案ということで、本当に絶対に阻止しかないと思います。
6: 对于高市政权无视民生、推进扩军备武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不少日本民众表示极度不安。
4: 本当に日々の生活がどんどん苦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そういうことは全く顧みないで、国のこう、戦争に向けてこう予算を、ね、確保するとか、憲法体系を変えようとか、なんかとんでもないことを、ね、今やろうとしていて。
3: 当地时间21号，在也门武装冲突双方结束了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的谈判后，也门胡塞武装谈判代表团返回萨那。胡塞武装负责战俘事务的官员表示，冲突双方签署了一项涉及约1700人的人员交换协议。当地时间21号，美国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的新领事馆举行开馆仪式。数百人在新领事馆附近举行抗议，抗议者高喊格陵兰岛属于格陵兰人民，表达他们的不满。活动组织方表示，格陵兰岛人民绝不接受美国的威胁。格陵兰岛是世界第一大岛，也是丹麦自治领地，有高度自治权，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丹麦政府掌管。美国方面多次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遭到丹麦及多方强烈反对。
2: 当地时间5月20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布的4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与会者认为，如果通胀持续偏高，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但这次会议还是决定维持利率不变。鲍威尔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份成绩单，为何选择按兵不动？新任美联储主席面临的难题又是什么？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7: 鲍威尔呢，作为美联储主席的最后一次的表态，决定呢保持利率不变，也是根据市场的实际情况做出来的。那首先呢，就是美国当前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当前的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的短期内的上涨，还有能源供应的一些这个中断等等因素有关系。那么这些因素呢，大家认为呢是导致当前通胀上升的一个暂时性的原因，而不是表明通胀会持续下去。在当前就立即的实施严格的紧缩措施，并不是一项优先的选择。相关的政策有可能会在后期得到调整。另外呢，美联储对于经济数据的这种高度依赖，还有呢是等等看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的运用。那么委员会的成员认为，当前的利率水平呢是处在相对合理的一个中性的区间。那么未来是否需要调整，应该会基于新的经济形势的发展，还有新的数据的情况。特别是鲍威尔也强调，在近期能源价格冲击还有关税等等影响因素它的最终的效应更加明确之前，最好呢是不采取任何行动。另外一

0: 呢，就是我们看到美联储内部的意见分歧，各方尚未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另外一点呢，就是美联储领导层即将发生变化，之后呢将会由凯恩沃什接任。那么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对于鲍威尔来讲，或者是对前任的领导班子来讲，比较稳妥的做法是不做出任何可能会引起市场误解的比较大的政策变动，给继任者以更大的这个政策灵活性。美联储在会议纪要当中所描述的这种状况，确确实实是反映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比较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首先呢，就是通货膨胀率仍然是在高位，美国的核心通胀率压力尚未完全的消退，会直接的侵蚀无论是个人、家庭还有企业的实际收入，特别是对那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家庭来说会更为严重。这样呢，会导致美国的整体的消费水平下降。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的空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已经比较小了。如果是通货膨胀持续下去，美联储有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的紧缩措施。那么这样的一个紧缩措施呢，会对经济增长带来压力。还有就是外部风险呢，我们看到呢仍然是在积累的。由于全球供应方面的冲击，整体来看全球的能源价格还是保持在上涨的这个通道当中。那么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也会进一步加剧全球市场的不确定性，会降低企业的信心，并且减少投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可山东好品山东，智润领航，笃行致远，长城润滑油全场景航天级润滑保护，永远走在转动之前，中国石化能源致敬，生活致美。

0: 清凉一下，海南度假。海南旅文公共服务平台带您酷游海南。
1: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越冬水鸟同步监测工作共记录到水鸟9目19科167种632.4万只。
2: 与2025年监测结果相比，总数量增加0.2%，较2024年增加126.5万只，增长25.0%，创下全国范围内越冬水鸟同步监测数量的最高记录。
1: 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覆盖约18%的陆域国土，织就生态安全网，旗舰物种频频迎来新成员。
3: 在云南西双版纳野象谷景区，一头雄性亚洲象幼崽和象妈妈的甜蜜互动吸引了大家关注。这头象宝宝今年出生时体重达到158千克，是野象谷有记录以来出生体重最重的象宝宝。
4: 小象非常的健康，出生7分钟就能站立起来。这个月小象的体重已经达到了247千克。
3: 人工繁育创下新纪录的同时，亚洲象野外种群也在不断壮大。数据显示，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已增长至300多头，幼象年出生率保持在8%左右。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山高谷深，这里生活着濒危物种海南长臂猿，它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不久前，海南长臂猿的监测队员在这里发现了新诞生的鹰猿。在巡护人员提供的画面当中，我们看到新生儿小鹰猿还不能独立行走，两只臂膀紧紧地环抱母猿，每天习惯挂在妈妈身上，哪怕是行走和跳跃，母鹰也不会分开。为了让海南长臂猿有更好的生存环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局在海南长臂猿栖息地及周边搭建38处绳索廊道，生态修复栖息地5000多亩，种植喜实乡土树种超30万株，有效扩大海南长臂猿

0: 潜在的觅食和活动范围。
1: 以前我们认为长臂猿都只在800到900的一个海拔，但是我们现在观测的长臂猿已经下到400米。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此刻正身处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出差，归期将近，他们也在为迎接前来轮换的队友做准备。
3: 今天的天宫故事，让我们一起来看张璐在出征太空前，讲述他追逐飞天梦想之路上的点点滴滴。

0: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张璐，我是1976年出生在湖南常德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折纸飞机，折完之后我会放在嘴里哈口气然后扔出去。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那该多好。2010年5月，我入选中国第二批航天员。航天员训练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操纵训练，在高速旋转的离心机，我们要承受8个G 的加速度，感觉五脏六腑和喉管都被压扁，有一种强烈的窒息感。水下训练是航天员通往星辰大海的必由之路，在水下每次训练一次就是5到6个小时，每当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透过面窗我看到陪伴在我们水下的教员，他们就像一株株沉默的水草，始终悬浮在我们的左右，保护着我们。这时我都会鼓励自己坚持下去。2022年11月29日，我和指令长费俊龙、邓亮、邓清明执行神舟15号任务，在轨驻留186天，刷新当时在轨时间最长的记录。我和费俊龙执行了4次出舱任务，创造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在太空90分钟经历一次日出日落，每隔45分钟就会经历一次夜晚。我经常透过舷窗看星星，满天繁星美得让人陶醉。透过舷窗看地球，我看到最多的是蓝色的海洋、黄色的沙漠，还有白色的冰川。在空间站的时候我也喜欢读书，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爱上阅读，爱上先贤智者写在纸页间的书，爱上自然万物写在大地上的书，爱上日月星辰写在宇宙间的书。在太空有一个苹果的故事，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邓亮、邓清明正好在太空过生日，有一天晚上大约10点钟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我顺手扔给他一个苹果，我说生日快乐。当他收到这个苹果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因为在太空苹果是非常稀有的，我把我的一个苹果给他，还能记住他的生日，他觉得非常的感动。在空间站的186天里，我们开展了大量的科学实验。这位航天员不仅要完成操作，更要理解实验背后的科学意义。从基础物理到生命科学，每一项实验都承载着科学家们的心血。神舟15任务结束之后，这2年多的时间，我走进了很多的学校，和学生们分享了我的太空之旅，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从最初学习飞行的1000米，到后来的10000米，再到现在的400公里，我飞得越来越高。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个人的梦想只有与国家和时代同频共振，才能绽放出最灿烂的光芒。中国空间站距离地球是400公里，地球距离月球有38万公里。2030年前，我们国家将实现载人登月计划，在这条漫长的征途上将留下中国航天员的足迹。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加入到中国空间站，和我们一起探索宇宙的奥秘。最后我想再次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神舟15任务时的一段感悟：眼有星辰大海，胸怀赤胆忠心，这是我对自己、对事业、对国家的一份永远不变的承诺。
1: 5、4、3、2、1，点火。
0: 此刻我正身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与队

0: 我们一起守护着我们的太空家园，回望征途，从完成 T 字构型建设到十个航天员乘组太空接力值守，从取得百项科研成果到太空探索边界不断拓展，每一步跨越都镌刻着中国航天人的奋斗足迹，每一次突破都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星辰梦想。此刻的空间站不仅是探索未知的科学平台，更是祖国航天阔步前行的生动见证。天地辽阔，星河璀璨，此此特殊时刻向所有为中国空间站建设努力拼搏的航天人致敬，也向每一位心怀星辰大海梦想的人致敬。
1: 北京小雨转阴19到22摄氏度，伊春多云转小雨12到27度，天津中雨转阴19到21度，呼伦贝尔阴转小雨10到22度，鄂尔多斯晴13到25度，银川晴转多云12到28度，西宁晴转阴10到25度，拉萨晴12到25度，达州阵雨转小雨23到32度，雅安多云转中雨22到31度，遵义阴转阵雨21到30度，曲靖阵雨转小雨18到30度，大同晴8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转晴16到25度，唐山大雨转雷阵雨16到20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7到25度，青岛多云转小雨17到18度，三门峡多云转阴16到25度，合肥小雨转阴20到27度，淮安小雨20到26度，盐城小雨19到24度，台北小雨转阴24到29度，香港多云26到28度，澳门多云27到29度。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各位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5月21号，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同一天，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5月2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
2: 5月18至20号，李鸿忠率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斯洛伐克。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正在回应美方发来的谈判文本，目前在讨论该文本的总体框架、部分细节以及作为保障的信任建立措施。美国方面当天表示，美方认为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已经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能否与伊朗达成协议，美方将拭目以待。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当天早些时候，路透社援引伊朗